0: 很多慢性疾病的朋友啊，从疾病走向健康，是不是？
1: 是。
0: 你像我们磷脂素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磷脂。
1: 嗯，
0: 磷脂啊，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的反应的临床呢，都是比较好。
1: 嗯，
0: 你像它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
1: 是
0: 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糖尿病的人群，服用磷脂呀，这个在临床上口碑都是比较好的。
1: 是
0: 在临床上还有很多冠心病的朋友，服用磷脂反应力也是比较好。
1: 嗯，
0: 哎。它近发血液，远发血管，咱们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心肌细胞修复了，咱这个冠心病不良的症状慢慢它就没有了。
1: 是
0: 在临床呢，还有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选择磷脂抑素胶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1: 嗯，
0: 因为咱们磷脂抑素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
1: 嗯，
0: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磷脂与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在临床上反应比较好。
1: 对，
0: 所以说气血通了，血循环通了，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们这个中风偏瘫的病人呢，脚手都有劲了，
1: 嗯，
0: 哎，就能行动啊，自愈了。
1: 对对，
0: 还有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磷脂抑素胶囊当中有桑寄生、银羊护这两味中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朋友，在临床上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
1: 是
0: 磷脂抑素胶囊是个大组方的药，
1: 对，
0: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
0: 所以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也希望磷脂抑素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你。
1: 好，说到这儿啊，李岩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一下，购买的时候请拨打磷脂抑瘦胶囊官方唯一的电话号码02783743636 83743636。好，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国药准字号的磷脂抑瘦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陈军人呐，那是陈军人吧？
0: 哎，对，我是陈军人，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这个腿子抽筋呐，腿子疼呐。现在这个您的意思，你这两人这好的，好的、哦。
0: 好，你主要是腿抽筋、腿疼，现在都不疼了。哦，那就好。因为为什么腿抽筋、腿疼？几个原因，一个是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另外呢，很多老年同志啊，出现风湿。咱们这个磷脂抑瘦胶囊呢，是个大组方的药，里面呢有桑寄生、银羊护、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还有其他的中药呢，通筋活络，活血化瘀。所以说现在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咱那个抽筋的情况它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2: 这好的，这个咳嗽血这个东西都这一样是好的呢。
0: 哦，还有咳嗽的问题是不是？
2: 就是支气管炎了，这东西确实好的呢。
0: 还有支气管炎现在恢复正常了，也不咳嗽了。
2: 现在是好的。
0: 好，那你服磷脂抑素胶囊，那就坚持服用，好不好？
2: 啊，谢谢了啊，谢谢。
0: 不谢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天门的。
0: 你贵姓哪里的？
2: 我姓徐。
0: 哦，你对磷脂抑素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2: 满意啊，满意啊，满不满意？把我这几样病都搞好，怎么我怎么不满意？
0: 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徐爹爹？
2: 徐凤林呐，凤凰的凤啊，徐林的林呐。
0: 你的电话是多少？
2: 17353375006。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
2: 谢谢。
0: 不客气，
1: 好，天门的于爹爹腿抽筋腿痛，服磷脂抑瘦胶囊现在都正常了，腿不抽筋了，不疼痛了，另外支气管炎也正常了。磷脂抑瘦胶囊大组方的中药，就是帮助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来获得健康。祝贺天门的于爹爹。磷脂抑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我知道，我听到你生气了。
0: 什么情况，老人家？
3: 我上回买的磷脂胶囊吃了有半月好转。
0: 哦，那好啊。
3: 低血压也升平衡了，是正常的了。
0: 哦，低血压现在升上来了，比较平衡了，是吧？
3: 对。
0: 是多少啊？现在血压你知道吗？
3: 78.11。
0: 那个比较好啊。
3: 对，我心里高兴了。
0: 那是的，值得高兴了。老年人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呀？不是你有多少金钱，而是你身体好不好，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67啊。
0: 好好好。
3: 67的。原来我们那个建立啊，是啊，一年出一回，一年出一回，出两回院。
0: 嗯。
3: 现在人家身体恢复起来了，而且把体干出了。
0: 对对对，因为咱那个林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
3: 我都听别人反映过，我也信任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3: 我虽然听了，我刚一次吃个林芝胶囊了，我的毒啊，肚子这个毒啊，排了3个星期还是排完了，大便。
0: 哇，原来你这个排便也不太好，大便。
3: 啊，它都是排的合的，合在50下。
0: 那就好，那就跟你身体的抖擞啊，都给它排出来，知道吗？
3: 对对对对对，我还有睡眠呢，睡眠比较好了。
0: 哇，现在睡眠睡觉比较好。
3: 对对对对对，最少都睡6个小时，
0: 一个晚上能睡6个小时，这个都比较好了啊。
3: 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很舒服，睡了要醒都不能醒了。
0: 对对对，因为林芝呀。他镇静安神，抽筋睡眠，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就是你的一体多病呐、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啊，弟弟。
3: 对对对对，我再一个，我这个心脏呐，他原来蹦的响，现在恢复的很好，高兴的很呐、
0: 啊。好，
3: 还没吃啊，4个月还没满嘛。
0: 哦，现在只服了3个多月的林芝益寿胶囊。
3: 是啊是啊，我准备服半年了，我的向总部打电话的，我还是对对对的。
0: 好，今天听到你的好消息 啊，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跟激动，知道吧，老人家？
3: 我主要的我的身体已经长还原了，我高兴得很了。
0: 是的，是的，现在咱一体多病，通过服用林芝益寿胶囊，身体都还了原，现在都正常了。那个喜悦的心情呐、啊，是溢于言表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我人有劲了、啊，浑身都有劲了、啊。
0: 现在有劲就是身体的元气充盈了、啊，知道吧，老人家？
3: 是是是是是。
0: 咱这里边有人参防脾，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
3: 对对对对。
0: 你像我们《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就说得好：“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你元气充盈了、其他的疾病呐、都侵害不了你，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
0: 你贵姓呢？
3: 我姓张呐，张世林。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建立农科所。
0: 哦，建立县农科所的。
3: 华府农场农科所的。
0: 你这个建立县方府农场农科所那个林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非常多呀。
3: 我听到这个小姐姐，我听到了，小姐姐恢复得很好。
0: 对对对，都是你们建立方府农场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对，他是城府啊，我们是中府吗？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3: 好，199-7月6月718。
0: 好，张爹爹，你老爷保重身体，好吧？
3: 好，谢谢谢谢。
1: 好，建立荒湖农场67岁的张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低血压正常了，78/110。另外睡眠也比较好，一晚上能够睡6个小时，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你好，
0: 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常见中过风。
0: 你中过风了呀？
4: 哎，对对对，我那个就才弄你们的药去。有很大的好转，
0: 那是个好消息啊，爹爹！现在中风走路没有问题吧？现在
4: 走路没啥问题了，现在
0: 好，那就好。
4: 没啥问题了，我现在已经可能还可以下下地方哈。
0: 哦，现在还能下鳝鱼啊，来增加家庭的收入。
4: 对对对，
0: 那挺好的呀。你多大年龄呢？
4: 我75的。
0: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现在自己不但生活能自理。还能做一些鳝鱼啊，拿去卖呀、增加家庭的收入。
4: 哎，对对对，我现在一个人嘛，在一个单独孤独老人。
0: 你是一个？
4: 我还出去打工去了，因为我个人财务的老婆已经老婆已经走了。
0: 哦，你是个空巢老人，子女都不在身边。
4: 哎，对对对。
0: 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爹爹。
4: 是的， 我前一天我就是早上起来就弄哈刚才的去，
0: 嗯，
4: 他推着去走路，他拖走不动了。
0: 你就是那个下龙虾的时候突然呢、啊、这个脚就是没有劲了，在地下拖一拖的，是不是啊？
4: 啊，对对，接到那个啥样去给检查去。
0: 哦，
4: 当时我是老鬼。
0: 那你这个治疗检查的很及时，知道吗？
4: 对对对，
0: 很多中风的病人呐、啊，有的严重了就没机会治疗，有的脑溢血了、脑梗了就没机会治疗了，知道吧？
4: 也是的。
0: 那你这马上就快奔八的老人呐、啊，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啊，爹爹啊！
4: 哎，对对，你考虑了，现在吃点药没啥问题了，可以哈。
0: 好，那就服林志益瘦胶囊，没有问题，现在恢复的比较好。那个就是修复大脑的神经，咱那个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那个脚手都有劲了，都不在地下拖了，知道吧？
4: 对对对对对，跟好人两个一样的了。
0: 现在走路跟好人是一样的了，看不出来以前中过风了。
4: 哎，看不出来了。
0: 你去了呀，中风啊，恢复的好，还有其他哪些方面好啊，爹爹？
4: 前列腺你现在也可以。
0: 哦，
4: 比较好。
0: 啊、哦，现在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睡眠也比较好。
4: 对对对，特别是胃病也会的。我原来有个胃病，胃病现在把胃吃胃的药没吃了。
0: 哦，原来有胃病的，现在那个胃病修复的也比较好了。
4: 对对对，
0: 好好好，
4: 没吃胃药的。
0: 现在吃东西啊都不疼了，也不反酸水。
4: 也不干了，都可以好得很。
0: 好好好，现在我感觉啊，老人家，你这个现在到了75、76啊，人呐、啊、越活越年轻的感觉，是吧？
4: 哎，对对对。吃个鲨鱼，吃个龙虾。
0: 你这个下鲨鱼、下龙虾，一年能收益多少钱呢、啊，爹爹？
4: 嗯，搁得好，大几千、三万钱。
0: 咱现在啊，力所能及的做一做，参加劳动呢，下龙虾、下鲨鱼的收益啊，改善一下生活。另外呢，
4: 对，
0: 购买林志益瘦胶囊呢，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好吧？
4: 对对对对。
0: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4: 我是荆门华阳。寇广春，
0: 好，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4: 张志文。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张爹爹？
4: 电话是158-17-6881。
0: 好，就这么说，老人家，你也保重啊。
4: 好，感谢你的关心。
1: 好，沙洋县后港镇的张爹爹啊，是一位空巢老人，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服林志益瘦胶囊和正常人一样了。现在啊，能够下龙虾，一年的收入有10000多块钱。另外啊，还有这个前列腺炎、胃病、失眠都恢复了比较好。祝贺张爹爹！林志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钟祥林矿镇菜市场，见到了正在赶集的何凤兰阿姨。阿姨今年64岁，有高血压、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手指变形，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包括心脏不好，有心律不齐。爹爹的心脏呢也不好，做了支架手术的，还有股骨头坏死。二老都在服林志益瘦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何阿姨的实话实说。
5: 阿姨你好，你好，你好，
6: 好的，
5: 我看到你还正在做生意的哈。
6: 哎，现在才做生意，这个药的确是好
5: 啊。
6: 我说的清楚
5: 啊，
6: 这个心脏啊特别不好弄的，好多药吃的，我去年也两刀就住院，也不行。好，最后呢，我说买这个，我都想我的收音机的听了好长时间，听半年的时间。
5: 嗯，
6: 好，我说买这个药，我说这个药是中药，他说买的可以治好多好多病人。
5: 嗯，
6: 好，我就买了，我一会儿买了5个疗程，5个疗程吧，我那玩意活我也活。
5: 你的心脏不好啊？
6: 心脏不好，他是心律不齐。
5: 心律不齐。
6: 哎，心律不齐，心律不齐的，他是心里就闷，心里跳，跳了又是闷的受不了。
5: 哦，
6: 这个头啊都昏。
5: 哦，
6: 我就吃这个药吃了，反正一直在现在都好好的，这些症状都好好的。
5: 哦哦，
6: 哎，什么心里闷呐、头昏呐这样的，找的症状都反正都好了。
5: 嗯，
6: 哎，都没得这个症状了。类风湿，类风湿好严重啊！
5: 有
6: 我的活好多。 多的呀，还能走死了，那咽在嘴里好变形，重症手好像那样的高度。
5: 哦，手都伸不直的。
6: 哎，对对对对。
5: 都变了形是吧？关节都变形了。
6: 对，好，这现在这走死冒走，这个药真是好，的确是好，这是我选对的。不然我上了好多档，好多档，我把这个药一买一喝呀，效果好，这腿呀都好，走路就走不成。
5: 哦。
6: 走不成哎，腰椎也厉害。
5: 腰椎也厉害。
6: 对，这两骨也没发
5: 了。哦，都没发了现在。
6: 哎，对对对。
5: 啊。
6: 好。身上怎么发痒啊？身上发痒
5: 啊！
6: 现在也不痒了。
5: 嗯，
6: 高血压我都是达到两百啊。
5: 哦，原来还有血压高。
6: 啊，我高血压两百，你花了现在都130了。
5: 现在130。
6: 哎，都130了。我屋里都买了有那个量血压的那个
5: 仪器是吧？每天还在自己在量是吧？
6: 我姑娘女婿买回来的。
5: 哦。
6: 买回来他叫我有这个病，他经常量，我都经常量了血压，这现在一直还稳了，其实蛮好。
5: 嗯，阿姨您贵姓啊？
6: 我姓霍。霍峰呢？
5: 多大年纪啊？
6: 65了。
5: 哦，其实也还年轻啊，60多岁是吧？现在家里的事也比较多是吧？
6: 对对对对。
5: 哎，你也不能指望孩子们来。
6: 不行的，你不能说你病太多了。你敢说，我从头上到脚下没得一个不会是好的。
5: 嗯。
6: 现在忽然就能走死，我的儿子首先人也高兴，没法。他说你，你这是写的一万，爹瞧眼前的。
5: 啊。
6: 我的姑娘就说，他说妈，什么药活好你就坚持活，把那病给他活好了就好了。我说好好好。
5: 嗯。刚才就听你一个劲儿的说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好，这个选对了是吧？
6: 对对对对对。
5: 这个有关节的问题是吧？这个手关节都变了形，然后腿都是僵硬的，别说要干活，走路都走不了的，是不是？
6: 对对对。
5: 嗯，还有这个心脏的问题，还有血压的问题啊。
6: 睡在屋里就睡了是几个月，活了个月呀。
5: 睡在家里都睡了几个月的时间
6: 呢？睡了几个月，不能那腰椎。
5: 腰椎很。
6: 腰间盘脱出，压都神经了。
5: 哦。原来腰椎是怎么不好啊？
6: 他的。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
5: 腰椎间盘突出，那是直不起腰来，是不是？
6: 对对对，那也疼的腰都直不起来，那腿就不能走，不能走路，就这么厉害。我过后呢，我就反正把这个药停了以后，我把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吃了有效，我现在坚持着喝。准备就马上药，再到那个阳春大药房再去买去。
5: 何阿姨，你是经常挑着菜，然后到这个菜市场来卖菜是吧？
6: 对对对，我经常的，反正农村里边的弄把菜呀，再喂点鸡子，生两个鸡蛋呐。弄来反正维持生活呗。你反正这个岁数。才60几的人，你说不劳动做了也不得头，是吧？
5: 对对对，
6: 能动的就要动。
5: 嗯，看到您现在呀，真是你看好能干呐，哈。家里面的、地里面的，还要出来，还要卖菜，是吧？
6: 还种几亩田，我还种几亩田。
5: 嗯、
6: 你说农村的哪里做了活的人呢？
5: 对，老伴儿的情况怎么样啊？
6: 他的病也严重，
5: 他也多啊。
6: 他也是这个心脏不好
5: 啊，
6: 去年上支架。
5: 哟，他做了支架手术的呀？
6: 对对对，
5: 在哪里做的手术啊？
6: 在中强，我们中强中医院的。双侧骨头坏死了。
5: 哦。
6: 他又是什么脑梗啊一身的病？他喝两针药，我买了这个5个疗程的，整了5个疗程，最后他也接着又活几个月，他的效果也蛮好。
5: 啊。
6: 他说叫我先活了再说，至今都来不及啊。
5: 哦。老伴儿也是病也是比较多，而且比较重啊。
6: 对对对，蛮多蛮多。
5: 他
6: 我就说好可以。真是啊，我这一身的病，真是我先得的这个药。
5: 您听灵芝益寿胶囊的这个节目啊，你听了你就听准了是吧？
6: 对对对，我一听，我看这好多好多人呢都知道蛮有效
5: 啊。
6: 我说一会儿是给他买了一下买5个疗程的
5: 啊，
6: 后来还效果真蛮好。我说感谢两位，真感谢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真是感谢两位。
5: 好，阿姨是家住在哪里啊？
6: 住在吉兴城呢。
5: 中霞

0: 磷矿镇，
1: 对，就是磷矿镇，现在的就没得这个磷的，哦、没得磷的就烧烧的很，就盖了个磷矿，就是这个名字。
0: 就是咱们这个地方的矿还是比较多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出磷石。
0: 好、啊，电话是多少？
1: 电话是138-7294-093。
0: 好，今天啊，看到您还在忙，也不能够过多的打扰啊。
1: 好，
0: 行，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1: 我这实话实说，不敢说的话，有好就好，是吧？我好多，我说还不在美林镇好多病人，我还不跟他宣传
0: 啊。
1: 他就说他家起好了，我就起。好，我说可以可以，我这个月的确是好，我已经起了这半年的时间了，我说起来。千真万确的好，那这大套的就要买。这给他们这也跑路来啊！
0: 对，专门从武汉过来的啊，来到我们的钟祥，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然后也做一些宣传，谢谢阿姨啊。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64岁的何凤兰何阿姨啊，尽管这个一体多病，心脏也不好，还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手指变了形，这个腿啊僵硬，腰椎间盘突出，但是阿姨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人也很勤劳啊。
3: 对，通过她那种爽朗的笑声啊，能感受到现在何大姐啊，身体恢复的好，生活啊过得更有盼头。
2: 对，
3: 现在身体好了呀，何大姐啊。还在勤劳的呀，种了几亩田，并且自己种了菜呀，拿到集镇上啊，赶集给这个菜啊卖出去。
2: 对对对，
3: 李安呐，刚才我通过你跟何大姐交流的时候啊，她说她腰椎间盘突出严重的时候啊，她说在床上啊睡了几个月。
2: 对对对，
3: 哎，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祛风湿、强筋骨、通筋活络。现在何大姐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种田。赶集卖菜都没有问题了。
2: 对对对，
3: 何大姐骨病恢复的好啊。她这个高血压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
2: 对对对，
3: 她说以前高血压高压高到200，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呀。
2: 是，
3: 她说现在高压只有130了。
2: 对对对，
3: 并且以前心律不齐的乱跳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2: 对对对，
3: 现在呀，何大姐一体多病呢，恢复的比较好。老伴也在服。二位老人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以后的生活呀更有盼头。
2: 对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到何阿姨和她的老伴儿，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你是王猛，这样跟我讲话，很高兴呐。
3: 哎，好啊，老人家，我也很高兴。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高血压。
3: 高血压的问题。
4: 高的170呀，90又是100的呀。
3: 有了，血压高了，老人家。
4: 心律不齐呀。
3: 心脏也不好。
4: 心律不齐，晚上睡觉睡眠也不蛮好。每天听着你的广播啊。就打电话到我们公司就购买了一个5个疗程。
3: 哦。
4: 我现在降低下来了，现在135/85。
3: 哦，现在血压降下来了，正常的135/85。
4: 对对对。
3: 那你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只要高压呀不超过140，对老年同志啊都算是正常的，知道吧？
4: 对对对，每天要听你的节目啊。
3: 是的，老人家，一个是听广播，我们了解医学跟科学的发展，最关键的是我们去些慢性疾病。要积极对方的来治疗，这个非常关键，知道吧？
4: 对对对。
3: 现在高血压比较好，心律不齐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4: 心律不齐也可以啊，也平稳啊。
3: 哦，现在心律不齐也平稳了。
4: 对对对，睡眠也这样也改善了。
3: 睡眠也改善了。
4: 对对对，吃饭每天也都比原先多一点。
3: 好，那个不错不错，那就我们。代谢功能比较好，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4: 一个晚上可以睡出5-6个小时啊。
3: 好，对于老年同志啊，睡5-6个小时，这个就正常的啊。
4: 对对对。
3: 老人家，你多大年龄了？
4: 我73了。
3: 好，73岁呢？

0: 咱血压好，心脏好，睡得香，咱这个身体健康啊都有保障了啊。
1: 对对对，我吃饭也比原先饭量也增加了，
0: 饭量增加了，就是肠胃的消化系统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人也有精神了、啊。
0: 好，
1: 非常感谢你们呢。
0: 好啊，老曾家，你的感谢收到了。今天咱们通上电话，听到你的好消息啊，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高兴，知道吧？
1: 非常感谢你们呢。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吗，弟弟？
1: 我是赤壁的。
0: 哦，咱们湖北赤壁市的。
1: 哎，对对对对，秦山镇呢、啊。
0: 哦，好好好，你贵姓哪、啊、弟弟？
1: 我姓秦呢、啊。
0: 秦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1: 我的电话我记得
0: 啊，
1: 150072877。
0: 好，老曾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啊。
2: 好，赤壁市神山镇的秦爹爹啊，激动的打电话感谢，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另外心律不齐、失眠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秦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4: 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 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6: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4: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晒太阳。
1: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点播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楚超第11轮比赛全面开打，武汉继续领跑积分榜。省17运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排球比赛顺利完赛，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国羽2冠2亚收官，世界杯射击张长虹打破世界纪录，夺得男子50米步枪三姿金牌。在体育冷知识的环节，要跟大家分享两个40岁以上中年人需要注意的小习惯啊！如果你长期坚持，那么体重一定会慢慢降下来。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在评论区等你。

0: 资讯速递，我们首先来关注湖北体育方面的消息。楚超26号晚上第11轮迎来焦点战，武汉华工科技队坐镇五环体育中心主场，迎战远道而来的神农架队。这是一场充满反差感的对决，积分榜领头羊武汉队迎战排名在末位的神农架队。有不少网友戏称这是老大打老幺，全省来撑腰啊。赛前武汉队10战9胜1平，积28分，主场4战全胜且一球未失。而神农架队前10轮未尝胜绩，但他们来自大山深处的草根追梦人组成的神奇之师早已经赢得了全省球迷的尊重。实力上的差距最终还是体现在了比分上，上半场武汉队就攻入了4球，早早奠定胜局。最终武汉华工科技队4-0战胜神农架队，继续稳坐积分榜头把交椅。不过比分之外，这场比赛的温情更让人动容。赛前全省球迷都在为神农架队加油鼓劲儿。有人说这不是一场简单的竞技对决，而是武汉大成胸襟与神农架山野初心的一次深情拥抱，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我们再来看看本轮其他场次，同样精彩。黄石梅尔雅队坐镇主场迎战鄂州临空队，上演鄂黄德比，全场有3万多名球迷涌入黄石奥体中心，最终黄石队2-1力克鄂州队。宜昌东阳光队主场火力全开，6-0大胜天门一上队。荆州恒隆队5-0战胜随州炎炎队。十堰武当山2-1力克潜江龙虾队。恩施小土豆队1-1战平仙桃黄鳝队。目前积分榜上，武汉华工科技继续以28分领跑，宜昌东阳光23分紧随其后，襄阳队和黄石队同积23分，第一集团竞争依然激烈。那下一轮的楚超赛事将于8月1号打响，届时宜昌东阳光队将客场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这场比赛也许将直接影响积分榜的格局，非常值得期待。那今天的楚超小课堂，我们来聊一聊犯规。
1: 楚超小课堂，楚小燕带你看楚超第11集。赛场犯规界定，哨声响起就是犯规了，场上裁判频繁吹哨，基本就是有人犯规了。今天楚小燕就带朋友们分清哪些动作属于赛场犯规。简单来说，在赛场之内，所有违背竞技公平、存在安全隐患、不合理的肢体动作都可以算作犯规行为。比如说抬脚过高、背后恶意铲球、拉扯推人、手碰皮球、冲撞门将、恶意挡人路线等。一旦场上球员做出以上犯规动作，裁判会立刻鸣哨中断比赛，判给对方队伍定位球的机会。针对不同程度的犯规，裁判的处罚方式也有所不同。轻微且没有造成恶劣后果的犯规，裁判会进行口头警示提醒，而动作危险、性质恶劣的犯规，裁判会直接出示红黄牌进行惩戒。其实犯规相关规则的设立初衷十分简单，就是为了保护球员安全，拒绝赛场暴力。下一期楚小燕带你弄懂红黄牌处罚准则。

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类体校组排球比赛 U17组 近日在孝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顺利完赛， 共有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 180名运动员 连同45名辅助人员 与32名技术官员 共同参与， 历时9天 角逐男子女子 U17组 共57场比赛。 作为全省4年一次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不仅是对全省排球青训梯队建设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选拔优秀青少年后备人才的重要举措，更是补齐项目发展短板、厚植人才培养根基的坚实抓手。 体校组赛事聚焦17岁以下适龄青少年， 是夯实排球项目培基的关键一环。 以赛代练，以赛促训，让更多基层苗子在高水平对抗中开阔眼界，校准差距，为项目长远发展积蓄可持续的青春动能。在赛场上，少年们腾空扣杀，逾越旧球，往前封篮，每一次起跳都带着青春的爆发力。男子组攻防迅速， 重扣如雷，女子组配合默契，战术细腻，将排球运动的力量之美、协作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男子组孝感队、女子组黄石队荣获体育道德风尚奖，武汉黄石、石堰、宜昌、襄阳、孝感、荆州、咸宁等市相关运动员也分获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赛风赛季与精神风貌同样亮眼。

0: 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最终土耳其队3-1逆转战胜巴西队夺得冠军，意大利队获第3名，中国队获第4名。
1: 首局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队比较慢热，以16-25先

0: 输一局。次局姑娘们逐渐找回了比赛状态，庄宇珊在局中阶段连发三记 ace 拉开分差，25-23，中国女排扳回一局。但在接下来的两局中，意大利队展现出了世界第一的实力，而中国队起伏较大，22-25，13-25，中国女排再丢两局，大比分1-3不敌对手，获得了本次赛事的第四名，意大利队收获季军。
1: 7月26号，常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高潮迭起，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超级1000赛事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当天迎来五个单项的巅峰对决，最终国羽斩获两冠两亚。女双决赛，头号种子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对阵四号种子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双方最近一次交手是在今年6月份的印尼公开赛上，当时胜谭组合是苦战三局，但遗憾不敌对手。一个多月之后再度交手，胜谭组合全程占据场上主度，第二局也顶住了对手追分的压力，最终以21-14、21-19胜出，刘胜书谭宁卫冕中国公开赛女双冠军。
2: 刘胜书谭宁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选手福岛由纪松本麻佑，双方此前的五次交手记录中，刘胜书谭宁3-2。首局松本麻佑后场进攻颇具威胁，刘胜书谭宁进入状态稍慢，3-6后中国组合连得6分，将比分反超。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场上的领先，多拍回合中他们在攻防转换中也发挥出色，21-14，刘胜书谭宁先胜一局。第二局如同第一局的翻版，中国组合同样是在3-6后开始发力，此后双方竞争激烈，多次出现平分，20-18，刘胜书谭宁率先拿到冠军点，但日本组合打得依旧顽强，追回一分。关键时刻刘胜书谭宁顶住压力，21-19战胜对手，卫冕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
3: 我们今天还是做了充分的困难准备，然后确实他们的战术跟我们赛前想的也是基本是差不多的嘛。然后但是我们在场上在胸那边是遇到一些困难，那我觉得两人一分分咬，然后没有说关键分的时候去翻东南亚领先被翻盘的这种问题，我觉得两个还是这次顶住了吧。
4: 然后我觉得今天能够发挥的像我们赛前准备的那样，也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心很齐，我觉得双打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人力往一处使吧，所以能够拿下今天的这个冠军，我觉得对，就是我搭档是功不可没的。
2: 首局身穿黄色球衣的郭新娃陈芳慧和冯彦哲黄东平就打得较为焦灼，尤其局末阶段尤为激烈，双方战至23平后，郭新娃陈芳慧更为稳健，他们连下两分，以25-23拿下首局。
5: 今天这场球其实不管谁输谁赢吧，我觉得真真实实的是把我们两队不管训练也好还是在场上的斗智斗勇也好，技战术也好，全面我真的感觉全都已经，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全部释放出来发出来了。
2: 第二局同样是激战的局面，战至20平后，冯彦哲黄东平连得2分，以22-20将大比分扳平。决胜局郭新娃陈芳慧率先掌握主动，并以21-15获胜，最终以大比分2-1战胜冯彦哲黄东平，获得混双冠军。
6: 就我也是很开心嘛，就是能够打一场这么精彩的比赛，确实是不停的在调整，他们也不停的在调整，然后很庆幸我们也能够在困难中很快的就调整过来，然后坚定并且相信搭档和相信我自己一定能可以做到。
7: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我觉得我们两队还是展现出了非常高水平的一个对抗，然后整体来说我觉得对面他们确实做得比我们更好，一个在发泄发上面，一个在这个韧劲上面，我觉得这两点都做得比我们好，有检验出我们好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可以再总结或者加强的东西。
8: 我觉得今天整体我们打得非常开心，酣畅淋漓。失利我觉得是用一个结果给我一个警醒，能够让我在没那么心高气傲的那么一个环境下继续去备战后面的比赛，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始。
1: 女单决赛当中，四号种子陈雨菲对阵三号种子日本名将三口茜。陈雨菲力拼两局，但仍然不敌对手，以18-21、16-21告负。时隔8年，再次夺得中国公开赛的女单亚军。我们来看一看射击。2026年国际射击运动联合会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传来捷报。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当中，中国名将张长虹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关键枪刺的冷静表现，最终以363环的成绩摘得金牌，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
2: 资格赛前8名进入下午的决赛，资格赛张长虹打出595环，排在第一位。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刘宇坤和盛礼豪均止步资格赛。决赛按照跪姿、卧姿和立姿各打10发后，淘汰第7和第8名。此后每打1发立射，淘汰最后一名选手。以中立个人运动员身份参赛的波塔波夫前半程表现出色，前30发打完，波塔波夫排在第1名，张长虹落后0.7环排在第2位。但是最后5发，波塔波夫连续打出9环，这让他失去了领先的优势。而张长虹表现出色，最后5发全部在10环以上。最终张长虹以363.0环获得金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印度选手在今年2月新德里亚锦赛创造的362.0环的决赛世界纪录。
1: 7月25号，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重剑个人赛正赛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进行。中国女子重剑队唐骏

0: 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1: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0: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1: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0: 所以现在开始，请
1: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2: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通通都能用，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优先感受效果，赶紧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是不是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儿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真心建议大家早一点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10几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就像剥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下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哨声响，赛场内外看门道，领奖台前响铃铛，鲜花背后听故事，体坛大小事，听我爱运动家，我们慢慢聊。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天气炎热啊，很多朋友不想吃饭，苦夏苦夏嘛，胃口不好。但扎心的是，我不想吃，怎么这体重还在蹭蹭往上涨啊？实在是太难受了。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年纪啊，中年人代谢变慢了，小肚子是越来越明显，减肥啊，减重变得难如登天。今天节目要跟大家分享，中年人减重拼的不是狠劲儿，而是巧劲儿和坚持。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超实用的小习惯，不用极端节食，不用疯狂运动，长期坚持，你的体重和腰围可能就会悄悄地往下掉啊！我只是说可能啊。很多人一提减肥啊，就想到要少吃。这个少吃，日常吃饭嘛，再少也少不到哪儿去了。那我能不能控制外出就餐呢？有人在减肥期会彻底杜绝外出聚餐，但这个其实也不太现实啊，也很容易让人产生逆反心理，最后暴饮暴食。那聚餐呢，其实也不用一刀切，学会有策略的管理，照样能够吃得开心，还不增重。首先，我们要把外出聚餐主动控制在两次以内，偶尔出去犒劳犒劳自己，或者是朋友聚会啊，非常的正常。关键是别让聚餐变成你的日常，要把这个频率稳住，热量摄入才会有底线。另外呢，到了要非去不可的时候，出门之前先喝一杯水或

或者是吃半根黄瓜给肚子垫垫底，到了餐厅就不会因为太饿而失去理智啊，这也想吃一点，那个也想尝尝一口，不知不觉就多吃了。正餐开饭了，要记住三选原则，优先选清蒸、白灼、凉拌、清炖的菜，避开红烧、干锅、糖醋、勾芡类。有条件的话呢，一般都会让服务员先上一碗汤啊，咱们先喝一碗清汤，再吃足量的蔬菜，最后再吃肉类和主食。手边呢也要备一碗清水或者是茶，每一口油腻的菜都放在小碗里涮一下，我们再入口。别小看这涮一下啊，能够减少大约30%的油脂摄入。餐后别偷懒，散场之后步行回家，或者是站立15分钟啊，千万不要回家就躺在沙发上。站立和步行呢，能够促进消化，避免食物堆积成脂肪。这些小技巧说来算窍门啊，但其实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稍微做点调整就能够轻松避雷。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一点可能就比较难了，起码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要管理好睡眠对体重的影响。中年人以后，这个睡眠不足会让皮质醇升高，直接促进腹部内脏脂肪囤积，这也是为什么熬夜之后小肚子会更加明显的原因。如果有可能的话啊，睡前2小时，也就是大概21点吧，啊，9点半，把家里的主照明换成暖色低亮度的台灯或者是小夜灯，坚决关闭手机、平板、电脑、电视，因为蓝光会强烈刺激褪黑素的分泌，不仅影响入睡，还会打乱代谢节奏。目标啊，一定要是给自己定在23点之前上床，保证7小时的连续性睡眠。卧室装上遮光好的窗帘，确保入睡时间房间是全黑的。哪怕微弱的光照也会干扰褪黑素的分泌，影响脂肪分解代谢。那这两个习惯的核心呢，一个是降低代谢炎症应激，稳定皮质醇节律，不依赖极端节食，对身体友好又能够持续。刚刚开始当然是不适应啊，但咱们习惯慢慢的来改，一点一点的调整，但凡坚持到4周5周啊，1个多月以上，你就会发现真的有明显的变化了。不仅你的体重、你的腰围，包括你的皮肤都有积极向好的趋势，不信你试试看。我们来看一看九头鸟 FM 玩运动家的留言。人到中年不得已，他说，我发现45岁以后减肥真的太难太难了，以前饿两顿就瘦个4-5斤，现在饿一周就不掉秤的。刚才你说到这两个习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真要做到还挺难的。但是涮油那个，我可以今天开始就试一试。坚持就是胜利，他说，晚上关灯睡觉这个真的很有道理。我去年开始坚持10点半上床，基本上这半年没有什么大的生活习惯的改变啊，但是肚子小了一圈，现在裤子能够小个一码。现在想一想，可能是睡好了，代谢上来了。哎，你看有现身说法了吧？所以从今天晚上咱们就开始调整一下这个睡觉的时间和质量，你会感到明显的好处。那今天的玩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好天气，
6: 晒太阳，
7: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8: 北京时间9: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战高温防虫害保丰收，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关注襄阳宜城市科学调配水源，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绿色防控全覆盖，宜昌当阳以智能化科技化助力水稻生产提质增效。在黄冈市罗田县三里范镇，00后返乡青年熊时俊扎根山林，当起了深山养鹿人。这期间他经历了什么？有哪些返乡创业的体会呢？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来看钻井瓜果种苗芯片，襄阳老河口书写乡村振兴甜蜜答卷。大暑时节挖土豆，恩施建时土苗全阳宴，喜庆丰收。听众朋友，襄阳绵阳三蒸又叫又上热搜了。走进湖北的大小餐馆，点上一份绵阳三蒸，十个人呢能够说出三种完全不同的答案。作为湖北省级非遗美食，它已经流传了600多年，可是核心定义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本地人、老厨师、文史爱好者都各执一词，争论从来没有停歇。那么这绵阳三蒸到底是指三样菜还是三种做法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和我们来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互动留言。
9: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1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襄阳宜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农田灌溉部分山区群众的生活用水都面临压力。 面对旱情，宜城市统筹外引江水、内调库水、机井补水、分时供水等多项举措，全方位多渠道调配水源，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筑牢民生安稳、粮食稳产的双重防线。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谢子恒、张尚东的报道。
5: 记者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看到融合泵站内机器轰鸣，汉江水正源源不断被提入灌溉渠，流向周边稻田，稻田内水稻郁郁葱葱，叶片舒展，一派生机。然而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襄阳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村民张公安，
12: 村民筹备之前中午看那个稻谷叶子已经卷起来了，从筹备以后下午来看稻谷叶子没卷起来，田里庄稼长得相当可以，这以后呢除了肥，今年可能是丰收还可以。
5: 融合泵站是襄阳宜城市从汉江提水灌溉的重要枢纽，承担着小河镇及周边数万亩农田的应急补水任务。面对七月中旬以来持续高温少雨、水稻拔节欲穗急需用水的紧迫形势，该泵站迅速进入高负荷运转状态。襄阳宜城市融合泵站负责人魏俊峰，
13: 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调度，根据小河镇群众用水需求以及电网负荷情况，灵活增减开展提水作业。从七月十五号到现在，累计抽水大约300万方，灌溉农田15000亩左右。
5: 在引江灌溉的同时，襄阳宜城市还因地制宜，通过机井抽水为偏远地块和高处农田解渴。南营街道南营村就是受益村之一，当地水利部门新打的机井正在为周边农田输送地下水。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营村村民李海东，
14: 村里基地给我们打了这么多机井，我们现在抗旱有保障了。
5: 为最大限度保障用水需求，襄阳宜城市目前已启用抗旱机井1100眼，提水设施156台套，全面盘活各类水利资源，织密全域抗旱供水网络。在襄阳宜城市阴河二库，水库正开闸放水，清澈的水流沿着硬化渠道奔涌而下，流向广袤农田。作为宜城市重要的中型水库，阴河二库灌溉区覆盖3个乡镇、14个村社区、11.4万亩农田，是当地内调库水的关键水源地。襄阳宜城市阴河二库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李家柱，
15: 今年七月份以来，已向流水镇南营街道调配抗旱用水410万方，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全力保障农田灌溉用水，助力灌区群众稳产保收。
5: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宜城市边远山区出现水源不足、水压偏低等困难。为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当地各供水单位迅速启动应急供水预案。宜城市张嘴水厂负责人胡小勇，
16: 我们张嘴水厂采取了分片、分时提醒供水，为老百姓解决基本吃水问题。有那种边远山区吃水困难的，水厂采用了供水入户，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我们计划在化冲加压站增设一部500立方米的蓄水池，通过加压来缓解解决边远山区吃水困难问题。
5: 下一步，襄阳宜城市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旱情发展，科学精准调度水源，全力保障农田灌溉和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坚决筑牢粮食稳产、民生安稳双重防线。襄阳宜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安勇，
17: 结合全市蓄水情况，采用外引江水、内调库水、机井抽水、分时分区供水等方式，科学调配水源，

0: 全力保障55万亩水稻灌溉和居民饮水需求。
1: 高温干旱不仅影响农作物的灌溉，还有利于大多数病虫害的发生。当前正值水稻中稻管理关键期，也是稻温病、两千害虫、水稻鸣虫等病虫高发期。宜昌当阳市抢抓时令，组织无人机开展52万亩水稻绿色统防统治，以智能化、科技化助力水稻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生产安全底线。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2: 在当阳市半月镇千亩稻田种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正沿着稻田规范匀速飞行，雾化农药均匀覆盖水稻植株，一小时即可完成上百亩稻田病虫害防治。当阳市半月镇辽源之星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负责人邵长青：
3: 目前呢，今天的情况的话，长势还可以，因为天气原因，这一块的话呢，今年的病比往年要重，高温高湿，它影响一些病的这个发生。预计今年的话，估计会比往年会多防控2到3次以上。
2: 今年当阳大力推广绿色统防统治，农业部门安排农技人员驻点值守，全程监督指导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用药剂量、作业高度、飞行速度等关键标准，杜绝盲目施药、过量用药，坚守农药减量、绿色防控底线。邵长青：
3: 主要用的是生物制剂，它不是直接杀死，而是让它这个胃啊，通过它的这个身体产生反应而饿死的这种状态。
2: 当地还在推广高效低毒农药的基础上，同步应用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绿色技术，加快形成科技加绿色的现代植保新模式。当阳市农业植保站站长关银池：
4: 根据监测，因受种植结构调整和气候的影响，今年的水稻病虫发生程度比去年落重。我们着力的推广的绿色防控技术和统防统治，预计今年绿色防控面积可以全市可达到35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今年主要推广生物农药替代和免疫诱抗剂应用为主的水稻全生育区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发挥订单加主体加农户联农带农的机制，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广泛连片的运用。
1: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赶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是感觉眼里好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光见风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可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以山为伴，与路

0: 门道。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熊琪琪一起去了解。
1: 见到熊时俊时，他正在鹿场里投放桑叶喂食梅花鹿。虽然年轻，但眉宇间却藏着超越同龄人的沉稳。谈起养鹿创业，脸上满是自信，眼神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坚毅。2004年出生于武汉的熊时俊，自幼喜爱小动物，高中毕业后选择畜牧兽医专业深造，先后在武汉野生动物王国、吉林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学习专业养殖技术。2024年，他注册家庭农场。2025年6月，带着110万元启动资金，回到祖籍七道河村扎根富居寨深山，开启梅花鹿养殖事业。如今，30亩板栗林围栏内74只梅花鹿在此散养。每天凌晨5点，熊时俊便开始一天的劳作，割草喂鹿、清扫圈舍、疫病防控、接生幼鹿，鹿场大小技术活全部由他一人承担。他一边依靠土鸡养殖维持日常运转，一边拍摄短视频、线上拓客，逐步打开鹿茸、鹿血、鹿制品销售渠道，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观光。梅花鹿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时俊：
2: 我觉得我这边养鹿的条件算是南方最优秀的，内行人都晓得养鹿最怕的就是它腹泻拉肚子。我觉得那个板栗树叶刚好能治那个腹泻，我围的那几十亩板栗林里面好多板栗树叶，秋冬天那个板栗树叶一落，鹿就会自由采食，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纳西作用。然后春秋天呢，那大别山上物质丰厚，自然条件优越，到处可以过到野草，每天砍个200-300斤就够它骑好久了。
1: 年纪轻轻就一头扎进深山搞养殖，身边不少人都难以理解，熊时俊却有自己的想法。熊时俊：
2: 我觉得吃那个苦非常值得，就算我那次创业失败了，我收获的东西也远比赚到100万啊、赚到几百万更强，因为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锻炼了自己的内心，我能吃那个苦，我相信我以后无论从事任何行业、做任何事情都能做得很好。
1: 热爱支撑他迈出创业第一步，可真正扎根深山后，比体力劳累更难熬的是长久独处的孤独与寂寞。熊时俊：
2: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最难熬的是每天白天割草啊、喂梅花鹿啊，其实不是，我觉得最难熬的是夜晚，山里头的夜晚只能听到一些不知我都不晓得叫我名字的动物在那叫。我其实刚开始我有点害怕睡觉，我还要开到灯睡。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好像有1-2个月没跟任何人说过话，我每天都是喂鹿，然后自个拍视频自言自语，然后有的时候最寂寞的时候晚上，我可能自个跟自个能聊起天来。
1: 孤独不曾动摇他的初心，而罗田大别山独有的自然环境为他的养鹿事业提供了先天优势。对于鹿场未来的发展，这位00后创业者有着清晰的目标。梅花鹿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时俊：
2: 我慢慢

0: 我想走一个能够让大家观光的一个梅花鹿养殖基地，类似一个小型景区，然后自家配套吃喝农家乐。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瓜果丰收季，襄阳老河口市3万亩精品果园硕果飘香。当地依托汉水沿岸资源禀赋，以种业创新为核心，推动水果产业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小水果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来听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李文的报道。
3: 走进老河口市李楼镇方银村状元桥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的桃园郁郁葱葱，沉甸甸的黄桃挂满枝头。地处北纬32度，汗水冲击带来的疏松沙壤土，加上充足的光照和显著的昼夜温差，赋予了这里发展精品水果的天然优势。然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长期受困于品种杂、品质差、效益低的瓶颈。老河口市状元桥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旭东：
4: 早些年种的老品种桃子个头小，口感酸，卖不上。

0: 当家，我把果园黄了去打工，后来听说本地培育的春雨黄桃品质好，都回来跟着专家学技术，现在150多亩桃园，一年收入能有140万元。
1: 改变始于一颗种子的翻身仗，通过与湖北省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老河口在种源卡脖子技术上取得突破，自主选育的4个桃梨优良品种先后通过省级审定，建成815亩标准化良种繁育基地，产出的优质苗木不仅满足了本地更新换代的需求，更远销河南、陕西等13个省市。襄阳市级科技特派员姚凤军：
2: 搞育种不容易，一个品种从杂交到结果，少说5-6年，失败了就得重来。我们前后熬了12年，培育出了25个错峰成熟的新品种，把种苗的芯片攥到了自己的手中。
1: 从种的好向卖的好升级，当地大力推广智慧设施农业与冷链物流建设，让鲜果锁鲜出山。在千果派公司3500亩的智慧果园里，虫禽监测灯、土壤伤禽传感器、气象监测站全天候运行，每一颗果实都在数字化管控中生长。湖北千果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延涛：
3: 采摘后，鲜果经智能风选设备按照大小、果形、糖度自动分级，确保每颗上市果品都是优等生。目前基地亩产可达3000斤，鲜果已登上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消费者的餐桌。
1: 好品质铸就好品牌，当地先后培育出汉水吉图中国驰名商标，以及老河口沙梨、老河口大仙桃2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老河口汉水梨更成为襄阳市首个入选全国名特优星农产品名录的果品。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董燕：
4: 我们将持续攻关种源技术，力争再培育2到3个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进一步做强品牌，深化农文旅融合，把果园变景区，产品变礼品，让特色林果产业成为拉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劲引擎。
5: 7月中旬，黄石大冶市金牛镇1300多亩翠冠梨迎来丰收，开始大量上市。当地通过网络直播引流、线下采摘和企业团购的方式拓宽销售渠道，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来听湖北台记者邓思贤的报道。
6: 走进黄石大冶市金牛镇金青牛生态园，枝头上挂满了一个个套袋的翠冠梨，打开袋口，圆润饱满的翠冠梨散发着果香，吸引来很多游客采摘品尝。游客钟雪庆
7: 品尝了一下，翠冠梨个头也很大，汁水非常饱满，可以说是我们剩下的解暑良品。
6: 由于今年雨水充沛，光照充足，生态园翠冠梨的产量达到了65万斤，葡萄产量达到35万斤。通过网络直播、线上引流和企业团购的方式，拓宽水果销售渠道。金青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于冲：
8: 我们直播介绍，然后让顾客直接到我们园区来采摘，因为我们的果子是露天自然成熟的，这样顾客亲手从树上枝上摘下来的话，对吧，体验感拉满。
6: 为提高果品质量，2021年，生态园与中南民族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利用微生物发酵工艺生产生物纳米硒，赋能水果种植，成功培育出富硒水果。今年，金青牛生态园的翠冠梨经过第三方机构认证，硒含量达到每公斤22微克。武汉华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红辉：
9: 富硒水果，从那个名称上，你就会认识到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食品。硒抗氧化，同时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富硒水果它的口感有明显提升。
6: 据了解，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因水系丰富，土地肥沃，水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以蓝莓、翠冠梨、猕猴桃、杨梅为主的特色种植格局。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党委副书记陈进忠：
10: 支持企业积极主办休闲采摘结会活动，带动了我们前镇的这个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800余人，实现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2亿元。
5: 三农新鲜事，接下来我们走进恩施。在恩施州建始县关店镇雷家村，生长在海拔1800多米高山上的富硒土豆迎来了采收旺季。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孕育出了口感软糯的优质土豆，村民将新出土的土豆

0: 烹制成了一桌热气腾腾的全羊宴，品味着大暑时节的收获和喜悦。我们跟随建始台记者严龙一起去感受恩施洋芋丰收的喜悦。一大早，在恩施州建始县关店镇雷家村，十多位村民分工协作抢抓农时，随着锄头起落，一个个表皮金黄、圆润饱满的富硒土豆破土而出，裹挟着泥土的清香。 村民们弯腰捡拾，装筐搬运，一片忙碌景象。恩施州建始县关店镇雷家村村民李从妮：
1: 我们这里山高土肥，种出来的洋芋软糯可口，每年大暑前后就刚好开挖。以前自家种的刚好够吃，现在政府叫我们掏种，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挖出来的洋芋呢，也不愁卖，在自家门口就能增收。
0: 丰收的喜悦不仅在田间， 更延续到了土苗人家的灶台上。在当地，土苗儿女习惯把土豆叫做洋芋。大暑节气前后，村民们把刚挖回来的新鲜洋芋用最传统的方式制作成独具风味的全羊宴。铁锅慢煎的炕洋芋外焦里嫩，焦香酥脆；土家腊肉炖洋芋鲜香浓郁，软糯入味。一道道特色乡土菜不仅是舌尖上的乡愁，更是庆贺丰收的最好方式。
1: 李从妮：
2: 每年洋芋丰收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桌洋芋宴来招待亲朋好友和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我们大山里最好的食材，看着自己种的洋芋，喜获丰收，能让更多的人上到我们恩施富硒土豆的味道，了解我们的乡土风俗。
0: 淳朴的土苗乡亲邀约四方游客齐聚村寨，大家围坐一桌，共享特色丰收盛宴。
1: 在烟火氤氲的乡土气息中，沉浸式体验高山农耕乐趣，感受土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张叶话：
2: 我们过来避暑的，把我们请到这儿来吃那个土豆席，专门都是土豆。你看有那个炕土豆，这是土豆粉做的那个啊，这个暖暖糯糯的。这儿的土豆很香。
0: 据了解，恩施州建始县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以上，土豆产业持续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特色产业。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最近啊，网友们又在为绵阳三蒸争论不休。这三蒸究竟是指的三样菜，还是三种做法呢？我们来听听网友的各抒己见。水乡老绵阳说，我是土生土长的仙桃人，老一辈一直都说啊，绵阳三蒸就是蒸鱼、蒸肉、蒸青菜这三样菜。过去办席啊，一定会摆三笼蒸菜，这也是传了几百年的老讲究。楚卫阿凯说，我干餐饮多年了，我偏向三类食材这种说法。三蒸代表的是水产、肉禽和蔬菜，不是固定的三道菜品。这蒸制的手法呢，也有不少变化，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三种做法。文史时光说，翻看绵阳的相关史料啊，古文里的三大概呢是一个概述，一开始呢指代的是三类菜肴，慢慢才发展出了多种争议。那两种说法都是有道理的，没必要争个孰对孰错。食客小何说，跑遍了湖北不少的餐馆，绵阳三蒸啊搭配真的是各不一样，当然不必死抠定义了，原汁原味是最动人的。不管是三样菜还是三类做法，都是咱们江汉平原的舌尖乡愁。好的，非常感谢听友的回复啊，大家各抒己见，没有统一的答案，恰恰又彰显出了绵阳三蒸独特的

烟火魅力，袅袅蒸汽里传承600多年的风味生生不息，这就是属于湖北人的非遗水乡味道。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3: 你好，欢迎乘坐。
4: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3: 你好，欢迎乘坐。
5: 你好。
6: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30万买的传祺 M8 顶配，销售承诺的离车泊车功能居然没有，收原厂件的费用却装上了副厂件，广汽埃安 4S 店被质疑维修存在猫腻。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吃完感冒灵不能开车了，国家药监局发布了新规。随后关注前空气弹簧可能漏气，小鹏 X9 发布了召回。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聊城的一位董先生前一段时间买了一辆传祺 M8， 买车的时候呢，销售员承诺说这辆车有离车泊车功能，这个功能就是你在停车之前可以先下车，车辆只要识别到了车位之后呢，你只要在手机上操作，它就可以自动的停进停车位里面。可是实际使用的时候，董先生却发现这辆车根本就没有这个功能，是销售员搞错了吗？那现在到底又该怎么处理呢？一起来了解。
2: 如果当时销售员给我说没有这个功能的话，我不买这台车。6月22号，在山东聊城江北汽车城广汽传祺震动店买了一台广汽传祺向往 M8 四驱欧叉版。当时销售给我承诺的是纯电续航248公里，有离车泊入、离车泊出功能，但是回家以后满电上面仪表盘显示228公里，离车泊入、离车泊出这个功能没有。
3: 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董先生买的这辆新车上哈。董先生说，当时买这辆车呢，就是看中这个车有一个离车泊入和离车泊出的功能，更方便他回家的时候停在自己这个普通车位上。但是现在董先生说，实际这辆车并没有宣传那个功能。董先生，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2: 这个车走的时候，他自己到车位，到车位以后，这里显示一个车位，右手一点那个车位，他这边出来一个离车泊入，再一点离车泊入。你点了以后，松开刹车，松开方向盘，拉门下去，一按锁车键，它自己倒进这个车位。因为这个车比较大，它是一台商务车，我家里的车位挺小，我有这个功能比较方便。我如果用人开进去的话，下不来车，或者上不去，我非常需要这个功能。
4: 当时买车的时候，你考虑过一个因素是吧？
2: 对，就是因为这个因素。多次咨询以后才买的这台车。
3: 你在买车之前没有试驾吗？没看看这个车到底有没有离车泊入、离车泊出这个功能？
2: 买车的时候是上午来的，到下午试车的时候，销售明确告诉我说这个车没有电，需要补电，需要充电，到他下班的时候才给我移交。
5: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董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和 4S 店销售人员的聊天记录。
2: 我问他，刚上市的 M8 有吗？他说具体我看一下。M8 这款车自驾和E8的这两款车的自驾是一样的。他明确告诉我，没有待客泊入，有离车泊入，就是下车人站在旁边自己停进去。
5: 买车两天后，董先生才发现这辆车压根儿就没有离车泊入和离车泊出的功能，于是马上联系 4S 店询问情况。
2: 销售给我告诉我说，得学习，得考试，才能激活这个功能。又过了两天，我来 4S 店，让他们给激活。来了以后，他们也没有激活。又到6月29号又来了一趟。哎，那个销售人员和维修师傅明确告诉我，这个功能没有了，本身就没有了。
5: 董先生告诉记者，买车前他多次和销售人员确认，明确有离车泊车功能后才买的这款车。但现在不仅智驾功能和销售人员说的不一样，纯电续航里程也有缩水。
2: 我6月27号的时候给他说，我要的这款车充满电不显示248，只显示228。他明确告诉我，
6: 不是给你的纯电里程小，是 WLTC 的那个测量标准是248，你达到这个 CLTC 它都是228，这个是比较贴合你能跑的实际公里数，这 这个测量标准，哪一个测量标准是你没达到哪一个测量标准，你要从那个中控屏上能改过来达到哪一个的话都是248显示。
2: 但是我到店以后他们始终也调制不出来。
3: 那现在这个车调过之后显示的是多少公里？
2: 调过升级以后现在显示235。
5: 董先生认为销售人员所说的这两项都与实际车况不符，期间多次与 4S 店沟通无果，也曾向多个相关部门反映了问题，但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2: 他的一个负责人给我说的是因为销售员的失误给我造成了这个麻烦这个损失，愿意给我补偿几次基础保养。
3: 你认可这个结果吗？
2: 我不认可这个结果，我希望得到就是说它有这个功能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差价补助，配置表上明确显示高配的与低配的差10万块钱。
5: 为了核实董先生购买的这款新车到底有没有离车泊车的功能，记者电话咨询了广汽传祺汽车官方客服。
3: 销售是宣传是说有离车泊入和离车泊出的功能的，到底这个车有没有这样的功能啊？
7: 这边打听到该车型呢，这边也确认了，没有这个离车泊入的这一个功能啊，它是只有一个泊车辅助啊，还有代客泊车辅助驾驶的一个功能啊，女士。
3: 就因为这个问题，车主也跟 4S 店这边沟通很多次了，然后 4S 店这边的意思是说，下一次系统升级可能会把这离车泊出和离车泊入的功能给增加上。你现在到底这个系统升级会不会增加这样的功能呢？
7: 这个远程操控泊车的这个功能升级的相关通知啊，我这边确实还没有收到啊，女士。系统车机版本的升级都是不定期来推出的，这边我也无法确认了。
8: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材料向相关部门已经进行了反馈啊，在这里就我们不方便透露，因为我们在积极的这个协调中这个事情。
3: 就这个车到底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还不方便透露。
8: 这个功能我们在厂家宣传里边是没有的，
3: 但是当时销售确实是告诉他是有。
8: 这个具体的内容的材料，我们在整体的所有的这个全套材料里边，我们都有所呈现，相关的部门也会针对于所描述的这个问题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啊。包括上午我和董先生，我们在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见面了。我们因为在董先生提出来的这个诉求，金额比较大嘛。我们没法这个
3: 提的什么诉求
8: 啊，就是保证金赔偿金的金额啊。
3: 金额是多少？
8: 金额一开始是10万嘛，后来这个董先生降到了5万，5万最后我们经过两轮沟通啊，是降到了4万，就是这个金额目前差异比较大。我们也愿意这个做一些相应的补偿，但是这个金额上我们目前是有分歧的。
5: 这位 4S 店的销售总监表示，他们也在积极沟通解决问题，但因为双方对赔偿金额分歧较大，还需要进一步沟通。车主董先生表示，这部分赔偿是基于无法加装离车泊车功能。那离车泊车功能之后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3: 这边也告诉车主，就是说可能系统升级会有这样的功能，是吧？
8: 对，我们现在包括跟我们厂家沟通的，厂家给我们正式的回复也是在12月31号之前会对这个功能进行 OTA 升级，现在也在努力的和技术部门再去做这个沟通的预案。在这个董先生等待这个功能期间呢，我们店里也愿意给予董先生对这个功能诉求的补偿，提出了我们要进行8次这个保养的这个补偿。另外呢，对于董先生的如果到期不能这个实现这个功能的顾虑，我们提出了这个方案啊，给予一定的这个保证金啊，是这样的。
3: 那您现在您这边的诉求呢？
9: 我这边的诉求就是要不给我加装上这个功能。
3: 如果确实加装不了，
9: 如果确实加装不了，你给我按那个高配低配的差价给我补偿。
3: 差多少？
9: 他们的高配是30万09800，低配是26万9800。
8: 我要需要向上级再去沟通一下。
3: 大概什么时候能给董先生这边一个回复？
8: 应该在稳妥点说，应该是在2到3天之内吧。2到3天之内，因为我们要去努力的去沟通这个事情。
0: 这个事儿呢，其实责任划分是比较清晰的啊。那就是销售员当时搞错了，介绍错了啊。那像这种情况，他可以认定成是这个销售欺诈吗？为什么车主不能够直接要求退一赔三呢？当然，其实销售员介绍错了啊， 他有可能只是工作失误，能不能够认定成销售欺诈还真不一定。我们接下来就围绕着这个话题来具体的说一说啊，能不能够认定成销售欺诈，它的核心判定还是在于销售员他

0: 没有主观欺诈的故意，以及是否导致消费者做出了错误的意思表示。认定欺诈的前提就是一方当事人存在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你看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是故意，或者说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这个主观恶意。如果销售员仅仅只是因为业务不熟啊，或者说是口误，并不是主观故意的原因说错的，那通常是很难直接认定成是法律意义上的欺诈的。另外，销售员的虚假陈述或者隐瞒行为，必须还要实际诱使消费者做出了错误的购买决定。那么在董先生这个案例当中，第二条是实际发生了，那很明显是因为销售员的错误导致他买错了，但是第一条并不成立。如果销售员明知商品没有这个功能，却故意虚假宣传或者隐瞒真相，诱导消费者购买，这才能够被认定是具有明显的欺诈意图，构成销售欺诈。所以啊，在这个案例当中，销售欺诈是不成立的。消费者也没有主张取消合同，也就是说退车。那么现在已经认定销售一方有过失的情况下，董先生确实是可以提出要求让销售一方进行赔偿的。可是一旦到了要求赔偿这一步啊，他就有很大的沟通空间了。如果想要双方都满意的话并不容易啊，这有赖于双方进一步沟通。所以这件事情呢，还得等待双方沟通的进一步的结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接下来要说的是关于原厂件和副厂件有关的一个案例啊，这类情况呢，其实早前我们也关注过了。根据江苏电视台近日的报道，安徽滁州的一位罗先生，他有一辆广汽埃安 Y Plus， 是2024年的10月份买的。今年6月份呢，罗先生开始在江苏南京发生了交通事故，通过保险就送到了当地的一家 4S 店去维修。罗先生要求一定要更换原厂件，保险公司的定损单上也写明了要原厂件。可是提车的时候，罗先生却发现前保险杠用的并不是原厂件，还有本该更换的配件居然也没有更换。一起来了解。
2: 这辆广汽埃安 SUV 是罗先生于2024年10月份购买的。今年6月28号，他驾驶这辆车在桥北某路段行驶时，因避让一条流浪狗，导致车辆失控，撞上了停在路边的另一辆车，车头部位出现多处损毁。事故发生后，罗先生第一时间向投保的太平洋保险公司报案。随后，罗先生买车的 4S 店宁镇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主动联系他，对接维修事宜。
3: 报了保险，然后因为是新车嘛，还不到2年，这个我就指令保险公司给我用原厂零部件，保险公司也同意了。然后就是 4S 店联系到我，因为出于对 4S 店的信任， 4S 店也说了他们这边全部是原厂零部件。
2: 记者查看了这家 4S 店出具的维修协议单，单据上列明本次维修共更换了7个配件，包含前保险杠外罩、前保险杠下饰板、右昼间行车灯、右前组合灯、右前轮挡泥板总成等配件，每一项配件都标注了对应的原厂配件编号，总价为7313元。可7月2号，罗先生到店提车时，发现新更换的前保险杠有些不对劲儿。
3: 行车灯跟保险杠之间的缝隙特别大，然后我就让这个他们 4S 店的师傅就重新我想安装一下，是不是安装的问题？把保险杠拆下来的时候，发现保险杠内部没有厂家原厂配件的二维码。
2: 原厂广汽埃安配件均带有专属溯源条形码，是辨别正品配件的重要依据，而刚更换的保险杠没有任何原厂标识。除此之外，罗先生经过仔细比对还发现，车辆新更换的右前大灯对比车辆左侧原装大灯缺少官方 GAC 品牌标识，配件真伪存疑。 更让罗先生无法接受的是，维修清单上收了费，需要更换的右前轮挡泥板 4S 店竟然没有更换，车辆依旧保留原本的旧配件。当罗先生向门店提出质疑时，对方给出的解释是维修工人忘记换了。
3: 他这样的这个情况就造成了两头骗，既骗了保险公司又骗了消费者。我以为是原厂零部件，保险公司也给他的是原厂零部件的钱，但是实际装车的不是原厂。他这种情况甚至会导致我下年的保险公司给我拒保，这样的对我个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2: 发现问题后，罗先生多次主动联系埃安 4S 店工作人员沟通协商，希望门店正视问题，给出合理解决方案，但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为核实真实情况，记者陪同罗先生一起来到位于南京幕府东路228号的宁正埃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面对记者的询问，门店维修负责人李经理一开始矢口否认违规操作，坚称安装的配件均为原厂正品。
4: 你们当时交的他那个费用是原厂的费用是吧？就是那个
5: 保险公司定的价格。
4: 反正是价格是原厂的价格。
5: 正常来说是原厂价格。
4: 那为什么会给他弄一个副厂的，就没有那个码的？
5: 不是副厂的，他只是看到没有标，他认定为这是副厂的。我说那
4: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码没有码的那个，后来给他安装了那个也是原厂的？
5: 对。
2: 随后记者又找到了这家 4S 店的售后负责人周经理，他承认车辆更换的右前大灯总成为原厂配件，但备受争议的前保险杠并非广汽埃安官方原厂配件。
6: 保险杠我们也承认确实不是从原厂广汽埃安这个品牌发回来的。
2: 既然维修协议明确标注原厂配件，按原厂价格收费， 4S 店为何擅自更换非原厂配件呢？随后周经理给出了一番令人费解的说辞。
7: 就是说当时他来的时候啊，他说是咱们沟通的时候是原厂的件啊，所有都是原厂件，那为什么后期给他换的这保险杠不是原厂件呢？
6: 你保险公司还不这样，归根结底保险公司打折打得太厉害了。保险公司定损下来大概7000块钱左右，然后我们这个所有的配件发给保险公司清单将近9000多。
7: 那
6: 对啊，
7: 什么意思呢？
6: 那就他这个折扣厉害了，因为肯定会有一些有差距啊。
7: 所以咱们就是从这个原厂和副厂上来做文章了。
6: 不是叫做文章，因为哎呀，我怎么说呢，
7: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保险公司当时定损的价格过低了，折扣过低了，所以就我们就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给他用一些副厂的件，
6: 没法保证我们修车或者讲的亏钱，我们肯定是不愿意修。
2: 为核实定损标准，罗先生现场拨通太平洋保险公司定损工作人员电话，当面求证。
3: 就是给我定损，就是我那个什么件的价格，是原厂件还是副厂件？
8: 原厂件的价格。
3: 就是肯定是原厂件的价格是吧？
8: 对，是的。
2: 而对于收了费却漏装的挡泥板，周经理也承认是内部流程出了问题。
6: 那个确实是修理工忘掉了，来的时候发现那个新的就在旁边，但是旧的已经装好了。
7: 那咱们的工人不应该按照这个维修清单去更换配件吗？更换完了以后还要进行一个复核吗？
6: 对，这个流程的问题确实是我们的失误，是我们的内部问题。
2: 罗先生认为 4S 店的行为涉嫌消费欺诈，他提出针对保险杠以次充好和挡泥板收费未装这两项，涉及费用共计860多元，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退一赔三进行赔偿。而 4S 店的方案仅是免费更换原厂保险杠，重新安装挡泥板，再补偿600-700元，这与罗先生的诉求有较大差距。最终在记者现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沟通协调下，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宁正埃安 4S 店为罗先生的车辆免费更换全新的正品原厂前保险杠，并一次性补偿罗先生2000元，而对于全新的挡泥板则由罗先生自行带回处理。
3: 感谢媒体维护的合法权利，希望以后 4S 店然后以身作则，做好厂家的售后服务保障，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9: 其实前段时间啊，我们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这一类的案例啊。那这家 4S 店呢，
0: 它很明显就是涉嫌服务欺诈的啊，明显是在以次充好。按照 4S 店的说法，这个和保险定损的金额有关系，貌似是情有可原的啊，但这并不是

4S 店违规经营的正当理由啊。那既然说好的是原厂件，你就应该按照原厂的标准来执行，再简单不过的一个道理了。如果 4S 店认为保险的定损金额无利可图，你完全可以拒绝这单生意，而不是以欺诈的方式来偷利润，这绝非正道。而且 4S 店如果存在欺诈行为，是需要同时面临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双重责任的，这两种责任并不是相互替代的，是可以并行的。消费者在遭遇了 4S 店欺诈行为的时候，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同时也可以向市场监管等等部门投诉，来使得 4S 店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赔偿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退一赔三。那车主其实提的也比较清晰，那有800多的损失，那你就按照这个退一赔三的标准，那可能就是4倍的返还，那也就是3000多块钱。但是最后协商了，可能2000多也是一个折中的一个处理方式吧。你只要能够协商的好，那都 无可厚非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如果 4S 店执迷不悟啊，不去处理的话，依然可以因为这个欺诈行为接受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这对于价格欺诈行为啊，可以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进行处理，处罚措施就包括责令改正，并且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上的罚款，如果没有违法所得的，就处以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那近一段时间呢，其实类似的案例已经爆发了多起了啊，那有点高发的态势了。归结原因呢，主要有这么几个。第一， 4S 店现在遭遇经营困境，逼迫着部分经销商铤而走险，不少传统的 4S 店经营压力剧增，销售售后都在承压。第二，保险和 4S 店在汽车售后体系当中的话语权之争进一步加剧了，保险想要少花钱，而 4S 店想要多挣钱，这本身就是矛盾的，矛盾加剧就导致原本的价格体系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冲击。第三，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显著增强了，信息壁垒逐渐被打破，消费者掌握了不少甄别套路的技巧，让 4S 店的侵权手段不再奏效。消费者既然选择了 4S 店，就是看中了 4S 店的这种品牌保障还有原厂的口碑。 4S 店如果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回避继续提供有保障的售后服务的话，这无异于是饮鸩止渴，自掘坟墓。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上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边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几座漏机油
6: 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行业热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关于吃感冒灵不能开车的事儿。日前呢，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就包括了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要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禁忌项当中明确的包括了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对本品以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等等等等。当然这里边最为让我们关注的就是禁驾这个事儿。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量额达到10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到服药后禁驾的清单。其实在行业里边还有一个词叫药驾啊，就指的是司机在驾车过程当中服用了感冒药或者精神类的药物之后，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眼花、眩晕等症状，近年来已经逐渐进入到公众视野。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列出了7大类服用之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就包括了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镇静催眠类药、解热镇痛类药、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降血糖类药。根据公开报道，2025年全国多地已经出现了因为药驾引发的交通事故，相关案例占比大约是 10%。 感冒灵口服制剂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含有对酰氨基酚等等这个西药成分，其中呢，像马来酸氯苯那敏就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正是这一次说明书修订的一个主要风险的来源。

0: 这次更改引发大量的关注，还有原因就是感冒灵颗粒啊，在我国的销售额非常大。2025年的数据呢，全年是20亿元，领跑呼吸系统中成药的市场。从2023年起，在城市实体药店感冒当中，中成药排名前20的产品当中，感冒灵颗粒已经超越了莲花清瘟，稳居一哥的宝座。那这一次修订呢，也不是孤立事件。2024年，国家药监局已经发布了第81号公告，对复方感冒灵制剂说明书做了一轮修订。那这一次2026年第66号公告，就进一步把修订的范围拓展到了全部的感冒灵口服制剂，安全要求持续趋严。那记者也注意到，感冒灵口服制剂的批准文号非常多，涉及到华润391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齐星药业有限公司、修正药业集团、天汉药业有限公司等等，有很多家药企都在里边。你像华润三九2025年的年报显示，三九感冒灵连续12年位列中成药感冒咳嗽类第一名。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在2026年10月15号之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备案之后9个月内要完成所有已出厂产品的标签说明书的更换，同时还要同步更新全渠道的市场推广物料，面向医师、药师还有终端的店员，要开展新一轮的用药安全培训。当然啊，我觉得文件的修订呢，它只是一部分，更多的呢还是应该要由我们驾驶员们自己注意。如果服用了感冒药，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类跟这个自己的驾驶注意力有关的这些药品，只要但凡会让我们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容易嗜睡的，那大家都一定记住了，在吃完药之后呢，就尽量不要再继续的驾驶机动车了。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啊。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最新批次的召回公告。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决定自2026年的8月28号起，召回2023年8月8号到2025年8月11号期间生产的小鹏 X9 汽车，一共33473辆。公告显示，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工艺波动，导致前空气弹簧的气密性下降，在高温高湿等等环境长时间使用之后，前空气弹簧可能缓慢漏气，进而触发故障灯点亮以及文字提醒，极端情况下影响车辆的操控性，存在安全隐患。针对产品缺陷，肇庆小鹏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之后的前空簧滑柱总成，以消除安全隐患。因为部分车辆此前已经更换了改进之后的零部件，本次召回这一部分的车辆不需要再一次更换。小鹏 X9 呢，是小鹏汽车旗下的首款 MPV 车型啊，是2024年1月1号上市的，定位纯电智能大七座 MPV。2025年11月20号，小鹏 X9 超级增程车型上市，新车一共有 Max 版、Ultra 版两个版本，售价分别是30.98和32.98万元。那作为一个中大型 MPV， 小鹏 X9 的竞争对手瞄准的是腾势 D9、极氪009、魏派高山、蓝图梦想家等等产品。数据显示，2025年小鹏 X9 全年销量是20112辆，2026年上半年销量是13324辆。除了小鹏汽车之外，光束汽车、杰尼赛斯、捷豹路虎、阿尔法罗密欧等等品牌也在近期发布了召回公告。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盘点。首先是光束汽车召回迷你纯电动汽车。光束汽车自9月1号起召回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 Mini Cooper 纯电动汽车，一共276辆。2026年4月7号到2026年4月2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 Mini Aceman 纯电动汽车，共计39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是由于制造问题，可能会导致内后。

后视镜安装支架和封窗玻璃之间粘合不良，造成内后视镜松动，影响驾驶员视线。极端情况下，内后视镜可能会脱落，增加车内人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再来关注杰尼赛斯。杰尼赛斯汽车有限公司近日起召回2022年9月19号到2026年3月17号生产的进口杰尼赛斯 G90 汽车，一共1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原因是部分车辆由于前排安全带的固定装置弹簧片的设计强度不足，在维修拆卸之前，前排安全带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弹簧片发生变形，就会导致前排的安全带固定装置和座椅骨架连接不牢固，极端情况下安全带的固定装置可能会从座椅骨架脱离连接，安全带无法有效的约束成员，增加成员受伤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那杰尼赛斯呢，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的检查相关装置，并且加装限位块来进行加固。如果弹簧片已经变形了的，那么就会更换之后再直接更换安全带总成，并且加装限位块进行固定，以消除安全隐患。那除此之外，即日起杰尼赛斯还会召回2022年9月19号到2025年1月21号期间生产的进口杰尼赛斯 G90 汽车，一共14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是由于生产问题，高压燃油轨连接管路的螺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的松动，可能会导致燃油泄漏，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发动机舱起火，存在安全隐患，还有排放危害风险。杰尼赛斯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维修高压燃油轨的连接管路，如果没有漏油就按规定扭矩要求重新紧固相关的螺母，如果存在漏油就更换新的高压燃油轨道连接管路，并且按照规定相关的扭矩重新的紧固连接管路的螺母，消除安全隐患以及排放危险的危害的风险。

再来关注捷豹路虎。捷豹路虎投资有限公司召回2018年4月11号到2020年7月13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捷豹 iPace 一共854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它的动力电池可能会出现热过载，极端情况下会导致动力电池失火，存在安全隐患。捷豹路虎将会从即日起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实施阶段性的措施。首先，升级电池能量控制模块软件，该软件将车辆的充电上限会设定为90%，并且监测动力电池运行状态。当软件监测出现预警提示时，将会为车辆免费更换动力电池模组，以保证车辆正常安全行驶。捷豹路虎技术团队也在进一步的开发解决方案，届时将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实施该方案，以消除安全隐患。除此之外，自2026年8月8号起，捷豹路虎会召回2020年12月7号到2026年5月7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路虎揽胜、路虎发现汽车，一共76422辆。8月8号起召回2020年1月13号到2026年4月2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路虎卫士，一共8381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方向盘游丝连接到驾驶员的安全气囊的接头，可能会出现微动腐蚀，造成驾驶员安全气囊的电路电阻增加，触发辅助约束系统警告灯点亮，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的安全气囊没法正常展开，存在安全隐患。捷豹路虎还有相关公司呢，会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安全气囊接头的相关的端子涂抹专用的润滑纸，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还有近期的最后一个召回，是斯特兰蒂斯汽车会根据相关的法规，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即日起召回2017年1月19号到2019年7月30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朱丽叶斯坦威汽车，共计17360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低压燃油泵可能会没法正常的输出燃油，导致供油不足，极端情况下可能会造成行驶当中发动机熄火，存在安全隐患。斯特兰蒂斯汽车有限公司将会免费的

0: 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啊。有一位于先生反映说，前几天啊，他把他的特斯拉停到了一个小区门口的充电车位上，但是呢，他没有充电，也就是说白了啊，他占用了一个充电车位。那几个小时之后回来啊，就发现车轮子被上锁了，有一名男子向他索要200块钱的开锁费。那锁车方也回应说，这个时间段比较特殊，影响了他们经营。那这个开锁费到底合理不合理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2: 我是从差不多1点左右停起来的，然后停到差不多三点多的时候我出来，然后我看到我车子被锁了，然后锁的话，他当时的话是形容把我锁到上面，就是说要200块钱开锁费。当时就是他是有人在这里巡逻的，然后那个人也没有穿什么保安服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什么人，他就是说我这个车占了他的充电车位。
3: 于先生介绍，他的特斯拉 Model Y 7月17号停在杭州上城区汉高名府小区外围的一个充电车位，不过没有充电。他提供了一段视频。
4: 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有权利锁我这个车？我想问一下，可以有权利锁这个车的吗？
3: 于先生当时停车的这排充电车位入口处立着上城区汉高名府充电站停车场的收费告示，显示15分钟免费，之后每小时10元，24小时内最高40元。当时那把锁现在还挂在场地内的一根杆子上。
5: 停车场有什么规定？你当时有看到吗？
2: 他当时的话，我是刚刚开始看到那里收费告示，我当时就是想停车。啊，停车的话，他说这个是充电车位。好，我想如果充电车位的话，那可以。那我就是说，也不是说我也能理解，我就说我当时我是愿意，就是说在这里充电，并且付他就是说，50块钱的停车费去解决了，不想就付这200块钱的车费。
5: 那你当天一共付了多少钱？
2: 75块。报警了之后，然后协调之后是75。后面，但是我后面自己也是上网查了三个字，没有开锁费这个东西，75块钱也是不应该付的。
3: 从入口往里走的围栏里还有几块牌子，一块写着充电结束后20分钟收占位费0.5元每分钟，一块写着充电车位非充勿停，占用锁车开锁200元。于先生说，当时天黑了，这几块牌子也没注意到，在充电桩上还有个占位收费公示。显示占位费单次封顶30元，于先生付的那75元收款方是个人账号。记者联系了场地上留下的那个联系方式。
6: 高峰的时候不能给我占了，占了我们就要锁车。
5: 什么时候算高峰啊？
6: 晚上12点钟开始到早上7点钟，这个都有的呀，新能源充电的人都知道的呀。监控我们都看到了，他叫他口罩摘掉，我们要保证就是谁到谁充，充好即走。当时我们通知他，发现他通知他，他不来移车，他还跟114什么时候来移他不知道的，114告诉我们，我们三个电话打了之后，我到2点钟去把他车子锁掉的，他快4点钟来的，他说他不是来了吗？4点多钟，
2: 当
6: 我们找你，其实这个人哦，其实我有印象的。原先他说我不是来移了吗？我们当时已经发现他违事了，所以说我们网上现在是24小时有人值班了，就是看监控。
2: 我先补充一下，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停车场，还有个就是说当时的民警也是跟你核实这个情况，你是
6: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不要跟你说，你情我愿的，我们收你的。
5: 我想问一下，您这边是哪个公司承包了这个停车场？
6: 我承包公司这个我可以，就是我可以不跟你说。
3: 于先生说，出于补偿，当天凌晨3点多，他在充电桩充了一段时间。一行人找到汉高名府小区物业找出了那个时段的监控。
7: 肯定不是物业的，物业没这个人。当时管理的话是，其实是我们物业就是委托给我们的嘛。现在不出入都是免费的。
5: 停车场收费告示上留的就是这个人电话。
7: 我这里是我物业是没有收过一分钱。
8: 报警他有一个诉求，就是说关于你的锁车的费用是否有合法合理依据，对不对？就说是这个，
2: 对，
8: 和有没有这个依据？如果说有这个依据，出示一下。
3: 锁车方自我介绍说，他们是杭州超航科技有限公司，目前负责这个停车位的

0: 管理运营。
1: 就是包盖，就是承包盖我们是运营方，就是我的这11个车位是不是停车场，我们是以运营为主，2个多小时就是充电都是免费的，不收一分那个停车费的，我们是按照运营的这个来算的。因为停车场原先我们想要动道闸，你道闸都没有，我怎么收美女？就像你车子进去了，我人不在那里，你会给我钱吗？我们又没收费系统，你怎么给我钱？因为那里不能动道闸，所以有一条路的不能动做道闸。我们本来是要把它道闸做起来，我们这个场地就是包的，就是以运营为主，以充电运营为主。
0: 采访时，这一处区域除了划线的停车位，再往里走有一些没划线的、没装充电桩的位置停着车。工作人员表示，这些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他再次强调，是因为通知于先生后几次不挪车，他们才从家里赶过去锁了车。
2: 其实就停了2个多小时，如果我是停一整天，这种确实是恶意占位，去影响他们运营了，这个是不对的。我停了是2个多小时。
0: 于先生说，当时事情没有办完，实在走不开。不过管理方强调，这个时段有点特殊，
1: 凌晨开始，就是到早上7点钟，这个是黄金时候，就是说了充电的人是晚高峰最多。就是只有5-6毛钱一度电，我们剩了就假如说一度电就这个2-3毛钱，对不对？他把我这个时间占了，
3: 人家要赶着充电的，他充不了电。
2: 捏造说我那个多次在这个停车场里停车，其实我这个地方我也是很陌生，然后第一次来，上面都有说有一种叫做什么职业的那个什么锁车人，他就是可能就白天也不去那个弄，就是深夜啊什么的，因为我们当时去的话白天。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然后也有几个车停在那边也没有充电，也没有去弄，他就是深夜啊什么的去。
4: 之前有没有锁过别的车类似的情况？
3: 之前锁过别的，那我没有啊。
1: 我们定200，另外厂商也是定200，不愿意付，像我们说的，中途还有经过民警有执法仪的在调解，他自己说要跟我们协商。
5: 这75块钱够不够付你们的损失呀？
1: 这种逻辑我已经跟你说了，按照这种逻辑差不多了。
0: 工作人员说，如果不进行管理，前来充电的车主也会有诸多不满，他们也难办。在车位旁也有几位车主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6: 私家车别停到充电车位上吗？不就这么多，没有这么多麻烦了吗？
7: 那这样吧，你好好跟他说。那才罚你。
2: 我后面其实我是好好跟他说的。
7: 那我不得，这个事情，反正我小区里我碰过一次，
6: 人家给你打把电话，你又改2个小时才过来，人家不说你要说谁的车？
7: 也都是200，有人罚我什么？你罚100块。
0: 这些车位是谁承包给超航科技的？工作人员没有提到。记者也咨询了属地社区，发稿前还没有收到回复。
8: 那其实记者注意到啊，充电车位被占这个现象，其实在很多城市都很常见啊。那针对这个问题呢，部分省市已经陆续出台了相关规定，比如说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规定，非电动汽车不得占用电动汽车专用泊位，违反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罚。武汉市机动车停车设施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燃油车占用新能源停车位属于违反禁令标志的违法行为，在市区严管路段罚款200元，非严管路段罚款100元。另外，小鹏、蔚来、极氪、特斯拉等等车企也为了提升用户的充电体验，通过收取超时占用费来解决霸位的问题。比如说小鹏汽车的策略就是通过信息、电话等等方式提醒车主，并且从占位开始按照每分钟1块钱加收费用，如果车主不按时缴费，那么将会影响其在小鹏自营充电站的正常使用。这种通过收取超时占位费的策略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国内某收取超时占位费的充电桩的运营商此前的统计数据显示，从充电用户的角度来看，第一次被收取占位费的充电用户，第二次再占位的概率减少了约一半，而第三次再占位的情况几乎为零。但是这一措施引来了部分新能源车主的不满，有新能源车主向记者提出了疑问，说毕竟充电不等于停车，如果不收取超时费用会导致充电当停车，造成资源浪费，但收取超时费的标准是不是也不应该完全由企业制定？这更像是企业盈利的一种方式。对此，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信息部主任相关这个也认为说，超时占位费可以理解为是充电服务费的一部分，是完全市场化的行为， 车企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创收，而是要让更多人意识到超时占用充电桩这种行为是不好的，要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这些措施虽然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源的挤占，但是执行难度和用户接受度还是在面临着挑战。根本解决之道还是在于增加充电设施供给，优化布局，并且要借助技术手段实现车位智能管理和精准调度，同时加强公众宣传，来提升文明停车的意识，形成社会共治氛围。唯有政策引导、企业创新和个人自觉多管齐下，才能够有效地破解罢位难题，保障新能源汽车用户的合法权益，推动绿色出行生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于此啊，我们普通车主只能说是要从自身做起，做到文明、规范、有序停车。那至于关于新能源汽车的充电位被霸占这件事儿，您的看法是什么呢？不妨在我们的 QQ 讨论群当中说出您的想法。接下来的一分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要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蜜萌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抽奖，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那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你们怎么这么怕？靠近一点。那行，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1: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晒太阳，
3: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台风红霞残涡影响，预计27号到28号，宜昌、襄阳、江汉平原、随州、孝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累计雨量60到150毫米，局部地区25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最大小时雨量是40到80毫米，阵风6到8级，局部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如果台风在我省减弱填塞，28号降雨强度将比当前预计的要小。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7月27号8点到28号8点，鄂西南东部、江汉平原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9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6到8级，局部地区9级以上。7月28号8点到29号8点，鄂西北东部、鄂西南东部、江汉平原、鄂东北西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强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6到32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以上。好，每周一节目的开始呢，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金锄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金锄环节。
2: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3: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

0: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1: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0: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2: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0: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3: 我是王丽。
4: 我是孙玉龙。
5: 我是陈歌艺。
6: 我是张超。
0: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荆楚专栏。
7: 今天的博爱荆楚，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以赛立强记本领，守护生命保安全。第七届湖北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圆满落幕，荆州市江边急救地摊开摊，守护市民夏日平安。武汉市江夏区72名爱心人士加入中华骨髓库，实验消防员变身红十字救护员，紧急处置车祸伤者。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20号到21号，第七届湖北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大赛在武汉举办。本次赛事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地震局

119名救护骨干齐聚东湖之滨，参加复赛决赛的比拼，最终六支队伍突围晋级决赛。决赛设置三大比拼板块，全方位考核红十字救护员的综合应急能力。理论答题环节，选手们沉着应战，精准作答，展现出扎实的救护知识功底。救护演讲环节，选手们褪去华丽的辞藻，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了最真实的救护故事。场景演练环节，各队伍模拟交通事故、地震灾害、火灾等真实复杂险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现场安全评估、伤情研判、减伤分类、心肺复苏、创伤救护及伤员安抚、转运等全套流程。经过激烈角逐，各团体和个人奖项悉数评出。省红十字会介绍，开展应急救护普及是培训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湖北省红十字会条例赋予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更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重要举措。举办此次比赛，就是要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教的方式，带动更多社会公众主动学习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增强人民群众自救互救能力，织密人民群众身边生命安全防护网，形成关爱生命就在身边的文明新风尚。近年来，湖北省红十字会始终聚焦党政所需、群众所盼、红会所能，充分发挥红十字会群众性应急救护培训主体作用，深入开展关爱生命就在身边行动，持续推进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农村、校园、企业、机关、军营、家庭、两新组织以及新就业群体。特别是“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完成应急救护师资培训3000余人，开展应急救护持证培训超89万人，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超过810万人。此次大赛既是对全省应急救护工作成效的集中检验，也是各地各行业救护骨干互学互鉴、精进技能的实战平台。下一步，省红十字会将会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持续优化应急救护培训体系，壮大应急救护持证人员队伍，常态化开展急救科普宣传，织密群众生命健康防护网，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为全省支点建设贡献最温暖的人道力量。入夏以来，气温持续走高，长江沿岸纳凉市民游玩的游客数量大幅增加，暑期溺水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为常态化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最近荆州市荆州区红十字会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走进临江仙公园江滩广场，创新开设红十字急救地摊，把实用的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送到了群众家门口和游玩一线。活动中，志愿者们整齐摆放心肺复苏模拟人、救生圈、救生绳等专业的救护教具，面向过往市民全方位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针对儿童、老年人等涉水安全薄弱重点人群，工作人员开展一对一精准宣教，现场发放防溺水安全手册。结合近期各地发生的真实涉水遇险典型案例，以案示法，以案警示，细致讲解野泳隐患、江边戏水风险，反复提醒群众坚决远离野外危险水域，杜绝盲目下水施救、徒手救人等危险行为。地摊设置急救技能体验区，荆州职业技术学院、医药学院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邀请市民上手操作模拟人，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关键动作，对不规范操作逐一纠正，指导多名群众完成实操练习，有效提升了群众应急处置能力。红十字急救地摊的活动和晚间江岸常态化巡查工作同步开展，瞭望人员实时关注江面动态，地面巡逻组排查岸边隐患，水上桨板人员在岗应急备勤，随时应对突发险情，成功打造宣传加巡查加备勤三位一体江边安全防护模式，全方位筑牢长江沿岸的安全屏障。据了解，荆州市荆州区红十字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现有在册队员130余名。入夏以来，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江边公益志愿服务，每天晚上6点到9点安排10名专职人员驻守江边义务巡逻，每周固定常态化开展急救地摊安全科普活动，以常态化宣教、常态化值守、常态化防控，全力守护广大市民暑期清水游玩安全，筑牢夏季防溺水安全防线。

0: 为了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缓解临床用血紧张，推动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发展，最近武汉市江夏区红十字会联合区卫生健康局在江夏区体育馆开展无偿献血暨造血干细胞志愿登记活动。武汉市江夏区各部门各街道广泛动员机关干部、基层工作人员参与，充分发挥红十字会公益桥梁纽带作用，让爱心暖流汇聚江夏。活动现场有多次参加献血的公益老将，在志愿者引导下熟练完成流程，始终坚守公益初心。也有初次参与的年轻干部，在工作人员指导下顺利完成采血，用热血践行青年担当。两天时间里，爱心人士不断汇集，尽显江夏群众热心公益的暖心风貌。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有1921名爱心人士参加了无偿献血，总献血量达到 2198.5 单位，所有血液将用于临床救治，为亟待输血的患者重燃生命希望。本次活动共有72名爱心人士完成造血干细胞志愿登记，为中华骨髓库注入新鲜力量，进一步拓宽血液病患者的生命救援通道。本次造血干细胞宣传登记由武汉市红十字会牵头组织，创新采用便捷无创的口拭子采样方式，无需抽血，仅采集口腔黏膜细胞即可完成样本留存，安全快速，大幅降低了参与者的顾虑，有效提升了登记效率。活动现场专门设置了造血干细胞登记专属区域，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捐献意义、配型流程、权益保障政策以及采样要点，打消了群众的误解和顾虑。不少市民主动报名加入了登记队伍。这72份新入库样本将由武汉市红十字会统一处理后录入中华骨髓库，成为守护血液病患者生命的新希望储备。下一步，江夏区红十字会将会持续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登记活动，动员更多人加入中华骨髓库，让红十字精神在江夏蔚然成风，为血液病患者搭建起生命希望之桥。继续来关注博爱金主。7月13号的傍晚，十堰市张湾区凯旋大道发生摩托车相撞事故，一名骑行者头部受伤，流血不止。危急关头，凯旋大道消防站消防员、持证红十字救护员樊广明和队友火速赶往现场，凭借专业规范的急救处置，为伤者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当天下午的5点半左右，凯旋大道两辆摩托车相撞，现场三人不同程度受伤。事故点位于临近凯旋大道消防站，一名群众急忙赶往站内求助，消防救援人员了解情况后，携带急救装备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迅速分工，一组人员疏散围观群众，疏导过往车辆，严防二次事故发生，另一组人员立刻上前查看伤者，逐一评估伤情，确定一人头部出血伤势较重，其余两人伤势轻微。持有红十字救护师资格证的樊广明迅速取出急救包，针对头部出血症状开展加压止血、规范包扎急救整套流程。全程他动作沉稳娴熟，一边持续观察伤者意识、体征变化，一边轻声安抚、缓解伤者的疼痛和恐慌的情绪，稳住伤者生命体征。待120急救车抵达现场，樊广明和队友主动对接医护人员，完整告知事故经过、现场急救处置细节以及伤者实时的身体状况，配合医护平稳转运三名伤者，高效完成院前急救工作，为医院后续的专业治疗打下了坚实基础。据了解，樊广明并非临时上阵，是经过系统培训的红十字持证救护员，先后参加过湖北省红十字救护员培训、十堰市张湾区红十字救护员复训，近日他还参加了十堰市红十字会组织的全省应急救护大赛赛前集训，反复打磨创伤包扎、止血、心肺复苏等实操技能，累积了扎实的现场救护实战经验。好，今天的博爱金主到这里结束，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金主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主医疗专栏，金主医生。
0: 来关注金主医生。最近湖北省卫生健康

0: 康生物医学技术研究转化项目名单公布，武汉市第一医院申报的湖北省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新技术研究转化中心 CAR-T 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方向成功立项。本次全省仅五个项目获批，该院是唯一入选的市属医疗机构。就在上个月，该院还获批牵头组建湖北省皮肤专科联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报道。
1: 该中心依托皮肤感染与免疫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由国家重点专科皮肤科团队牵头，整合皮肤科、风湿免疫科、血液科、检验科力量，构建多学科协同的细胞治疗转化医学平台，由医院科教处处长、皮肤科主任陈柳青担任负责人。天疱疮、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是一类由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组织器官引起的慢性难治性疾病，可累及皮肤、关节、肾脏、血液等多个系统。患者通常需要长期服用激素、免疫抑制剂等药物，但复发率高，且面临感染风险增加、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CAR-T 细胞疗法是近年来医学界备受关注的前沿技术之一。此前，这项技术主要在血液肿瘤治疗领域取得突破。近些年，科学家开始探索将其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正在兴起的新型体内 CAR-T 技术有望简化制备流程，缩短周期，降低成本，让更多患者有机会受益。据了解，武汉市第一医院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诊疗、样本资源积累及细胞治疗转化方面已具备良好基础，协同科室风湿免疫科为武汉市风湿免疫病质量控制中心，湖北省临床重点专科团队开展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CAR-T 治疗体系获得武汉市首届核心医疗技术奖。牵头团队皮肤科作为华中地区年诊疗量最大的皮肤专科，深耕自身免疫性大疱病临床一线20余年，建立了国内最大的中西医结合自身免疫性大疱病临床队列和生物样本库，依托国家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项目及省内疱病联盟，构建了区域协作网络。依托皮肤感染与免疫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团队已建成完备的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及基因检测平台。武汉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蔡威介绍，此次获批省级细胞治疗研究转化中心，标志着该院在这一前沿领域走在了全省前列。按照规划，该中心将重点攻坚以自身免疫性大疱病为代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细胞治疗新技术，建立规范化转化运行体系，建设临床队列和生物样本库，培育跨学科人才队伍，并辐射带动省内联盟单位共同提升。中心负责人陈柳青介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细胞治疗正处于从探索走向系统转化的关键时期。中心将持续探索难治性自身免疫疾病创新治疗路径，提升区域疑难免疫疾病诊疗与医学转化能力，也为区域内相关疾病患者获得新疗法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大家都知道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开车吃药也非常的危险。一些药物服用后会引起嗜睡、困倦、头晕等中枢反应，影响驾驶安全。7月20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剂、茶剂，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和禁忌以及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警示语必须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者是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禁忌项则明确包括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对本品以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不良反应项被要求详细列明皮肤以及皮下组织、神经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系统等多系统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药物驾驶简称为药驾，指司机服用了某些药品后驾车，而这些特定的药品会对人体产生影响，使人的本能反射动作延长，协调能力下降，从而无法正常的控制油门刹车等，无法警觉灵活的驾驶车辆，容易导致交通的事故发生。 药品服用后影响驾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第一个呢是引起嗜睡困倦，第二个是引起头晕眩晕，第三个呢是视物模糊看不清路，或者是分辨颜色困难，看不清路标以及红绿灯，第四个是引起定向障碍，分不清方向。感冒灵口服制剂是典型的中西药复方制剂，含有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酚钠、咖啡因等三种西药成分。其中呢，马来酸氯苯钠敏是对中枢神经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正是此次说明书修订的主要风险来源。那么这次修订也并不是孤立事件。2024年，国家药监局已经发布了第81号公告，对于复方感冒灵制剂说明书进行过一轮修订。此次2026年第66号公告，进一步将修订范围扩展至全部感冒灵口服制剂，进行安全式要求趋严。感冒灵口服制剂批准文号众多，涉及各项，涉及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启新药业有限公司、修正药业集团、汉天药业有限公司等多家药企。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相关企业必须在2026年10月15号前完成新版说明书备案，备案后9个月内要完成所有已出厂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更换，同时还要同步更新全渠道的市场推广物料，面向医师、药师和终端店员开展新一轮的用药安全培训。那么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药物在服用后不能立刻开车呢？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列出了7大类在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包括有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物，还有镇静催眠类药物、解热镇痛类药物、抗高血压类药物、抗癫痫药、降血糖类药物，并且在提出服用这些药物后要禁止驾车。生活当中服用后会影响驾驶的药品多达几十种，常见的我们来给大家列举一下。首先是抗过敏，也就是刚刚说到的抗组胺药，比如马来酸氯苯钠敏啊、扑尔敏，还有西替利嗪，还有非那根、苯海拉明等。那么这一类药物对于中枢神经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常常会引起嗜睡、眩晕、头痛、乏力、颤抖、耳鸣和幻觉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吃了过敏药大家会想睡觉的原因啊。第二类呢是止咳啊，还有止痛类的药物，比如说有咳必清啊、咳快好啊，还有优美沙芬啊、杜冷丁啊等等。那么含代可因的这个止咳药会导致服用者视觉障碍和突然疲劳，像咳必清还有咳快好是中枢性的镇咳药，有治疲劳嗜睡的不良反应。还有一些镇痛药可能会导致产生幻觉、精神松懈、平衡感丧失，好像自己在云里雾里一样，也是不适合驾车的。那么这一次主要强调的是复方类的感冒药，像999感冒灵颗粒、复方感冒片，还有康泰克、安芬敏、安芬卡纳敏，还有泰诺啊、安芬伟麻美芬片等等的，这样的一类复方感冒药当中啊，都含有抗过敏的成分以及镇咳成分，都可以引起很强的嗜睡作用。第四大类是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长效的安定类，比如地西泮、氯硝西泮等等，还有苯巴比妥等等。这些药物呢具有镇静催眠作用，甚至会引起宿醉的现象，即使是头天晚上服用，第二天起床后仍然有没睡醒的感觉，会出现困倦、嗜睡、乏力、头晕、站立不稳、反应力下降等等症状。还有一些抗精神类的药物，那么这类药物大都有一定的嗜睡作用，可以引发不同程度的头晕、眩晕、眼花、视力下降、视物模糊、乏力、嗜睡、倦怠、注意力分散，还有反应力下降等等。包括抗抑郁药可以损害服用者的驾驶能力会有一些运动障碍。抗抑郁药呢也有嗜睡的不良反应，对驾驶者的主要影响也有视力模糊、疲倦、精神混乱、肌无力等。还有一大类是属于降压类的，像利雪平、可乐定、还有硝苯地平、甲基多巴等等，部分的患者服用后可以引起体位性的低血压，出现头痛、眩晕等症状，这个时候如果在开车会比较危险。另外值得关注的呢是降糖药、胰岛素，还有格列本脲格列齐特 等等，如果使用剂量把握不当，可以会导致低血糖反应。

0: 应。大家知道低血糖会出现心悸、头晕、多汗、虚脱的症状，如果在驾驶时也是风险非常高的。还有抗心绞痛类药物、其他心脑血管类的药物、抗菌药物、解痉啊药物，还有驱虫药，包括有一些保健品，都是对中枢神经有抑制作用的。另外还值得一提的呢，有一些药物当中是含有酒精成分的，比如常见的十滴水、复方甘草合剂、藿香正气水、强力枇杷露等等，都含有乙醇，喝了以后很容易被误解成酒驾。以及部分缓解鼻塞的这个滴鼻剂、平喘药物当中含有麻黄碱类的兴奋剂，在服用前也需要留意成分表。大家如果有驾驶车辆、从事高危工作等这样的作业需求，在就诊开药的时候一定要告知医生，以便医生开具不影响驾驶的替代药物。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近些年来呢，随着神经影像辅助诊断的出现，一些具有隐匿性和病程进展缓慢的血管性疾病被提前发现，并且被命名为脑小血管病，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小卒中。脑小血管病通常临床症状轻微，很容易被患者家属甚至是被医生忽视，其防治呢也不被重视。那么近些年来，大量的研究证实，脑小血管病虽然早期症状很小，但后期危害却很大。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王俊丽来给大家科普的话题。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0: 王俊丽，武汉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科室秘书，专注于中西医结合防治脑血管病、帕金森与运动障碍疾病，担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湖北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主持省市级科研项目三项，参与国家和省市级科研项目五项，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专著一部，获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省级科研成果一项，实用新型专利四项，发明专利一项。
1: 其实说到这个脑血管病，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卒中，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啊、脑梗、脑溢血这些问题。那么但是呢，和这个血管的堵塞破裂不同的是，我们脑子当中还分布着很多的小血管。那么在这个小血管出现了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脑小血管病。想先请王医生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脑小血管病它怎么来定义，怎么来区和中风进行区别呢？
3: 脑小血管病它是一种全身性的、全脑性的、慢性的重大疾病。如果说我们把颅内的大血管比作大树的树干，那么脑的小血管就是这些树干的一些分支，以及它的细枝末节的树叶这些，它会渗入到我们脑实质，滋养着我们脑内的各个的部位，然后维持着我们颅内的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和功能的运转。脑小血管的定义它是比较广泛的，然后它不仅包括脑内的小动脉、微动脉、毛细血管，以及它的一些微静脉和小静脉，同时在这些血管周围的2到5毫米的脑实质和一些蛛网膜下腔的一个血管结构，这些血管如果出现病变，我们就称之为脑小血管病变。它与我们所说的中风或者是卒中来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一些发病机制和一些临床表现上面更加的有一些缺乏一些特质性。
1: 因为它比较小比较细，可能它在发生一些异常的时候不容易被发现。
3: 对，
1: 那么因为我们以往了解到的这个脑血管病啊，不是破了就是堵了，那么脑小血管病是不是也就存在破了和堵了这两种情况？
3: 对，脑小血管病同样存在于它的血管的堵塞或者是血管的一些渗漏出血这些，只是说因为它的一些血管的管径的狭小，然后甚至它如果没有堵在关键的一些部位，它可以是没有一些明显的临床表现的。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卒中、中风，大家听得特别多。脑小血管病呢，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明原因的 一些问题啊，哪些问题呢？比如说丢三落四啊，记不住东西，还有呢这个生活能力突然下降啊，常常不开心啊，这个体检报告上也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名词，比如说腔隙性脑梗啊，脑白质高信号，缺血性脑白质病变啊，脑血管周围间隙增宽等等的这样一些很吓人的名词。如果说这些名词还能让大家心里紧张一下，但是我前面说到的什么丢三落四这些，很多人会认为是年纪来了健忘很正常的一些表现。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些问题是由脑小血管病变引起的呢？
3: 其实在我们老年人群中，我们的脑小血管病的整体的发病率是远远高于我们最常说的一些中风的。因为这其中有60%的患者他都是一些隐匿疾病，而且有80%的患者他都是处于一种进展性的病程，而且他的疾病进展是比较缓慢的，是经常会被我们患者以及患者的家属和我们医生所忽视的。同时脑小血管病它的发病率也与我们的年龄是成一个正相关的。
1: 所以还是跟年龄相关，就是老了以后健忘了，那个健忘到底是由于年龄引起还是由于这个脑小血管病变引起，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犯了迷糊啊。
3: 这个它是有一个评判的标准的，就是如果说跟我们年龄相关的它的一个病变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这个是一个正常性的生理的衰老。但是如果说像比较年轻的一些患者朋友出现这种如我们所说的一些腔隙性脑梗死或者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血管周围间隙的增宽等等这些脑小血管病的影像学的病理表现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引起我们的重视。同时或者说是跟他年龄相关的病变是远高于同龄人的水平，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在衰老的基础上合并了我们的小血管病变。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自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我原来从来不是一个丢三落四的人，就是所有东西都收拾得好好的，但是我最近啊已经连续两次把手机落在了卫生间，我就很担心啊，不会这么年轻就已经有就是这种健忘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脑部疾病的出现了吗？像这种年纪不大啊，比如说40岁左右的人，他会出现健忘丢三落四这种问题，他可能会往脑小血管病变上去考虑。
3: 首先我们不会考虑脑小血管病变。
1: 那考虑年纪大，
3: 因为就是脑小血管病它其实也是脑血管病的一种。在年轻的患者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要考虑有没有一些遗传性的因素，就是说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家族病史。
1: 比如说
3: 比如说就是家族有一些患者，他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在比较年轻的年龄的时候就出现一些血管病的表现。这种人群他是我们年轻患者脑小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1: 所以是很常见吗？
3: 这个遗传性的这种脑血管病
1: 倒是
3: 不常见。对，
1: 那我要去检查一下啊。一般像这样的有怀疑的人去做什么样的检查？
3: 最关键和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的核磁共振，也是借助我们现在比较先进的影像学的手段。
1: 刚刚我们其实说了啊，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如果是年轻的人，他不会首先，医生不会首先推荐你去查这个脑小血管的病变。
3: 因为你没有脑血管病一些传统的高危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以及我们的高同性半胱氨酸血症，以及有没有一些吸烟、饮酒、肥胖、睡眠呼吸、低通气综合征这些基础的病史。
1: 年纪大多大以上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考虑要去排查，或者是大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考虑去排查。
3: 一般我们是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我们就会建议患者做一些排查。
1: 60岁以上。
3: 对，因为据我们研究发现，50岁的人群中，脑小血管病的患病率只有5%，但是到我们70岁以上，这个患病率就上升为10%到30%，而当我们年龄到达90岁的时候，几乎100%的患者都会有脑小血管病的一些病理表现。
1: 咱们在临床当中接诊的患者当中，出现脑小血管病变的人多吗？
3: 还是挺多的，而且就是误诊的概率也比较大。
1: 会误诊？
3: 对，因为脑小血管病的临床表现它缺乏特异性。对，很多患者可能因为一些走路走不稳当成了一些帕金森疾病，或者因为一些记忆力的下降当成了我们认知障碍类的疾病， 对，同时在临床上这些诊断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因为在一些早期的时候，它的一些影像学和临床表现都没有那么特异的时候，是容易考虑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的。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症状啊。
3: 嗯，
1: 刚刚也说

0: 了，同时有一些那种持续的一些注意力的分散，或者说在他日常的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执行功能方面出现了问题，例如原先可以做饭洗衣服这些基本日常功能突然之间慢慢下降，这是认知障碍方面的表现。同时还有一些步态障碍，就是有些患者他的走路方式，他的步率步速以及他走路摇摆不稳这种平衡障碍出现的问题。同时有些患者还有一些情绪的改变，就是例如平时既往一个情绪比较平和的患者，突然之间他变得容易暴躁，容易焦虑，或者说是平时比较一个开朗健谈的患者，突然之间慢慢的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这些患者。同时还有一些大小便障碍的患者，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尿频，有一些便秘，有一些尿失禁，这些他如果排除了那种泌尿系统的问题，可能需要去筛查我们乳类的问题。
1: 其实您刚刚说到这些症状啊，它真的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混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健忘啊，如果有出现了认知行为能力的下降，可能会考虑，哎，是不是阿尔兹海默症，
0: 对
1: 啊，是不是帕金森病啊等等，还有步态的问题，包括也会考虑是不是啊关节出了问题啊，脑部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癫痫啊之类的，还有抑郁啊焦虑跟情绪相关的，是不是这些东西它只要出现了一个或者是一个以上，我们就可以诊断呢？
0: 这个我们就是除了临床表现以外，我们还需要结合他的影像学的病理改变来综合判断。对，因为就是临床表现的背后它的原因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减退这些，有些患者他可能就是阿尔兹海默病或者是额裂叶痴呆这些，但是同时在这些阿尔兹海默病和额裂叶痴呆这些患者的人群中，它也会有合并我们的脑小血管病的表现，就是它的背后的病理改变可以是共同存在的。
1: 所以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症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自己去下一个结论。
0: 对，
1: 它需要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可能不单单只是，阿尔兹海默症啊、帕金森病，同时也会合并有像刚刚我们说的脑小血管病变的一些问题。那么脑小血管病它发生了堵塞或破裂带来的症状一样吗？
0: 这个症状也不一样。这根据它病变的部位以及严重的程度，患者的临床表现都是千变万化的。
1: 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案例？
0: 就是你像我们前段时间说的一个患者，他在最开始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走路走不稳。然后在前期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把它当成了那种大血管的病变，因为它乳类是有大血管病变的。对，但是它的大血管病变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其实它康复的其实挺好的，运动功能恢复其实挺好的，但是它的

0: 合征它可能是一偏侧起病，以一侧起病逐渐进展，但是我们脑小血管病导致的步态障碍这些可能是下肢症状为主。
1: 那就是走路不稳，但是上肢功能还是好的，
0: 上肢手的运动功能以及轮替啊这些功能都是正常。
1: 哦，这是可以跟帕金森病来进行一个区分。
0: 对，
1: 嗯，那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情绪不好或者是失眠啊一些焦虑症状来看神经内科然后被发现是脑小血管病变？
0: 这个也有
1: 多吗？
0: 对，这个也很多的。对，
1: 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啊，我们到医院去寻求帮助的时候，不要觉得医生为什么我很简单的问题你要给我搞复杂了，给我开这么多检查。
0: 对，包括很多我们就是以焦虑抑郁就诊的患者，他不理解为什么我只是一个情绪方面的问题，
1: 对对对，
0: 你要去跟我做颅内的磁共振的检查，要去做这种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的筛查的原因。
1: 嗯，所以大家到医院里啊一定要遵医嘱，医生开具一些检查，如果不理解可以咨询一下啊，为什么要开这个，医生可能会跟你讲啊，怀疑是脑小血管病变的一些相关问题。很多人觉得脑小血管病不治可不可以？它既然是小血管的问题，就像我们平时毛细血管破裂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一个很重大的事情，那么脑子里面的这种小血管是否可以不治？然后之前因为我们海报上面也贴出来了，它叫做沉默的脑杀手，那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杀手呢？
0: 因为我们常常说脑小血管病就是我们小血管导致的大问题。
1: 嗯，
0: 因为它的起病形式的隐匿性，然后包括有一些患者在早期甚至前期是没有明显临床表现的，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蓄积性。
1: 蓄积性，
0: 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量变引起质变，或者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1: 嗯，
0: 对，它是在逐渐进展的过程中，然后会引起最后导致我们的血管性的痴呆、血管性的帕金森综合征，然后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他们的自残率和死亡率增加。
1: 嗯，脑小血管的这种病变会影响大血管吗？
0: 脑小血管病变其实在它的某些发病机制跟我们大血管是类似的，是一样的，基本上。嗯，对，
1: 它会逐步的蔓延到主干去吗？
0: 它倒不会引起就说导致我们大血管的那些病变，但是它会就是它会随着这些蓄积程度，就是蓄积病变的进展，它最后引起的我们最终的结局跟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其实是类似的，甚至会比我们大血管引起的病变更严重。
1: 嗯，那么它中间的这个发展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很多人担心我之前没有查出来啊，等到我查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晚了？
0: 嗯，它的这个发展过程是根据患者的个体化，有个体化差异存在的，就是它的症状越明显的时候，那它可能进展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那它治疗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差。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在比如说在每年的健康体检中，如果发现有类似的比如说腔隙脑梗死，或者说是脑白质高信号以及脑微出血以及脑萎缩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医院进行早评估、早诊断以及早干预的。
1: 嗯，
0: 对，
1: 但是我们日常的体检好像也很少有人把这个核磁头部的核磁放在体检里面嘛。
0: 嗯，这就是需要我们就是做科普的宣传意义所在。
1: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颅内血管瘤的医生也是讲过啊，建议大家比如说要出差长时间的上学到外地去之前，咱们把这个颅内的核磁给安排一个啊，确保自己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出远门。嗯，其实很多人在听了症状以后就不会不自觉地往自己身上带啊，医生你看看我这个脑袋疼头疼啊，会不会是脑小血管的问题，我脚站不稳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哎，我这个心脏不舒服会不会是这个问题。那当我们到医院去请教医生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开具相应的一些检查，除了刚刚说到的啊头部的核磁之外，我们还会检查哪一些呢？
0: 就是针对我们脑小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我们会做一些神经心理的测评，比如说认知的问题，
1: 认知也要查，
0: 对，焦虑抑郁的问题，然后同时会去做我们的步态平衡的检查，就是行走的平稳度的一些检查，对，同时也会去做我们刚才提到的睡眠多导的监测以及睡眠呼吸的筛查这些。
1: 做了这一些，如果啊发现都还好，我们就不会往脑血管的问题上去考虑，那考虑什么呢？

0: 做这些是要根据症状来判断的，而且对于有一些我们像脑血栓病的患者，就是其实它是一种我们现在一种最新出现的一种慢性的疾病，所以它其实也是在这个时期这个时间节点留了一份相应的数据资料，在它随着病情进展的过程中，在后面再复查相关的检查，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前后对比的一个数据，可以对它的疾病的进展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甚至可以指导它的一些药物的干预方式。
1: 我们在拿到报告以后，刚刚也是说到了啊，比如说什么腔隙性脑梗啊，脑这个间隙增宽等等，其中有一个是脑白质病变，他就说，哎，我脑白质病变是不是脑子里空了，脑子里感觉差了点东西？那么这个脑白质病变又代表什么呢？
0: 脑白质病变其实我们可以就是通常的来说，就是我们用专业术语也可以叫做脱垂鞘的一些病变。对，就是在我们的大脑中主要是分为灰质和白质，就是灰质就好比说是我们的就是城市的供电站，那我们白质就是我们这些城市里面的电线的网络，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传输指令的一个作用。那脑白质病变就是说这些电线外面的皮子表皮它的绝缘层坏了，在我们颅内白质病变就是说这些它的神经纤维的地方有缺血啊、破损啊、坏死啊，这个它会就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大脑的一个功能状态。对，甚至它有时候
1: 会发生短路吗？
0: 不是叫发生短路，它会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高级神经功能的一个控制系统，比如说影响我们的运动障碍、感觉障碍，甚至我们的一些意识状态，以及我们的一些供给失调协调方面的问题。
1: 但是很多人会在自己的体检报告上发现这一条，这一条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报告的上的用语。这个疾病的发病率高吗？
0: 脑白质病变其实它非常常见，因为它是随着我们年龄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增长。然后在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是大概率的患者都会出现脑白质的病变。但是我们不需要担心的一点就在于，如果他的这个病变的程度是符合我们年龄相关的，那就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的过程。对，就像我们20岁的年轻人皮肤是比较光滑的，但我们40岁开始有一些皱纹呢，这些是一个正常的衰老，不用太过于紧张焦虑。对，
1: 那出现了这个症状也不需要去治疗咯？
0: 他如果正常范围，那就没有特殊的治疗，也不需。对，
1: 如果不正常，什么叫不正常的范围？
0: 不正常的范围就是一个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出现相应的病变，或者是在同龄的患者中你的病变范围比人家要严重的多，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干预的。
1: 这种包括这种其实也是算是脑小血管病变当中的一种，是吗？
0: 对。
1: 那怎么样日常我们要怎么样来治疗，怎么样来干预？
0: 这个治疗我们主要是分为急性期和慢性期。在急性期的时候，就是如果在我们的发病时间窗之内，是可以考虑选择永静脉溶栓治疗，或者说是一些双抗的抗血小板聚集治疗。对。然后在慢性期的时候，我们就是目前也是参照于我们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的一些策略，比如生活方式的干预啊，生活饮食的干预，以及适当的一些运动，再就是我们的规范的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
1: 能不能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管理，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0: 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方案其实就是我们把我们脑血管病中的高危因素中可以控制的部分进行去干预，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以及我们的高同型胞氨酸，这些可以通过饮食、生活、药物进行干预的部分进行干预好，这样是尽可能减少我们再次发生脑卒中的风险。对，
1: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做？具体的有没有一些指导的建议？
0: 日常生活中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就是合理的饮食、生活的规律、适当的运动，以及再就是规范的药物治疗方案。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脑小血管病，其实它在治疗上面听起来啊，比如说在这个急性发作期，它可以采取溶栓的治疗，听起来跟卒中很像。那它这种治疗方式跟这个我们真正的进行卒中的抢救有没有区别？

0: 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对，因为它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去进行评估的，评估它到底病变的部位是大血管的问题还是小血管的问题。因为我们可能前期更多宣传的是大血管病变，
1: 嗯，
0: 它可以考虑静脉溶栓，甚至一些严重的病变可以考虑我们血管内的介入手术治疗。对，但是在于小血管病变上面，我们是需要去平衡这种静脉溶栓的治疗方案患者的获益与风险的。对，甚至有些患者可能他选择了溶栓的治疗之后，他会引起一些内脏器官的出血，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得不偿失。
1: 好，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睸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3: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4: 你曾收服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5: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睡眠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要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

0: 毛子后面两侧或者是腋下皮肤的颜色发黑，摸上去又厚又粗糙，仿佛有一层洗不掉的老泥。在中医看来啊，这种脖子黑厚皮是体内痰浊淤堵发出来的信号。中医认为脾主运化水湿，如果长期饮食不节，久坐少动，或者思虑过度，脾胃受损，水湿无法及时排出，就会酿成痰浊。痰浊滞滞或者蕴阻于肌肤的腠理之间，就会使皮肤失去濡养，进而变得粗糙肥厚晦暗。痰浊停滞的时间比较长，还会阻碍气血运行，形成淤血。脖子的黑厚皮在现代医学当中最为常见的是黑脊皮病，常和肥胖、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代谢性疾病相伴出现。如果脖子皮肤黑厚的同时还有体重明显超标，颈部腋下出现天鹅绒样的增厚，容易饥饿和口渴，月经稀发，反复长痘等等情况，要到医院的皮肤科或者是内分泌科做检查。胆在中医理论章当中称为是中正之功，它呢是清洁我们的体液主要的一个功能。那么清净之液呢是胆汁，具有助脾运化这方面的功能。晨起正是人体阳气由静转动开始生发的节点，这个时候敲打胆经能够激发精气，让消化道醒过来。胆经全称足少阳胆经，遵循于我们的体侧，但最常见用于敲打的部位在大腿外侧正中线上。取坐位或者是站立，双手握空拳，用拳眼从臀部外侧开始，沿着大腿外侧中线自上而下敲打至膝关节外侧，敲打力度以感觉酸胀微痛为度，不要蛮力猛击，避免造成淤青。每侧反复敲打50到100遍，持续3到5分钟。有的老人家喜欢用一些竹棍敲打，一定注意不要敲伤自己。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

啊，谁谁谁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因为这个医疗咨询这方面，他得有一个信任在前面，有一个了解在前面，是吧？咱们这个不是同济啊、协和啊这样的一些地方，是吧？你直接去，是吧？有什么问题，你反正也没什么想法。但是咱们这个公益平台呢，你如果对我本人什么都不了解的话，那就说很多话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浪费我的精力，是吧？还有就是加了微信之后，首先把我的朋友圈看一看，是吧？你加任何人，你看看他平时在朋友圈里发的是什么，你起码也对这个人有所了解。当然呢，有些人不会用微信，也不善于用微信，朋友圈3天可见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啊，或者不愿意让别人了解自己的，那可能就无从获知。但像我们这种光明正大的做这个公益平台的，我有什么都会在朋友圈里发，你看一看，你翻个几天，你大致就对这个人有所了解了，是吧？你起码有个基本的信任，不然的话，咨询来咨询去，你自己对很多事情啊一知半解，那甚至是将信将疑。然后我讲的一些知识点，可能你还第一回听说，头一回听说，那得费很多口舌，很累，那很累，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是吧？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在中午直播的时候先聊一聊啊，因为刚刚在这个上节目之前，是吧？有个人火急火燎的在咨询，是吧？这个肿瘤方面问题，本身癌症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啊，不管这个患者多大年纪，80岁、90岁，他毕竟是有子女的，对不对？对吧？他的子女可能50岁、60岁，谁都是希望自己的长辈、自己的父母能够长命百岁。遇到这个事情，是吧？很多医院，我说过啊，有一些大病，到了大医院退货的这个阶段，啊，就是说你这没得治了，他也不敢搞，他怕搞了时候出风险，到时候家属扯皮，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很谨慎。那么你总得了解一下我平时科普到的一些知识，如果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就没有必要说很多话，然后我一点他们就知道啊，到了哪一步来干什么了。但是对我不了解的啊，对我不了解的人就得说很多事儿啊，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这个在怀疑，那个也在犹豫，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没有什么意义了。你看包括肿瘤这个事情，我科普过很多回，肿瘤的最标准的治疗就是手术然后放化疗，对吧？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公理。但是呢，有些患者年纪比较大，对吧？身体比较弱，扛不起手术，甚至放化疗也不能上。那不然的话，可能更快。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家属就要商量好，要同意。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续命。续命的意思就是，可能比如说医生让你回去可能也就几天那个时间了，但是如果是续命的话呢，也许还可以多一个月、2个月、3个月，是吧？或者说我们撑到过年，把年过了，是吧？你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共识，有了这个想法和共识之后，是吧？那么你再找下面给你说到的医生和专家，你的心态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就不会跑到医院去，哎呀，医生，你能不能把它，是吧？能够把它治好啊？能够怎么着呢？所以你思路要清楚。很多人打电话来或者找我们咨询的时候，我说你有什么想法？医院有什么想法？他不说，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想干嘛。那就要费很多话，要说很多话，费很多时间，对不对？肯定医院在接触病人，包括跟家属谈话，就讲过讲清楚了，患者现在目前什么情况，啊，那么你们自己要有思想准备，然后你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样一个想法？你是还想把他，是吧，救好，能够治好？你们是抱着这种想法，那估计很难。如果就说，哎，我们家属也能够坦然的面对这个情况，是吧？希望老人或者说虽然时日不多，我尽量的让他不痛苦。有些癌症它是很痛苦的，很疼的，很难受的，我让他很安详啊，这段时间舒舒服服的。或者呢，就是，哎，我们就是觉得能够撑一段时间就多。

0: 撑一段时间，这个就满足，就一定要把想法说清楚、说明白。因为到了这一步啊，它不是普通的什么慢性病小问题。还是那句话，还回到前面，就是你首先对你找的这个人、咨询的这个人，你要有起码的信任，对吧？如果连起码的了解和信任都没有的话，那就说来说去就没有什么意义，是吧？好，我们这是在直播啊，今天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一大堆这个话啊，目的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把我介绍给别人，把我的微信推给别人。我们有的时候是在做一个好事，是吧？在积功德，那没有什么。问题就在于你要把我说清楚，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然后嘱咐别人加了之后，你先把我朋友圈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都是坦坦荡荡，很光明磊落了，没什么。你先学习，先了解，完了之后再来问，而且有的放矢的问啊，不要什么看一看呢，帮我看一看，看啥呢？你有什么不清楚呢？是吧？医院的什么话都给你讲了，你自己找我的时候，你抱着什么目的来？你是想换个治疗方法呢？你还是觉得你现在的这个治疗手段不如意，效果不好，我想换个医生？把自己的想法一定要说清楚，好吧？二号听众你好，久等了，请说。一号听众挂了啊。二号听众，
1: 我抖音呢？
0: 您说。
1: 我今年75岁，就是晚上睡觉啊，他那个口苦啊，口干的，我该到哪个医院的哪个地方呢去查一下？
0: 口苦口干这个问题，你可以先在附近的医院看消化内科，看消化内科，明白了没有？
1: 消化内科。
0: 是的，是的。如果你担心糖尿病 如果你担心糖尿病，可以看内分泌科。如果你没有担心糖尿病，比如说糖尿病的人他还有变得比较瘦，没有劲啊。如果你担心这个，他的症状比较符合的话呢，你就看内分泌科，先查血糖。当然，你也可以看消化内科，比如说肝胆湿热、胆汁反流啊、慢性胆囊炎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包括胃病啊，都可能会造成你现在这个临床症状。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哦，没有听，
1: 谢谢。
0: 哎，目前没有听说是个什么大毛病，就不用往武汉跑。您这个是天美汉地区的电话，就在当地附近找医院看就行了，好不好？
1: 谢谢你，谢谢你。
0: 好，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有。
0: 好，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胃肠问题。就是我今年50岁啊，八年前查出来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浅表性胃炎。因为当时医生说不严重，我又没有什么症状，就没有去治。最近呢，我总感觉到我胃有点胀，吃不下饭，人也瘦了很多。就去看了。然后查出来是萎缩性胃炎 C2 的幽门螺旋杆菌还是阳性。医生说我要是说再不治疗的话，过几年可能就倒癌了。我听了蛮怕的。觉得胃病的人这么多。什么浅表性胃炎一下子就萎缩了，就想好好的治疗一下嘛，看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下这方面比较好。
0: 这个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又开始有热搜这样的话题啊，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只要是有热搜啊，就会有人就是说到了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把它说的挺恐怖挺吓人的。虽然我们说幽门螺旋杆菌和慢性胃炎和胃癌有关系，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吧？在昨天有个叫潇洒什么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然后他也问到这个问题，他说幽门螺旋杆菌检查是阴性，能不能排除就不会患上胃癌的可能？但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说不是唯一的因素。他谢谢导医啊。其实导致癌症，跟大家说清楚啊，我们现在所有的癌症告诉你的病因只是一种猜测，没有画等号。你不信你去随便问哪个医院的肿瘤科的专家，你问他，你说我的肺癌是抽烟引起来的吗？我的肝癌是吃药引起来的吗？病毒引起来的吗？我的胃癌是我乱吃东西消化不良慢性胃炎转化来的吗？你看他是不是说一定， 他肯定不敢说一定，因为癌症它的诱因很多，目前没有把它弄得很明白。所以幽门螺旋杆菌是不是阳性是不是阴性，不一定就会得胃炎，也不一定就得胃癌。我们只能说它存在肯定就不是个好事儿，就一定要把它灭掉，要它转阴。所以遇到幽门螺旋杆菌是阳性的时候，不用恐慌，也不要拿着手机看到刷到视频或者搜索 AI 搜索，你就他说什么你就信。AI 搜索它也是在网上抓大家的一些，是吧？经常的一些信息吐槽的一些东西，它来最后凝固化，凝结了以后，它给你的一个东西，那不一定准的，啊，不一定准的，啊，所以一定要消除这个恐怖心理。第二个呢，就是治疗是绝对要治的，因为它如果是阳性，而且阳性的数值比较高的话，它确实会造成胃炎。对吧？慢性胃炎长期久治不愈，反复发生。你比如说变成了非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皮化生，那么它可能就会慢慢的转化成癌症。癌症不是说不登一下就变成癌症，哪那么容易啊？就包括早上这个，刚才我说了很多话的这个听众朋友，是吧？他在咨询的时候，啊，他在咨询的时候咨询了一个80岁的老人的癌症，肝癌。那么我们就说这个癌症它不是一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的，它可能有比如说长期乱吃药，我们乱吃降压药、降糖药，就是糖尿病的药、风湿病的药，这个他汀类的药，是吧？甚至胃药，造成了慢性肝损害，慢性肝损害变成了肝纤维化，肝纤维化它才慢慢的变成肝硬化，肝硬化慢慢变成肝癌，它是慢慢的来的。或者你本身就有乙肝、丙肝，甚至乙肝丙肝都有，是吧？血吸虫肝它是慢慢的变成这个东西的，变成这个癌症的，懂了没有？变成这个癌症它不会不动一下过来了。胃病也是不动一下变成癌症，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呢？是吧？当然有很少的一部分的患者平时没有症状，一检查就是晚期。我也遇到过几个听众，他说他的爸爸是晚期癌症，没办法了。我说怎么回事呢？我说怎么耽误了？他说我爸爸一检查就是，我说没有症状吗？他说没有，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就是吃不下吞不下了，才一检查就发现了。那是怎么回事？那就是说有的人他耐受，他的神经啊，他那个痛感神经被肿瘤挤压吞噬的时候，他是一步一步的潜移默化的，最后把痛觉神经全部都吞噬掉了，所以你感觉不到一点感觉和症状。有啊，确实有这种情况啊，确实有这种情况，不是很多，大部分都是有症状的，是吧？肺癌也是，你要咳啊，你怎么突然就是晚期呢？但也有啊，有小细胞癌，它确实是没有感觉，一查就是很重。那有是吧？也有啊，所以首先这个听众不用那么着急。还有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是没必要找我们的专家看的，你随便在哪去看。随便找哪个院的消化内科医生都能开药去杀菌，是没必要跑到我这里来找我来咨询的。这是个很简单的基础性的问题啊，基础性的问题。
2: 好，
0: 好不好？再就是，如果反复
2: 萎缩性胃炎，
0: 反复哦，那萎缩性胃炎那就是要找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刘忠祥主任治疗了。这个可不是一个小问题。前天啊，有个听众在当地看了以后发个检查报告。对吧？萎缩性胃炎，然后呢，医生给他开了个药叫胃复春。他问我啊，这个药行不行？我的回答是，送你一个祈祷啊。他说感谢我的祝福，呵呵，一个药啊，就一个中成药啊。我反正不做什么评论啊，我也只能是希望他能好吧。反正这个可能也是在那个药的治疗的范围之内。如果这个药真的是什么病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也是。好事一件吧，好事一件，对吧？我说了，萎缩性胃炎是个非常复杂的病，它是个非常重的病，它是需要吃中草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这个汤剂要经常变的。如果一个药从头至尾能够把一个问题解决好啊，那只能是祝福他非常幸运，对吧？刘忠祥主任的电话您记一下啊，是155。
2: 好，等一下，155272。
0: 二。 80363。
2: 80363。15529802-3633。
0: 嗯，是的，是的，是的，好不好？
2: 好，
0: 嗯，就是这个电话，
2: 谢谢，
0: 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嗯，好，请进的是四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方导医，你好。
0: 好，你说。嗯，
3: 我哥哥的眼睛啊，就是得了病以后，他头开了刀，得了病以后，眼睛以前很好，现在呢，左眼是0.1，右眼呢，还也有一点光，手晃都看得见。
0: 嗯。
3: 我每天听你的导医啊，听说那个有个
0: 谢天志
3: 教授吧，
0: 嗯，谢天志主任，
3: 哎，谢教授好像听你讲的挺好的，我想咨询一下，
0: 能看呢，
3: 那个，
0: 先找他看呢。
3: 哎，就是说啊，我就是说要他的电话号码呀，在什么地方啊？
0: 02728323-2028。
3: 2028。
0: 嗯，
3: 谢教授是吧？
0: 哎，谢天志主任啊，谢天志主任。
3: 谢天志是吧？
0: 嗯，谢天志主任，嗯。
3: 哦，是在什么地方啊？武汉？我
0: 在汉口的宜家附近，在地铁的话就是竹叶海那一站下。竹叶海那站下，打电话具体问地址，好吧，不要在这里问这些东西，这会浪费很多时间。
3: 我打电话问谁？问那个
0: 谢主任。对对对对对对对，会有人给你对接，告诉你怎么坐车，怎么走，能治医生就会给您治，要是不属于医生治疗的范围，或者是没有希望，医生不会收你钱的。
3: 好的好的，
0: 我到目前也没有听。我到目前没有听得太明白啊，因为你前面说的是手术以后眼睛看不见，那么手术之前是什么事儿？如果是外伤，比如说头受了外伤是吧，被车子撞了，或者是头里面长了肿瘤，那么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会压迫到视神经，如果视神经压迫久了已经萎缩了，那是回不来的。
3: 哦，
0: 所以我跟你说的很清楚，这是我们爱心团队都是非常负责任有医德的医生。
3: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想问
0: 你，没事，你人去完了以后把检查报告什么的带过去，对，能看还有希望，医生就会给你看开药，他要是看不了也跟家属说清楚，磨到时候跑到去还要医生

0: 谱的地方，明白了没有？
1: 对对对对，
0: 好，就这个事儿啊。
1: 我再报一遍啊，那个电话号码02782322028，对对，
0: 是的，是的。
1: 谢天赐。
0: 谢主任就行了啊，谢主任就行了，好吧？
1: 谢主任，
0: 对对对，
1: 好，谢谢你
0: 好，没事儿。五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喂，芳华大爷你好，
0: 好，您说。
2: 我，好像我昨天体检的那一行的，我年龄轻还是了啊？这是脾脏显示不清，左侧腹靠近。左肾直径一大小121×98，在这那个子母叫 M 是M 不准人的回音光谈，就是你问题大的，那其他的
0: 您就
2: 我
0: 说，
2: 觉得你的包块，我
0: 好，
2: 就问下你个包块，看是需要动手术还是和中药那个消失。问孩子的，
0: 好，您先别急，您跑到医院去看这个病，你是为么事突然跑到医院去看这个问题呢？你是有什么感觉吗？
2: 哪里是老年人体检？
0: 哦，
2: 没体
0: 好，
2: 检，
0: 好，好，
2: 体
0: 好。
2: 检你当时的他你讲那个哪个人，他怎么还不是你问题不大？我看
0: 是
2: 他
0: 的，
2: 这个
0: 是
2: 包
0: 的，
2: 括有，
0: 是的，就是我就在问这个事儿，就是你要么就是应该有感觉，你就跑到医院去做的检
2: 没有
0: 查。
2: 感觉。
0: 哎，没
2: 没
0: 有
2: 感
0: 感
2: 觉。
0: 觉，没有感觉，您就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好吧，婆婆？
2: 我就说这个包块吃中药可以消失不？
0: 可以吃中药，可以吃中药。话
2: 可以
0: 是这
2: 吃
0: 个，
2: 中药。
0: 哎，话是跟你讲清楚，你可以吃中药，也可以不治，因为你没感觉，没有感觉呢，别听到我前面说
2: 没
0: 的
2: 有
0: 你，
2: 感觉。
0: 别听到我前面说的那些，您就怕不过，怕是癌症啊。就您现在可能是个良性的，您现在是个良性的话呢，你怕它越来越大。你就可以找中医的医生吃中药，让他消一些啊，消一些你就放心和安全一些
2: 我
0: 了。
2: 就是这个话，从俺心里消的，
0: 可
2: 俺
0: 以，
2: 妈子有点
0: 这个可以
2: 害
0: 找肖长
2: 怕
0: 顺
2: 的。
0: 主任，这个可以找肖长顺主任吃药。
2: 好，肖正人，他这个号码我记下来。以前我总在听你节目嘛，
0: 可以可以，婆婆，您要看就找他吃药
2: 他
0: 也
2: 的号
0: 行。
2: 码我录下来，以前我都录下来的。
0: 你平时呢，可能还有手脚冰冷啊、怕冷的这个问题，顺便把你的，
2: 是怕冷。
0: 哎，对，
2: 我是一万的怕冷，跟人家怕冷去。
0: 因为你有，你
2: 但
0: 把
2: 是
0: 检查
2: 我，
0: 报告一念，我差不多我也就知道你是个什么体质了，婆婆啊，你到时候可以找
2: 我
0: 医
2: 是
0: 生帮
2: 脚
0: 你。
2: 有点麻，脚还
0: 是
2: 有点
0: 是，
2: 麻，脚趾盖有点麻，痛不痛？就是有点麻。
0: 是的，您腰椎不好，因为中医上讲肾主骨，肝主筋啊，您肝肾亏虚，你这调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2: 好，
0: 好，就这个
2: 我拿
0: 啊。
2: 些冰，我是
0: 好好，没
2: 谢
0: 事。
2: 谢谢。
0: 七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请讲。七号听众。
3: 你好，那个老师，我这边是这个看到那个你们电话问一下，然后我今年有40岁，就是诊断说是黄斑那个水肿，有点视网膜阻塞嘛，然后打过那个雷珠单抗，但是现在还是有脑袋发作，感觉，现在还用了一些激素，视力现在不是很好，有点下降至0.25了，所以我就说想找个中医来调理一下。是有没有好的可以推荐一下呀？
4: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5: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6: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7: 爸爸，你早点回来。
6: 好，那我走了。
5: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6: 哦，差点忘了。
5: 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稍后回来。
8: 不
5: 合寿多播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9: 一次性

0: 复合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节目呢，电话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微信号码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这个叫江什么的听众朋友，他问到，他说，老婆今年68岁，口腔经常上火，舌头尖儿泡了，不能够吃东西，很痛苦，想问一下什么原因起来的。口腔溃疡这样的问题，或者是上火这样的问题的原因很多啊，维生素的缺乏，没有睡好觉，最近吃了很多辣的东西，便秘，微量元素的缺乏，糖尿病的并发症，癌症的病人，哦，等等等等啊，他的病因很多啊，那就这了。那你要问我什么原因，我就可以跟你说很多。口腔溃疡是没有推荐的啊，口腔溃疡是没有推荐的。这个你自己呢，要是难受，就到医院可以看口腔科、中医内科、消化内科都可以，是吧？让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开药。你自己要想买个什么去火的药，那你自己负责就行了啊。我没有什么好推荐药品的。嗯，好，这个问题就回复到这里了。好，这个叫什么呢，姓樊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他母亲今年74岁，便秘非常严重，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找刘忠祥主任治疗。嗯，这个肯定是看过我微信朋友圈的听众啊，昨天我发了一下，就是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啊，73岁的一个老听众，是吧，也是的，很多年的便秘啊，靠这个止泻药啊，靠这个开塞露啊，才能缓解便秘的问题，是吧？因为他有这个干燥症，对吧？嗯，肠燥症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你这样的情况，你就是应该说调理体质，是吧？应该是调理体质，而不是乱吃什么泻药或者乱用开塞露这种刺激肠道的这些药物。你要乱用的话呢，可能会得黑肠病。那我昨天也经常说过啊，这些病不是绝症，它只是难治，很难治疗，不是不能治。没找对医生那就很难，那找到医生，找对医生那就很简单，那就会药到病除，是吧？因为我们经常听众朋友在说，哎呀，我这个病看了好多医生啊，用了很多方法呀，真的一点效都没有。这个事儿要两说，一个就是你的医生可能很好，但是你只看了一次，你没去找他复诊，对吧？那是个神仙，那也不可能就一次就给你弄好，他要复诊个两三回的呀。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那个医生确实不会搞这个病啊，虽然可能看的是消化内科，但是消化内科的病种当中，他可能便秘不是他擅长的，他可能会治疗胃病，但是便秘他不擅长，那你就得另请高明啊。就是因为这里看不好那里看不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赌气算了不看了，然后呢到药店去，营业员啊，药店里面那个叫营业员的不是医生啊，营业员他就给你推销，是吧，这个什么茶啊，那个什么清啊，你用了以后啊有效果啊，然后买5盒还送你一瓶油，恨不得，是吧，哎，送你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别的什么东西，哎，蛮好啊，就买了回去，又活，确实还蛮有效的，但是这个东西就不能停，一停就又反复了，那就长期吃他那个东西，长期喝他那个东西，喝了就好，不喝就不行，然后你会发现越喝越多，然后到后面就没效果了，几年下来就出现黑肠病，非常严重的副作用，是吧？哎，这个事情啊，反正已经说了很多回了，大家一定要认真啊，一定要认真对待啊，一定要认真对待。好，我们来继续看一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姓胡的听众朋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嗯，目前3年没有特意节食，瘦了5-6斤，自己感觉到手有点发黄，去年8月底患荨麻疹，今年7月之后呢手被痒，去医院说是虫子咬， 擦炉甘石什么什么药啊，五天就好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情况怎么调理？是说啊，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时候，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能好就算了。炉甘石呢，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外用的一个止痒的药啊。但如果是虫媒咬，虫媒感染，炉甘石很搞不定的呀，是吧？虫媒感染我们一般是氯药膏，对吧？你这个东西可能不一定能够解决。氯药膏它是一个微麻的药品，在和一个抗生素混合在一起的一个消炎的一个东西，是吧？它都会比你这个好很多，是吧？你要是带包括荨麻疹是免疫功能混乱的一个问题，你最好还是到医院看一看啊，最好到医院看一看皮肤科，不要自己跑到药店去买药。我总觉得我们的听众很多人就是自己喜欢乱用药乱买药啊。好，十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十号听众你好，请讲，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
2: 喂，老师好。
1: 好，你说。
2: 是我吗？
1: 是，
2: 我是上次那个栀子堂的，就是我就是7月13号我在微信上咨询您的，就是那个我是7月13号去，就是礼拜天他就专家就取消了嘛，我快点说啊，就第二天就是礼拜一我就又去了，就他就前面是我是一个月，他让我去复查了。就是当时去的时候就把第二次的那个复查的那个东西就开好了，那检测单就开好了，因为他那个是就是号男的挂嘛，我300块钱挂了一个号，就他第二次就是加号嘛，他就说你来加号，好，我去他就取消了，我也不知道，就第二天我就去了。
1: 你半天都没说到正题，这位听众朋友什么病啊？
2: 老师，好，对，我是肾炎，就是他第一次就是给我开的那个肾炎康复片。然后头孢地离胶囊就按我吃3天，然后这个肾炎康复片就是一次一天三次，就是一天一次3片，就是不是一个月了嘛，我就去检查了，检查了他就说指标没有上次好，他就说你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是累了怎么了，我说没有啊，就是他第二次又给我开了药，就是13号就14号嘛，7月14号嘛，就你周一。他就又跟我开了这个肾炎康复片，然后就也是3次就加到了5片，然后呢就头孢也是吃3天，然后加了一个关平，就是莱佛米特片，就加了一个药，就加了这个药，就每天吃半片一次。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他吃了头有点晕，然后呢就是说今天我又感冒了，我就是这个药是不是继续还吃啊？
1: 首先你确诊了是慢性肾炎吗？
2: 对，他就说我是很轻微的肾炎。
1: 好，慢性肾炎很轻微的，对吧？
2: 他就说啊，我在这一个月吃了就再去检查，他是这样说，我吃了已经半个月。
1: 你目前吃的药都是比较弱的。
2: 就是关平这个我看了一下上面是。
1: 没有关系，你现在吃的药都是比较弱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它有什么副作用，按照医生的医嘱用就行了，包括你感冒这也没有关系。
2: 我就感冒还是继续，
1: 没有关系。对，你的莱福米特它给你的量是不是每天半片？
2: 对，
1: 比较安全，这是个非常安全的这个用量啊，没事儿啊。
2: 就是上面写的那个什么什么是类风湿，我说我没类风湿。
1: 任何药它都会把它的所有的适应症包括它的禁忌症都会写得很清楚，这跟你没关系。
2: 哦，好，
1: 哎，你反正有什么事儿，就说个退一万步的话，就是出事儿就是医生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按他的医嘱来就行了，只不过药吃完了不要自己去续，一定要到医院去问医生。对，不要自己那样的呼啦巴啦了，哎呀我有事啊，我就又自己买到药店又去买了一个月，我又继续吃啊，没有到医院去找他，这都是不能够这样去做的，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插一句老师，就是我第一次就是那个全血跟那个蛋白然后白细胞都是弱阳性，就是加减那个弱阳性嘛，就我吃了一个月的药就去了，他就是那个潜血房吃了2家，就教授就说你是不是感冒了或者劳累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的指标没有第一次好。他就这样，他就又跟我把那个
1: 有没有结石。
2: 他说我没有啊，他跟我做了那个检查，我上次有
1: B 超做了没有？
2: B 超做了呀。 B 超啊，那个什么都做了，是姚宇教授给我看的嘛。
1: 哦，那姚教授，
2: 就是、
1: 不用担心，那姚教授，同济医院的姚教授，你放心好了，你复查就行了，好
2: 不
1: 好？
2: 哎，
1: 不
2: 是，
1: 偶尔反复没事儿，偶尔反复没事儿的。
2: 我就是肯定是药效没到啊。
1: 嗯，没有，够没有，够没有，对，够没有。
2: 我就是特别懒得挂，我能，但是我就是能不能就找中药调，你行不行啊，老师？
1: 我们有两个专家团队成员，哎，可以找肖院长，可以的，嗯。
2: 那这个西药还继不继续找他看吃呢？就是
1: 你把你的方子带过去问一下肖院长，他们都懂的。
2: 就是我这个西药拿给他看一下。
1: 哎，对对对对对，他们都懂的，嗯。你这个对于肖院长来讲是小轻微的肾病，你的肌酐，你的肌酐只要不超过300就没事儿啊。
2: 哇。
1: 还是这句话，还是这句话，你蛮啰嗦，确实蛮啰嗦。你相信每个医生，你相信哪个医生，你就在一个医生手上看，你不要三心二意的，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你又找，你刚才嘴巴里面没说出来，就是你找过肖院长，那就是没有按照疗程吃完药呗，就是慢性肾病的调理，三个月中医治疗3到6个月的时间。三到六。
2: 找他之前2-3年的时候，那是我那个腔梗的时候找他看的。
1: 哦，那不是肾病吗？那就不是肾病嘛，肾病是肾病的药呀，明白了没有？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老学院看过，那是那个脑梗的。
1: 哎，脑梗是脑梗，是另外的事儿吧？好吧，那就说明你的体质不好哦。心脑肾是一家的，心脑肾是一家的，那就说明你平时可能没有好好睡过觉，你的睡眠质量是不是不好？
2: 那有一点啊、这个在肖院长可以调理吗？那个，
1: 因为我也是懂医的呀，所以你们有些事情啊，就是跟我聊，我虽然没看到人，我差不多也就知道你是个咋回事，你的生活状态是咋回事。
2: 啊，60岁。
1: 嗯，知道了吗？你这要好好休息，你不要操心，你不要老是很激动，生活条件。

0: 的时候就发现有潜血，然后没有蛋白尿，所以呢，就我就老师我就看了几个地方，过两年一年我就去查一次，也找熊飞教授看了，因为我懂心理的节目嘛，他就说，他就给我开了个红旗与当归，让我泡水喝，就我就想着都不给我开药，就是熊飞教授给我开了这两种药，让我泡水喝的，就其余的都看着他就是说没啥事，就这样说，我就以为没
1: 是，
0: 啥事，
1: 对，是这样的啊，是这样
0: 预
1: 的，就
0: 防
1: 是
0: 就多年是吧？
1: 有些疾病呢，它的发展，它一开始的苗头没有那么猛，你懂了没有？一开始的苗头没有那么猛的，所以呢，很多医生不开药，这是对的。我觉得这是你遇到都是一些有良知的医生。如果有医生给你开的两味呢，也是蛮轻的、简单的保健东西，这也没有什么，没有，我就是没有听出什么错处。只是呢，这种隐匿的这种发展啊，确实也蛮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是吧？这个确实你也不要怪哪个医院谁谁谁，这个没必要怪，因为很多病它非常隐匿，你不能随便乱用，懂了没有？因为你这些东西本来就可能
0: 四
1: 要
0: 五
1: 么是
0: 年
1: 可
0: 那
1: 能，
0: 样，四
1: 因
0: 五
1: 为
0: 年那，四五年。
1: 有些药它要么是肝脏代谢，要么是肾脏代谢。你万一的话，它是一个对肾脏有影响的药，你吃多了以后反而没事儿，还变成了一个事儿了，懂了没有？所以你找的医生都是好医生，同济医院是吧？姚颖教授，生命内科的知名专家，你要是信任
0: 就
1: 他
0: 是
1: 呢，
0: 你说了，我就去找他了。我就想着十几年了，我又怕他发展的很严重，我就去找他了。我就说让他给我确诊嘛，就
1: 大医院
0: 找，我
1: 的。
0: 就不找别人看了。
1: 对，大医院的麻烦就在于医生的号不好挂，哎，大医
0: 对
1: 院
0: 呀，
1: 最麻，
0: 我都是女子姑娘帮我挂的，挂不好，
1: 对，麻烦就在这
0: 好
1: 个地
0: 难的
1: 方，
0: 啊。
1: 那这
0: 是的，
1: 不好找，那你就一条心找肖院长调也行，好不好？他那边
0: 是的，我
1: 好
0: 这个
1: 挂一
0: 比较
1: 下来，
0: 轻微，应该可以。
1: 哎，这个不重，你现在不重，你肌酐这个只要不超过300的，都可以慢慢把它逆转回来的，慢慢调呗，好不好？
0: 我可以的，是吧？哎呀，我太高兴。就是我给你发了，我又怕打扰老师，我就说，
1: 不是
0: 哎呀，我的事
1: 我
0: 情我
1: 每
0: 就，
1: 天的信息非常多，你发了以后你就不要慌，没事儿。要是我没有回呢，你到时候再说一句就行了，好不好？这个确实微信特别多，还有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主要诉求说清楚。有的人呢发完了之后全都是陈述句啊，老师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我是什么什么，全都是陈述句，他没有疑问，就说。老师，我这个病应该怎么看呢？我应该找哪个专家？我现在身上还是肿还是疼？我尿比较少，我这个要不要紧？你要把问题提出来。有的人全
0: 我
1: 是
0: 倒
1: 说的
0: 觉
1: 陈
0: 得
1: 述
0: 像，
1: 句。
0: 就是这个上眼皮早上起来肿，然后上眼皮，
1: 哦，那就还是跟
0: 这
1: 肾脏
0: 十
1: 有
0: 多年，
1: 关系。那可能还是跟肾脏有关系，肾脏代谢有点问题，好不好？水的代谢有问题，不急
0: 他这个
1: 喽。
0: 潜血不是会消失，
1: 不急喽，慢慢调喽，好不好？看看。
0: 现在应该还是发展了啊，以前没有蛋白尿的，现
1: 你
0: 在就
1: 主
0: 已经
1: 要，
0: 弱阳性了。
1: 有慢性肾损伤，但是你这个损伤是哪里来的就不知道，因为我刚才跟你说了，是不是有结石？你又不承认有结石，这个
0: 哦，
1: 就，
0: 他是杨颖教授说没有啊，
1: 哎，
0: 他说没有，他
1: 我
0: 只
1: 只
0: 是
1: 问
0: 说
1: 你
0: 了，
1: 啊，哎，我只问你，就是你如果没有结石，我们就，包括还有什么有没有错沟瘤之类的有没有啊？
0: 我没有啊，他就跟我做了 B 超，一次比一次
1: 我
0: 那
1: 不
0: 个，
1: 管别的
0: 第
1: 啊。
0: 一次
1: 我
0: 做
1: 不
0: 了
1: 管别
0: B
1: 的，就是
0: 超，
1: 我今
0: 他
1: 天
0: 说的
1: 在
0: 是。
1: 节目当中给你讲的这些，你都把它记下来，你回去要把它落实。我有没有结石？
0: 哦，
1: 我有没
0: 好。
1: 有错沟瘤？你上一次，你比如说你前一次检查没有，你下一次，比如说你过了3个月，你过了半年，就还要查的，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一点点没有看不到，也许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它就变大了，那个时候就看得到了。这都是不要就是去年查了就没发现，然后你就永远以为就没有，不能是这个样子的。好不好？3个月到半年就要重新再做一次 B 超，这个也没几个钱，好不好？
0: 对，他说了这个，因为我还有半个月，我就再去找杨教授做一次。
1: 看医生是说跟你做一个加强 CT 还是做 B 超，反正听医生的，好不好？
0: 好的，
1: 先就这样了，好吧？不急啊，你不要
0: 好。
1: 一口气把个什么事情都搞得那么清楚。疾病它是在
0: 不
1: 发。
0: 耽误您时间。
1: 疾病它是在发展的啊，疾病它是在发展和不断变化的。也许过2天你就完全好了，但是也说不准了的。那不用急，好不好？好，先就这样啊。好，先就这样。
0: 谢谢老师。
1: 好，没事儿。这里是包好导医。我们有的时候其实跟听众在聊的时候过程当中，我已经知道差不多这个人的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啊。因为这个病它不是突然落在你头上的，它是一定有什么诱因的啊。有的人就是压力大，就特别爱吃。吃的特别多啊，脾胃就吃坏了。还有的人呢是工作忙，啊，饱一餐饿一餐的，把脾胃搞坏了。你看看，

0: 同样是胃病，它的病因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啊。有的是塞多了，增加了它的负担，我们叫减负。我们有的时候是就是没有按照规律去吃东西，把它累坏了，是吧？你早中晚三餐不规律，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分泌胃酸，什么时候来消化，所以乱了，食物中乱了，那么他都乱分泌胃酸，就把自己的胃给他搞坏了。肾功能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肾脏，我们人有两个肾，一个工作，一个休息。你如果自己每天情绪不好啊，是吧？很焦虑啊，啊，或者有别的什么原因，啊，心脑肾是一条线的，那我们就不知道你到底是哪一块出了什么事儿，然后就增加了他的负担，包括血压高不高啊，是吧？肾源性高血压、高血压性的肾病呢？啊，这个医学这个东西都每一个病种的话题特别多。啊，我们要照顾别人的其他听众朋友的收听啊，就是每个病种我也不可能说太多，啊，就是我只能点到为止，就是你要把这个事儿给他搞清楚，啊，把这个事儿搞清楚，因为潜血这个事儿啊，我们经常跟老年人打交道，有很多老年人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他总是有点潜血，但是又查不出什么具体病因来，你就不要把它当回事儿，是吧？如果这个潜血很严重，尿血也肉眼看得见，那么你就要看。甚至我会嘱咐你，你要到医院里面做膀胱镜，是吧？我们要排除一下有没有膀胱癌、线性膀胱炎之类一些病，你要把它排除。有些地方的一些医院，它只能做 B 超，它没有膀胱镜的设备，或者没有做膀胱镜的医生，那你就只能到大医院去，小医院它做不了。往往就是他做不了呢，他还害人，他会跟你说没事儿，我这里看不到什么东西，就回去吧。他这个就是耽误了别人的病。只不过呢，为什么我能知道，就是有些听众，有些患者他忙过细，他不放心，他说我没事啊，我觉得有事嘞，他给我打电话，给我发微信，是吧？然后我让他到武汉的大医院去，一查。嘿嘿，就发现了，要么是线性膀胱炎，要么有的人就是膀胱癌，再搞晚了一转移就麻烦了。我为什么经常会说这样的观点，是因为我工作27年了，我都验证过了很多事儿。你今天跟我说了你不相信，你过几个月你严重了，或者你今天忙没时间去，你到时候哪天去到医院，你也和确实是邦华老师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对，为什么我们的名声在外面？为什么我们的很多听众把我的微信呢、把我的电话、告诉很多很多人呢？是吧？那这不是验证了呀？就验证了呀。只不过跟大家讲，就我们不能看病，邦华老师不能看病，因为我们这是电波，只是一个公益平台。我只能告诉你大概的方向，不会错。但是你非要我说你那是个什么病，你非要我给你开药，那是不能的啊，那是违法的，是吧？你把你的治疗方案跟我说，我大概就了解你那个方法好还是不好，大概错或者不错，但是你不能让我给你开药，这个是没办法的啊，这是一条红线，即便我在嘴巴边上那个东西都不能说，没办法说啊，没办法说啊，除非你自己把药说出来，对吧？我大概分析啊，你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你包括昨天有听众，他是个骨病，他当地的医生给他开的是就是要做成丸子，那么做成丸子呢，他那个方子的药是有点多的啊，做的有点多的，那他就问我这个能不能吃，是不是丸子，到底丸子好还是汤剂好。我说是这样的啊，丸子它是方便啊，丸子做成丸子方便，但是保质期要注意啊，它也不是保很长时间的，它毕竟不是这个药店里面买到大型厂家制作的中成药，它毕竟是医院里面自制的个丸子，它时间不能长啊，时间不能长，有的是要冷藏，有的是干燥保存，你自己问你的医院的医生啊，时间不能长。第二个呢，就是它对你的胃消化能力是有要求的，这个丸子它在水里面要有崩解，崩解了之后，你为你的用水用这个水送服之后，它在你的胃里面崩解，崩解了之后它能不能变成你身体所吸收的那一部分。但如果是汤药的话呢，它就好吸收一些 啊，它就好吸收一些，它对你的胃的吸收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要求，是吧？你不能吃饭，你不能什么，你总能喝水吧，对吧？你要是滴水不能进，那就病入膏肓了，是吧？那就没办法了，是吧？水都灌不进去，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就是水剂它肯定是比丸子呢吸收要好一些的，只不过呢它麻烦，是吧？这个袋子装的水，它就麻烦啊，是这个原因啊。我们继续回复大家在微信上发来的问题啊。好，这个叫清华的听众朋友，他说姐夫郭今年在同济医院做的胃肠镜检查，今年61岁，这次拉肚子发病是7号，现在什么什么医院治，疗效不见好，又转到什么什么医院啊，就不念名字了啊。想问一下，这个医院已经很好了，治疗有什么好的建议？什么忌口？看一下啊，看一下最后的诊断意见是什么。食管中断新生物慢性萎缩性胃炎3级啊，很重啊。慢性糜烂性胃炎2级，很重，胃多发黄斑，12指肠球炎。我看一下检查结果啊。好，好，回答一下你这个检查，医生是不是还有一个取样要做一个化验，你没说啊。如果是胃癌的话，那你自己没讲，我就告诉你啊。那我就跟你说，医生现在怀疑有胃癌，但是他没有确诊啊，没有确诊，是不是取了组织在等化验报告，是吧？你等化验报告出来再给我讲，好不好？这位听众啊，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什么呢？我看一下啊，好，姓金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这个去了几个医院啊，这个牙齿的方案我看一下啊，确实你这个大牙的这个比较厉害，他说这个大牙是不是要拔，完了之后种还是不种？这个就根据你的自己的经济情况来啊，有条件那你就种，种了以后呢，那两边都可以吃东西，是不是啊？你要是没条件，那就不种，那你就用另一边吃，是吧？这边就放弃。但是你这个绝对是保不住了，你这个已经裂的没有多少了，已经剩一个残关，这个是保不住的，好不好？费用的问题是这样啊，费用的问题，我们爱心团队中度口腔的吴铎院长这里最低可以1800啊，最低可以1800。你倒问一下，要是实在是还是觉得贵，那承受不起，那就还是那句话，就是那你就把这一边留着，只用这一边，另外一边好吧？你这是左侧，那就用右侧来咀嚼，好不好？你也可以顺便把吴铎院长的电话记一下啊，1857-1759323啊，记下电话，1857-1759323，可以加微信，可以加微信啊。你可以自己把你这个图片发给医生看一下，好不好？好，清华这位听众朋友，谢谢啊，在听，是的，好吧，你以为你没讲吗？你很多事情你没有给我讲全，对不对？你要给我讲全，我都是猜测，我就按照正常逻辑，因为很多听众就是这样的，慌里麻张的，先把医院的结果往我这里丢，啊，自己还没有出个什么东西来，唯愿他啊，唯愿他不是这个癌症啊，因为这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我猜测就是我今天节目讲癌症讲了几句，你们现在就开始着急了，是吧？再想到我了吧，再想到我跟你们说的这些话了吧，什么事情都要提前啊，都要提前把问题搞清楚，有症状赶紧去看，不要拖。有的呢就是确实他病情长了以后没有感觉，一发现就晚期，有的就是慢性炎症慢慢变成那个东西的，那你慢性炎症是干嘛不治呢？对不对？好，这里是数据报道，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可以加我
1: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 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李帆子，想咨询一下。
7: 好的。
8: 50岁了，我的腿骨折了，做手术了都5个月了，还不能走路。还不能下地走路啊！我想咨询一下，喝了个多菇多宝液有没有效啊？
7: 你说你腿骨折了5个月还不能下床走路，说明你恢复了一点都不好啊！你应该是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配合咱氨糖软骨素，因为你长期卧床，新陈代谢不旺盛，就会导致你消化吸收功能减退，营养缺乏，免疫功能低下。这是非常不利于你康复的呀，配合福和寿氨糖软骨素，增加你骨密度，营养你关节软骨，这样你骨折的问题啊，康复起来就比较快了。
8: 我就是贫血。
7: 你已经是贫血状态了，这就说明你营养不良啊，免疫功能低下呀。骨折后伤口的愈合是靠细胞营养支持的呀，你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一天按2瓶喝，你恢复起来会非常快。因为咱多菇多宝液里边啊，富含有人体细胞必需的18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微量元素、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不用肠胃帮忙，黏膜直接吸收进入血液，这种营养全吸收的方法非常有利于改善你身体素质，解决你营养不良，加速你疾病康复的问题。多菇多宝液一天按2瓶喝，氨糖软骨素一天吃6片。吃满3个月以后打电话我，告诉你身体状况，我再给你做详细的指导。
8: 我这个腿子啊，做手术啊，得了一场病，就是得了一个那个肾功能衰竭的。
7: 肾功能衰竭，这是多大的问题啊！手术后康复，多菇多宝液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甚至比药物还要重要啊。
8: 我在那里住了1个多月，肾功能的指标正常了，我就住院了。虽然现在回来屋里休息，这都有5个月了，腿还不能落地啊，走不得。医生他说正常的应该是3个月，但是你病啊，差了他可能到4个月腿就拐棍。我现在都5个月了，拄着拐棍，那个腿都不能落地。
7: 人体细胞严重缺乏营养的时候，伤口是不好愈合的。医生说你4个月都可以脚落地走路了。现在5个月还不能落地，说明你细胞严重缺乏营养啊！
8: 我就现在还一直都吃饭都吃不下，要吃稀的，要吃那个面条稀饭。
7: 你吃面条吃稀饭，消化吸收会快一些，但是营养会严重的缺乏，因为除了食物当中水分去掉以外，食量并不多呀，这是造成你贫血的主要原因呢。
8: 有胃病，糜烂性胃炎。
7: 你还有胃病，糜烂性胃炎。你像你这个身体状况，你再不吃多菇多宝液，身体都垮了呀。
8: 我知道，我晓得，我就是听别人说那胃病，我听你们讲课的时候，那不是有很多人都说胃病吃得好，我就是我想咨询一下。
7: 你现在呀，不要关注点在你腿上，你应该关注点在你胃病上。胃病康复不了，你的身体就强壮不了。当你胃病康复了，你这个骨折问题啊。也就康复了。
8: 好的，我去买。
7: 那你就赶快用上，祝福你早日康复，再见。
8: 好。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0: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妇科寿健康三宝。
2: 你先说吧，我是新州，我买了2箱豆腐宝宝鱼，我在你们买了一瓶那个

0: 夜开始服用，一定要一天按两瓶喝，饭后过半个小时喝。氨糖软骨素呢，一天吃四片，早两片，晚两片。这个呢，吃了饭马上就吃。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爹爹？
1: 我是糖尿病呐，一身并发症呐。
0: 你患有糖尿病，现在已经发生并发症了。糖尿病啊，是营养消耗性疾病，本身营养消耗比正常人多三倍，就容易营养不良，骨质疏松。你吃多谷多宝液，强壮你身体，增加你抵抗力，控制糖尿病的并发症，配合氨糖软骨素增加骨密度，营养你关节软骨。这个套餐是非常对症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我的眼睛也不行，高血压，在那个睡眠也不行。
0: 眼睛有问题，还有高血压，睡眠也不行，那你是要好好吃复合手多谷多宝液呀。细胞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恢复生理活性，血压血糖可以自我调节恢复正常状态，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并发症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控制。你吃一段时间以后啊，你睡觉都特别香了。
1: 对对，我还有那个大便结石。
0: 糖尿病朋友啊，容易便秘，配上妇科手妇科益生菌，一天吃三袋，多谷多宝液一天吃两瓶，连续吃满三个月，等到大便通畅了，血压血糖都稳定了，并发症也得到控制了，可以再减量，一天喝一瓶。
1: 饭前喝还是饭后喝啊？
0: 餐后先喝氨糖软骨素，半个小时以后啊，用温水冲腹，复合益生菌，接着再喝多谷多宝液，小口喝慢慢咽，过半个小时以后啊，正常饮水，这样你身体啊，会全方位的得到提升，康复起来就会非常快了。
1: 哦，
0: 爹爹，既然买上了，赶快吃，一个月你都看到你自身的变化了。等你好消息啊，爹爹，再见。
1: 哦，
2: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4: 复合兽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5: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4: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兽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复合兽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复合兽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继续播出家具里的中国系列《柜中乾坤》。
1: 一书一世界，
3: 香、柜、橱。作为大型储藏类家具，从古到今一直是家居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柜子发展到唐代时，已经能够存放多种物品，而且制作工艺日趋精湛。从高贵流畅的柜身线条到精美豪华的细节雕刻，无一不体现出大唐独特而又华丽的审美风格。简约大气的柜身中蕴含着唐代工匠的种种绝妙巧思，可谓是内有乾坤，深藏不露。这大概就是古人的收纳智慧。那么唐代香、柜、橱有着怎样的不同，又有着什么精彩的故事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4: 1981年8月25日，时任陕西省扶风县宣传部副部长的韩金科，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来到了办公室。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电话那头人非常的激动，语无伦次。韩金科听了半天才明白法门寺那边出事了，原来年久失修，加上连夜的暴雨，矗立在法门寺当中的明代佛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很奇怪的是，佛塔的东北边的部分基本上已经完全坍塌，但是剩下的西南一段却仍然矗立在那里。第二天，所有的专家们齐聚佛塔旁边商量如何进行修整。因为倒塌的这个佛塔全部是土坯，如果在上面直接重建的话，技术难度很高。所以大家商量之后形成一个方案，就是需要先把它全部拆除，然后再进行重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一个隐藏了1000多年的绝世秘密重现世间。在浮土之下，人们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法门寺地宫。我们下面要讲的第一件文物就来自这个地宫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文物，这是一件银箱。具体来说，这件银箱叫做孔雀纹鹿顶银箱。首先，它的材料是银制的，然后它的形制是鹿顶。鹿顶箱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鹿顶也是来源于传统建筑。所谓的鹿顶就是四个正脊向上围成这样一个平顶。孔雀纹在哪儿呢？我们来看这个箱的正面有两只相像的孔雀，刻画的非常的活灵活现。在孔雀的四周也是有花鸟流云。在这个盖顶是忍冬花纹，在箱的侧面和背面也有各种花纹，比如说有鸳鸯纹、折枝莲纹童子戏雀等等装饰纹样总之在这个箱子的所有的角落里面都布满了各式纹样，装饰非常的华丽，制作的技艺也是非常的精湛。储藏类家具我们如果用古语来讲叫鬼具。我们以前讲鸡的时候有鬼物鸡所谓的鬼具就是储藏类家具。
3: 储藏类家具分为大型和小型两种。对于唐人来说，它是大型储藏家具当中的必备，一般呢是不移动的。大型储藏类家具可以分为箱、柜、橱。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
4: 这个箱和柜形制类似，都是从上面开门，但是箱呢，一般是存放一些普通的日用品，但柜可能会存放一些比较珍贵的一些日用品。汉代的储体型很大，是从前面开门，大家应该还记得里面放一些大型的日用品，还会放粮食。这个是讲汉代储藏类家具是这样讲的。那么到了唐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啊，具体有什么变化呢？首先箱没有太大的变化，形制还是跟汉代类似，但是唐代的柜形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分化。我们下面会讲到分为卧室柜和立室柜。立室柜从前面开门，卧室柜跟箱一样从上面开门。在唐代文献的记载，对于橱这种家具是比较少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啊，同时代的日本正仓院有很多这类家具，它叫橱子。这个橱呢，就是厨房的橱，但实际上指的就是木字旁的橱柜的橱。日本的命名跟同时代唐朝的命名是不同的啊，所以我们是按唐朝的命名。日本的所谓各种橱，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叫立式柜。我们说到柜，我们先来说一说柜这个字啊。在《说文》里是这样说的：“柜木也，从木俱生，俗字作榉。”说柜实际上是一种木材，柜木就是榉木，又名榉柳。柜啊，在最早不是写成这个木字旁的柜，而是写成匮乏的匮。这个匮实际上是一个多音字，匮乏的时候是读匮，但是它同木字旁的柜，所以它这时候是读柜。在庄子里啊，有一个故事讲得非常有哲理。人们为了对付那些撬箱子、掏口袋、啊、开柜子的盗贼，平日里就会做什么呢？叫做系紧口袋的绳结，加固箱子的插销，然后又把柜子锁好。好了，后来强盗来了。强盗来了之后，人们是怎么做的呢？他原文是这样说的，叫然而具盗至，则富贵，这时候念贵啊，皆窃单囊而取。你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时候强盗来了，大强盗来了。这个时候人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人们就背着柜子，扛着箱子，抱着口袋而去，赶紧逃跑。那庄子说，既然是这样，你前面所谓的那些预防措施、聪明的做法有什么用呢？如果有用的话，你还跑什么呢？这里面的柜和窃啊，说的就是柜和箱。韩愈有一首诗叫《送全秀才序》，有这样两句，叫伯乐之旧多良马，汴河之贵多美玉。伯乐识马，说这个伯乐的马厩里面就有很多好马，汴河的柜子里面就有很多美玉。汴河啊，是春秋时期楚国人，他是和氏璧的发现者，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柜。柜这个名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它作为中国古人的储藏类家具的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改变。那么到了唐代，什么发生改变了呢？形制以及材料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搜神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志怪小说啊，说以前啊有个人叫刘季，他呢有一天就牵着自己的一头牛去瀛州的市场上去售卖啊，要去卖牛。到了市场上呢，这个牛就卖掉了，换得了23匹绢。23匹绢在当时应该是值不少的钱。他拿了23匹绢呢，就回家，因为牛也卖掉了嘛，就往家走。结果家跟市场之间很远，一天很难打一个来回，离家还有190里地的时候，还很远的时候，天就黑了。所以他就想，我得找一个地方 借宿，刚好啊，他发现在不远处就有一个他的熟人，这个人是谁呢？叫王僧。啊，有一个旧相识就住在附近，那我就到他家投宿吧。这王僧有兄弟三人，看到刘季来了之后啊，热情招待，但是发现他带了23匹绢，竟然见财起意，结果三个人一商量就把刘季给杀了，就把他的尸体投到了园子里的枯井里，然后又把他的23匹绢放到了南屋的柜子里面。我们说了，这是一个志怪小说啊。刘季被杀了之后啊，冤魂不散，就给他的哥哥托梦，说我呀被人给杀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咱们的旧相识王僧。我现在尸体就被投到他的枯井里面，我还有23匹绢在他南屋的柜子里呢。他的哥哥就被这个梦给吓醒了之后，感到非常的惊恐，心想难道真会有这样的事情吗？于是啊，他就按照梦中所说找到王僧的家，结果果真在枯井里发现弟弟的尸体，在南屋的柜子里发现了那23匹绢。果不其然，所以就把王僧兄弟三个啊送到了衙门里治罪。那我们想，这个南屋的柜子里能装23匹绢啊，说明这个柜子的储量是非常大的。跟箱相比，我们说在唐代啊，人们更喜欢柜。为什么这么说呢？据敦煌文书记载啊，有一个沙州某寺，有箱3只，有柜17只。这里面说到了箱，可以看到寺院里面柜更多。那还有一个寺庙啊，叫沙州净土寺，也有记载说10只柜无1只箱。好了，你这是佛教界在寺院里面僧人的喜好，不代表所有人。那普通人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份文献啊，叫《杨绛头遗物分配凭据》，来给大家说明一下。杨绛头就不是寺庙里的和尚了，他是一个普通的官员。在他分配遗物里面也有记载啊，说他的遗物当中有2只柜子没有箱子，所以有可能在唐代人们更喜欢柜。我们再细致的去深究一下，有没有可能在唐代箱柜混为一谈？我们再细致的进行研究发现也不太可能。为什么？因为唐人称呼箱柜的量词准确来讲是不同的，人们称呼箱的时候用的量词是盒或者叫叶，人们称呼柜的时候是叫口。为什么称呼箱叫盒或叶称呼柜叫口呢？是这样的，箱子分为2部分，箱盖和箱身各占这个箱子整体的1部分，所以这个箱子就好像是箱盖和箱身2部分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给它的量词叫做合。另外，箱子想要上下2部分合为一体，在它的背面就要用荷叶来进行连接。荷叶在唐代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角叶，所以我们也会用叶来称呼箱啊，作为箱的量词。柜跟箱的区别在唐代已经显现了。我们来看这个柜啊，这个柜的开口部分是在柜的上半部，柜表面部分开了一个口子，所以它的量词叫口。箱柜有这种量词上的一种区分，所以我们又看到寺庙里面的一个记载，包括杨绛头遗物分配的一个记载，我们就知道在唐代人们更喜欢用柜，或者家里面柜的数量有可能比箱要多很多。
3: 唐代的柜子不仅有极高的艺术性，也有着非常广泛的实用价值，不单制式层出不穷，功能更是五花八门，存储的物品种类相当丰富。针对不同物品的放置还进行了专门化的分类，从日常用品到劳作工具，从食物到书籍，全部都有专门存储的柜子。而针对不同

比较典型的是四个兽族，所以说贵无论是卧室还是立室都是有腿的，这是跟香一个巨大的区别，而且这个腿还做成了兽形啊，仿生的这样一个形状。这个柜的四周都浮雕有纹样，正面我们可以看到是菱叶形的花卉，比较显眼的是它的柜顶面是棋盘格式的这样一个装饰纹样。柜作为实用性很强的轨具啊，储藏类家具可大可小，而且它存放的物品可以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可以存放书，可以存放餐具，可以存放文书，可以存放缝纫器具，可以存放粮食，可以存放各种不同的这种日用品。粮食是居家必需品，所以用来盛粮的柜应该是很多的。装粮食的柜，我们在称呼它的时候是用它的容量单位担来称呼的，比如一担柜、四担柜、五担柜啊。另外硕这个字是担的一体字，所以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记载，叫三十硕柜，也是指它的容量。我们来看它的容量的差异很大，可以是一担，可以是三十硕，我们也能判断这个是装粮食的柜子。为什么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常识，对吧？家里呢可能会有很大的一个储藏粮食的一个器具，那你常用的可能又是一个很小的容器。除了粮食之外，柜子我们说了可以放很多日用品，比如在唐代有专门存放缝纫用具的针线柜。在唐代笔记小说集啊，苏鄂编写的《杜阳杂编》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唐懿宗非常宠爱他的长女，他将他的长女册封为同昌公主，他非常喜欢这个女儿。这个女儿是在咸通九年大婚，这个婚礼在唐朝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场奢华的婚礼。在这个婚礼当中的嫁妆就有这样一个记载，里面有一个什么嫁妆呢？就是金银做的食柜。什么是食柜？我们推测应该是放餐具、茶具这样的一个餐具柜，金银制作而成，可见多么的铺张，多么的奢侈豪华的一场婚礼。我们说有食柜，还有一种叫茶柜，茶柜应该是放茶和饮茶器具的这样一个柜子啊。白居易有这样一首诗叫《宿杜曲花下》：斑竹盛茶柜，红泥掩饭炉。我们知道斑竹是一种竹子的类型，用斑竹来做盛茶的柜子，将红泥覆盖在做饭的炉子之上。这里面就提到了茶柜。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写的这个《千金一方》里有这样一句话，叫药局更造一立柜，高脚为之。说药局还造了一个立柜，是高脚的。那这个药柜就是专门存放药品的柜子。在《杨绛头遗物分配评据》里面也有一个关于专用柜的记载，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柜子呢？我们来看一下。癸酉年十月五日申时，杨绛头遗留与小妻父子博施一口，又竞价柜子妻仙子大锅一口，又贵一口。这里面说的一个专用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叫竞价柜子，专门盛放竞价的柜子，可见当时柜的这种专用化程度已经非常高了。我们刚才有茶柜，有食柜，有药柜，有竞价柜啊。柜子还有一个巨大的功能，是可以盛放文书。所以在唐五代笔记小说集《北梦所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枢密使谢蜀三间屋书柜而已，亦无事事听。唐这里面是说枢密使的衙门，这个枢密使的衙门里面只有三间屋的书柜而已，连议事之厅都没有，就是连一个谈事儿的地儿都没有。这里面说的就是枢密使非常的廉洁。《杜阳杂编》里有这样的记载啊，唐武宗会昌初，渤海贡玛瑙柜，方三尺深，色如嵌，所制工巧无比，用著神仙之书，制

0: 账册。这唐武宗这个时候，会昌初年，渤海上贡给他一个玛瑙柜，就是玛瑙做的柜子，我们看三尺深，一米深，色如嵌，这个嵌就是大红色，做的非常的颜色鲜艳，工艺非常的精湛。用著神仙之书，我们知道唐武宗是非常信奉道教，所以这里的神仙之书应该是和道教相关的书。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柜能够放粮食，能够放餐具、茶具啊，有食柜、茶柜、药柜啊、玛瑙柜啊，还有书柜，所以它可以存放的物品非常多，可以做非常小，又可以做非常大，形制容量放置不同物品可以做得非常的专门化。此外啊，这个柜还可以有一些非常稀奇古怪的用处。唐李抗写过一个《独异志》。也是一个志怪小说了，这里面呢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这个唐文宗啊李昂在位的时候，他的这个宰相叫王涯，这个人的生活非常的奢侈，院子里专门凿了一个井，做了一个玉柜放在井上面，然后再把这个柜子用锁头锁上，平时呢谁也不准用这口井。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庭川一井合玉为柜，言其所悦。这个玉柜就是为了锁住井里的井水。那这个井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王涯把他搜刮来的金银玉石全部投到这个井里面，然后呢就让仆人专门汲取里面的水给他一个人喝，他相信这样能养生啊，能长命百岁。结果不久啊，他犯事儿了，皇帝就下令要诛杀九族，要砍他的头。大家想，一个人被砍了头之后，你的骨和肉就露了出来，人们发现王涯的肉都呈金色，可见是这种金水喝多了导致而成的。我想即使他不被杀头，可能过一段时间他也会中毒而亡。我们刚才讲柜的一个主要的特色就是它是有腿的，而且它的形制多样，有腿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防潮性能，而且它的造型形制非常的多样，看起来也更加的婀娜多姿。柜有一个附件，或者具体说是一对儿附件，叫什么呢？象鼻和曲月。什么是象鼻呢？象鼻就是连接在这个柜盖上的类似象的鼻子的一个金属构件。什么叫曲月呢？曲月就是在柜的下部凸起的这样一个金属圆环，象鼻从上方直接扣在曲月上，这个柜子就被锁住了。所以说象鼻和曲月是一套构件。曲月有很多名字，也叫曲虚或者叫曲膝。李商隐写过一首娇儿诗，有这样两句：宁走弄香莲，拔脱金曲虚。金曲虚就是下面的金属圆环啊，就说这个小孩硬要去拨弄阿姐的香莲，就是莲盒，然后就把这个金曲虚都给弄断了。所以这个金曲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下部的这样一个金属圆环。李贺在《宫娃歌》里有这样一句啊，叫啼孤吊月勾栏下，曲膝同铺锁阿枕。这个啼孤指的是啼哭的楼孤，楼孤在月光之下，在曲栏下哀鸣，很悲伤的一个画面。铜铺是什么呢？铜铺是门上面的铜制的铺首，用以衔住门环。曲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金属圆环。曲膝不仅可以用在柜上来锁柜，还可以用在窗户上面。所以铜铺指代的是门，曲膝指代的是窗，它加在一块儿指的就是深宫大院，锁阿珍，阿珍就指的是宫女，所以是比较悲哀的这样一个场面。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以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说个心里话，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最近呢，全网刷屏的热点莫过于2026年菲兹奖的重磅揭晓。北大同门王红、邓玉双双摘得这一数学界的最高荣誉，创下了中国数学史上的全新纪录。相信很多人和我是一样的，刷到新闻的时候满心震撼，却坦诚地说完全看不懂两位青年数学家深耕的几何数理研究的到底是什么。那些晦涩的学术术语、复杂的数学猜想，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好像有点遥远。可是褪去了顶尖学术光环，两位获奖者的走红真正原因从来都不是高深的科研成果，而是他们接地气、有温度、充满烟火气的成长故事和人生状态。而随着全网深挖细节，一系列有趣的乌龙和暖心细节接连出圈。有人误将两位顶尖的数学家奉为自幼封神、一路开挂的天才，可真实的成长轨迹却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于数学天才的固有认知。没有从小竞赛夺冠的传奇履历，还有啊，有人也没有一路顺遂的求学之路。一位曾经是北大数院不起眼的小透明，在一众天才身边深陷自我怀疑和焦虑内卷；一位始终保持松弛通透，不追逐名利，不盲目评价，只忠于内心热爱。他们的故事让无数网友卸下了对于天才的滤镜，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全民心理共鸣。我们终其一生呢，似乎都在被优秀标准裹挟，被身边的大事内卷，因为不够出众而自我否定，因为走得不够顺遂而焦虑内耗。而现在两位顶尖的数学家，他们的故事却给了大家心灵上的一些慰藉。
6: 在人人追捧天才、信奉天赋决定上限的当下，王红的成长履历像一面精准的镜子，

0: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像他一样，在一个小小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光环。他的成功背后，照见了无数普通人的挣扎与迷茫。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如今站在世界数学之巅的菲尔兹奖得主，从来不是众人想象中自带光环的天才。 16岁考入北大的他，最初被调剂至地空学院，凭借一腔热爱自学数学，顶住压力降级转专业，好不容易踏入国内顶尖的北大数院，却瞬间跌入谷底。身边同学大多是竞赛保送、自幼深耕数学的天之骄子，人人天赋卓绝，锋芒毕露，而没有受过一天专业竞赛训练的他，成了班级里最普通的小透明。 他曾无数次陷入自我怀疑，坦言自己始终在挣扎，看着身边大神飞速进步，轻松斩获佳绩，自己却步履蹒跚，屡屡落后。在无尽的横向比较中，深陷自卑与焦虑。他有过迷茫，有过退缩，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质疑自己是否根本没有数学天赋。这份顶尖圈层里的不够好的焦虑，是每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困境。 身处优秀的环境，被他人的光芒掩盖，在比较中否定自我，在落差中消耗内耗。那么，从常年挣扎的小透明到登顶世界的顶尖学者王红，是如何走出比较的牢笼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在焦虑中稳住脚步，实现逆袭的。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
1: 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经典概念，叫做高地效应，也就是当我们身处更高层次、更优秀的圈层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他人的优秀放大了自己的短板，产生强烈的自我贬值感，进而陷入持续的焦虑与内耗。而王红的青春和求学岁月完美诠释了大多数普通人的高地困境。他的逆袭从来都不是天赋爆发，而是一场漫长且艰难的与自我焦虑博弈、与自洽的过程。 1991年，王红出生于广西桂林，从小热爱数学，拥有不错的学习天赋，小学两次跳级，16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年少成名，一度是旁人眼中的学霸。但是命运的转折从此就是从踏入北大开始。他因为分数不足，无缘心仪的数学系，被调剂至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在大一期间，他始终无法割舍对于数学的执念，坚持旁听数学系的课程，自学专业知识，最终顶着降级失败的双重风险，通过严苛的2次考核，成功转入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在旁人看来，这是勇敢追梦的逆袭开端。可是对于王红而言，这只是他漫长的自我挣扎的起点。 北大书院啊，它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数学人才。这里的大多数同学都是从小深耕数理，斩获各类奥数大赛的这个竞赛天才。他们对于复杂的数学公式、抽象的逻辑推演得心应手，学习进度是飞快的，天赋展露无遗。可是王红他呢，没有任何竞赛基础，属于半路转行，基础薄弱，经验不足。 进入硕院之后，他瞬间从曾经的优等生沦为班级里的垫底者和小透明。在课堂上，同学们能够快速地理解知识点，他呢需要反复琢磨、熬夜钻研。课后，别人轻松完成了科研练习，他需要付出数倍的时间才能勉强跟上。在接受独家专访的时候，王红回忆起那段至暗的时光，直言自己在本科和研究生的阶段，长期处于一直在挣扎的状态。 他看着身边的同学天赋斐然，一路顺遂，有人早早地确定了科研方向，产出优异的成果，有人轻松拿下各类的荣誉奖项，而自己始终步履维艰，进展缓慢，甚至多次跟不上集体进度。长期处于全员皆是大神、唯我平庸的环境当中，强烈的落差感包裹着他，自我怀疑成为常态。 他不止一次地反问自己：“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天赋？是不是我根本不适合数学？是不是所有人都比我优秀呢？”而这种心态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困境高度重合。步入优秀的校园、职场圈层，看着同龄人都在闪闪发光，而自己停滞不前，我们便会习惯性地自我否定。 把他人的节奏当成自己的标准，把他人的优秀当成自己的失败，在无止的横向比较中耗尽了所有的底气与自信。很多人呢就此摆烂妥协，最终在焦虑当中逐渐沉沦。 但是王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未被不够好的焦虑所击垮，他允许自己挣扎，允许自己有点落后，允许自己暂时不如别人。心理学研究表明，真正拖垮一个人的从来都不是能力的短板，而是无休止的自我内耗和完美主义执念。 多数人焦虑的根源是无法接纳自己阶段性的平庸，执着于和别人对标却忽略了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本就不同。王红在低谷期慢慢戒掉了横向比较的执念，不再盯着身边的大神的光芒，转而专注于自己的纵向成长。他深知天赋有高低，进度有快慢，但热爱与坚持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份沉淀。而多年的沉淀终于有了回响。 34岁的时候，王红凭借127页的重磅论文成功证明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猜想，攻克了百年数学难题。35岁斩获菲兹奖，站上了世界数学最高舞台。回望他的成长轨迹，没有一蹴而就的成绩，只有长期的接纳平庸，对抗焦虑，稳步前行的坚持。 而他的经历给所有在困境当中，还有在这种横向比较当中的人一个最珍贵的心理启示：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和他人的竞速赛，而是一场和自己的马拉松。如果说王红的逆袭是普通人对抗焦虑、逆风成长的范本，那么同门获奖者邓玉的人生则为我们解锁了成年人最稀缺的人生状态。

0: 的标签格外鲜活。数学家、诗人、老二次元，看似跨界反差的身份，勾勒出他不被世俗标准裹挟、忠于自我的人生态度。不同于大众认知中不苟言笑、埋头科研的天才形象，邓玉的人生松弛又热烈。 他从小热爱数学，却从不被功利裹挟，不追逐竞赛名次，不盲从世俗认可的最优路径。求学路上，他随性通透，随心而行，专注热爱，不问结果。面对全网对天才的追捧，对成功的固化定义，他始终清醒。做真正喜欢的事，其他都是后来事。这份极致的松弛，并非躺平摆烂，也不是天赋碾压的从容。 而是内心笃定的热爱带来的精神自由。在人人急于求成、过度在意外界评价、被名利焦虑裹挟的当下，邓玉始终跳出世俗评价体系，只忠于内心热爱，在数学世界里纯粹深耕，最终登顶巅峰。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
1: 当下社会呢，松弛感成为全网热议的一个高频词汇。很多人误以为松弛感是摆烂躺平、佛系无为，是拥有绝对天赋、无需努力的底气，实则不然啊。真正的松弛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天赋，也不是无需奋斗的安逸，而是心理学当中的内在动机主导的人生状态。当一个人的行为动力源自于内心的热爱与笃定，而非外界的评价、功利的目标，就能摆脱焦虑内耗，拥有稳定的情绪内核和从容的人生节奏。而邓玉的人生完美诠释了这份高级的松弛感。
2: 我们也是翻开了邓玉的成长履历，处处都彰显着与众不同的通透和纯粹。作为北大数院2007级的校友，他与王红是同门同窗，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成长轨迹。他没有跌宕起伏的挣扎低谷，没有自我怀疑的内耗纠结，自始至终都以一份纯粹的热爱深耕数学。 在深度报道当中，勾勒出了他的鲜活立体的形象是这样的：他深耕数理，攻克了难题，成为了顶尖的数学家，是落笔生花、温柔细腻的诗人，也是热爱动漫、鲜活有趣的老二次元。多重身份的碰撞，让他跳出了天才学者的刻板标签，活得自由又热烈。
1: 邓玉对于数学的热爱从来都不是功利的选择，而是发自内心的偏爱。不同于多数学霸带着升学、评优、成名的目的这样的深耕学科，邓玉接触数学的初心只是单纯的喜欢。他享受数学逻辑的严谨精妙，沉迷于数学世界的纯粹有趣，在解题、推演、探索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极致的愉悦与满足。 而这份纯粹的热爱成为了他人生松弛感的核心根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坦然道出了自己的人生信条是这样说的：“做真正喜欢的事，其他都是后来事。”简单一句话，道破了多数人的焦虑内耗的根源，也诠释出了顶级人生的通透智慧。 在中小学阶段，身边的同学都在疯狂刷题、冲刺竞赛、争夺名次，奖状高分啊，名校成为唯一的目标。在内卷竞争当中，身心俱疲，而邓玉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不盲目跟风，不刻意追逐名次。他喜欢围棋，便耐心钻研，陶冶心性；喜欢动漫，便合理分配时间，丰富生活；热爱数学，便诚心深耕，全力以赴。 他的努力从来都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获得认可，只是因为自己很喜欢。考入了北大数院之后，身处天才云集的内卷圈层，邓玉也从未陷入到比较焦虑。看着身边人，他们的绩点、排名、科研资源都是争得头破血流，邓玉始终保持松弛心态，专注于自身热爱。 他深知数学研究是一场漫长的深耕，急功近利、过度追逐外界认可，反而容易迷失方向。而正是这份不慌不忙、纯粹专注的状态，让他在科研路上稳步沉淀，后续顺利深造。很多人都有一个疑惑啊，为什么邓玉能够在极致内卷的顶尖圈层始终保持松弛和通透呢？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核心原因，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叫做内在动机替代了外在动机的原理。心理学当中啊，将人的行为动力分为两种，外在动机是为了获得他人认可、世俗名利、社会评价而努力，情绪和状态极易被外界波动影响。

0: 而内在动机呢，是源自于自我热爱、内心愉悦、自我实现而行动，拥有绝对的情绪主动权和人生的掌控权。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焦虑都源自于外在的动机的绑架，学习是为了满足他人期待，获得夸赞，工作是为了高薪职位，世俗认可，努力是为了赶超他人，证明自己优秀。一旦外界评价变差了，就会陷入自我否定。而邓玉呢，始终以内在动机驱动人生，他做数学、做科研、做所有的事情的核心出发点都是我喜欢、我热爱、我愿意，而并非是别人觉得好、别人认可、获得名利。这份纯粹让他彻底跳出了世俗的评价体系啊。另外呢，他可以一边深耕着顶尖的数学科研，一边呢还可以抽出时间，闲暇的时间写写诗，追逐一下动漫，在严谨的学术与温柔的生活当中自由切换，获得松弛又丰盈。后来有人问他啊，深耕枯燥的数理研究，常年与公式推演为伴，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枯燥乏味？而邓玉的答案是这样的，真正的热爱无关外界的枯燥定义，自己沉浸其中便是无尽的乐趣。最难得的是，他的松弛从来都不是躺平懈怠，而是专注热爱、无心功利的极致自律，不争不抢、不卷虚名，却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全力以赴，没有浮躁的功利心，没有内耗的攀比心，把所有的精力都聚焦于数学研究本身，摒弃杂念，潜心深耕，最终在多年沉淀之后，一举斩获了菲兹奖，战胜了世界的数学之巅。所有的荣誉、光环、认可都是热爱深耕之后的顺其自然的副产品，而并非是刻意追求的目标。
1: 当下的社会是极致追求最优解的社会，读书要选热门专业，升学要走最优路径，工作要选高薪稳定，人生仿佛被固化成一条标准化赛道，所有人都在拼命挤同一条路，不敢偏离，不敢试错，不敢走弯路。我们默认弯路就是浪费时间，试错就是人生失败，偏离主流就是平庸落伍。在追逐最优解的过程中，活得小心翼翼，焦虑紧绷。而王红与邓玉的成长故事却彻底打破了这份固化认知，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所谓的弯路从来都是人生最珍贵的铺垫。很多人不知道，如今登顶数学最高殿堂的王红，曾在求学关键期差点转行建筑，彻底告别数学领域。两位菲尔兹奖得主都没有走竞赛保送，一路顺风顺水的标准化天才路径，全程充满转折与试探，摸索与迂回。在所有人都在争抢最优解，害怕走弯路的当下，他们敢于接纳人生的不确定性，敢于跳出标准化赛道，敢于在试错中寻找自我。那些被世人视作浪费时间的弯路、不够完美的选择、偏离主流的尝试，最终都成为他们登顶的底气。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的人生好像啊，很多人的人生早已被标准化牢牢绑架了。从年少求学开始，我们就被灌输固定的成功模板，小学呢要成绩拔尖，中学要竞赛夺冠，高考要考入名校，大学要选热门专业，毕业要找稳定高薪的工作，每一步就有既定的最优路径，每一次选择呢都有世俗判断的对错好坏。我们害怕走弯路，害怕试错，害怕与众不同，生怕一步偏离就步步落后，沦为人生的失败者。在这种极致追求最优解的社会氛围之下，大多数人活成了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产品，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我们把不走弯路当成人生的最高智慧，把标准化成功当成了唯一目标，却殊不知人生从来没有绝对的最优解，所谓的弯路从来都是成长的必修课，而王红与邓玉的成长轨迹就是最好的证明。纵观两位获奖者的求学之路啊，没有一条是世俗认可的标准天才路径。 传统天才的标准模板是什么呢？就是自由深耕专项，竞赛一路风尘，升学无缝衔接，科研顺风顺水，全程高效无弯路，无试错无迷茫。但邓玉和王红的人生充满了普通人的挣扎试探，转折与迂回，处处都是非标准的选择，处处都有着不被看好的一些小瑕疵。 我们先看王红啊，他的人生全程都跳出了标准化赛道，在一次次不完美的选择与弯路当中沉淀成长。年少求学，没有走竞赛升学的标准路径，没有从小深耕数学，凭借纯粹的热爱摸索前行。高考之后，无缘心仪专业被调剂至其他学院，偏离了数学科研的标准起点。 大一期间，他放弃了本就这个还比较安稳的职业啊，这个方向，顶着降级失败的风险，毅然转专业，打破了专业既定无需更改的世俗认知。而进入北大数学系之后，长期垫底挣扎，没有快速的出成果或荣誉，不符合天才的年少成名的标准。 最让人意外的是，在科研关键的上升期，深陷焦虑迷茫的王红曾一度怀疑自我，动摇初心，彻底就差点转行建筑行业，告别深耕多年的数学领域了。在世俗眼光当中，转专业低谷迷茫差点转行，每一次都是人生的弯路，每一次都是浪费时间的试错，每一次都是偏离。 如果按照世俗标准，他的人生早已经充满缺憾，不够完整了。但回望过往，这些看似曲折的弯路，恰恰是他登顶的一个核心底气。转专业的坚持让他守住了内心热爱，低谷挣扎打磨了他的心性，转行的犹豫与试探让他彻底认清内心，正式的坚定了自己深耕数学的初心。所以你看， 正是这些不标准、不完美、充满波折的经历，让他摆脱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并且了急于求成的心态。我们再来说说邓玉啊，他的人生同样是拒绝了标准化，在人人都在内卷竞赛追逐名次的学生时代，他呢是拒绝内卷的，不执着于标准化的升学荣誉，兼顾了热爱与学业。 在北大数院人人争抢绩点、科研资源的内卷当中，他不参与无效竞争，不追逐世俗光环。在顶尖学者普遍专一深耕、不问生活的标准化当中，他跳出了刻板标签，兼顾学术、文学与生活，活的是多维度，更加鲜活。他没有为了所谓的最优发展路径放弃自己的爱好与生活，也没有为了世俗的成功标准强迫自己内卷内耗。 别人追求高效高速，一路顺遂，他呢接受慢慢来，稳步走；别人执着于完美路径，零失误成长，他接纳人生多元，多重热爱。正是这份敢于走出非标准路径的勇气，让他始终保持松弛通透的心态，拥有更加稳定的情绪，更加纯粹的热爱。而心理学角度来看， 过度追求人生的最优解，本质上是一种完美主义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恐惧。我们害怕未知，害怕失误，害怕落后，所以拼命复刻别人的成功路径，死守标准化的人生模板，不敢试错。但这种看似最稳妥、最高效、最优质的路径，往往也是最平庸、最束缚自我的。标准化赛道只能复刻标准化的成功，而真正的顶级成长 永远藏于敢于试错、忠于自我的非标准路径当中。很多人的人生困境呢，其实都源于过度执着、最优解，选专业要跟风、跟热门，放弃热爱，找工作要跟风高薪，忽略适配性，过日子跟风追大溜啊，弄丢自我节奏。我们看似走在了最稳妥的道路上，却日复一日的内耗、焦虑、迷茫，活得疲惫，而且有点平庸。 而两个科学家、两个数学家的故事告诉我们，成长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人生也没有通有啊这个最优解。别人的捷径未必适合你，别人的顺遂未必是你的幸运。真正的勇敢从来都不是一路坦途毫无波折，而是敢于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敢于走出属于自己的非标准赛道。 在人人都在追逐最优解的时代，我们最稀缺的能力不是跟风内卷、复制成功，而是坚守本心、勇敢试错，不必羡慕他人的一帆风顺，不必焦虑自己的曲折迂回。每个人的人生时去不同，成长节奏不同，天赋赛道也不同。所以，我们的节目建议大家允许自己走点弯路，允许自己慢慢来，允许自己不按常理出牌，允许自己拥有非标准的人生。 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最近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特别火爆，很多朋友都在问眼睛干涩发痒胀痛能用吗？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了能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统统都能用。 而且只要打个电话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赶紧打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挡着，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出门见点光吹点风还刺痛流泪。 真心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货真价实的护眼老品牌，内含十几种中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眼前像剥开了一层雾，看东西非常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正式开启百万大抽奖， 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一套双人床下凉被，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和大牌家电，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 大家好，我是吴阳。 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 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 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空山新语他说啊，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允许过程有曲折和反复，脚踏实地的笃志前行，生命终会开出最美的鲜花。 晴川他说，昨天刚刚因为要不要跨考和爸爸妈妈吵了一架，爸妈说跨考是走弯路，让我安心读本自己的专业啊，可我真的不喜欢现在。

0: 我也能有勇气走自己想走的路。 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小橘子，他说，原来那些走过的弯路都不是白费的，去年考研失败，调剂到了不太满意的院校，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毁了，现在突然想开了，什么样的路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受心理化，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 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 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FM上寻找到 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
2: 你的心里话。好，来到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问啊，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带孩子也很痛苦，该如何改变呢？您好，我总是陷入自我否定，很多事情一开始兴致勃勃， 可做着做着就忍不住批判自己，这种自我否定的痛苦让我难以坚持，最后只能中断。我小时候常被负面情绪和语言暴力包围，或许这些已经内化成了我的自我否定模式。我还有很强的进步焦虑，如果工作中感觉不到成长，就会焦虑痛苦，忍不住想换工作。这十来年，我换了十多份工作，没能在任何细分领域深耕积累。不过 我曾经的情绪波动问题已经通过读心理学书籍自我觉察情绪根源，反思情绪和理性慢慢调整好了。我以为自己已经超越原生家庭的影响，可时不时冒出来的自我否定却总在阻挠我做想做的事。一次又一次，我才明白自己并没有真正走出来，内在的自我否定模式依然牢牢地影响着我。现在我是全职宝妈，独自带娃，几乎没有社交，和外界接触很少，自我成长完全停滞了。 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确实开心，但作为我自己，我失去了自由，没法做想做的事，也没有成长进步，焦虑症又犯了。尤其是孩子特别粘人，需求没被立刻满足就会哭闹大叫，这让我更加焦虑烦躁。我远嫁他乡，远离家人朋友，白天老公上班，只有我一个人，没人搭把手，真的很焦虑。我该如何在这个阶段保持情绪稳定，
0: 彻底改掉自我否定的毛病呢？我们这位啊，回答这位网友提问的老师，他是一个宝妈啊，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老师是怎么样说的啊？我们的老师说，请你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为什么呢？ 因为你很有非常强的啊自我觉察能力和成长动力，只要坚持，你就会在自我成长的路上越走越远，也会慢慢的学会停止自我否定。那么我们的心理老师想分享的是如何把自我否定的模式调整为自我关怀的模式。就像这位网友觉察到的，这个模式在心理积存已久，需要时间慢慢改变。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改变需要发生在潜意识的层面，而非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我们通过读书、听课学到的知识，大多数都是在意识层面的。只有向内观察，探索内在的负面核心认知，看清无意识的反应模式，以及触达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情绪和感受，改变才会真正的发生。 那么可以继续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但是作为个人体验来说，更重要的其实啊，不是疯狂的学知识，而是要疯狂的去练习。当自我否定再次出现的时候，先停下来，别急着批评自己不应该这样，而是允许这个模式继续出现，毕竟这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那么在接纳它会重复 出现的基础之上，试着和当下的自己来做一个深度链接，看看自己自我否定的是什么。 你在对自己说些什么？这其实就是你的内在的限制性的信念。你可以试着调整这些信念，用友善关怀的方式去对待自己。比如，当你觉察到自己在自我否定，比如觉得我非常没用，我很差劲儿，就对自己喊停，换一种说法。虽然这件事儿我没有做得特别好，但我理解自己，也接纳这个不完美的我。真正的成长就是在旧有的模式重现的时候保持觉察，接纳它，然后加入到新的自我关怀元素，让潜意识慢慢感受到，原来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自己，这种方式让我更加舒服，也能够让我更好的生活。那么第二个方面，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情绪方面的稳定呢？老师呢就用自己的经历，也是给这位网友来分享啊。老师说自己之前也是独自带孩子，老公工作特别忙，有时半个月都见不到人，爸妈和公婆在老家没法过来帮忙，自己又是个新手宝妈，什么都不懂。而就像这位网友所说的，那时候几乎没有社交，没人可以倾诉，再加上从小压抑的情绪，负面情绪找不到出口，那些年也完全停止了自我成长，后来就抑郁了。不过好歹啊，在后来的日子当中，学习心理学获得了成长，慢慢恢复了内在和外在的活力。那么结合老师自己的经验，觉得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面来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第一，就是找到能够及时疏导情绪的途径。比如老师自己就是写书，后来呢就坚持每天写情绪日记，通过文字梳理和释放情绪，情绪激动的情况就少了很多。那么也可以找一些合适的倾诉对象，虽然身边没有朋友，但偶尔给家人或者以前的闺蜜好朋友打个电话聊聊天，也能获得心理支持。还可以寻找专业帮助，在平台找倾听师来倾诉，或者继续用文字在网络上表达，甚至呢可以找到一位咨询师做专业伙伴，这些都能够让你更有安全感。另外，照顾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尽量睡好觉，吃好饭，多给自己一些关怀，别额外给自己施压。当你睡眠充足，吃得营养，情绪更加稳定，也会更有精力照顾自己和孩子的。第二，就是试着探索负面情绪背后未被满足的需求。老师自己当时就是通过这种探索，发现自己的核心需求是被认可，因为每次情绪爆发，往往是因为感受被否定，这其实和小时候被认可啊，这部分缺失是有关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合理的方式下啊，进行自我成长，主动满足自己未被满足的需求。一方面可以做一些让自己感受到被认可的事情，比如每天在这里的一些网络上的倾诉，它会被认可，其实你能给予孩子稳定的照顾也值得被认可等等。另外一方面需要经常练习自我认可，比如参考这本书啊，叫做《生命的重建》里的方法，每天对自己说几百遍，我赞同我自己，或者我就是我，我很安全。积极的自我暗示能够重塑思维模式，帮我们建立新的积极信念。第三，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老公晚上回家之后，你可以和他好好的来沟通沟通，可以告诉他你的不容易，也可以让他来抱抱你，既增进夫妻感情，也能获得安慰和支持。白天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位阿姨帮忙照顾孩子，或者做一部分家务给自己减减压，还可以加入一些妈妈群，既能在群里吐吐槽，学些育儿经验，也能获得归属感和连接感。你会发现大家各自都有难处，这个时候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有些热心邻居还能够给你实实在在的帮助。其实老师自己也是远离家乡和老公在外地生活的，自从认识了小区里的几位妈妈，她发现啊，这几位妈妈并不会排斥外地人，知道他们不是本地人之后，还会把家里种的青菜拿来分享，有时候没空接孩子，这些邻居也会帮忙顺带。大多数人都是愿意传达善意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当然，人和人都是相互的，老师自己也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帮助他们，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价值感，还能收获助人为乐的快乐。其实，不只是你需要这样的群体，很多妈妈都需要，您可以相互支持，也可以和孩子一起长大，对大家都非常好。 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现在颓废叛逆，我该怎么和她相处并且引导呢？
3: 我女儿刚上初一，性格要强，七年级突然增加到七门课，她可能不太适应，加上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得很快。作为家长，我也没有正确引导，反而经常打压她，言语上甚至恶语相向，慢慢的孩子彻底摆烂了，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上课要么看网络小说，要么睡觉，特别喜欢化妆打扮，却用很多劣质化妆品，其实一点都不好看，还不化妆不出门，时时刻刻都在反复照镜子，三餐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把饮料当水喝，零食也毫无节制，平时总刷各种变装视频，沉迷网络游戏，对需要付出的事一概不愿做，生活习惯很差，不讲卫生，几天不刷牙，不换衣服，房间脏乱不堪，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完全不整理，和父母也不好好说话，除了提需求，拒绝一切沟通，他自己也不自信，总跟不爱学习习惯不好的同学玩，甚至学会了抽烟，说脏话，还出去打桌球，染上了不少坏习惯，前几天给他转了私立学校，他吃不了苦，只去了十天就不肯再去，现在天天躲在家里看小说，想回原来的学校，我没答应，我想着反正他也不想读书，七年级下学期成绩全年级倒数，门门不及格，除了选择题几乎什么都不会，还不如在家待着，免得跟坏朋友学坏，孩子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整个人很颓废，没精神，对吃喝也无所谓，躲在房间不出门，什么都不需要，就离不开电子产品，不过休学在家期间我没给他电子产品，我特别讨厌女儿这一点，让她好好吃饭学习，但凡提一点要求，她就要我买吃的，给钱或者给手机来交换，她觉得做这些事儿替我做事儿，所以必须要回报。以前上学时，她一不如意就用不上学威胁我，写作业哪怕完成质量差，边做边不耐烦，基本是敷衍，还要我给她手机玩，这让我特别气愤。我自己本身无力感很强，平时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比如他作业完成得很差，还光明正大的要手机，不给就大发脾气，说我不遵守约定。比如最近休学在家，他想找原来的朋友玩，我一开始没答应，怕他染上坏习惯，但想着他一周没出门，还是让他去了，结果比约定时间晚回来一小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批评他。比如他休学在家什么都不干，昼夜颠倒，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很差，却想看电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比如他已经在家玩了一周，我能接受他不上学不学习，但习惯这么差，一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作为妈妈我该怎么做，完全没头绪。其实我

老师是这样说的，一口气写了这么长一段，还连带着11个感叹号，能够感受到你对于这件事已经是充满了愤怒和无力了。而这段话里出现了两个核心人物，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第一个核心人物是初一的女儿，性格要强，不适应突然增加的亲门课，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很快，心思不在学习上，上课看网络小说和睡觉，喜欢化妆打扮， 个人卫生和生活条件习惯都非常差。第二个人物是作为妈妈的你，没有正确引导女儿，经常打压，恶语相向，前世觉得养孩子很麻烦，不知道如何引导矛盾，不知道这样的罗列和梳理。这位妈妈，你自己如果是听到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是的，你对自己和女儿的描述几乎全部都是负面词汇，而且用在女儿的身上的比用在自己身上的多了一倍不止。在这儿啊，我们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投射。对方身上让我们喜欢的特质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向往的自己，对方身上让我们讨厌的特质则是我们潜意识里无法接纳自己的一部分。 从你对于孩子强烈的情绪和贬低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你对自己的严苛和不满意。我们再来说说家庭系统，我们呢往往会陷入到一个误区之中，看到孩子贪玩，脑海里就会自动关联起玩物丧志，看到孩子喜欢玩手机和游戏便会如临大敌，很焦虑，四处询问专家该如何帮助孩子戒掉电子产品的瘾。 看到刚上初一的孩子沉迷网络小说，喜欢化妆，显得有些放纵，就给他贴上了摆烂的标签。而我们忽略了，孩子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家庭系统的运作模式塑造了孩子的应对模式。孩子的行为是家庭系统的显性表现，系统能量正向的时候，孩子会展现出积极的行为与状态；系统能量负向的时候，孩子则会表现出消极的行为。 换而言之，孩子就是家庭系统的警报器。你的提问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家庭当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负能量漩涡，孩子一边无法逃避被卷入，一边又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我很喜欢 NLP 课程里的一句话：很多问题之所以会重复出现，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看见问题的本质。 因此，当我们只盯着孩子的行为表象去评判和焦虑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的根源。第三，青春期孩子的发展阶段，你需要明白，青春期是孩子探索自我同一性的关键的阶段，自我的力量正是这个阶段逐渐形成的。从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爱玩是孩子好奇的天性，爱美是对生命美好的本能追求，而所谓的放纵本质上是孩子在寻求对于自我生命的掌控权。你看，这样的理解，你还会觉得孩子的这些行为是严重问题吗？我们的焦虑通常源自于成绩等于人生成功的保障这样的信念。 既然这个标准在孩子身上并不适用，不如先暂时放下这份期待和固有的认知。那么 这个时候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可以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孩子的空心往往反映出家庭系统当中的生命能量的缺乏，家长需要共同参与到家庭系统的改变当中。系统里只要注入1%的积极的扰动，每个人就会自动调整位置，直至达到系统的新的平衡。 具体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李松蔚老师的家庭治疗课程系列。在这里的第一步是放过自己。或许你成长于充满否定和贬低的养育环境，这个让你对爱美爱玩追求自主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和羞耻感。你自己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人生，凭什么女儿不可以呢？那么拥抱一下那个压抑多年的内在小孩吧，她也值得被关注，被温柔对待。 与内在小孩的和解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加平和，而这种状态自然而然会带动女儿的转变。那么还可以怎样来应对呢？那就是有生命的学习。正如之前所说的，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独自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借助环境的力量，改变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但它也需要一个阶段。孩子为什么

为什么孩子会沉迷于网络的小说？是因为在他的生活里，网文被塑造成了美好的代表。如果我们带他真实接触优秀的知识榜样人物，当他们的眼界和认知逐渐提升，他会追随什么样的模样的榜样呢？孩子为什么不爱学习，却喜欢变装视频和网络游戏？ 因为他在学习当中无法获得成就感，也得不到父母、老师、权威人士他们的认可，但游戏和视频能够给予他最大的正向的激励。谁不愿意留在常被肯定的环境当中呢？如果我们把生活当中的恶言相向、贬低否定换成温柔或者是温暖的沟通和无条件的接纳，而并非是溺爱， 对于正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家庭氛围是不是更具有吸引力？孩子的空心摆烂或者颓废，并不是不珍惜他们的生命，而是还没在生活当中找到能够触摸到的温度，让人踏实的安全感。这也是在提醒父母需要多关注自己的成长， 带着他用眼睛观察，用手脚实践真实的感受，是带他回归现实生活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想强调一点，家长持续的自我成长和坚持至关重要，生命的美好值得我们倾尽一生去追寻。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继续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和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已达9.4亿人，其中近2.23亿是学生，占比达到23.7%。可不少家长发现，用了很多办法却无法制止孩子使用网络，更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网瘾。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治疗师孙野表示，虽然学生使用网络频率较高，但家长们一定要区别开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如果是喜爱使用网络和电子产品，只需要加强沟通和引导；如果确诊为网络成瘾，那就需要专业的治疗介入。
2: 成瘾是指个体的强烈的或者不可自制的一种反复渴求滥用某种药物或者进行某种活动这种行为。就是尽管呢，我们这个使用的人或者这个做这个事的人，他会知道这种做法会带来一些严重的

我们说的心慌、手抖、恶心、失眠、焦虑、抑郁等等。第三个呢是冲动性的密钥行为，就是我们不会分场合、不分时间、不管它、不顾它的后果，强烈的想要获得这种成瘾物质或想去做这个事情，最终对我们人的身心健康都会造成危害，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还有学习。但是喜好就不一样了，喜好是我们的一个个人的兴趣爱好，对整个人和社会没有造成一个危害，而且兴趣爱好还能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网络成瘾我们大部分发生是在青少年，过度的将网络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他们可以不用吃饭，不用按时睡觉，整个生活是没有规律的，对其他的社交活动呢也变得非常漠不关心，对家里面人也缺乏亲情感，也不喜欢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如果不让他上网，就会出现这种非常明显的焦虑啊、抑郁、大发脾气，甚至会出现一些冲动伤人的这种行为。所以网络成瘾的患者呢会普遍会产生一种比较孤独的感，他对自己的这种非适应性的自我认知会受损，他会出现自我怀疑、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对自身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一般是持否定和消极态度的。但是我们的正常的爱好上网是和他有明显不一样的，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将上网是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我们不同的目的，比方说娱乐、工作、学习等等，这种通过网络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呢是属于一种正常的行为，很少沉迷于此，这种是两者唯一不同的区别。发生这种行为成瘾之后，我们需要多久进行干预？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学术界也好，这整个来看，成瘾行为是被认定为是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行干预的话，它会逐渐的加重，而且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不良后果。针对成瘾治疗还是十分困难的，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药物，所以如果出现这种上述成瘾的行为，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的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咨询，越早的干预这个效果其实是越理想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聊家长里短，品春华秋实，享幸福晚年。老年朋友，最近一段时间您过得怎么样？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我们会开通热线电话02785811046 83931046，02785811046 83931046，欢迎各地的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可以聊天，也可以唱歌、点歌等等。如果说您还有关于养老政策、养老服务方面的信息需要咨询和打听，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本周三，也就是7月29号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将播出第七期。武汉养老面对面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本节目将继续关注农村互助养老。主持人林月会邀请到武汉经开区民政局以及相关养老机构负责人来直播室，回答有关于经开区推行农村互助养老的各种问题。咨询电话是02785811046 83931046。我们在上周接到了好多老年朋友打电话过来聊到的有关的情况，待会儿我们会集中做解答。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首先来请进来自于仙桃的杨先生。你好杨先生。你好，是你的电话。
4: 天天老师您好。
3: 你好。
4: 我是个单身老人，今年61岁，去五保还差套房子。我弟弟是肢体上残疾，是低保啊，才国务的闹矛盾差间房子。
3: 您说。
4: 我是单身老人。
3: 我知道您说单身老人啊、好，无保户。
4: 我家还差套房子，差间房子。差间房子叫政府给我们弄啊，政府的机车、摩托车很多，但是他不给我们搬呢。
3: 您这个情况，跟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具体哪个科室、哪位工作人员联系，自己有没有记录过？
4: 我去过豆腐办事处，名字的去过。
3: 好，你把这个办事处的名字，
4: 我去过。
3: 好，把办事处的名字告诉我一下。
4: 对上哪只？
3: 您这样不着急。
4: 我两个一个房子，他要打劫闹矛盾。
3: 好，您这样听我说啊，您先告诉我，您去找了哪个部门啊？哪位工作人员？
4: 这个民政的信访局的，这个房改局的。
3: 您是来自于仙桃是吧？
4: 对，很对。
3: 仙桃哪个镇？
4: 这豆腐办事处，仙桃是豆腐办事处。
3: 豆什么？
4: 豆腐办事处。
3: 杜甫。
4: 区镇豆腐办事处，区镇。
3: 好，好，找了这个对方是民政的人是吧？
4: 民政我也找过，这个星河的我也找过。
3: 好。
4: 他说找法院的他，我打几次电话他不接待，他老是服务。服务经费接待不回话呀？
3: 没有房子这事儿，跟法院打电话是什么意思呢？没必要找法院呢。
4: 他说找法院，我们找法院的人来解决，最后法院他也不答复这个问题呗。
3: 您是说您和您的兄弟之间有矛盾、有纠纷，导致您的房子落实有问题，对吧？
4: 对，我兄弟也是单身，没成家，我也是没成家，都是单身，在国务的在闹矛盾。
3: 我知道。是否单身跟您闹矛盾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您说您的事儿就可以了，就是您和您兄弟之间为了这个宅基地的事儿

0: 导致房子没有落实，跟当地有关部门联系，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是这样的意思吗？
1: 是的，是的。
0: 好，您的电话158尾数9719，对不对？您贵姓？
1: 我也杨元南的。
0: 好，我跟您说一下啊，刚才说的不是找法院，而是找这个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12348，不是说直接找法院，因为如果说走司法途径，相对来讲还有一些这个流程要走，但是呢，法律这块做一个免费的咨询是可以的，全国各地的统一法律咨询热线、法律援助热线都可以打这个12348。如果你属于这个有关的这个条件符合的话，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免费帮你打官司都是可以的，12348。
1: 您说叫我找法律援助上，
0: 对，这是一个途径。如果说你是因为家庭贫困，那就找这个民政。所以您要弄清楚自己的诉求点到底在哪儿，是因为贫困导致没有房子，还是因为你
1: 我还差点政府的还差过没有弄间房子。
0: 还
1: 是一个月上建房子500两，这都是搞房改的。
0: 好，
1: 他是搞的吃，要搞两次。
0: 好，您这样，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哈，我跟你们当地的有关部门联系以后给你一个答复，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的，好，谢谢，
0: 再见，杨先生。首先，每月老人们打电话过来，说自己的情况的时候，我觉得弄清楚这个重点啊。你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可能说了半天我还有其他的老年朋友没弄清楚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样的诉求，到底是你们兄弟俩之间闹矛盾导致你的房子落实出现一些问题，还是说因为你贫困的事儿？所以这个弄清楚，我跟当地有关部门联系以后再给杨先生一个答复啊。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请上来自于武汉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你好，
2: 甜甜老师。
0: 哎，是你电话。你好。
2: 我想跟你聊一下这前天呢。我这个手机这个信号不好是吧？
0: 今天还可以啊，今天信号不错。
2: 但是我前天打电话到那个那个电台去唱歌，到你们的电台唱歌，但是信号不好，他就
0: 今天不错。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您在那边说的好好的，但是我们这边听的信号特别差，如果影响到收听或者节目的这个整个效果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今天效果不错，您是用手机打过来的，对不对？
2: 我跟你说啥？我就是说，我就叫别人把我这个手机跟我调了一下，我现在插你大一个好不好？我插你大，你听一下好不好？
0: 好，可以，没问题。
2: 好，
0: 开始吧。
2: 我唱《记得咱们的家》啊。
0: 好。
2: 儿子要离开家，父母总是放

0: 声老爸爸，再喊一声老妈妈，儿在他乡挺好的，不要再牵挂，只要你们健康快乐，脸上笑容飘洒，孩儿就算远在千里，在苦在难不散发。
1: 好，谢谢谢谢徐女士，今天效果不错，继续保持好不好？每周四还可以参与我们的擂台赛，行吗？
0: 哎，我不准备，我就说今天到你这里
1: 好，挺好的，谢谢徐女士。好，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两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 83931046。接下来群是来自于同样来自于武汉的这位女士，你好，请问您贵姓？喂，你好。喂，哎，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2: 是我的吗？
1: 对，手机尾号7345。是我
2: 的吗？对。啊，对。
1: 好，您现在可以把那个收音机啊音量关小一点点，或者挪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直播，可能跟您听到的声音有几秒钟的时间差，这样的话免得影响我们交流，好不好？
2: 好。
1: 好嘞。嗯。
2: 甜甜老师。
1: 好，现在可以了，您说。
2: 林老师，
1: 你好，
2: 我是你老婆，
1: 谢谢谢谢。哦，没有打过电话，请问您贵姓呢？
2: 我姓杜，
1: 杜女士。好，今天要说哪方面的事儿？
2: 73岁，73岁太急事了。
1: 哦，
2: 我想问一下，我是乙级残疾，双目失明。
1: 嗯，
2: 我想问一下，像我们这样的情况，要住福利院要得多少钱？我想问一下那个亲善的小贵，他我知道他可能在听。
1: 嗯，
2: 我想问他
1: 啊，
2: 就福利院是怎么搞的
1: 啊？
2: 你先把我的电话给了小贵。
1: 好，
2: 好好，
1: 您的电话手机尾号就是7345的这个，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好，我顺便问一下啊，您是在武汉哪个区啊？
2: 北沙洲。
1: 白沙洲。
2: 对，
1: 应该属于这个青山是吧？青山还是红山？因为那是一个三角地带，有的地方属于这个武昌，有的属于青山，有的属于红山。
2: 我是红山。
1: 红山区对不对？嗯。
2: 那小姐是青山的，我每次听到他的节目哈，他可以发表意见。
1: 好，这样啊。如果说他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可以给您打电话，您的电话是15927667345。同时呢，我是想提醒您，就是说，找养老院这事儿啊，就跟买东西一样的，可以货比三家。您自己或者您的直系亲属啊，应该主动的这个跟相关方面取得联系，有必要还到那儿去看一下。不光是问价格的事儿，还要去体验一下，看您是否喜欢他们那儿的服务，他们那儿的那个感觉，您体会下来。觉得怎么样？看接下来是选择入住呢，还是另外再找下一家？所以这个可能有一个选择的过程，不是说给您一个电话就是可以的。嗯，
2: 我想问一下小贵。
1: 好的，我明白。这个价格这事儿呢，肯定就是怎么说，不同的养老院它的收费价格也是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它是公开的，是经过这个有关部门审核许可的，而且是张榜公示的价格，不是说你今天自己报一个价格，你住进去以后过几天又涨个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块您放心好不好？
2: 我跟你讲的，
1: 嗯，
2: 我是那个眼睛我13年在这个，
1: 我明白您说的意思，就是自己呢属于这种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如果说入住养老院，他可以申请这个每个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补贴的。如果您在家里边是没法享受，在家里边要享受，必须由有资质的这个养老服务企业给您提供，那是可以的。但是住在养老院呢，可以抵扣800块钱，这块我觉得您的考虑是对的。嗯，
2: 是的，
1: 好不好？好，那就这样，您的电话15927667345。无论是你说的那位热心的听众，还是其他的对于养老院比较熟悉的朋友，或者说是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养老行业的工作人员，比如说这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呀，或者其他养老服务机构啊，也可以给您打电话15927667345。好，祝您好运，再见。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接下来请来自于孙女士的电话。你好，孙女士。你
3: 好，
1: 全姐。哎，是你电话。你好，
3: 我接着唱个歌啊。
1: 好，嗯，
3: 好，唱一个啊。 传歌，我说你传歌。
1: 嗯。
3: 阿拉和你呢，阿拉和你呢，阿拉和你呢，和你呢，阿拉和你呢，和给我说你讲成汤有汤，淡淡的江水滴落啦，陪着人家乡天上望，船儿满江雨满塘，啊啦喝啦喝啦你来呀，喝啦喝啦喝你呢，再见。
1: 好嘞，好，再见。83岁的孙女士也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经常打电话过来，没有其他的事儿，有时候跟我聊两句天，有的时候唱两句歌，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消遣哈。很多高龄老人在家里边实际上没有太多的亲人或者子女啊在身边，我觉得这种孤单寂寞我能够体会到。其他的这个老龄朋友，如果说您

0: 此时此刻也是一个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觉得家里边太冷清了，太孤寂了，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聊聊天，唱唱歌，这个心情就好很多。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046。接下来请来自于这位朋友远道而来，来自于安徽芜湖刘先生，65岁。你好，刘先生。你好，
1: 金老师，你好。
0: 你好，是你的电话。你好，
1: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曲啊。
0: 哦，是唱歌呢还是乐器？
1: 不是，竹笛演奏。
0: 哦，竹笛演奏，好的。
1: 好，
0: 好，开始吧。

0: 哦，不
1: 哎，对
0: 错不
1: 对。
0: 错，这是电影《少林寺》里边的一首插曲《牧羊曲》，对不对？好，吹
1: 对
0: 得
1: 对
0: 挺
1: 对
0: 好
1: 对。
0: 的。好，谢谢刘先生，谢谢。好，接下来请来自于黄冈的李先生，今年74岁，李先生好。
1: 好，
0: 哎，你好，是你电话。
1: 田林老师你
0: 你
1: 好，
0: 好，今天
1: 我
0: 想跟我
1: 是
0: 们聊
1: 盲
0: 点什
1: 人，
0: 么？
1: 我是有残疾人，盲人，我是养老的问题，
0: 好，您说。
1: 我是听得见吗？
0: 啊，听得见，您
1: 我
0: 说。
1: 是，啊，
0: 您说。
1: 我是残疾人，盲人，我们国家我是残疾人中残疾的，有没有这个政策？
0: 您说您是残疾的
1: 像
0: 朋友
1: 你，
0: 啊。
1: 我是忙的废的，甚至我的要不要？我甚至偷的去了，他们废的，他不让我的，我没得咋的这个钱没拿到。
0: 慢慢说。您刚才说的我几乎没有听明白。您说您是这个持证的残疾人，经过了有关的评估，但是有关的津贴没有拿到手，对吗？
1: 对对，我就是残疾人，我就是养老的钱，没拿到3000的钱，他把废的甚至我了，把房产挖的去偷的，外人都身上，你偷的上我。我总共是一个人没打到三百，我只有2.38的面积，
0: 您这样
1: 有
0: 啊，
1: 废的有5.8的，听到吗？一个我7个人的，就是我没打到三百的，
0: 不
1: 他
0: 是，
1: 算我了。
0: 慢慢说，
1: 你这个钱
0: 您
1: 人我
0: 这样，
1: 都花了10几年，我都没打到，我
0: 您说的太
1: 身上
0: 快
1: 腰上
0: 了，
1: 还闷着多闷个屁股糊。
0: 您说的太快了，您
1: 这怎么
0: 是
1: 办？
0: 残疾朋友，但是这个家庭贫困，问一下这个有关的津贴为什么没有到手？现在我没弄清楚，到底是找残联还是找民政，对不对？还是说找低保中心？您。
1: 我这是收他给我的土地，这草字塘，我几万的房，几万那一顶草字塘，跟我的地他去了，跟我一亩7.5的面积去了，
0: 好，
1: 我
0: 这样
1: 总
0: 啊，
1: 共只亩，
0: 我提供
1: 总
0: 两
1: 共
0: 个这
1: 就三
0: 个，
1: 还只有。

0: 信息，您自己在这个权衡一下。首先呢，您如果觉得当地的残联在这一块有些不作为、乱作为，或者说这个他的解释不是很到位，可以跟这个湖北省残联取得联系。湖北省残联的电话您。
1: 这不是残联的。
0: 那您前面说了很多关于您是残疾人这些这个前提条件，我以为就是要找残联，就是以后自己的诉求啊，到底是哪儿？不要把前面说的太多，不然的话会分散别人的注意力。好，现在我们说您经济困难这事儿，对不对？是关于民政这一块有关的这个补贴没有到位，对吗？还是说低保？
1: 是这样。
0: 好，低保中心。
1: 不是补贴吗？等会儿我觉得现在当时我是没达到三分天的，没得三分天的养老的钱，没达到。
0: 养老的钱跟各个地方的民政就可以跟民政联系。12345问这个民政部门的电话。
1: 我跟他联系聊天，这不归他的管。
0: 如果说您平时啊跟其他当地的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联系的时候，也是跟今天跟我交流这样，我估计大家都会觉得很焦躁。为什么？您说半天以后，我不知道您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首先强调自己是残疾朋友，对不对？又说到这个关于这个您经济困难这事儿，我是觉得把这个重点呢没有弄清楚。很简单，您跟当地的市民热线12345打电话，把自己情况跟他说清楚，因为他们不现实。可以慢慢说，把这个情况说给对方，对方根据您情况分析一下，然后再转到相关的一些部门，再给您一个答复。
1: 12345
0: 是市民热线。
1: 12345
0: 是市民热线，所有的事儿都可以找这个12345，因为他是把所有的职能部门都集中在一块儿了，好吗？
1: 哦，
0: 12345啊，好，再见，李先生。着急了一点，我能够理解哈，就是有些事儿吧，久拖不决，跟有关部门联系，对方的答复好像不是你想要的，但是有没有弄清楚，是你自己的诉求不是特别明确，所以说有关的工作人员在接听电话的时候，如果遇到这样的老人，或者说残障的朋友，或者说由于他的表达各方面有些问题，耐心听，因为我们节目直播时长是有限的，我不可能说半个小时接一个电话、两个电话，对吧？还有大量的朋友在等候。接下来请出来自于仙桃的刘先生啊，今年78岁，你好，刘先生。喂，你好。哎，你好，是你电话。
2: 哎，大哥你好。
0: 你好，嗯。
2: 你好。
0: 今天想聊点什么？
2: 我想了解关于这个困难户的事情。
0: 哦，困难户就是关于这个生活补助这一块是吧？困难生活补助。
2: 也不是说补助。
0: 嗯。
2: 我这是特困户。
0: 特困户啊。
2: 对。
0: 好，您说。
2: 你家庭是，我原来家庭是十二周的。
0: 哦，失独家庭。
2: 失独家庭。
0: 嗯。
2: 说现在把我的这个十斗的这个补助金呢取消了。
0: 为什么？
2: 他说只享受一头，有没有这个政策？我说
0: 好，您现在说您享受的到手的是哪些政策？
2: 我现在只享受一头了。
0: 哪一头？说的这个稍微明确一点。
2: 特困户。
0: 特困户。
2: 就是农村五保。
0: 好，五保。您就说这个五保的政策跟失独家庭的政策，他说这个冲突了，所以说取消了其中的一项，现在只能是享受这个特困户的补助，失独补助就取消了，对吧？
2: 对对，
0: 好，您的电话我这里有了，在节目当中直播啊，我不可能马上给您一个答复，我要咨询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才可以，这样我觉得更准确一些。您的联系方式2729的这个我有了，到时候我给您打电话过来。好吗？
2: 我政府是不是有这个政策？我
0: 对这个我要问一下，因为这个属于不同的部门在管理，我要跟你们当地的有关部门联系一下才能答复您，好不好？
2: 啊，好的。
0: 好，再见啊，再见。失独家庭同时又是特困户家庭，这个两边的这个补贴政策是不是只能享受其中的一项？这个是不是挂钩的？等等，我们要跟相关部门联系以后才能给您一个答复。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天天。上半场还有一位接电话的时间啊，其他的朋友只能是稍微等一下，不要挂电话啊，因为您好不容易打电话过来，等了好长时间，我不可能说中途不接。但是我们待会儿有定时播的广告，我们上半场接起来来自于袁先生的电话。你好，袁先生。你好，
3: 田林老师。
0: 你好，是你电话。你好，嗯。

0: 我刚才听了你那一个人，你告诉他人我华丽远这个电话。
1: 对，
0: 我现在有个事情要跟你田田老师说一下。
1: 您说。
0: 对，我本人是属于武汉市洪山区的人，
1: 哦。
0: 洪山区洪山街。
1: 嗯。
0: 我原来是住在那个李桥村，后来86年我又。这户口不应该转，我转到那个另外一个村来了。
1: 哦，
0: 另外一个村都是红旗村，
1: 但是都属于洪山区，对吧？
0: 都属于洪山街还。
1: 哦，好。
0: 洪山就，他现在这里不认我那个人了、啊，我要把户口搞到我原来那个位置去了。他
1: 哦，
0: 两边都不认我，我现在就是这个事情
1: 您有没
0: 想
1: 有
0: 前
1: 合法的固定的居所？
0: 有啊，
1: 有房子吗？
0: 我原来老房子还在呀，老
1: 是商
0: 房子，
1: 品房还是宅基地？
0: 宅基地呀。我们原来是属于，我们原来的这个洪山区有一个洪山乡噻，
1: 啊，
0: 后来的都改成街了噻。
1: 这个应该是根据您自己的这个选择。我想落户的什么地方？比如说我在这儿有租的房子，有这个或者说有自己的这个房子，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迁呢。只不过说要走流程而已。您是觉得两边可能享受的养老的政策不一样，对不对？
0: 他不认我了，关键这边不认我，我屋里应该认我了，把户口也转回去了。
1: 转回去那边不认，那户口已经落户了，为什么不存在认不认的事儿啊？
0: 是呀，你说我这边的享受他不认我那边我是那边长大的呀，
1: 您享受什
0: 那
1: 么？您希望享受什么？这个能不能说的稍微具体一点点？
0: 小时候他们现在城市村改造，要跟老百姓买社保啊。
1: 哦，
0: 买社保，再有的还搞股份制啊。
1: 哦。这样，这个情况可能稍微这个复杂一点点，涉及到你要享受哪些政策，那还不是说纯粹只是落户这事儿，落户这事儿，公安部门他就可以负责解答。在网上，现在有这个鄂汇办，对不对？有湖北省公安厅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等等，在上面都可以办理。但是如果说涉及到您要落户这个村儿，享受这个村儿里边的相关那些政策，甚至是村级的集体分红啊等等，那这个呢，就可能需要有个过程。我的建议啊。各个区都有自己的信访办，或者说通过这个12345查询一下都是可以的。这个有点复杂，我在节目当中可能还没法答复您。这不是涉及到政策的事儿，涉及到你们村儿里边，你回来一个人，他这个村级集体经济涉及到要分红啊，要提供其他的这个福利待遇啊，要发工资啊等等，涉及到这个村里边的事儿，可以跟这个12345打电话报你们那个村儿或者街道相关的联系方式，然后对方帮你协调一下，好不好？
0: 那个，
1: 好，
0: 你
1: 由于
0: 刚
1: 时
0: 才
1: 间的
0: 说
1: 关
0: 完。
1: 系啊，因为上半场这个节目的时间啊就要到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湖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肿胀，通通都能够领取补贴。现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将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是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睸不着，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参与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请热线上其他久等的朋友，来自于这位是仙桃、钱江或者是天门李先生啊、你好李先生。喂，
6: 哎，田德老师，
5: 你好，你好，请问您是来自于哪个市啊？
6: 我们来自天门。
5: 哦，天门啊，因为我这边显示是天门前一带。好，您要咨询哪方面的事儿？
6: 咨询养老金的，还是我是一个85岁的独居老人呢，我第一次跟人打电话，也心里也慌了，请你原谅哈。
5: 没事儿，85岁独居老人问养老金的事儿，您是在城市里边还是农村？
6: 农村啊，
5: 农村，
6: 农村。
5: 好，您是问现在可以享受哪些政策，对吗？
6: 不是想着来现在，我就是那个养老金的发放问题。
5: 嗯，
6: 你上个星期说的是，我听懂你发言了，说是那个养老金补发呀，说一补发就是一年的，因为我们这有两年呢，都是补发的半年呢。
5: 您是说您好久没有涨钱了，对吧？
6: 涨钱了，涨是涨了，但是从你说是从原这是开始涨，就从原来涨就是一年了。
5: 哦，对，
6: 都是涨的。
5: 哦，他是这样的，我可能当时说的时候您没有听得很仔细啊。有一位老人他就问2026年养老金涨钱的事儿有没有公布，我说目前从国家到地方还没有出台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但是根据以往的这种节奏或者时间点，一般的情况下是从6月份到8月份某一个时间会全国统一公开，一旦有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播出。但是有一点希望大家放心，就是说，无论是涨2%还是3%，无论每个月涨几十还是100块钱等等，都是从元月份开始补发起，所以说这个都是迟早的事儿，不用太操心。
6: 就是我们这就是2年的，从二四年到二五年的都是。涨这个，说是说是涨20块钱呢，它都是涨半年，都是从7月份开始涨钱了，上半年它没涨的。
5: 这个里边是有两笔钱的，一般都是有两笔。我原来问过其他的这个老人哈，你比如说7月份开始涨钱，或者8月份开始发放，一般分两笔，有一笔呢是前边6-7个月的钱，另外一笔呢就是当月的钱。 比如说八月份开始涨钱，对吧？一到七月它是单独发一次，一共是多少多少钱？但是到八月份呢是另外一笔钱，那就是涨钱以后的标准。所以这个您其实可能只是看了那一个月的钱，实际上这个涨钱分两笔，您到时候可以查一下明细。不知道您是在哪一家银行办的这个养老金账户啊？可以到这个营业窗口去找他们问一下。
6: 我都问了，他就是说，他说只涨半年。他就说是只涨的是半年，不是
5: 只涨只补半年，但是下一个这个月份他就直接按照新的标准给您发放了，这个不存在问题的。
6: 对的
5: 啊，
6: 是的，在我这2024年是135万，涨的加的20万，就是155，155，他就是只涨了七。那从1到5、6月份的就只还是按照135
5: 啊，
6: 从那20到155就是只涨的半年，那上半年还是涨的135。
5: 您这样，您现在这个手上如果说有自己的这个养老金账户的话，这个银行卡号的话，您可以直接打电话12333，让对方帮你查一下。比如说我也查2025年我的这个养老金标准是多少钱，从什么时候开始涨的，12333根据您提供的信息以后，他可以查到你的账户的这个资金流动的情况都没问题的。12333，这是社保专线。
6: 12333
5: 对，社保专线，必须要提供您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还有这个银行账户等等信息，因为有的是在工行，有的是新农合等等，这个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您必须把这个卡号，这个拿到手上，然后打电话12333，对方帮你查，好不好？
6: 我而且还在银行里打，在那个银行里打了那个明细的，打明细，但是只涨半年。
5: 不可能。补发半年，但是从下一个月开始就是当月这个按新标准发放了。您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打12333再查询一下自己的这种情况，好不好？应该没问题的。对，12333，这是全国统一的社保专线。
6: 这133应该打在哪个？打在我们这哪去了？
5: 对，你通过你的手机打电话，就到你们当地的12333社保专线去了。
6: 就是到前门，
5: 对，好不好？
6: 好，
5: 再见啊，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请出来自于武汉的方女士，今年75岁。方女士好。
0: 哎，
5: 喂，你好。
0: 甜甜，下午好。
5: 你好。
0: 谢谢。好，我想咨询一下。
5: 您说。
0: 武汉。我是住在武汉。
5: 哪个区？
0: 我住在武汉洪山区。
5: 洪山区，好。
0: 我咨询一下。武汉那个养老院，你最便宜的价格多少钱呢？
5: 便宜点的价格是吧？据我了解哈，比如说在洪山区，因为洪山区呢有一部分属于这个农村。更多的属于城镇是吧？城市里边的这个最低3-4千块钱吧。如果说高的5-6千、7-8千也有，根据你自己的不同的这个经济状况去选择。
0: 我就是想问一下，那最便宜的，我家的条件不好。
5: 我觉得，您有这样一个预期啊，我觉得打听一下行情是有必要的。就是说自己的这个经济状况，这是一方面；还有一点就是根据您所要的这个位置，如果说您觉得我的这个荷包没有那么暖和，哈哈，出不起太多钱，那就可以把这个区域稍微放宽一点，不一定在这个城市中心，我可以去远城区，可以稍微偏一点点地方。实际上它的这个环境啊、条件啊、服务啊各方面并不差，只不过是不在武汉市中心，因为住养老院也不是逛街，也不是逛商场，不是去餐厅，对吧？我没必要找那么集中的位置，稍微偏一点其实也没关系的，一般3-4千块钱也能找到。
0: 3-4千块钱也找到。
5: 对对，而且根据您的这个不同的情况，不知道您现在比如说这个生活自理能力怎么样？因为到这个养老院去了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进行生活能力的评估。
0: 就是我老伴他打了痴呆。现在是不能自理。
5: 您如果说入住的话，您可能自己属于这种可以自理的，但是老人，您的老伴这一块就是全户，对不对？那如果说住进去，这个各算各的，就是两个人标准还不一样。 您不可能说，哎呦，去了以后由您来照顾这个老伴儿，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老伴儿在那边的生活起居各方面，养老院是要负责到底的。我的建议啊，洪山区有一个养老服务平台，您可以打电话过去，对方帮您推荐一下。您现在方便记联系电话联系方式吗？
0: 是的，我不能去，我就是照顾不了。
5: 好，您这样，您记一个联系。

0: 方式5970-1333。
1: 5970-1333。
0: 这是洪山区民政局的养老服务平台，关于养老的事儿，比如说这个找养老院，比如说咨询养老政策等等，都可以打这个电话02759701333。
1: 5970-1333。
0: 对。
1: 5970-1333。
0: 对。
1: 70233，哦，一般的，
0: 天
1: 的这便宜，大概要130000是吧？
0: 对，据我了解的行情是这样，但是也许还有一点点差距。
1: 哦，
0: 你比如说稍微偏一点地方，2000-3000块钱说不定也可以，因为洪山区啊，区域太大了，太广了，有在农村这一块的，那可能偏一点的位置，这个价格就稍微优惠一点，好不好？
1: 哦，
0: 好嘞。
1: 哦，
0: 好，
1: 要农村的偏位，
0: 对，稍微偏一点没关系。各个区啊，各个街道都有自己的这个社会福利院，或者说这个社区的养老院等等，都是可以的，不一定非得到这个江汉区洪山区社会福利院，或者说这个几星级的稍微高端一点的这个养老院，我觉得大可不必，好不好？
1: 就是，我家里这天我就是家里条件不好，就想便宜一点。
0: 5970-1333，对方可以帮您做一些推荐，好不好？
1: 5970-1333。
0: 对，好的，好，再见啊，再见。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刚才这位方女士，我觉得她的考虑是对的。为什么？就是当自己的老伴儿生活不能自理，而她自己呢也是七老八十了，身体也不大好，那老两口在家里边怎么办呢？和宁愿出点钱在外边这个养老机构里边去养老，把自己也解放出来。因为一个生病的高龄的老人，你去照顾自己的老伴儿，实际上夫妻俩都有危险的，生活当中有特别多的不方便。现在我觉得买吃的，买穿的，这是一种消费，买养老服务也是一种消费。现在我觉得老人啊，应该是转变一些观念，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或者在自己的家人、孩子啊、子女啊、亲属啊都能够帮衬的情况下，合力来解决养老的事儿。好，接下来请来自于湖北孝感的闵先生的电话。你好，闵先生。你好。
2: 喂。
0: 喂，你好，是你电话，你好。
2: 是我吗？
0: 哎，对，你好。
2: 哦，你好，天天你好，你太有耐心了啊。
0: 哎呦，必须的，这是我的工作。啊，
2: 你是多面手。
0: 您今天遇到什么
2: 事？
0: 您说。
2: 我是个眼睛一级的残疾。
0: 哦。
2: 我视力残疾一级。
0: 嗯。
2: 一级等于说想咨询一下，这个像我们不方便剃头啊，这个出行啊很不方便。
0: 嗯。
2: 我不知道这个社区的，以前我听说过有钟点工服务，
0: 对，
2: 政府可以买单，
0: 是
2: 有没有这个现象啊？
0: 肯定有。您在孝感什么地方？
2: 我是汉川的。
0: 汉川，
2: 这我有特约费啊。
0: 哦，好，
2: 我有特约费，能不能申请呢？
0: 当然可以。但是前提是您要做一个能力评估，如果属于这个中度以上的失能老人，可以享受每月800块钱的养老服务上门服务。
2: 哪个可能达不到？我是想重点服务，就是说的不能出门剃头啊，理发，
0: 好，
2: 或者是医院就医啊，
0: 对，住结住医，对不对？
2: 要有重点工
0: 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的。这个必须要跟你们当地的民政。跟民政取得联系，民政。
2: 哦。
0: 您如果说不知道你们当地的联系方式，就可以通过您的手机直接打114问一下你们当地的民政局的电话就可以了。
2: 哦，可以申请是吧？我的工资。
0: 对，您不要强调您是残疾人，为什么？因为残疾人的政策归残联管。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70岁，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有人上门服务，对不对？不要把这个情况说复杂了。
2: 对对 对, 对, 对。
0: 不然对方啊，他不该是不知道该把你推到这个民政部门那边去解决呢，还是说这个残联这一块来解决？首先您要弄清楚自己遇到的问题不是因为最近残疾导致的，而是您现在生活面临一些困难，比如说没人理发，出去不方便，对不对？而且您也70了，达到有关的条件了，好不好？
2: 这个你天天你听我说。
0: 嗯。
2: 因为我还能够自理，就是不能出门。
0: 哦，
2: 外面车子太多了。
0: 好，您跟当地的民政联系一下，跟民政联系一下，好不好？因为今天反正你70了，属于这个养老的范畴了。
2: 我还打扰你一下啊。
0: 好，您说。
2: 这我喜欢唱歌。
0: 哦。
2: 我上回唱了一个歌里。
0: 今天可能时间有限，我那个时间上什么过啊？今天可能时间有限，参与一下，参与一下，参与一下吧。在您后边还有六位朋友在等候，我们给一点时间，让他们参与一下，可不可以？可以吗？好，多谢米先生，好，特别体谅我们啊。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您其他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安徽合肥徐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是你电话，你好。嗯，
3: 啊，这主持节目太辛苦，给你点赞。
0: 哦，谢谢。
3: 太辛苦了，因为我在阿城的祷告，我就看到你就也在主持节目，就上次我给你唱小曲好唱口难开的。
0: 哦，
3: 今天老三你记得吧？
0: 哦，您说以前曾经参与过我们的节目，还唱了一首歌，对不对？
3: 哎，小曲好唱口难开。
0: 啊，我还记得唱的不错，啊，但是有一点虚女士，因为今天您。

0: 也不再问是你，他在辛勤的劳动里，他在你聪明的智慧里啊，幸福就在你聪明的智慧里。
1: 挺好的，挺好的，下次再来，多给你一点时间啊！再见。好，抓紧时间再来，请其他的九董的朋友。哇，这位朋友同样是远道而来，来自于重庆，龙女士，今年80岁。龙女士好。
2: 喂喂喂，
1: 你好。
2: 喂喂，你好。
1: 你好，是你电话。
2: 我就是找一位朋友。
1: 哦。
2: 这人呢，就是学房产，我们就是建议3周的问来的一个人，瑞人，不知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跟他40联系以后，我说红哥姐姐就是导播跟我找一下好不好？
1: 好，对方叫什么名字？
2: 叫任玉英。
1: 任玉英，好，他人在哪儿啊？您这个记忆当中，最后一次跟他联系，他当时在什么地方？
2: 我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呢、啊，人。
3: 人在知识青年。
2: 是人在知识青年，但我们这是好的的，搞个医生，我也是一个直觉医生。
1: 哦，明白，就是原来这个知识青年下乡的时候，在您当地，能不能告诉我，您这个手机号是重庆的，您现在找的这个人是在湖北吗？
2: 我不知道他是家在什么地方，原来是个女孩子。
1: 哦，那是好多年以前的女孩子。知识青年下乡应该是60、70年代，到现在50、60年过去了。好，龙女士，您的全名告诉我一下，要知道这个其他的老年朋友或者任玉英本人啊，要知道谁在找她。您的全名叫什么？龙什么？
2: 我叫龙兰英。
1: 龙兰英，好，今年80岁，对不对？
2: 今年81了。
1: 好的，多谢您参与，我在下周同一时间会把您的信息再重复一下啊。好，这里是湖北之声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我们的编辑老师今天啊，热线就暂时接到这儿，接下来还有两位，我们要抓紧时间来请进接下来这位荆州的罗先生。你好，罗先生。你好。
4: 你好。
1: 哎，你好，是你电话。嗯。
4: 100年前的小故事啊。
1: 哦，讲个小故事。好吧，嗯。
4: 100年前的啊。
1: 好，你说。
4: 话说袁世凯当了82天的重庆皇帝啊，这个都知道啊。我现在问一个问题，他当时当皇帝的时候啊，国号叫什么呢？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字？
1: 好，就是想让其他的老年朋友动动脑筋思考一下，对不对？
4: 那我先问你，是不是
1: 您考我这个可能有点难，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是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这种任何的这种准备，接下来还有好几位朋友在等候，如果您只是问这个，我把问题抛给其他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有其他的是问题吗？
4: 我就是我可以。
1: 好，
4: 我
1: 明白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前面好几位朋友没有能够参与，对不对？我们是希望如果说真是老年朋友有诉求的话，要解决事儿，我觉得把更多的时间空间留给他们。我们接下来请出来自于哇，同样是远道而来，黑龙江哈尔滨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主持人，
1: 哎，是你电话。你好，你好，
5: 麻烦你发不发我征婚交友的信息。
1: 好，征友信息是吧？
5: 征婚交友。
1: 好，您是现在住在黑龙江哈尔滨对吗？
5: 对。
1: 好，您现在多大岁数？
5: 50。
1: 50啊，那么年轻。我们这都是一个老年节目，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是老年人啊。啊，
5: 我觉得我就拍一老年节，我老就听你的节目，你太搞笑了。
1: 哦，您是说我很搞笑还是我们的节目很搞笑？
5: 什么节目都挺幽默的。
1: 谢谢。我理解您，就说我们节目当中那些老人啊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对不对？好，这个好笑是加了引号的。好，您就是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找这个有相同爱好的朋友，也不排除有缘分的话可以在一起生活过日子结婚，对不对？
5: 对。
1: 好，50岁，来自黑龙江哈尔滨。
5: 我身高1米7。
1: 1米7。
5: 体重120斤。
1: 120。
5: 完了，年收入5-6万块钱左右。
1: 年收入5-6万。
5: 不久不妈不我5-6万。
1: 好，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可以说吗？
5: 我是农民个体。
1: 农民工，个体户。
5: 农民个体。
1: 好，个体好。这个对方

0: 区域您在乎吗？比如说是湖北啊，还说这个只能是像黑龙江，只能是东北的朋友？
1: 全国地区不限。
0: 好，聊得来就可以，聊得来就继续，对吧？如果
1: 找个62岁以下的。
0: 嘿，您这50，找对方62以下都可以。好吧，您的联系方式我告诉给大家啊，18745844548，18745844548，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王先生，征友征婚都是可以的，对不对？
1: 对，
0: 好，
1: 18745844548，谢谢啊。
0: 好嘞，再见。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热线部分就只能到这儿了。哇哦，在节目当中就跟打仗似的，要忙个不停的接听大家的热线，那么多朋友，那我们还要抓紧时间来请看一下，在上周啊，大家打电话过来问到的有关的情况。上周有位姓廖的老先生打电话过来说，刚买了一台格力空调，7月19号师傅上门安装完毕以后呢，廖先生自己啊进行室外机擦拭，哎，发现漏电了，而且安装师傅没有解释太多就走了。记者呢是与格力售后中心95082取得联系，工号为05131的工作人员表示会立即联系廖先生并督办此事。武汉市江岸区社会福利院91岁的王女士打电话说，现在精神状态不错，但是呢毕竟年过90，双腿无力，只能是靠助力车行走。王女士在直播当中当时还朗诵了一首毛主席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我们要祝福王女士91岁高龄了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希望以后经常能够听到您的声音。记得我们的约定，每3个月至少参与节目一次，让我们知道您过得好不好。武汉市东西湖区的胡先生打电话说，自己经常乘坐 H86、H89 路公交车，但是从1个多月以前开始呢，乘坐的这2趟车的时候啊，不能刷老年卡了，怎么回事呢？记者与公交集团84510000取得联系，工作人员表示，东西湖的这2条公交线路啊，一个是 H86， 一个是 H89， 对不对？现在归武汉公交集团2运营公司负责。我又跟这个二公司取得联系，一位姓李的负责人表示说，乘坐 H86、H89 公交车依然是可以刷老年卡的。可能现在有一点小小的误会，就是说同一个线路啊，现在开通了定制公交。这个定制公交是怎么回事呢？它实际上跟这个 H86、H89 啊线路相同，但是呢每天只有几趟，主要是为了满足上班族赶时间，不是所有的站点都停靠的。如果其他老人想刷老年卡出行的话呢，就不要赶在这个高峰期，也看清楚啊，这个车上是不是有这个定制公交的标牌。好，荆州洪湖的刘先生打电话问，养老金今年还会涨吗？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老年朋友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啊，集中做个解答吧。今年有关养老金上涨的政策信息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从这些年的综合情况来看，一般的是在5月底到7、8月份之间，有的时候7月，有的时候8月，因为今年已经直播的时候已经7月27号了，对不对？那可能还需要等一段时间。但是有一点啊，无论是什么时候公布上涨的政策，都会从当年的1月份开始补发的，希望老年朋友能够多一些耐心。武汉市长江新区的王女士打电话反映说，她所在的五湖农场有一家幸福食堂，本来好好的，但是办了5、6年以后呢，前不久关门了，觉得有些遗憾。当时记者是与长江新区民政局养老科取得联系，电话是02762306681。一位姓潘的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一家幸福食堂关门了，但是呢，可以帮忙介绍附近其他的幸福食堂，希望王女士能够理解。在这里统一做一个解释啊，因为开办幸福食堂是企业行为，是政府呢在提倡在推进，民政部门呢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它只负责业务指导和政策落实。但如果说这家企业它因为顾客太少，经营不善，入不敷出等等，难以为继，那怎么办呢？唯一的结果就是关门停业，或者是重启炉灶。我们也希望有关的更多的吧，有实力有品牌效应的养老服务企业投身到老年人助餐的行列当中，毕竟民以食为天，老年人更是如此。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老年天地就只能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插播一条信息。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 4007061900，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以说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就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还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够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做一个节目预告，本周三，也就是7月29号下午，武汉养老面对面第四季将播出第7期。武汉养老面对面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本期节目将继续关注农村互助养老，主持人林月会邀请到武汉经开区民政局以及相关养老机构负责人来直播室，回答有关经开区推行农村互助养老的各种问题。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83931046。好，看看时间，今天的老年天地就到这儿了。别忘了收听我们的重播版，重播的时间是 FM104.6 AM774湖北之声早上5点，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4点。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3: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4: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5: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4: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6: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的节目啊，除了在广播里能听到，还能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京剧舞台多悲情史诗，离合悲欢而轻松诙谐圆满喜庆的纯喜剧剧目啊，十分难得。今天呢，我们就来赏析京剧经典轻喜剧的代表作《凤还巢》。凤还巢这出戏呢，跳出了传统戏曲的沉重基调，以民间婚嫁趣事为核心，情节诙谐，人物鲜活，唱腔优美，讲述了一段错配姻缘终得圆满的暖心故事。作为梨园之名的解压好戏，凤还巢节奏轻快，通俗易懂，兼具艺术性与烟火气，是逢年过节

剧情巧思与传统戏曲风筝误相近。剧目呢，经过百年打磨啊，愈发成熟，由梅兰芳先生改编创演定型。民国初年呢，梅兰芳先生呢，剔除了旧版低俗的噱头，规整剧情逻辑，优化唱腔身段，将民间闹剧升级为格调清雅、雅俗共赏的梅派经典，成为青衣行当的必修骨子老戏。当代梨园演绎凤还巢的版本当中，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当属于余奎志、李胜素的黄金搭档版本。两位国家京剧院顶尖名家数十年同台演绎此剧，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成为现代舞台的标杆范本，让这出百年老戏焕发全新的活力。

0: 哦，老先生，
1: 请随。
0: 老先生，恕我一不来迟，可就叫您厚道了。
1: 求还不迟，千岁请。
0: 老先生请。
1: 千岁请。
0: 老先生请。看
1: 看啊，千岁。
0: 老先生，
1: 你看这青山湖水，好一派春光美景也。
0: 不错，真乃好美景也。

0: 那旁有一张纸，何以请你少年同坐饮酒，向我母鞠一扇男女，倘被他们看见，岂不耻下于我？待我远离他们就是。
1: 老先生，老先生，
2: 我千岁，
1: 您看什么呢？
2: 哦，我看那一少年，
1: 嗨，一个穷书生有什么看头啊？
2: 老千岁，我看他衣衫褴褛，他的气度不凡，日后定有作为。
1: 嚯，老先生还会看相吗？来。您看看我朱千岁富贵如何的。
2: 哎呀，千岁身就的富贵不看也罢呀。
1: 你说的可也是啊。
2: 啊，千岁。
1: 先生，
2: 我有意请那少年共进一杯，有空千岁见怪。
1: 我倒没什么的。小子，把那书生给我叫回来。
2: 慢来，不敢劳动千岁呀。家园，还那少年转来。
3: 是。那一少年转来
0: 何事？
3: 我家老爷唤你。
0: 这位长子万身有礼。
2: 罢了。
0: 这位尊客前来见礼。
1: 书呆子见人就作揖。
2: 啊，这一少年老夫八敬一杯。
0: 有道是长之次，少之不敢辞。
1: 成啊，道士念念有词的。
2: 啊，这一少年，请问你尊姓大名，家住哪里？
0: 小生母鞠矣，我父也曾在朝为官。
2: 但不知令尊何名，容人哪里？
0: 先父母见也，今朝人事，只因得罪刘金，一家俱被一起所害，是我一向在外不施，未遭杀戮，尽刘金一死，方敢露面。想我一家一寒日，有日长之名闻。
2: 朝中有一侍郎陈婆，你可知道？
0: 陈侍郎乃先父同年好友，
2: 你可相认于他？
0: 是我一向在外读书，先父的好友都未识名。
1: 来吧。

0: 近期见过知千岁，
1: 参见知千岁。
2: 哎，罢了罢了，坐下吧。哎，得，感情是位老贤侄。
0: 阿贤侄，自你家遭难之后，老夫日夜悬念，今见贤侄，少年英俊，真乃苍天不负忠良之后也。
1: 您不夸奖了。大无此
0: 啊，贤侄，本月十五日乃是老夫寿诞之期，到了那日，还望贤侄过府一叙。
1: 小侄记下了。
2: 我说老先生，本月十五日是您的千秋好日。
0: 哎呀呀，不敢，老朽奸臣
2: 少不得我也要前去给您拜寿啊。
0: 哎呀呀，不敢，劳动千岁呀。
2: 那可是您瞧不起我。
0: 哦，如此奉请千岁。
2: 这便才是，我也要跟您告辞了。
0: 千岁不在饮几杯呀。
2: 酒已够了，还要到别处散逛散逛。
0: 好，
2: 小子
3: 有
2: 拉着马咱们那边溜达溜达去。
3: 是，
2: 老先生。
4: 我们听了一段，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包括这个念白都是偏一点喜剧色彩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认识这一对梨园名家。饰演女主程雪阁的李胜素啊，是当代梅派艺术核心传人，国家一级演员。她呢，深耕梅派艺术多年，深得梅兰芳先生中正平和、典雅含蓄的艺术精髓。其扮相端庄秀丽，嗓音清亮圆润，行腔行云流水，表演细腻传神，完美诠释梅派神味美一体的艺术特质。他塑造的程雪娥呢，娇俏灵动又端庄通透，是业内公认的教科书级别的演绎。那饰演男主穆居易的余奎志啊，是当代杨派老生领军人物，被誉为京剧第一老生。
2: 茶园。
4: 他的嗓音醇厚饱满，苍劲透亮，唱腔规范正宗，韵味悠长，念白字正腔圆，沉稳有力，台风儒雅端正。他精准拿捏了这个穆居易清贫不卑啊，这个男主呢叫穆居易，清贫不卑，德志不骄的君子风骨，塑造的书生与官员的形象深入人心，与李胜素的青衣演绎呀，堪称是天作之合。凤还巢当中的程雪娥呢，是梅派舞台上极具特色的女性形象，不同于贵妃醉酒的雍容哀怨。程雪娥呢，没有深宫幽怨与乱世悲情，只有深闺女子的善良通透、温婉坚守。李胜素呢，以纯粹自然的表演，褪去浮华，精准还原了人物本真的温婉气质与高洁的本性。好，那么接下来呀，我们再来听上一小段。

0: 我们再走进剧目剧情哈，这个故事呢是以明代退休官员程普的家世展开的，凭借鲜明的人物反差与巧妙的剧情反转呢，构成了全篇的喜剧脉络。程普呢是一个非常清廉的官员，性情敦厚，家中呢有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妹，两个人的品行样貌截然不同。大女儿程雪燕是样貌粗鲁，性格骄纵蛮横，举止轻浮愚钝；小女儿程雪娥容貌秀丽，知书达理，聪慧通透，端庄得体。姐妹二人的强烈反差，为后续的姻缘错位埋下了核心伏笔。程普呢，早年与老友定下约定，将小女儿雪娥许配给才子，穆居易。穆居易年少勤学，品行端正，是妥妥的清雅君子。这门亲事本是门当户对的良缘，何奈穆家家中，这个家道中落。穆居易呢，孤身清贫，千里之外啊，奔赴成家，准备履行成婚。但是这个风波也随之而来。程夫人偏爱亲生的大女儿雪燕，她呢就想一心哪把雪燕嫁给这个，穆居易。所以大家想一想，这当中呢，肯定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听了。戏曲唱段了解了名家，在下半段的故事当中我们再来介绍。
1: 我们常被说太过张扬，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呢送出美善臣十八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说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呀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得及早的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呢，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的，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这个睡眠产品啊，本身呢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是什么价格。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个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会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2: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一杯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凤凰巢的这个故事的开端哈，认识了余奎志、李胜素两位梨园名家，见证了剧中荒唐有趣的因缘错位。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为您解锁完整的剧情，品读名家演绎的精妙之处，感受这出喜剧的艺术内核。我们刚才说到呢，这个程家的两个女儿啊，大女儿雪雁是又丑啊，性格又差，又不贤惠之类的。二女儿雪娥呢，是那种非常得体呀、聪慧呀、知书达理的这种女子，所以姐妹二人的强烈反差呢，为后续的因缘错位埋下了核心的伏笔。这个程普呢，早年与老友定下的婚约是将这个小女儿雪娥许配给才子穆居易。穆居易呢，年少勤学，品行端正，是妥妥的清雅君子。这门亲事啊，本来是门当户对的良缘，何奈这个穆家家道中落，穆居易呢孤身清贫，千里奔赴程家呀，准备履行婚约。风波呢也随之而来，程夫人偏爱亲生的大女儿雪雁啊，他为人呢又是嫌贫爱富，嫌弃这个穆居易呢家境贫寒，一心呢想为雪雁攀附富贵，于是呢暗中策划调包的婚约，打算让雪雁顶替雪娥出嫁。与此同时呢，跋扈顽固的朝中权贵朱千岁呀，贪恋雪娥的美貌啊，屡次上门纠缠逼婚，让原本顺遂的婚约呢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三方矛盾交织之下呢，一场啼笑皆非的错位姻缘是正式上演了。剧中经典的深夜错认桥段呢，是极具喜剧效果的。穆居易抵达程府之后，程夫人呢立刻安排这个雪雁，就是大姐哈，深夜相见。朦胧的灯火之间，雪雁是娇柔造作，举止粗俗，与穆居易心中温婉端庄的未婚妻啊，这个形象啊是判若两人。清高自持的穆居易呢大失所望，误以为对方就是婚约妻子，不愿意屈就，又碍于情面不便推辞，最终呢选择连夜逃婚，不辞而别。穆居易的逃离让闹剧再度升级，朱千岁趁机上门强娶，阴差阳错娶了这个粗蛮愚钝的程雪雁。顽固恶霸配刁蛮丑女的设定呢，诙谐解气，暗藏民间最朴素的善恶因果、自作自受的道理。后来呢这个逃婚之后的穆居易啊，并没有消沉，反而呢潜心苦读，深耕仕途，凭借出众的才华与正直的品性一路高升，功成名就。而程府之内啊，调包婚约的真相败露，程普呢是严厉斥责目光短浅、嫌贫爱富的程夫人，夫人幡然醒悟，为自己的私心呢是懊悔不已。娶错雪雁的这个朱千岁呢，更是自食恶果。婚后的雪雁是蛮横无理，吵闹不休，彻底磨平了朱千岁的嚣张气焰。昔日仗势欺人的顽固权贵，被自己强求的婚事困住，苦不堪言，生动地印证了强求无益、善恶有报的朴素道理。一起来听。

去，你

0: 那经历了层层误会与波折呢，剧情是迎来了圆满落章。功成名就的穆居易呢，不忘初心，信守旧约，重回城府，寻访婚约。 此时的他呢，已经褪去了清贫青涩，前程似锦，却依旧谦逊有礼，品性端正。而程雪娥啊，始终坚守本心，静待良缘，不慕权贵，不嫌清贫，面对逼婚呢，是从容自持，尽显大家闺秀的通透格局。 所有的误会尽数解开，穆居易得知当年深夜相见的粗鄙女子啊是雪雁而非雪娥，心中是豁然开朗。在众人的成全之下，穆居易与程雪娥终成眷属，喜结连理，凤凰归巢，良缘圆满。这正是剧名《凤还巢》的深意。 品性高洁之人，历经风波，坚守本心，终得良缘，圆满归宿。全剧呢是结构工整，张弛有度，笑点自然不俗，寓意深刻易懂。剧中无极致的恶人，没有悲情的结局，善恶分明，温暖治愈，这也是它区别于多数悲情京剧百年长盛不衰的核心原因。
1: 余奎志、李胜素版的《凤还巢》之所以成为行业标杆呢，不仅仅在于精湛的唱功，更在于细腻传神的人物演绎。李胜素塑造的程雪娥呢，精准拿捏人物的心境变化，代价的这个娇羞，预错的隐忍，圆满的温婉，皆通过唱腔、眼神与身段，是层层展现，将梅派的大美不言、含蓄传神的艺术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2: 穆师兄，你到底为了何故私自逃走呢？
3: 此事关系人家闺阁，事到如今，啊，我也顾不得了。
2: 有一日，哎，晚生正在他家书房读书。

0: 此事本应对陈廉颇言明，又怕伤了他的节面，故而不辞而去。二公请下。
1: 是是是是。
0: 我母居矣，日今是朝廷命官，岂能要这不解之念？
2: 哎呀，元帅，闹了半天还有这么大的事情，难怪人家孩子不愿意。
1: 是是是是，
2: 问问他，知道不知道？
1: 问问他，
2: 问问他，
1: 问问他。哎哎，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怎么又是下官的不是啊？我
3: 此话不说也罢。
1: 为何不讲啊？我说出来怕伤你的颜面呐。
4: 无妨事，你就大胆地讲。
1: 哎，他不要脸。
2: 他不要脸，你说你的。
4: 说出来。
3: 有一夜，他在时光问世，你的女儿亲自前去私奔，是他用计将他推迟，才得脱身逃走。
1: 哦，
3: 想一个女孩儿家，不知紧守闺门，这不是你知家不言之罪吗？
1: 我倒为了何事，原来就为此事啊！
3: 啊，此事欢笑啊！
2: 哎呦哎呦哎呦，他还乐得出来？要是换了我呀，找块豆腐，我碰死得了我！
1: 就请元帅再去问问他，那夜私奔之人，可是他亲眼得见，那容貌，他可还记得？
3: 不问也罢。
2: 不，元帅，
3: 不，
2: 一定要问，问问去。
1: 问去。
3: 好好好，是是是，啊，牧师兄，
0: 元帅，
3: 那日私奔之人，可是你亲眼得见？
0: 不但亲眼得见，简直再见的了啊！
3: 哦，他的容貌你可曾记得？
0: 那副尊容，吓煞人也。
3: 哦，记得。
1: 哦，
3: 他
1: 怎么
3: 简直再见？
1: 他是简直再见。
3: 哎，简直再见。
1: 那容貌他可还记得呀？
3: 那容貌嘛。吓煞人也。
1: 哎呀，就请元帅再去问问他，今夜的新娘他可曾见过？
3: 哎，啊，穆师兄，今夜的新娘你可曾见过？
0: 这倒不曾。
3: 哎呀，荒唐啊，荒唐。他不曾见过。
1: 好，就请他看看今夜的新娘，若是那晚私奔之人，我不但替人凭他退婚，还情愿受责。
3: 今夜的新娘子，你去看上一看，若是那晚私奔之人，他不但任凭你退婚，还情愿受责。
0: 不看也罢。
3: 一定要看。
0: 一定要看。看了今晚恐怕又要睡不着了。
2: 傻小子，看了啊，恐怕你就不睡了。
0: 一定要看。
2: 看
0: 我就再看上一看吧。

0: 么变成一个绝色的女子啊？
1: 哎，我是哪里私愤之人？
0: 非也，
2: 非也！我拿鸟枪打你！
1: 哎哎，不是的，
0: 不是的，
2: 不是的，
0: 不
2: 是
0: 的，
2: 是
0: 的你幸而不是的。不好，我这样赔你赔。

0: 小婿罪该万死，我这下、跪下你呀、
1: 贤婿快快
0: 娘子娘子，千不是万不是，都是我的不好，我这想陪你陪、
2: 这个媒人好难哦。
0: 元帅，都是卑职的不好，改日负荆请罪，改日负荆请罪。娘子娘子不要啼哭，稍事下官重重的赔礼，重重的赔礼。
2: 这是哪儿的事情呐、
3: 公公，我还得婆婆呢。
0: 姨父，
3: 去去去去，帮理我。
0: 孩儿，跪下礼。
3: 起来吧，我的干儿子，闹了半天连口茶都没喝上
0: 啊。岳父陪伴，亲至后面饮酒。
4: 好好好，二公随我来。公公请呐。
3: 元帅
4: 啊，
3: 哪儿去呀？
4: 吃酒去呀，
3: 吃酒去。这儿的事情呢？
4: 这里的事情他们自己会办呐。
3: 哎呦，闹得怎么乱七八糟的？他们可怎么办呢？
4: 公公
3: 啊，
4: 此事你是外行哦。
3: 我可不是外行吗？我。
5: 凤还巢这出百年的经典老戏经久不衰呀，不仅仅呢是依托精妙的剧情与优美的唱腔，更是源于其永不落伍的价值观，人生与婚恋贵在人品本心，而并非贫富权势，做人当守正道，明善恶，不浮躁，不贪慕，坚守初心，方能收获圆满。在快节奏的当下呢，这出轻松治愈、三观端正的经典好戏，总能够让观众在婉转的皮黄当中卸下疲惫，收获温暖。百年皮黄流转，一曲《凤还巢》，余奎至、李胜素以名家坚守传承国粹，以细腻演绎活化经典，让《凤还巢》跨越百年依旧熠熠生辉，治愈人心。这便是传统戏曲的力量，也是中式美学的永恒力量。希望这出喜庆圆满的梨园佳作啊，能够为大家带来一份温暖与治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了。回听本期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送舒服，我送。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8: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7: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随州、孝感阴天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东风3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9级以上。
8: 后天随州、襄阳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夜间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
7: 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传统淡季却迎来小高潮，黄金价位走低，叠加暑期出游热，零售端市场近期火爆。专业人士分析，别光顾着捡便宜，多注意真伪鉴别。
8: 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近期在线保险投诉引发央视关注，互联网保险营销市场陷阱到底有多少？
7: 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后应急恢复。
6: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8: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涨1.15%，深成指涨2.72%，创业板指涨3.16%，科创综指涨2.49%，长兴科技涨465%，成交额1411亿元，总市值3.27万亿元。
7: 盘面上 ，PCB、脑机接口、锂电池，还有 AI 应用概念股表现活跃，全市场超5100股上涨。在下跌方面呢，保险股走弱，中国人寿、中国平安跌超1%。
8: 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455亿。盘面上，市场热点轮番活跃，全市场近52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
7: 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A 股大盘反弹力度很大。经过上周连续调整之后呢，这一次的反弹也让市场信心有了很大的回升。尤其是长兴科技今天上市，价位一度是达到发行价的500%，可以说呢是带给了存储类的个股极大的上涨底气。那么怎么来看这一次的反弹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嘉宾邢星的分析。
9: 好的，那我们注意到今天呢，几大指数是表现积极的反弹的局面，在长兴科技的这个大幅的上涨当中，市场活跃度开始转暖，而且成交量呢，从上午的表现来看是达到1.3万亿左右。那么按照全天的格局上来看，应该是量 已经能够是达到20000亿的标准。那么我们注意到，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大盘的这个量还是跌破20000亿，那市场的警觉度呢还是有所这个变数。那么现在来看呢，就是在低量的环境当中，那么大盘止跌，然后呢继续的放量，温和的放量，那也显示说市场的情绪啊，就投资者的情绪呢是相对的比较这个平稳。啊，从板块显示来看呢，其实几大亮点啊，第一个是呢，我们看到一些电池类的品种集中性的表现，另外呢就是一些创新药那么在之前呢也表现过，而且呢是特别是创新药一些抗癌药这些这个新质生产力当中的对于一些生物医药这样的一些品种，那么盘口呢是表现是相对的积极，那么这样也可能会预期到在中报对于这些品种特别是对于一些前沿科技的一些像医药像这个盘中的一些科技类的品种都表现呢可能会有积极的一面再者呢我们看到这个对于近期这个累计跌幅呢相对比较大的这些科技股，那么看到呢今天呢有收敛的跌势特别是长兴科技呢今天盘中在早盘的时候一度是向下滑落，之后呢再继续的向上拔高，达到500%的这种上涨，那么这样也给像一些存储类的一些芯片类的还有封装类的品种呢有积极的带动一面。那么如果说下午再继续的向上表现，那么整个科技股的这个活跃就很可能呢在这个意料当中。那么这样来看呢，大盘在经过这个整固之后呢，目前有做 W 底的这种形态技术，而且在这个整个市场氛围的积极的预期当中，特别是政策导向，我们对于大家也看到积极的一面，那么呵护市场的这种能量在不断的释放同时呢外部的一些因素的干扰的程度呢相对来说也是处于一个压缩的状况，那所谓总的来看呢，大盘可能就在当前的指数的附近进行一个这个反弹的这种延续，而且我们还要密切注意几点一个是呢就对于这个中报这个即将披露的一些科技股，他们能不能继续的表现市场活跃的一面同时呢对于像今天盘中的一些医药类的还有这个电池类的能否呢表现积极，我们还要关注这个板块的动向，当然总的来看呢是应该战略性的看多。主持人
8: 好的，感谢行星。新闻晚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来关注一下黄金，受国际油价回落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呢是在27号亚洲交易时段出现了明显的上涨。
8: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092.40美元，涨幅为0.53%。
7: 按照传统的消费习惯，每到暑假，国内黄金消费呢是会迎来一段时间的淡季，但是今年呢，记者观察到了有了新的变化。
8: 第一个变化就是旅游购金增多了，今年选择暑期出游的人比例有明显的上升，而以往不被旅游购物所看好的黄金饰品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黄金买回去既可以实用还可以保值，同时还满足了情绪价值。
7: 另一个变化呢，就是跟季节有关，越来越多的女性发现夏季手臂腿脚露在外面空荡荡的，如果加点时尚的黄金饰品，比如说手链脚链等等，美丽马上就加分了。
8: 再加上正好赶上黄金价格回落，所以很多人出手也就大方了不少。那么现在国内黄金到底卖得怎么样？价格真的很有吸引力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探访。
10: 进入暑期，深圳水贝黄金市场人气明显回暖。作为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近期这里迎来不少外地游客，询价和试戴的客流络绎不绝。
11: 7月份环比6月份 我们大概的整体的销量增长了差不多10%。我们大概每个员工每天可以接待大概10到15人的样子，只要进店消费的70-80%都是外地客户。
12: 从哪里过来的呀？
13: 黑龙江过来玩，然后顺便来买一点黄金的，比较出名嘛，然后想过来看一看，然后。

0: 然后价格也比较优惠。
1: 记者发现，近期水贝的婚庆类黄金饰品销售尤为亮眼，多家婚庆主题的金店人气十足。有负责人介绍，七月以来门店日均接待客户达到100人，不少准新人提前采购金饰，为下半年的婚庆旺季做好准备。
2: 佛山过来，我们年底是准备结婚的，提前半年的话过来逛一下，而且近段时间的金价它是降了，所以我们会过来。
3: 我们销量环比增长的话，就是增长15%-20%左右。像我们这项链的话，它看起来可能50克的感觉，但其实它实际只有30克，是我们卖的比较好的一个产品嘛。因为它这个看起来比较大，这种系列上金的话，我们一天可以卖到10套-15套左右。
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往年七月一般是黄金销售淡季，眼下客流量虽有所回升，但相较今年年初金价冲高时期仍存在明显差距。批发环节拿货趋于谨慎，少量多补成为主流。进入夏季，消费偏好也出现变化，小克重轻量化黄金饰品更受年轻消费者青睐。
0: 我们现在很明显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手链，然后吊坠，然后因为现在夏天嘛，大家可能就觉得手上光秃秃的就不好看，吊坠的话增长20%-30%。
4: 说起来呢，黄金饰品其实相对于其他的商品价格并不便宜，可是为什么大家敢买？那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可以回收兜底，而且一旦赶上了金价上涨，说不定还能够赚点。
5: 那即便是款式过季了，回收价格又不美丽，但这也不要紧啊，还可以直接熔掉改最新款。那么现在销售端黄金卖的挺火，回收和以旧换新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与黄金销售端的持续回暖相比，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则显得相对冷清。记者走访水贝多家回收门店了解到，受近期黄金回收价格回落的影响，直接卖金变现的客户明显减少。
6: 最近的价格属于低位上，比去年肯定是低了好多。现在回收才867嘛，去年我们在回收都高峰的时候都1200-1100多，6月份都有900，现在才860多。
1: 黄金回收业务遇冷，以旧换新成为水贝多家黄金门店主力业务。消费者携带旧金饰到店，按克重折算后补足少量工费，就能置换新款饰品，既能盘活家中闲置黄金，也减轻换新成本，深受消费者青睐。
7: 我买了好几年了，然后它就坏了，被我磕坏了。我就已经换新了，不划算。
8: 像七月份收旧的量，其实比6月份整体来说都会多一点，可能大概10%-10几左右。我们可能一天有几百克，多的话可能到1公斤。
9: 像这些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一部分的一些旧金嘛，有这种的话，就是都是首饰旧金，然后烧成一坨一坨的，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客户拿金条来换款的这种，都会比较多一点。
1: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金价处于年内相对低位，消费者卖金意愿减弱，而换新需求则被激发。这一变化背后与去年11月起实施的黄金税收新政密切相关。
10: 上涨的时候往往会刺激大家去卖出，价格回落的时候反而变成了这个吸售。但去年税改之后呢，今年逐渐的很多消费者他都愿意用他的这个黄金来换成首饰的话呢，他可以省去7%+的这个增值税，那相当于也有一个60%-80%左右的价差啊，所以这个时候更不愿意选择去卖出了啊。他想要去买首饰的时候，他可能是去换货的这种需求就上升了。
4: 其实呢，就目前黄金价格的低位来说，销售又火爆的情况之下，对于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倒不是价格，而是要学会基本的辨真去伪。
5: 哎，那有这样几个比较简单的辨别方法，我们也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首先是看标识，正规黄金饰品内侧一定会刻有这样几种印记，分别是足金999、O999、G999、金999。有这四种标识的基本上都是纯黄金，当然假货也能激光打字，所以有不等于一定真，但无字的绝对假，价格再美丽也不要买。另外，正规的黄金仿品也常见有这几种标识， GP 为镀金， KP、KF 为包金， KGF 为断压包金，这些都不是纯金。第二，黄金密度很大，
12: 想看的综艺不敢刷，想存的资料。
1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余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 再撒些糖。
1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铜铁重很多，所以可以排水法测体积，计算密度。密度接近 19.3 左右，大概率就是黄金。如果在数值在15以下，基本可以判定为假，普通正规金店就可以做此类测试。除了以上两种，还可以看颜色。在有经验的黄金工匠眼里，黄金会因纯度不同而分出不同色泽，也就是七青八黄九紫十赤。如果是足金，将呈现温润的深赤黄色，如果颜色过浅偏白，大概率掺银或者镍，而过于发红则要警惕是铜镀金。而从质地上讲，足金质地很软，可以轻易弯折，而且反复弯折还会出现细纹，牙齿轻咬即可留痕。如果硬邦邦掰不动，要么是 K 金，要么是合金，但此方法购买前不适用。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听声音，足金落地声音很闷，而且不会有回声，而铜、合金落地声音清脆。
4: 最后呢，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说到这些方法呢，只适合于初步判断黄金的真假。那如果说要完全避免买到假黄金，大家一定要去正规的门店购买，同时呢，留好消费凭证，以便维权。
15: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今天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互联网保险市场近几年发展非常迅速，2025年我国互联网保险的保费收入同比

0: 险的第一入口。
1: 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呢也面临着诸多潜在的风险。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近日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当中呢，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详细情况我们通过央视报道来了解一下。
2: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
3: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十年保证复利 3.2 年化单利 3.7。 什么概念？交十万十年保证赚3.7万，交100万十年保证赚37万。
2: 营销人员不仅承诺这款保险产品保本，还保证3.7%的年化收益率。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告诉记者，如果消费者轻信了营销人员这样的话术盲目投保，可能面临诸多风险。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五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
4: 保险产品你如果按照理财储蓄来做的话，你几年以后如果需要用这笔钱你去退保，你拿回来的钱往往是低于你已经交出去的保费的，但是你储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储蓄哪怕你提前取，你可能只是利息到手没有那么多，你不会亏本。
2: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这次利用大数据系统对22万条保险互联网营销内容开展监测，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
0: 测评报告还显示，保险在互联网营销当中容易出现几类违规问题，分别是保险产品理财化、存款化包装、不确定利益、确定化表达、不当比较和绝对化宣传，
1: 还有低价限时免费体验等诱导性的表达，以及销售主体和服务责任的边界不清。一些商家的误导行为已经严重的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消费者一旦入坑基本上都会损失惨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记者注意到，保险在互联网宣传过程中承诺确定收益的不在少数，比如这款保险就宣称3个点的长期保单利益，这款宣称可实现终身增值3.2%，还有的宣称逆天年金5.8%。
5: 连续8年稳居世界500强的老牌巨头泰康，这次亏本都要抢占市场，直接甩出一款逆天年金，牢牢锁定5.8%的领取，还保证领取25年，40岁女性投入100万，60岁开始年年领走58000，终身不间断。
4: 他宣称的是5.8%逆天年金，那么他主要的问题呢是很容易让消费者误以为这个5.8%是他的一个确定的利息，经过我们实际的测算，他直到第80岁，也就是40岁女性的40年以后，它的一个真实的复利的利率只有1.29%。
2: 保险专家结合视频中展示的收益给记者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到40岁投保60岁才能开始领取保险收益，每年可领取已交100万元的5.8%，即5.8万元。如果60岁即选择退保，可获得收益为表格中列出的116.5万元现金收益和5.8万元固定领取，即122.3万元。以此推算，年化利率为约1.1%。如果80岁退保，年化收益约为1.29%。保险专家表示，将不确定收益确定化宣传的违规行为，容易让消费者把领取比例、现金价值和真实复利收益混为一谈，误以为产品具有确定年化收益。当消费者发现实际收益与理解不一致时，往往损失已经发生。除此之外， 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

0: 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的规定。
1: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些违法违规情况的出现就全盘否认线上保险在保险业发展当中的作用和地位。除了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消费者也要及时掌握一些线上保险销售的常识，让自己有一定的分辨能力。
2: 尤其是不要只盯着自己每年能够拿回多少钱，还是要看看它到底有哪些限定条件。那么购买线上保险到底要注意些什么？我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给出的建议。
0: 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3: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4: 云听财经。
1: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该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
2: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1: 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数据局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各经济体代表首次在 APEC 框架之下将数据促进增长作为议题进行系统讨论，取得重要成果。
1: 据重庆海关消息，今年1到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这里是新闻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暑假期间武汉推出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畅游卡6大主题线路齐上线，激活夏日文旅消费。
1: 电子电车仅剩39台，全国少见，不少武汉人从小坐到大，到底要不要保留引发争议。
2: 武汉24岁女孩称做正颌手术成斜拔子脸，修复至少要花30万元，医生表示这个脸型更洋气，卫健委介入。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6: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7: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8: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9: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10: 爷爷，
9: 哎，
10: 我发工资了
9: 哟，
10: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9: 哎，我要听新闻。
11: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12: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9: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10: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13: 中国制造。
14: 北京时间17:30，
1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6: 移动爱家公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5: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6: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8: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洛施路，从水果湖隧道到洛施南路入口北向南。第四位是雄楚大道高架， 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五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
17: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是菱角湖万达广场的周边，其他的这个购物中心周边呢都相对比较通畅，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
13: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8: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武汉的夏日文旅。进入到暑期，武汉推出了来武汉过周末系列活动，畅游卡六大主题线路齐上线，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忠南的报道。
4: 在武汉东湖大马戏检票口，不少游客正凭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刷脸入场。这张售价199元的电子卡整合了全市20多家热门景区，附赠商圈住宿等优惠券，发布第一周销量就接近1000张。仙桃游客周先生：
19: 黄鹤楼啊、游船还有大马戏这些都能玩，大概可能有300-400的一个整体优惠，还有一个24小时地铁通票，去各个景点之间切换玩也挺方便的，我们一家老小出来可以省不少。
4: 武汉文旅集团腾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恒：
20: 主要针对首次来武汉的用户，所有的点位呢都是武汉最知名的一些景点合集，在抖音上面直接搜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直接刷脸，当天约当天就可以玩，在9月30号之前都可以使用。
4: 优惠有诚意，玩法也到位。在武汉玛雅海滩水公园，水上电音派对、冰桶挑战、西瓜套圈等新玩法点燃了游客热情。咸宁游客王先生：
21: 我是从咸宁通山过来的，我专程周末到武汉来玩水，感觉这里的气氛特别的燃，照亮的这个地方，浪打过来的那一刻，还有电音节音乐队表演，感觉很解压。我们就是跟着那个微度假乐园那个路线，第一个点位就是这里。
4: 王先生提到的正是武汉为周末游精心整合的六大主题产品：登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逛街区、购好物、看展演、听好戏、微度假、玩乐园、来过早、去宵夜。每条主题10个推荐点位，并遴选了黄鹤楼红墙、光谷空轨等10大打卡机位。武汉欢乐谷副总经理贺颂峰：
22: 我们的每一位工作人员身上都会有防暑暖心包、防晒霜、驱蚊剂，包括藿香正气液。每一位开车来的游客朋友，我们都给准备了一个挡光板啊，我们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叫做玛雅海滩照你一下。
4: 玩得尽兴更要舒心，武汉市三大火车站开通轻装型同城行李搬运服务，地铁梨园站、司门口、黄鹤楼站等核心景区地铁站点设置自助寄存柜和临时寄存点，武汉市200多处主要交通路口搭建遮阳雨棚，佘山、西北湖等纳凉点免费开放，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武汉正以不断升级的诚意邀请全国游客来武汉过周末。
17: 暑假期间的夜游呢也是在不断的上新，武汉鄂州动物园开启奇妙夜，夜观动物、打铁花、篝火晚会轮番上演。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尹晨、冉涛、苏潇的报道。
4: 傍晚的武汉野生动物王国牧场格外热闹，水豚躺着打滚，羊驼追着游客要萝卜，矮马活蹦乱跳，这些晨昏型小家伙们傍晚格外活跃。武汉野生动物王国饲养员周平平：
23: 一般到了晚上，大部分动物都觉得他们的天敌都入睡了，他们都相对于比较放松，加上天气凉快，他们就会一起嬉戏。
4: 夜场全新升级，除了看动物，游客还能看喷火特技、篝火晚会，沿途还有 NPC 互动，压轴非遗打铁花流光璀璨。游客刘女士：
24: 不仅那个霓虹灯光到处都是，而且演绎呢特别的丰富，我们一起载歌载舞，特别是那个篝火盛会玩得太嗨了。
4: 武汉野生动物王国工作人员朱梦迪：
25: 夜场在周末能够达到4000左右的一个客流量，白天看动物，夜间看表演的一站式体验。
4: 鄂州零陵野生动物王国则开放夜间自驾散放区，游客穿行暗夜草原，看长颈鹿踱步、斑马羚羊奔腾，还有泼水狂欢、花车巡游、高空烟花等玩法。鄂州市小学生夏心怡：
0: 这是我第一次晚上过来，晚上有很多场景是不同的，比如说打铁花、放烟花、花车巡游。
4: 两地夜场持续至8月30号，在鄂州，一张门票玩转动物园、园博园、大马戏和夜场狂欢；在武汉，日场票自动升级日夜通玩，也可单独购买39元夜场票，下午4点半后入园。不妨趁着晚风去发现白天看不到的动物秘密。
18: 嗯，那除了玩，购物也是不可或缺的。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推荐一处异世风情且具有高性价比的购物体验休闲目的地，武汉佛罗伦萨小镇名品奥特莱斯。
17: 这里汇聚超300家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常年可享低至2折起的专属折扣。
18: 小镇交通便捷，配套超3000个免费停车位，地铁11号线葛店南站 A 口出站即达。小镇还有亲子游乐区、特色餐饮与休闲休息区。武汉佛罗伦萨小镇名品奥特莱斯，舒适又充实的一天等着您。
1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7: 新晚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您还记得武汉的辫子电车吗？
18: 其实我刚开始来武汉的时候就在街上看到过不少啊。
17: 你那时候还能看到啊？
18: 对对对，解放大道上就有。有一次我还看见中山公园在这个
17: 辫子掉了，
18: 对，他那个电杆掉了，然后司机就自己手动把它接回去，然后全车的人就坐车上等。这个画面我看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呢。
17: 是的，这些老电车啊，早就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了，它是咱们武汉人的儿时记忆。那就在前不久呢，市民李先生途经武汉长江大桥的时候，偶尔看到了正在行驶的电一路辫子电车，当时呢非常的感慨，他说：“哎，其实现在全国都很难再见到这种老式辫子电车了。”
18: 确实啊，目前还在就是武汉还在运营的辫子电车就只剩下电一路等等6条线路了，总
17: 数就很难看到的。其实
18: 对，总数因为也很少，就只有39台了。不光是武汉啊，放眼全国，辫子电车都在逐步退出城市道路，像南京、沈阳、兰州等城市已经全面停运无轨电车了。如今在国内就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大连、青岛少数城市还保留运营。
17: 对于李先生来说，电一路承载了从小到大的无数的回忆。从武昌乘车途经黄鹤楼南路，经过这个长江大桥前往铜仁巷，再逛江汉路，这条线路呢是串联起了一整段青春时光。
18: 哎呀，这一晃都几10年了啊！如今随着新能源纯电动公交大量普及，马路上造型独特的辫子电车这身影是越来越少了，也让很多老武汉人的心里多了一丝不舍。
17: 其实呢，辫子电车在武汉还没有消停过，不是它自己晃悠，而是我们市民的心里晃悠。一边啊是早高峰堵得想汽车步行，恨不得给马路装个快进键；一边呢就是看它慢悠悠的过来，又想起了小时候拽着妈妈的衣角往上挤的这日子。而且呢，在某一些老城区路段高峰期，照样它是能挤成沙丁鱼罐头的。
18: 没错，这种又爱又嫌弃的矛盾啊，其实早就在网络上发酵了。有人就直言说，早该淘汰了啊！掉辫子堵路还影响交通效率，认为它已经不适应现代城市的节奏了。也有人深情呼吁说，这是武汉的城市记忆，必须保留作为特色的文旅项目，希望它能够成为游客打卡的活化石。
17: 这两种声音的碰撞呢，恰恰把拆还是留的选择题摆到了每一个武汉人的面前。那么这一道选择题该怎么选呢？我们来听实习记者陈浩瑞的梳理。
1: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道选择题，主管部门想出来好办法，不盲目淘汰经典，也不死守老旧模式，直接给电车来了套微整形手术，换新型储能电池，让辫子在某些路段能缩回去脱线跑，车身轻量化，转弯不再笨拙迟缓，再装个智能调度，尽量少跟私家车抢绿灯尾巴。这一通改下来，老电车可不再是笨拙迟缓的老旧车辆了，整个一灵活高效的新型电车。可光跑得快还差点意思，得跑出故事来。武汉文旅部门悄悄往几辆经典款车里塞了移动博物馆，车窗贴老照片，车内播武汉话评书，报站名顺带讲段地标典故， 你坐一趟车等于听了评书，看了影展，顺手还能拍个复古短视频，发朋友圈还能引发广泛共鸣。主持人，目前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8: 所以说呀，还是回到之前那个老问题啊，这些电子电车会消失吗？一边是现代城市交通高效化发展的刚需，一边是承载了68年城市烟火的历史情怀。武汉电子电车的存留问题，本质上也是现代城市发展当中效率升级与文化记忆之间的一次温柔的博弈。
17: 既不盲目淘汰经典，也不固守老旧模式，用技术改良激活老式电车的实用价值，同时呢挖掘它的城市文旅属性，或许呢是兼顾通勤效率与城市情怀的最优解。
2: 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在武汉有一位24岁的女孩，却因为爱美将原本漂亮的脸整成了鞋拔子脸。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面对女孩的质疑，主刀医生竟然说，我喜欢这种脸型，比之前更洋气了。
2: 这位女孩呢叫小雨，她之前是一名模特，我们来听听她做手术的整个过程。
3: 我一开始去面试，因为我有一颗牙蛀牙了嘛，然后我当时就打算去问一下医生，我是把这个牙拔了重新种，还是说拔了之后正畸把那个缝收掉嘛？所以我去面了正畸医生，但是那个正畸医生他就跟我说，哎，你有地包天啊，你要去做正颌，他就直接把我推给了我的这个主刀医生。当时他那个医生让我是去做的是正畸正颌联合治疗，但是这个主刀医生把我推给了他所合作的一个正畸医生，就是另外一个正畸医生。他去看了一下我的牙，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去做直接做手术。因为我之前是当模特嘛，然后就是有上镜的需求，拍侧脸的话就是稍微有一点地包天，但为了去增加更多的职业机会嘛，就去完善了一下自己。
4: 小雨，你是什么时候去做的这个正颌手术？
3: 2025年9月3号，当时是预缴了7万5，最终总共是花了8万。这个四级大手术是需要把你的骨肉剥离，然后把你的骨头截断成好几块，然后又再用板子和钉子给它钉起来。术后住 ICU 我就吐血呀、啊，我吐到处都是血，很痛苦。那个时候也不能说话，也不能吃饭，我可能就靠着一口气就撑着我，你知道吗？就觉得哎呀，你再忍一忍，你再忍一忍，恢复期过去了，你就可以把这个2毫米的不完美给它解决掉了，你可能有更好的。

0: 真相。
1: 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去咱们的上海九院去拍了片子，然后去面诊了一个更权威的医生之后，然后我看到片子那一刻，我天塌了呀！我以前一直都是在自己骗自己，就可能我周围的人也不会跟我说，只能会安慰你，你觉得哎呀，你跟术前差别不大呀，你没有怎么不好呀。但是骨头他那个片子骗不了人啊，我就彻底崩溃了。我当时就直接把那个片子就发网上了，初心就是帮其他更多人避雷嘛。然后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稍微比较专业的一个朋友嘛，他就跟我评论说，你这个不是方案的问题，你就是被做反了，顺时针旋转变成逆时针旋转，就比如说是上颌骨是下颌骨嘛，这个叫顺时针旋转，就是这样子旋转之后，他下颌骨是不是可以进去一点，
2: 对，
1: 上颌骨是不是出来了。他当时给我的方案是这样的，但他实际上给我做成了反向这样子旋，反而就比我以前更严重了。我当时真的颠覆三观啊，然后我就瞬间拿着这样一个被做反的结论去求证了很多家的医院，每一个都跟我说确实是被做反了。然后北口直接给我下诊断，正颌术后下颌前凸偏斜。
2: 从手术结束到现在吧，你发现它一共有多少的问题？
1: 就首先是我的那个偏颌反颌都更加的严重了，因为我是2毫米的下颌前凸，测出来再给我前进了13个毫米，原先只是稍微轻微的不对称，变成了一个严重的偏斜。这些外观上我后面我都说服我自己，我都接受了，我大不了再做一次嘛。就直到我就是上个月嘛，我也是去北京，我又拿着那个诊断去找了正畸医生，他就直接看我的牙说，哎，你这个怎么还有个钉子没拆啊，你这个钉子怎么把牙根给打穿了呀，就它那个牙根上面有一个阴影，已经牙根已经吸收了，然后牙龈萎缩，然后下牙骨开窗。我就发现原来不只是那个美观的问题了，就发现功能也出问题了。然后我还有骨不连，髁骨不连，我这里这中间是个断的。除此之外，我的那个鼻中隔往左偏曲了，导致不仅我鼻子往左歪，而且我一个鼻孔根本就通不了气，我只有一个鼻孔，这边鼻孔可以呼吸。然后我的那个牙齿也变成地包天了，我术前的牙齿是完全正常的。
3: 当小雨拿着这些证据再次找到主刀医生的时候，对方的回应真的让人匪夷所思。
1: 反正就是用各种话术去敷衍你，忽悠你。他一开始说那个什么是诊断的问题，说是我是凸嘴，他说给我凸嘴治好了。然后后面又说什么手术精度有误差，我做不到那么完美的。
4: 对外部讲，就是这进来也是手术当中有误差，他有复发呀，这有可能。
1: 再就是自己骗自己，说你这个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我喜欢你这个面型，你这个其实比原先要洋气些，就把一个客观的操作问题转移到了一个主观的审美问题上面来。
4: 我喜欢这种面型，就是你现在的面型比原来洋气些，这个是要你要接受新的面型。
5: 目前呢，小雨的修复方案至少是要花费30万元，修复的周期长达4-5年。
3: 事发之后，小雨向涉事医院和当地卫健委进行了投诉，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方面表示已经受理了相关投诉，正在处理当中。涉事医生近7天内的预约页面已经显示暂无排班信息，目前武汉市卫健委已经介入此事。那有评论指出，医生那一句比之前洋气，比手术失误本身更让人寒心。当患者带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创伤前来维权，得到的不是歉意和担当，而是一句轻飘飘的审美评价啊！这个时候对患者尊严的漠视，也是对医生责任的亵渎。
5: 更值得追问的是，如果做反了属实，那么这起事件恐怕就不只是一起简单的医疗纠纷。从接诊医生直接判定需要手术，到术中反向操作，再到术后以审美理由推脱，这一连串的环节究竟是个人失误，还是原本的过度医疗预设的圈套？院方是否知情乃至于纵容呢？这些都需要一查到底。
3: 正颌手术本身是成熟的医疗技术，但它的前提是充分的术前评估、精准的手术操作以及术后对患者负责到底的态度。当治疗变成伤害，当失误被美化成审美差异，这已经偏离了医疗的本质。
5: 目前的事件还在调查当中，对于小雨来说，他要的不是一句洋气的评价，而是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以及一条能够修复创伤的路。
3: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6: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昨天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襄阳市首个配售型保障房长虹南路地块保障性住房项目现已全面竣工，即将迎来交付。该项目落地精准化解新市民、青年人刚需住房难题，补齐住房保障体系短板，助力城市招揽留住人才，夯实安居民生根基。
7: 我是宜昌台记者张恋。
0: 7月26号，宜昌勇敢之旅第三季文旅推介活动走进宜昌北站、百里荒、九碗溪、快乐谷三大景区，在出站口亮相，通过 NPC

0: 互动，趣味游戏和文创派送，向刚抵达的八方游客发出夏日邀约。作为宜昌文旅重点打造的夏日文旅核心 IP，勇敢之旅整合了全市最具吸引力的漂流、川铺、露营等清凉资源。今年该 IP 全面升级，推出勇敢冲关线、解压冲凉线和清凉合家线三大主题线路，精准适配全年龄段的避暑需求。
1: 我是黄冈台记者王伟。7月26号，记者了解到，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2025正式发布，麻城市成功入选全国蔬菜产业大县，特色魔芋单品同步纳入名录，产业实力获国家级权威认可。
2: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7月25号晚上，鄂豫两省四县篮球精英赛在枣阳市体育中心激情开赛，枣阳黄桃队迎战房县樱桃队，两队旗鼓相当，比分多次交替领先，最终枣阳黄桃队以95-93险胜房县樱桃队。
3: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盛夏时节，成百上千尾鲢鳙等本土鱼种在碧绿江面时而列队绵延，时而聚集成团凝冻如化。自2020年起，鹤峰累计在楼水河流域投放鱼苗超180万尾，上月再放流14.7万尾，持续生态修复让昔日南渡江变鱼群天堂，江密河水电站蓄水更让五龙山成水上仙境。
4: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城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5: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4: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了时间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听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太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于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城8块8体验电话是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6: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5: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亳州市有商户违规代购毒性中药材生附子，央视曝光3-5毫克可致死，亳州连夜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全面调查。
4: 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始受理。
5: 伊朗媒体称，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体育路，从东风大道到神龙大道北向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东向西；第四位是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还有银泰创意城以及群光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有消费者反映，网络上有不少商家兜售中药材生附子，宣称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
2: 生附子呢是中药饮品当中毒性较大的一种药材，里面呢是含有致命毒素乌头碱，那成年人口服0.2毫克即可中毒，3到5毫克就可以致命。
3: 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之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
2: 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由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药品经营单位负责，配方用药呢是由国营药店医疗单位负责，那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均不得从事毒性药品的收购经营和配方业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
3: 然而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的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者死亡事故的发生。那么这些在网络上大量出售的生附子究竟来自哪里？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调查。
4: 带着疑问，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商家并没有设置网店来销售附子，而是通过大量的短视频来介绍附子，并在个人主页上强调需要产品的进粉丝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成功进群，发现群里的沟通方式十分隐蔽。
5: 需要产品的加微信，
6: 抖音不能上链接，不方便多说，需要土豆加微了解。
4: 由此可见，为了躲避监管，这些商家在粉丝群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家加微信了解产品，甚至在产品名称上用黑话土豆来代称附子。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
7: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到手是600克哈，姐妹儿接着拍。
2: 那么受到严格管控的中药材生附子究竟来自于哪里？记者下单之后呢，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啊，大多是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
4: 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但从正常教育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这才得出实情。
7: 你们自己买的话，暂时没有，只能找。
4: 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 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父子。商家一番联络后，带着记者来到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父子的卖家。
8: 手在这儿，还放车里边，
9: 别人要好的拐呢，
8: 你不认人，你搁里边找不到。
4: 不一会儿，约好的父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父片。卖家告诉记者，根据父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10: 俺要刚才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它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都是好多东西搭配在一起，它给它再混在一起治啥？
11: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10: 对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4: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父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这位代购告诉记者，他通过互联网社交平台结识了很多全国各地的客户，根据客户的需求，他每天会在市场里采购各种中药材，其中就包括父子。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12: 他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你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这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

0: 果写了父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1: 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一元链接的歪招。
0: 有一元链接的，
2: 因为这个父子不是说就是网上不让卖吗，然后你就用这个一元链接去代替的，或有些买不到的药材都可以用这个一元链接代替。
1: 代购告诉记者，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一元，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万多单。
3: 在调查中，商家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产区直供，难道真的就像商家所说，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在产地是可以随意买到的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四川江油是公认的传统父子产区，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江油进行调查，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江油市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商家。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近几年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合作社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销毒性中药材的资质，
4: 很多店就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买的特别好，我跟你讲，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父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
4: 我们这里租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租电商，全是在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1: 随着与多个种植户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种植户对线上销售生父子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这些种植户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5: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父片，他去泡水喝，泡水给他死去了。现在平台是在查这个，你要想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马品那个证。
1: 在这家长东父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生产车间，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父子被随意地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父子，还销售父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在当地更是有商家打着线上电商培训的名义招揽学员，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铺里山药片产品就是父子，
6: 挂的是这个，卖的父子，
7: 就是你这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6: 哎，对，卖的实际上发货发的是父片，我们这个不敢学，带父子这几个字，知道吧？
1: 就这样，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父子，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8: 此事曝光后呢，昨晚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了调查组，认真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处理。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暑期档的电影市场这两天有点不太平静，两部备受关注的影片，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和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先后宣布撤档，而且两部电影的口碑都还不错，一个豆瓣是 8.1 分，一个是 7.5 分。
2: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惜啊，因为我还正准备这两天去看这部片子，因为昨天我去看了这个八仙，我还想着，哎，我每个这个稍微休息的一个小假期，每个周末就带着孩子再去拔草。
1: 再看看征洛阳。
2: 对，谁知道说什么他下片了。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它是7月10号上映的，到7月25号宣布撤档，也就是上映了16天，累计票房的是8100多万，但是它的排片率啊已经跌到了0.8%，所以呢，片方呢是在声明里面说，这个时候的市场空间已经远不足以让想看这部作品的观众从容地走进影院。
1: 那另外一部电影《群星闪耀时》更短啊，7月25号上映，26号的深夜就宣布撤档了。其实这部电影的阵容不小，黄建新监制，黄渤、吴磊、高叶主演，以中国航天事业为背景，上映不到两天，票房就接近6000万，其实不少啊。片方说，这个故事需要在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与观众相逢。
2: 其实每次我们提到这个暑期档，都会说电影都非常的想要上暑期档，但实际上暑期档的竞争真的是非常的激烈。这两部片子撤档的原因呢，也就很相似了，就是市场空间被挤压得太厉害了。暑期档的这个竞争有多激烈呢？你看，像头部影片《八仙》上映8天，它的票房就破了6.3亿，豆瓣8.3分，几乎就锁定了大部分的排片。而像《三国第一部》这种口碑不错，但是体量不够的片子，就很难拿到足够的排片。
1: 那说到这儿，得提一句，《三国第一部》的片方还做过一个动作，就是上映在一周之后推出了不好看就退票的政策。这其实在行业里非常少见啊，能够看出片方对作品是有信心的，也说明票房压力确实不小，但是即便如此也没能扭转局面。
2: 当然，虽然我们自己觉得很可惜，但撤档这事儿吧，业内看法是不太一样的。有的观点就认为频繁撤档对于行业生态是有伤害的，一部电影撤了再上就意味着要重新走一遍宣发流程，追加成本，而且呢，最好的宣发窗口期已经过了，更重要的就是二次上映其实是插队竞争，对于其他计划上映的影片是不公平的。
1: 当然也有人觉得片方这是在及时止损，寻求更合适的档期。毕竟三国第一部是三国三部曲的第一部啊，如果说首部票房就不理想的话，会影响整个系列的前景。而群星闪耀时原定是8月1号上映，提档到了7月25号，只跑了1天就撤了，说明对

0: 也说不好。
1: 两部好口碑电影接连撤档，给行业也提了个醒，档期选择不是赌运气，是需要更精准判断的一个课题。
0: 其实我们回头看这两年撤档的影片不少，有的撤了之后呢重新上映，那票房呢确实翻了身，有的撤了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回来。撤档啊是一张牌，但不是什么万能牌，它像一次紧急刹车，刹住了可以重新出发，刹不住可能就永远停那儿了。
1: 那对于创作者来说，一部电影从构思到成片，短则两三年，长则五六年，好不容易上了大银幕，却因为档期排片这些市场因素被迫撤下，心情可想而知。而对于观众来说，想看的好电影却买不到票，排不上片，也是一种遗憾。
0: 而更值得思考的是，一部电影的价值是不是只能被票房和排片率定义呢？当市场越来越倾向于大赢家通吃的时候，那些有诚意有品质但不够大的电影该去哪里找自己的观众？这个问题可能比一两部电影的撤档更值得行业认真对待。
1: 两部好口碑电影接连撤档，留下的不只是遗憾，对于整个电影市场来说，如何让好电影找到对的观众、对的档期，是一道需要持续求解的题。而对于观众来说，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期待他们找到更为合适的时机再次与大家见面。
2: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来听央视的报道。
3: 在四川延平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4: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万块钱。
5: 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3: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

0: 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1: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2: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3: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那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6号20点36分，在台湾新北市北纬24.94度、东经121.82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95千米。地震发生后，福建福州、厦门、泉州、莆田等多地民众在社交平台留言称有震感。
5: 今天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消息，针对一名中国公民7月25号在泰国曼谷参加书展活动时被保安强力对待并带离现场一事，中国驻泰国使馆已收到该公民反映的情况，也注意到活动主办方发布声明，主办方承认超出当时情况所需的用力行为。
4: 中国驻泰国使馆敦促相关方面尽快查明。

0: 8:27在哈萨克斯坦着陆。
1: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警方27号上午在菲律宾参议院附近拆除了一枚简易爆炸装置。另据菲律宾司法部的消息，27号凌晨0:17左右，司法部附近发生一起爆炸事件，据称是由简易爆炸装置引发的。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目前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宜昌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襄阳、恩施东部、荆州、荆门、随州南部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省内局地有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22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0: 明天到后天，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地大雨，27到29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到后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26到30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0: 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30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会。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八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八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 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1: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2: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 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4: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5: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5: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6: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0: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8: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7: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0: 洪。
1: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采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0: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2: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3: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2: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4: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5: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8: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7: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

0: 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0: 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

0: 物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1: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1至6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1至6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4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3: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1/2，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4: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1: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1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 关于开展

0: 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4: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渤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2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3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0: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1: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5: 来，宝宝，
6: 宝宝，我拿一个给。
7: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撤。
6: 好的，好的。
7: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这里
6: 有伞。好，慢慢。
1: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航电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3: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5: 江海万里，心动念乐，并不遥远。
1: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8: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让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1: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9: 一张泛黄的薄薄的侨批，回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1: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

0: 国泰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1: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2: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3: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九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

0: 撕裂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里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离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离政府军在离南部地区部署，阻碍离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0艘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战高温防虫害保丰收，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关注襄阳宜城市科学调配水源，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绿色防控全覆盖，宜昌当阳以智能化科技化助力水稻生产提质增效。在黄冈市罗田县三里范镇，00后返乡青年熊石俊扎根山林，当起了深山养鹿人。这期间他经历了什么？有哪些返乡创

0: 业的体会呢？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了解。三农新鲜事，今天我们来看钻井瓜果种苗芯片，襄阳老河口书写乡村振兴甜蜜答卷。大暑时节挖土豆，恩施建时土苗全阳宴，喜庆丰收。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连日来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襄阳宜城市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农田灌溉，部分山区群众的生活用水都面临压力。面对旱情，宜城市统筹外引江水、内调库水、机井补水、分时供水等多项举措，全方位多渠道调配水源，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和农田灌溉，筑牢民生安稳、粮食稳产的双重防线。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谢子恒、张尚东的报道。
2: 记者在襄阳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看到融合泵站内机器轰鸣，汉江水正源源不断被提入灌溉渠，流向周边稻田，稻田内水稻郁郁葱葱，叶片舒展，一派生机。然而就在几天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襄阳宜城市小河镇融合村村民张公安，
3: 从没除肥之前中午看那个稻谷叶子已经卷起来了，从除肥以后下午来看稻谷叶子没卷起来，田里庄稼长得相当可以，这以后呢除了肥，今年可能是丰收还可以。
2: 融合泵站是襄阳宜城市从汉江提水灌溉的重要枢纽，承担着小河镇及周边数万亩农田的应急补水任务。面对七月中旬以来持续高温少雨，水稻拔节欲穗，急需用水的紧迫形势，该泵站迅速进入高负荷运转状态。襄阳宜城市融合泵站负责人魏俊峰，
4: 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调度，根据小河镇群众用水需求以及电网负荷情况，灵活增减开展提水作业。从七月十五号到现在，累计抽水大约300万方，灌溉农田有15000亩左右。
2: 在引江灌溉的同时，襄阳宜城市还因地制宜，通过机井抽水为偏远地块和高处农田解渴。南营街道南营村就是受益村之一，当地水利部门新打的机井正在为周边农田输送地下水。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营村村民李海东，
5: 村里基地给我们打了这么多机井，我们现在抗旱有保障了。
2: 为最大限度保障用水需求，襄阳宜城市目前已启用抗旱机井1100眼，提水设施156台套，全面盘活各类水利资源，织密全域抗旱供水网络。在襄阳宜城市阴河二库，水库正开闸放水，清澈的水流沿着硬化渠道奔涌而下，流向广袤农田。作为宜城市重要的中型水库，阴河二库灌溉区覆盖3个乡镇、14个村社区、11.4万亩农田，是当地内调库水的关键水源地。襄阳宜城市阴河二库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李家柱，
6: 今年七月份以来，已向流水镇南营街道调配抗旱用水410万方，后续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全力保障农田灌溉用水，助力灌区群众稳产保收。
2: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响，宜城市边远山区出现水源不足、水压偏低等困难。为最大限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当地各供水单位迅速启动应急供水预案。宜城市张嘴水厂负责人胡小勇，
7: 我们张嘴水厂采取了分片、分时提醒供水，为老百姓解决基本吃水问题。有那种边远山区吃水困难的，水厂采用了供水入库，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我们计划在华通加压站增设一部500立方米的蓄水池，通过加压来缓解解决边远山区吃水困难问题。
2: 下一步，襄阳宜城市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旱情发展，科学精准调度水源，全力保障农田灌溉和群众基本生活用水，坚决筑牢粮食稳产、民生安稳双重防线。襄阳宜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安勇，
8: 结合全市蓄水情况，采用外引江水、内调库水、机井抽水

0: 分时分区供水等方式科学调配水源，全力保障55万亩水稻灌溉和居民饮水需求。
1: 高温干旱不仅影响农作物的灌溉，还有利于大多数病虫害的发生。当前正值水稻中稻管理关键期，也是稻温病、两千害虫、水稻鸣虫等病虫高发期。宜昌当阳市抢抓时令，组织无人机开展52万亩水稻绿色统防统治，以智能化、科技化助力水稻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生产安全底线。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方子轩的报道。
2: 在当阳市半月镇千亩稻田种植基地，两架植保无人机正沿着稻田规范匀速飞行，雾化农药均匀覆盖水稻植株，一小时即可完成上百亩稻田病虫害防治。当阳市半月镇辽源之星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负责人邵长青：
3: 目前呢，今天的情况的话，长势还可以，因为天气原因，这一块的话呢，今天的病比往年要重，高温高湿，它影响一些病的这个发生。预计今天的话，估计会比往年会多防虫2到3次以上。
2: 今年当阳大力推广绿色统防统治，农业部门安排农技人员驻点值守，全程监督指导飞防作业，严格把控药剂配比、用药剂量、作业高度、飞行速度等关键标准，杜绝盲目施药、过量用药，坚守农药减量、绿色防控底线。邵长青：
3: 主要用的是生物制剂，它不是直接杀死，而是让它这个胃啊，通过它的这个生理产生反应而饿死的这种状况。
2: 当地还在推广高效低毒农药的基础上，同步应用生物防治、理化诱控等绿色技术，加快形成科技加绿色的现代植保新模式。当阳市农业植保站站长关银池：
4: 根据监测，因受种植结构调整和气候的影响，今年的水稻病虫发生程度比去年落重。我们着力的推广的绿色防控技术和统防统治，预计今年绿色防控面积可以全市扩大到35万亩以上，比去年增加1%。今年主要推广生物农药替代和免疫诱控剂应用为主的水稻全生育区绿色防控技术集成，发挥订单加主体加农户联农带农的机制，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广泛连片的运用。
5: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以山为伴，与鹿同眠。在黄冈市罗田县三里范镇七道河村富居寨的深山里，22岁的00后青年熊石俊放弃城市生活，带着百万积蓄返乡扎根山林，建起了梅花鹿家庭农场。一人一鹿一片山，他忍受孤独，深耕养殖，用青春书写着奋斗故事。那么在这期间，熊石俊经历了什么？有哪些返乡创业的体会呢？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跟随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熊琪琪一起去了解。
6: 见到熊石俊时，他正在鹿场里投放桑叶喂食梅花鹿。虽然年轻，但眉宇间却藏着超越同龄人的沉稳。谈起养鹿创业，脸上满是自信，眼神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坚毅。2004年出生于武汉的熊石俊，自幼喜爱小动物。高中毕业后选择畜牧兽医专业深造，先后在武汉野生动物王国、吉林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学习专业养殖技术。2024年，他注册家庭农场。2025年6月，带着110万元启动资金，回到祖籍七道河村扎根富居寨深山，开启梅花鹿养殖事业。如今，30亩板栗林围栏内74只梅花鹿在此散养。每天凌晨5点，熊石俊便开始一天的劳作，割草喂鹿、清扫圈舍、疫病防控、接生幼鹿，鹿场大小技术活全部由他一人承担。他一边依靠土鸡养殖维持日常运转，一边拍摄短视频、线上拓客，逐步打开鹿茸、鹿血、鹿制品销售渠道。不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

0: 打卡观光。梅花鹿家庭农场负责人熊石俊：
1: 我觉得我这边养鹿的条件算是南方最优秀的，内行人都晓得养鹿最怕的就是它腹泻拉肚子，我觉得那个板栗树叶刚好能治那个腹泻。我围的那几十亩板栗林里面好多板栗树叶，秋冬天那个板栗树叶一落，鹿就会自由采食，起到一个很好的预防拉稀作用。然后春秋天呢，那大别山上物资丰厚，自然条件优越，到处可以过到野草，每天砍个两三百斤就够他骑好久了。
0: 年纪轻轻就一头扎进深山搞养殖，身边不少人都难以理解，熊石俊却有自己的想法。

0: 的过程当中，我锻炼了自己的内心，我能吃那个苦，我相信我以后无论从事任何行业，做任何事情都能做得很好。
1: 热爱支撑他迈出创业第一步，可真正扎根深山后，比体力劳累更难熬的是长久独处的孤独与寂寞。熊时俊，
0: 其实很多人都觉

0: 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好像有一两个月没跟任何人说过话，我每天都是围楼，然后自个拍视频自言自语，然后有的时候最寂寞的时候晚上，我可能自个跟自个能聊起天来。
1: 孤独不曾动摇他的初心，而罗田大别山独有的自然环境为他的养鹿事业提供了先天优势。对于鹿场未来的发展，这位00后创业者有着清晰的目标。梅花鹿家庭农场负责人熊时俊。

0: 题，类似一个小型景区，然后自家配套吃喝农家乐。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瓜果丰收季，襄阳老河口市3万亩精品果园硕果飘香。当地依托汉水沿岸资源禀赋，以种业创新为核心，推动水果产业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小水果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来听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李文的报道。
3: 走进老河口市李楼镇方营村状元桥种植专业合作社，连片的桃园郁郁葱葱，沉甸甸的黄桃挂满枝头。地处北纬32度，汗水冲击带来的疏松沙壤土，加上充足的光照和显著的昼夜温差，赋予了这里发展精品水果的天然优势。然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曾长期受困于品种杂、品质差、效益低的瓶颈。老河口市状元桥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旭东：
4: 早些年种的老品种桃子个头小，口感酸，卖不上价，我把果园荒了去打工。后来听说本地培育的春雨黄桃品质好，都回来跟着专家学技术。现在150多亩桃园，一年收入能有140万元。
3: 改变始于一颗种子的翻身仗，通过与湖北省农科院、华中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深度合作，老河口在种源卡脖子技术上取得突破。自主选育的4个桃梨优良品种先后通过省级审定，建成815亩标准化良种繁育基地，产出的优质苗木不仅满足了本地更新换代的需求，更远销河南、陕西等13个省市。襄阳市级科技特派员姚凤军：
5: 搞育种不容易，一个品种从杂交到结果，少说5-6年，失败了就得重来。我们前后熬了12年，培育出了25个错峰成熟的新品种，把种苗的芯片攥到了自己的手中。
3: 从种得好向卖得好升级，当地大力推广智慧设施农业与冷链物流建设，让鲜果所先出山。在千果派公司3500亩的智慧果园里，虫禽监测灯、土壤伤情传感器、气象监测站全天候。

0: 运行，每一颗果实都在数字化管控中生长。湖北千果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延涛：
1: 采摘后，鲜果经智能风选设备按照大小、果形、糖度自动分级，确保每颗上市果品都是优等生。目前基地亩产可达3000斤，鲜果已登上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消费者的餐桌。
0: 好品质铸就好品牌，当地先后培育出汉水吉图中国驰名商标，以及老河口沙梨、老河口大仙桃两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老河口汉水梨更成为襄阳市首个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的果品。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局长董燕：
2: 我们将持续攻关种源技术，力争在

0: 邓思贤的报道。
1: 走进黄石大冶市金牛镇金青牛生态园，枝头上挂满了一个个套袋的脆官梨，打开袋口，圆润饱满的脆官梨散发着果香，吸引来很多游客采摘品尝。游客钟雪庆
2: 品尝了一下，脆官梨个头也很大，汁水非常饱满，可以说是我们剩下的解暑良品。
1: 由于今年雨水充沛，光照充足，生态园脆官梨的产量达到了65万斤，葡萄产量达到35万斤。通过网络直播、线上引流和企业团购的方式，拓宽水果销售渠道。金青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于冲：
3: 我们直播介绍，然后让顾客直接到我们园区来采摘，因为我们的果子是露天自然成熟的，这样顾客亲手从树上枝上摘下来的话，对吧？体验感拉满。
1: 为提高果品质量，2021年，生态园与中南民族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利用微生物发酵工艺生产生物纳米硒，赋能水果种植，成功培育出富硒水果。今年，金青牛生态园的脆官梨经过第三方机构认证，硒含量达到每公斤22微克。武汉华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红辉：
4: 富硒水果，从那个名称上，你就会认识到它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食品。硒抗氧化，同时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富硒水果它的口感有明显提升。
1: 据了解，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因水系丰富，土地肥沃，水果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以蓝莓、脆官梨、猕猴桃、杨梅为主的特色种植格局。黄石大冶市金牛镇党委副书记陈进忠：
5: 支持企业积极主办休闲采摘节会活动，带动了我们全镇的这个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800余人，实现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2亿元。
0: 三农新鲜事，接下来我们走进恩施。在恩施州建始县关店镇雷家村，生长在海拔1800多米高山上的富硒土豆迎来了采收旺季。当地得天独厚的水土孕育出了口感软糯的优质土豆，村民将新出土的土豆烹制成了一桌热气腾腾的全羊宴，品味着大暑时节的收获和喜悦。我们跟随建始台记者严龙一起去感受恩施洋芋丰收的喜悦。
6: 一大早，在恩施州建始县关店镇雷家村，10多位村民分工协作抢抓农时，随着锄头起落，一个个表皮金黄，圆润饱满的富硒土豆破土而出，裹挟着泥土的清香，村民们弯腰捡拾，装筐搬运，一片忙碌景象。恩施州建始县关店镇雷家村村民李从妮：
7: 我们这里山高土肥，种出来的洋芋软糯可口，每年大暑前后就刚好开挖，以前自家种的刚好够吃，现在政府叫我们套种，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挖出来的洋芋呢也不愁卖，在自家门口就能增收。
6: 丰收的喜悦不仅在田间，更延续到了土苗人家的灶台上。在当地，土苗儿女习惯把土豆叫做洋芋。大暑节气前后，村民们把刚挖回来的新鲜洋芋，用最传统的方式制作成独具风味的全羊宴。铁锅慢煎的炕洋芋外焦里嫩，焦香酥脆；土家腊肉炖洋芋鲜香浓郁，软糯入味。一道道特色乡土菜，不仅是舌尖上的乡愁，更是庆贺丰收的最好方式。李从妮：
7: 每年洋芋丰收的时候，我们都会做一桌洋芋宴来招待亲朋好友和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我们大山里最好的食材，看着自己种的洋芋喜获丰收，能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恩施富硒土豆的味道，了解我们的乡土风俗。
6: 淳朴的土苗乡亲邀约四方游客齐聚村寨，大家围坐一桌，共享特色丰收盛宴。在烟火氤氲的乡土气息中，沉浸式体验高山农耕乐趣，感受土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张叶化：
8: 我们过来避暑的，把我们请到这儿来吃那个土豆席，专门都是土豆，然后有那个炕土豆，这是土豆粉做的那个这个暖暖糯糯的，这儿的土豆很香。
6: 据了解，恩施州建始县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以上，土豆产业持续壮大，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特色产业。
0: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

0: 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5: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想跟大家还是结合风湿或者是类风湿关节炎呢，开展冬病夏治，通过我们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在组合应用轻松固力健，功效啊是非常确切的，跟大家进一步的来分析一下。其实这里我们强调一点啊，就是传统中医他认为啊，像痹症，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属于痹症嘛，它有两种说法，一种呢叫无体痹啊，无体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肌肉，还有皮肤，还有我们的血脉，另外还有我们的筋脉，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骨骼啊，这叫无体痹，就是皮痹、肌痹，还有脉痹、筋痹和骨痹。相对来讲呢，它主要集中在我们的肢体，就我们的上下肢，而且呢比较表浅，或者说和我们感受的风寒有直接的关系。或者我们这样理解，就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呢，发病的初期或者发病时间不长，它往往就表现无体痹，肢体、肌肉、关节、筋脉、血脉受到影响，痹阻不通。那么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五脏痹啊，五脏啊，心、肝、脾、肺、肾，也就是说痹症累积到我们的五脏，那么相应来讲就是病程就比较长，或者说病邪了深入到人体的脏腑，所以叫五脏痹。这也给我们提出一个或者说一个解释啊，为什么有很多老风湿关节炎的患者，我们这里说到老就是时间很长的朋友，单纯的用一些传统的什么理疗啊、拔罐啊、艾灸啊、针灸啊这些方法，他就得不到很好的康复了，因为您的病程已经很长了，病邪已经深入到人的脏腑了，那么这个时候单纯的在皮毛上面做一些理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您看，咱们结合冬病夏治，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还有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组合起来应用，既能够从我们的皮肤、毛发、关节、肌肉，尤其关节啊，相对来讲这个比较表浅，通过我们轻松固力健的服用，能够很好的促进关节的滑液的补充，有助于血脉的畅通，那您的关节很快就灵活了，不肿不疼不麻不胀。那么再结合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内在的通过滋养骨髓，增加人体五脏的供血供氧，调养五脏六腑。所以您看咱们冬病夏治的主题是什么？养五脏扶正气，养五脏去病邪。五脏调养好了，内在的脏腑得到恢复了，那痹症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康复啊！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结合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再组合轻松固力健，达到一个标本兼顾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我们今年啊是第22届冬病夏治系列活动，而且现在是第二期工程，也就是在三伏天为大家特别开展的，希望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另外呢，还是提醒朋友们，我们的专业老师啊在全省各地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活动当天到现场的朋友还能够免费的贴示我们的千里眼，朋友们把握住机会。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我唐老师你好。
6: 啊，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7: 我用了好多年，我早上想给你通电话，一直是打不上去。
6: 啊，电话不好打啊。
7: 电话不好打。
6: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老人家？
7: 我是安陆的。
6: 哦，安陆的啊。
7: 一直的坚持用，因为我有风湿关节炎，晚上抽筋，抽的好狠。
6: 哎呦！
7: 一哈抽的不能说话。
6: 哦，
7: 一哈抽的四水寒流，简直身上是出好多汗，人都不能做事儿。
6: 您抽筋是哪里抽啊？抽都不能说话了。
7: 我是从腿到头上，一抽筋就这样。
6: 你是说这全身都抽是吧？
7: 抽的我都不能说话，出好多汗。
6: 原来抽的话，那每次都怎么解决了？
7: 没办法，我都去买你的产品，然后抽筋子好。反正我听你的讲座，我听了好多年，我总是得劲
6: 啊，
7: 早晚都得劲、
6: 那您等于说主要就是抽筋这个问题现在恢复了？
7: 原来没有听你的产品，腿子疼啊，走路都要停下。
6: 哎呦，那是怎么的？是整个腿都疼呢、还是膝盖疼，还是哪里疼呢、
7: 膝盖疼。你的讲座、我都老婆听收音机晚上吃了个火力宝，然后听你的讲骨力健，
6: 对，
7: 我都要吃你的春骨力健，最后又抢你的软黄金吗？
6: 哦，对对对，那你还听得蛮仔细啊。
7: 我听得仔细，我都吃你的软黄金。现在是好啊，完了呀、我没吃你的产品呢，我睡到晚上半夜，总是上去接不住下去，心里难受，上去接不住下去。这是吃了你的软黄金以后，只有半年多，现在都没有那个情况，睡觉都不叫那样。
6: 好，
7: 我完了，现在呀，我好像睡到半晚上我都不行。
6: 那说个严重的话，那好多人就说那晚上半夜心里难受，好像这人就快要过去的感觉了。
7: 哎，对对对呀，要不就是咳，要不就是心里都难受。
6: 是的，是的，是的。
7: 然后吃了你那个产品呢，我现在就是说你的好产品呢，吃了我是活过来呀。
6: 那确实啊，您看第一个刚才您说的抽筋啊。全身这种突然的抽筋呢、那可能还不是风湿了啊，这可能也是和您心脏啊、大脑啊有问题有关系啊。现在这个问题也得到恢复了，再个晚上半夜心里难受，现在也恢复了。这两个大问题啊，那您一下子就好像要过去的感觉了，是不是？
7: 哎呀，对对对，晚上就是这样，都是每天晚上就睡得那个好脑子要起来，不起来心就是难受。
6: 那您现在平时血压都怎么样呢？
7: 我晚上高血压，吃高血压的药，开始吃一颗，然后不行的要吃两颗，不是吃你的活力宝吧？我都好多年没有吃高血压的药。
6: 哦。有高血压，然后吃活力滋养宝呢，血压基本上控制下来了，药也基本上停了。
7: 哎，对呀、对呀、自从你讲软黄金呢，我都吃软黄金
6: 啊、吃了软黄金，现在心脏也更稳定了。
7: 啊，稳定稳定了，软先都睡到半夜都要起来，人都不行了。
6: 对，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有73吧。
6: 哎，有这个身体啊，还是不错。
7: 活过来都不错的。
6: 尤其几个主要的大问题啊，这都能够恢复过来。
7: 我打电话给你的服务员就说我要买骨力健，现在差不多了，软黄金呢还没吃完。
6: 哦，那可以，刚好我们现在也正在举行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
7: 我是想肯定在也搞活动的。
6: 行，那这样老人家您呢就抓紧时间参加冬病夏治的活动。我

0: 本活动呢全省统一进行当中，您呢方便呢可以直接到安陆去购买。
1: 现在在深圳要邮寄，要邮寄，我要我的姑娘给我买。
0: 哦，那行，那就到时候直接看是怎么跟姑娘联系一下。
1: 我跟她讲了的。
0: 那行，那就直接办理邮寄。
1: 原来也在你那儿寄货的，那也是寄到深圳来的。
0: 好好好，您贵姓呢？
1: 我姓吴。
0: 给您办理邮寄。
1: 好好好好，
0: 祝您老更加健康。
1: 我托你的福。
0: 哎呦，您客气了啊。
1: 祝你全家幸福安康。
0: 好的好的好的，您保重啊。
1: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好, 好, 好, 好，
1: 再见再见。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哦，唐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你好啊，我们去的这个产品还蛮可以。
0: 嗯，
2: 我们去了十多年个了。
0: 老用户了啊。
2: 是啊，反正对我们老年人还是有所帮助。原来年轻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好的精力，现在精力还比原来人家好些了。
0: 哦，就现在年龄老了，但是感觉精力体力比以前更旺盛了啊。
2: 对啊对啊。
0: 哦，好。
2: 原来勾腰啊，受点什么弯腰活，一老就腰椎也就滑脱，就动了动不得啊。
0: 哦，
2: 现在没得这种感觉了，反正。
0: 哦，您意思就是说原来弯个腰稍微不注意就容易出现闪腰啊，或者是滑脱了，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哟，那要是腰椎滑脱了就蛮狠了啊。
2: 啊。啊，一滑脱了，动也动不了，躺也躺，身也翻不得啊，
0: 是啊，
2: 动也动不得。
0: 嗯，
2: 反正这几年全没有了。
0: 哎，那腰比以前要更加的稳固了。
2: 嗯，
0: 这
2: 两三年还没有发生这个关系，原来一搞就换发。
0: 是吧？你看这个腰椎滑脱啊，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就是腰椎变形错位了啊。那一错位了，那真是就像您说的，动都不能动，甚至有时候啊，翻个身呐、啊，咳嗽一声呐、啊，那腰都疼得受不了啊。
2: 还咳，你咳嗽那就像刀子割，
0: 像刀割。你看，所以您得过这个病呢、啊，您就知道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
2: 嗯嗯。
0: 就说这几年都没再发过了啊。
2: 嗯，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0: 好。
2: 再是原来我婆婆老患感冒，现在感冒就是现在就是有点头疼了、啊、那过天吧就好了。
0: 啊、
2: 原来一个月是吧搞的嘛一两次感冒。
0: 免疫力提高了，很少感冒了啊。
2: 嗯嗯，我们俩都在用啊，我婆婆用的是那个原黄金啊。
0: 哦，嗯，
2: 那原来检查有那个心脏啊，有早搏。
0: 早搏。
2: 早搏，我就跟他用的这个吃的这个原黄金。
0: 对对对对对，早搏发的频繁吗？原来。
2: 啊，有心里慌啊，
0: 心慌
2: 有时候。心慌啊，心闷啊，有时候
0: 哦，
2: 去检查到人民医院检查，还不简单检查出来，还背的长城呢，叫背什么长城啊什么？
0: 对，
2: 还是检查出来
0: 啊，那叫24小时的监测。
2: 嗯嗯，
0: 只因为有时候就是这样，大家也都知道，心脏病您有时候发作的时候呢，您检查得出来，您要是不发作的时候吧，他又查不出问题来。所以有时候到医院去吧，可能又赶不上那个点，是不是？
2: 嗯。
0: 哎，那只有通过24小时的监测，背个盒子监测您这24小时整个心脏的变化过程。
2: 嗯嗯。
0: 哎，那就是现在婆婆心脏平稳了吧？
2: 现在比原来好多了。
0: 哎。
2: 爬点那是什么？三年哈走哈都心慌了，现在现在好些了。
0: 那照您这说啊，您老伴这个心脏不光是早搏啊，可能还是有。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心肌缺血，就是做点事啊，或者劳累一下了，或者动一下了，就心里有点闷啊、慌啊，是不是？
2: 嗯。
0: 好，现在心脏平稳了。
2: 我去这个国立镇吧，对肠胃是原来胃老便秘了，吃的好的、
0: 嗯。您自己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血压啦、血糖啊、血脂啦，都怎么样？
2: 都蛮好，
0: 都蛮好。
2: 检查，我给我把我弄给检查。我的血比年轻人血的好些、
0: 是吧？
2: 是那医生给我检查，他说身体真好嘛，比年轻的血的好些。
0: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说血压很标准，血糖也不高吧？没有糖尿病吧？
2: 都不高，
0: 都不高，
2: 谁模式都达标
0: 啊，那就行。您刚刚说肠胃啊，就是平时吃饭消化都怎么样呢？
2: 消化也还可以嘛，
0: 还可以啊。
2: 嗯，
0: 这说起来，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2: 我78。
0: 哦，也78岁了啊。
2: 嗯。
0: 啊，那不错啊。刚才听您第一个说的特别好，就是说现在人虽然有78岁，整体的身体的精力啊、体力啊，比原来年轻的时候可能还更充足一些。
2: 嗯。
0: 啊，那就好。
2: 原来就是搞个模式，就说这个腰椎叫我到恢复中了，现在就。 可以搞个事不要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咱们从整体的角度来讲，还是整个的身体机能呢、啊，就是中医讲叫什么正气足了。因为您正气足了以后，整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包括筋骨皮毛，还有五官九窍，哎，都能得到保养，那身体自然就全面的健康嘛。
2: 嗯，
0: 可以可以，老两口好好用。
2: 好，好，好。
0: 那等于说现在婆婆用的是原黄金，您是用的活力资源宝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青松固力健应该也用了吧？
2: 用了。
0: 啊，都在用。
2: 嗯，
0: 好好好，现在呢正值三伏天啊。三伏天冬必夏至，对我们老年人培补正气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时节，好好的巩固一下。
2: 好、啊、是是是是。
0: 哎，您贵姓老爹爹？
2: 我姓刘的，哪个啊？
0: 哦，是哪里啊？您是
2: 仙桃。
0: 仙桃是吧？哦、
2: 嗯、
0: 好，那就谢谢您的分享，也祝您跟老伴更加健康了啊。
2: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好，
3: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5: 哎，我是武山的老王啊。
0: 哦，武山农场的王爹爹是吧？
5: 哎，这老朋友了。
0: 哦，您好，您好，武山农场的啊。
5: 哎，我一直都在用活力资源宝，在保健身体啊。
0: 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5: 又治疗又保健，我现在主要是问一问这个冬病夏治活动开始了，是吧？
0: 对。正在进行当中，而且我们是分阶段，现在目前举行的是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就三伏天的活动啊，所以您这段时间都能享受优惠的啊。
5: 啊，他这个优惠活动幅度蛮大吧？
0: 对，这个您放心，每年夏天三伏天我们都会跟大家带来一系列的优惠，包括活力资源宝啊、原黄金啊、青松固力健啊、还有千里眼眼贴啦、啊、都能享受优惠的啊。
5: 哎，这个固力健我用了，很实惠啊，很对症，效果很好啊。
0: 哦，就是活力资源宝一直在用，现在固力健也用上了，是吧？
5: 哎，固力健我也在用，这个眼贴我一直在贴，我一直在用。
0: 嗯，
5: 我本来这个眼睛就双目失明了嘛。
0: 哦。
5: 因为它也疼啊、痒啊，经常的发生，我一贴它就好了嘞。
0: 就是那种疼啊、痒的症状，现在已经没有了。
5: 哎，很好。
0: 好。
5: 也很实惠。
0: 哈哈，是。
5: 那个护理健康啊，腰酸腰胀啊，这么经过它吃了以后啊，效果也很好。
0: 就是关节方面的问题。
5: 哎，对，关节上面的问题，
0: 嗯，
5: 也很好。
0: 嗯。
5: 所以说，我们搞的这个活力资源宝啊，这个护理健的眼贴啊，这。很实惠，也很对症。
0: 是啊，您看，尤其作为我们老年人呐、啊，最近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再强调，每次这种活动呢，尤其套餐组合了非常好，所以这个活动啊特别实惠，尤其组合应用啊，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健康收获。那您现在等于说腰啊、腿啊、关节都没问题啊？
5: 都没问题，我现在我专门用我们这个活力资源宝。
0: 对，
5: 它身体不出毛病，说明它有效果，它效果上能对症。
0: 对。您关键我们在电波当中啊，跟大家做健康讲座啊、指导啊，都10多年了，大家应该是非常放心。您像我们这实打实的就在电波当中跟大家做指导，有什么问题的听广播就能得到答案。
5: 对，
0: 这样就放心。在这里我祝贺您啊，王爹爹，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您要是没参加就抓紧时间。
5: 每次活动我都参加。
0: 哦，那行，好好用。冬病夏治呢也是一年当中啊阳气最盛的一段时间，对我们这些老慢病尤其冬病啊是一个很好的预防和维护的一个好季节、啊、现在用好了，基础打牢固了，您到了冬天您就更健康了。
5: 好的好的。
0: 好，那就保重好啊。
5: 好，不打扰你了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5: 再见，好，再见，再见。
3: 请五三的朋友特别注意了，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五三，为五三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五三在五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
2: 有请啊，我跟孟浩的。
0: 哎，
6: 就是我那个盘啊，它有这个甲亢。甲亢啊，四根型的甲亢，我想买那个活力资源宝器啊，行不行的？
0: 您这样，老人家，您贵姓呐？
6: 我姓云。
0: 您问的是您是谁？是您姑娘吗？
6: 对对。
0: 有个姑娘有甲亢
6: 啊，
0: 多大年纪啦？
6: 有将近六十岁了。
0: 将近六十了。现在有什么不舒服了？比方说心慌不慌啊，或者说平时出汗多不多啦？睡觉怎么样啊？
6: 别的情况都还好。
0: 如果要是甲亢，我建议您用什么呢？用原黄金。
6: 好好好好，这些验血动手术都没有动手术。
0: 甲亢动不动手术了，一个看他的指标，再一个看他有没有并发症，尤其像心脏，还有一个就是代谢快不快，这都要整体考察。
6: 好好。
0: 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6: 我是天门的。
0: 您自己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6: 在用，在用。
0: 您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6: 用的还太好。没这问题。原来用我那个肾脏啊，肾衰竭了。
0: 肾衰竭了，
6: 肾沟的肌酐高。是住院呢，住院呢，大家要搞透析。
0: 要透析了。
6: 我那身体也怕受不了啊，按照我那儿子都没有同意搞透析。这个医院建议呢，就搞了个药材期，搞了药材期呢，一直吃的那个活力资源宝。
0: 一直是活力资源宝。
6: 吃的活力资源宝啊，现在很好的，按照大学呢，只过了两三个月。这一做活了一年半，我这已经快一两年了。
0: 您看这那就赚了嘛，是不是？
6: 现在血压、排压、血都正常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6: 走路的稍微有点，因为颈椎的问题，走路有点晕，别的问题现在没的。
0: 您老多大年纪了？
6: 我跟那婆婆一样的八十多岁了。
0: 是啊，您看，您刚说您姑娘都快六十了，那您年纪
6: 应该的搞透析、搞能力的话，早就打多少个了。
0: 那就说当时医生只说您最多两三个月的时间，长也就是年把的时间，
6: 最多活年半，
0: 最多就年把时间嘛。
6: 至少三个月在克服，那就是。
0: 那吓得很严重了。
6: 是的，在这个要搞透析的，我们谈了，我们的都限制。透析怕受不了，这透析要一个星期透析三回。
0: 哎呦，那您那当时还是蛮严重，
6: 那受不了，透析回来得几个小时。
0: 是的，透析啊，就是我们俗话说就把这个血洗一遍。您老是什么原因导致肾衰竭的？
6: 那鸟原来没注意这个事。这个那鸟呢，吃手多，吃手多呢，但是他没拉干净，那个鸟啊，把那个肾呢破坏的，再就是那个肾脏个还有结石。
0: 有肾结石，然后就是有了一个肾积水。
6: 是肾积水，肾积水。
0: 肾积水。
6: 是刚刚进行啊。他那个肌酐高到八九百。
0: 那是
6: 高的。
0: 那是
6: 高的。可以医院里给你到时候及时降压药把它降下来。降下来呢，两次第一天都有上课了。
0: 那就完全不行嘛。
6: 是不行。不要了，我其实完成七十几个月，七十几个月给检查的时候肌酐呢比原来还低下了。
0: 那就好。
6: 搞到三四百了，这样还是可以的。
0: 那就

0: 啊。
1: 大学啊，我开刀啊，开刀把它正常个排尿的那个管子啊，搞那个管子，搞别的管子截出来，往那抖这个。
0: 哦。
1: 嗯，哎，我说我没有，我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怕受不了，都没有。
0: 真是要祝贺你啊，这不容易，年纪不小，而且得了这个病不好，您这换在一般的情况下，真是人早就没了。
1: 嗯，师姐，我们那队里有个伙计，啊，小伙计是骑摩托车在这里的四五十年多，骑摩托车在我们院里来的。
0: 嗯，
1: 那个院里来，那关键是两天呢，都时间走了的。
0: 哎呦，骑着车去的，结果两天人就没了。
1: 没了，
0: 你看
1: 我这观察三天了，到国庆了。
0: 那是，
1: 我观察三天了。
0: 不容易啊，爹爹，您呐一定要保重好。
1: 嗯，
0: 这里我就要祝贺您了啊。
1: 好好。
0: 我们这次活动参加了没有啊？
1: 活动我还有啊，马上跟参加给你。
0: 马上参加。好好好，那就安排好时间。嗯，刚好我们这个天门呐，刚好就是明天28号有专家过去。当然您看，因为现在天气也热，您要是方便的，您到时候去参加活动检查身体，还能够现场贴千里眼。如果不方便，到时候打个电话给您送过去就行了。
1: 啊，我们就在天门城关区啊，
0: 这里。哦，那很近。那看您就早点去，趁凉快早点去。28号，明天。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再见啊，尹爹爹啊。
1: 啊，再见再见。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唐主任，你好。
0: 哎呀，你好，你好啊！
3: 我总记得我是2002年的开始骑的。
0: 哎呦，那很早了。
3: 骑这个产品。
0: 您是哪里啊？
3: 我是黄皮，
0: 就说一直在坚持用我们的产品。
3: 我还没间断过，我一买的是两个疗程，我准备又要去买，
0: 准备再去参加活动买一点。
3: 那我一买的是两个疗程了，我的主任包啊，跟那个新式护理间这两种产品我都在用了。
0: 好，那具体讲一下您的情况，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主要是这个脚啦，还抽筋，到那个年份的人，那个脚垮子，再一个。手膀子就是，尤其是冷天的、春天的，抽起筋来，那完全人，那是抽的人要命了，那个是。
0: 哎呦，
3: 那我怎么办法？我是骑了那个轻松功的肩呢，我觉得那个产品还可以，所以我是没间断的。
0: 是，
3: 我觉得还有效，
0: 有效果。
3: 对，
0: 所以这个就很简单，没效果你也不会再接着买，是不是？就这个道理，是不是？
3: 这卖个钱拿得真呢？
0: 咱们老人家花个钱都不容易啊，是不是？
3: 不容易，不容易，确实是不容易。

0: 是不是？就这个道理，是不是？
1: 你卖个钱拿得真呢？
0: 咱们老人家花个钱都不容易啊，是不是？
1: 不容易，不容易，确实不容易才好，精神苦的。
0: 平时吃东西怎么样呢？
1: 吃东西我吃的了，我这个饭量蛮大了，我吃肉，我喝酒，我都能办呢。
0: 那这还真不错，就是整体来讲啊，现在精神呐、气色啦、包括心脏、大脑啊，都感觉还是很好。
1: 我觉得这还可以，
0: 还可以。
1: 我来买、
0: 那您就直接去黄陂，直接去购买就行了。
1: 我说个不怕丑的话，我这个农村人，我到时候我这说话又没得水平。
0: 这咱们就实事求是的讲，是个什么就是什么。这么多年呐、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还是对自己有帮助。
1: 肯定是有帮助，帮助那个钱不会白花，是不是？
0: 是的，是的。那这样啊，米爹爹，您呢自己保重好。
1: 好，感谢。
0: 以后呢有什么好消息啊，有什么情况多交流。
1: 好好，
0: 好，
1: 开心的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1: 感谢，
0: 好好好。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明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官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欢迎广大的朋友抓住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的最佳时节，使您的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0: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0: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2: 风雪时与您同行，
3: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3: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4: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20点到21点。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2: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听众朋友，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讲述湖北瘫痪女孩郑兰草逆风成长，于苦难中追光，凭双手活出璀璨人生的故事。轮椅困住身躯，困不住灵魂。广播剧娓娓道来残障姑娘自强创业，藏进世间温柔与不屈力量。那今天我们的爱心驿站呢，来听听原创的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接下来听到的是第二集，我们静静的去聆听啊。
1: 做一颗扎根的追逐，寿命不见向往生长。
2: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二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3: 2006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开启了人生最为艰难的起始时光。一次次求职失败让我心灰意冷，这时妈妈也开始疯狂地逼着我相亲，盼着早一点把我嫁出去。
4: 我跟你说呀，这回这个条件是真的好，在区里开了个修理铺，手艺人有饭吃，饿不着你，人家不嫌弃你，你就投着乐吧。
5: 妈，我刚毕业，得先工作后嫁人。
4: 工作？什么工作能比你嫁个好人家还重要？李婶儿是好说歹说，人家才愿意见你一面的。你给我精神点啊，别耷拉个脸，像谁欠你似的。
6: 哎呦喂，在家呢，在家呢。快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7: 你看，估计饭都做不了，家务事都不想说的，自己还能不能上厕所？
8: 我这个人实在，要求不高，婚后你可能你说的哦。我第一个老婆就是太难了，直接跑了的。像你这种情况，以后也别想着工作了，就在家给我扛哈店，生个娃，带个孩子。
5: 哼，那您能给我什么呀？
8: 给你一个家呀，你还想要啥嘞？城里那些要房要车的，你能够比吗？我跟你说，我能看上你，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哦。

0: 谢谢了，这福分我受不起，您还是留给有福之人吧。
1: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一个残疾还挑三拣四。
2: 哎，老赵，老赵，哎，等等我，哎，你这个孩子，哎，老赵。
3: 在他们的眼里，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打了折、等待清仓处理的残次品。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世界的所谓为你好，就是想把我这件残次品低价处理掉。可我正兰草，偏不。烈日当空，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我摇着轮椅在人行道上艰难前行。一天跑下来，我心里满是疲惫与绝望。原来求职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的相亲，一样的目光，一样的打量，一样的我们不合适。
4: 哎，我的脚。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0: 对不起，真心没看见您在。
4: 大学毕业生，财会管理专业，还是高材生。来找工作呀，还是来相亲啊？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0: 这儿还相亲？啊，不不不不不不，
4: 求职顺便相个亲，啥都不耽误嘛。你叫郑兰草，兰草这是屈原喜欢的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叫王丽。我看你挺优秀的，你像我们残疾人有、
0: 残疾人怎么了？残疾人也是人。告诉你，我不需要。
4: 哎，别误会，我们是正经服务，不是你想
0: 的。不需要，不需要，我不相亲，我一个人能行。
4: 好烈的女娃，把我当成相亲的，还是当成媒婆了？不过啊，总有一天，我会帮到你的。
3: 后来我才知道，王丽主任那天根本不是来相亲的，她有老婆孩子，幸福着呢。但当时的我，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看见什么都以为是箭。我抱着一叠简历坐在公园的长椅旁发呆。这回对方倒是看了我的简历，然后对我说，
5: 我们更需要能出外勤的员工。
3: 望着草坪上奔跑的孩子，我陷入了迷茫。
0: 兰草，真的是你？小嫩，这么巧啊！哎呀，热死了！你还在找工作？
6: 工作他好像不太想找我。
0: 兰草，听小难一句劝，人呐就得认命。你看我，这么热的天啊，还在跑业务。哎，我想给你一个真诚的建议。
6: 真诚建议？是什么呀？
0: 买一份养老保险啊！咱们现在啊就规划好一切，然后咱们就可以无欲无求，平平安安过完一辈子，也挺好的呀，你觉得呢？
6: 小奈，你说的我们指的是谁？也包括你？
0: 就是你这种不太方便的人呐。
6: 小奈，你让我现在就买养老保险等着老，这也太早了吧。
0: 郑兰草，你装什么清高啊？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不听劝告不买保险，那你就去殡仪馆扎纸花吧。告诉你啊，那可是最适合你的工作，你只

看来，他的话说的是那么理所当然，好像我的世界就该被绑在那朵小小纸花上。可是偏偏他说的是对的，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0: 灯光从来没有如此暗淡，像是快要耗尽的生命。书桌上堆满了白色的皱纹纸和细铁丝，一朵朵纸花在我手中成型，它们是我扎给那些逝者一朵朵淡淡的哀伤，也是扎给困在土坯屋子里自己的绝望。那种被命运碾压后的麻木已经渗进我的心底，让堆在桌上的小白花变成了小小的雪地。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弟弟探进头来。
1: 姐，你真给殡仪馆扎纸花呀？可你不是从小就害怕殡仪馆吗？要不这样，去殡仪馆取材料送纸花，我替你去，以后谁要敢笑话你，我就揍他。
0: 弟弟郑强已经长成16岁的少年了，眉眼里虽然还带着稚气，但下巴已经有了坚硬的线条。看着弟弟走出工作间的背影，我突然觉得他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知道要为姐姐挡风遮雨了。意识到这一点，我的鼻子突然一酸。哪怕全世界都把我当作残次品，可至少还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了他要保护的人。
2: 亲，您拍的这款宝贝是现货，
3: 下午4点前下单，
2: 今天都
3: 请发出，
2: 送你一个小礼品。
3: 亲，您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
0: 在扎纸花的同时，我又兼职做了淘宝客服。那间由扎花间改成的土屋工作室堆满了纸花材料，还多了一台发黄的电脑。我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如蝶。
4: 兰草，你这是一天没出屋子了吧？
5: 大刘，你怎么来了？还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4: 你这屋子真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5: 哪有那么夸张啊。
4: 喏，这是5万块钱给你办工作室的，不多，算我入股，也算是赎回当年在背后笑话过你犯下的业障。虽然你不知道有这业障，但我自己可记着呢。
5: 5万？大刘，你疯了？你工作才几年，这钱你留着娶媳妇儿啊？
4: 媳妇儿可以晚2年再娶，创业可是火烧眉毛的事儿。这不是施舍你，算我投资。以后你发达了就给我分红，说好了啊，起码3倍。再说了，兰草，你值得。
5: 那万一亏了呢？
4: 亏了算我的，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对了，国家现在有扶持残疾人创业的补贴和免税政策，记住了，别光低头拉车，还要学会抬头看路。我走了。
0: 几个月后的凌晨3点，就在疲惫之极时，我却看到手机屏幕的收款信息，本月收入700元。700块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但那是我生命中第一笔靠自己挣到的钱，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是我用无数个夜晚熬出来的。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敢对自己说，郑兰草，你一定行。但是短暂的喜悦很快就被频繁的客户退款冲淡，收入骤减，加上长期熬夜，身体也亮起了红灯，感觉哪儿都不顺，我再次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6: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7: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
8: 以声音描摹半生坎坷，原创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见证了绝境重生，平凡生命也能自带万丈光芒。接下来不要走，我们来听听第三集。
7: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

0: 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三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好景总是不长，转眼就到了2007年的深冬。由于长时间宅家工作，母亲变本加厉的催婚，加上一次次被嫌弃的屈辱，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创业的压力，外界的否定，一夜连一夜的叮咚声，夹杂着永远在线的孤独，让我再次坠入深渊，把自己给弄丢了。
3: 有人吗？我进来啦。
4: 你就是那个人才市场？
3: 嘿嘿，记性不错呀。
4: 哦，请进，请进。强子，搬把椅子来。
3: 小郑，我是市残联的王丽，今天啊，是代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4: 您，不好意思，上次误会您了。
3: 哦，没事儿没事儿。这次来啊，我只想听一句话，你想不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4: 我，谁不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啊？
3: 你看，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学毕业后自己在做纸花代工，还把网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加上你做事有韧劲儿，有脑子，坐得住，像你这样的人才啊，最合适做档案管理，而且档案产业开发前景一定会很好的。
4: 档案文化这个专业性也太强了吧，我从来没有做过。
3: 哎，天下的事情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事儿啊，只要你想做，我们就会全力给你当好保姆，帮你请市档案局档案协会最好的专家老师来带你教你。
4: 我真的能行？
3: 小郑啊，你不只是一个人，你背后有我们，有市区各级残联，只要你敢闯，所有的坎呢，我们帮你一起迈。
4: 主任，可是我没有钱，没场地，连电脑都是二手货。
3: 哎，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场地呢，我们给你腾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先做工作室。电脑、打印机、办公桌这些，我来帮你想办法。
4: 您怎么对我这么好？
3: 哎呀，别磨叽了，你给我一句痛快话。
4: 我干。
3: 这就对了嘛。下次啊，在街上咱们再碰见了，别把我当媒婆了。
4: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生命早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他是奶奶的命根子，是弟弟要守护的宝贝，是大刘那5万块的赌注，更是许多双大手推着前行的奋起者。

0: 主任，这真的是我的工作室？
1: 不然呢？
2: 残联把一间闲置的办公室给我做工作室，还在门上钉了一块崭新的牌子，郑兰草档案工作室。进去之后我愣住了，阳光从窗户里倾泻进来，崭新的电脑、打印机、档案柜，办公桌整整齐齐，桌上还放着一盆绿萝，叶片上还挂着水珠。
0: 我这辈子从没想过会有自己的工作室。
1: 从今天起啊，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了，包括档案业务。今天呢，我就把第一单给你带来了。首善区残联这次呢，也在档案管理提档升级之列，这一次全交给你来做。虽然只有20000块钱，但是可以帮你学艺练兵嘛。以后呢，只要有档案项目，市残联就业中心还可以按相关的规定给你帮扶引流。哎，张老师、白会长，进来吧。
3: 兰草是吧？我是白灵，以后呢，叫我白姐就行。

0: 份文件，先看文头，再看文号，最后看落款日期，这三样找准了，类就分对了八分。来，你试试。
1: 好，文头、文号、落款日期。
2: 文件的文号呢，就是他的身份证。
1: 嗯，好的。
2: 档案啊，不光是光看日期的。
1: 我记住了。
0: 当年白会长把基建图纸还分到会计档案里去了呢。
2: 兰草，别紧张，咱们再试一份儿。
1: 嗯。

0: 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1: 吃饭不急，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还说不说自己不行？
0: 不说了，这辈子都不说了。从700元到20000，是残联帮我赚到这辈子最多的一笔钱。我以为自己的人生是在一片漆黑的隧道里独自爬行，爬得精疲力尽，也看不到光。可是就是在这时，突然有一些人站在隧道的尽头，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我再也不是躲在角落里偷偷活着的人了，我有了自己的阵地，有了最好的老师，还有了同业的战友，王丽主任、白会长、张老师，还有市残联，就是推我走出人生至暗时刻，并且给了我坦途，一直陪着我奔跑的那些人。
2: 今年我参加大教育投入。
0: 2009年的初秋，弟弟要去武汉上学了。前一夜，我几乎一整宿没合眼，不停地帮弟弟收东西、叠衣服，还包了一个红包，等到天亮为他送行。
3: 姐，我一到就给你电话，以后你得24小时开机，等弟弟长大了，弟弟照顾你，这话一辈子算数。
4: 说好了，等我回来，咱俩一起干。
0: 这是弟弟第一次离开我，从小到大，我们分开没超过3天。我坐在轮椅上，望着弟弟离去的方向，直到弟弟的背影越来越小。穿过大街小巷，奶奶推着我，一家单位一家单位的拜访。我把一叠名片和业务介绍册放进奶奶缝好的布包里，开启了推销业务的征程。
5: 师傅你好，我是做档案整理业务的，方便跟您这边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一下吗？
6: 闲人免进，有事打电话预约。
0: 一家，两家，三家，奶奶推着我跑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单位。
5: 你好，我是
0: 一次又一次递上名片，
7: 好的，
0: 陪着笑脸，
7: 有需要联系你。
0: 换来的要么是等通知，要么是不需要，要么是连门都没进去。比求职还难，比相亲还难。那些关上的门，每一次咔嗒一声，都像在说你不配。可是我不能停。
8: 南藏，有了有了。
0: 有什么了？
8: 教育局全区中小学的档案升级管理是个大项目，
9: 几十所学校的旧档案要重新整理编目
8: 数字化，我替你争取到了，你敢不敢接？
0: 教育局主任，我一个小工作室能行吗？
8: 哎呀，兰草，行不行你得
9: 做起来呀、啊！你快给我一句话，你敢不敢干？
0: 干，我干。接下来的2个月，我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白天泡在教育局的旧档案堆里，晚上回工作室整理录入。
10: 那个坐轮椅的姑娘，档案做得比机器还精准。
11: 残联推荐的人做事真靠谱。
12: 小郑啊，你这是标杆呢、啊！
0: 教育局的项目做完了，而且成了标杆，消息像长了翅膀，我的名字在圈子里炸开了花。那些曾经让我吃过闭门羹的单位，主动打电话来接洽业务。一时间，我们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看着电脑里密密麻麻的项目排期，我却笑不出来了。
13: 王主任，现在咨询业务太多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啊？接了吧，我一个人累死也做不完，不接吧，人家好不容易找上门来，怎么好意思推掉嘛？
9: 兰草，你不仅要建自己的团队，还要入驻市残联的蜗牛咖。
0: 建自己的团队，入驻蜗牛咖？
9: 对，蜗牛咖是市残联专门为残疾人创业者打造的家园，免租金，有创业帮扶，资源对接，还有专业扶持，是个非常好的发展平台。
0: 哦，可是我在这儿已经有办公室了。
9: 这边的工作室也给你留着，有业务啊随时可以来处理。
0: 蜗牛咖？
8: 去啊，必须去，路都铺到脚底下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0: 弟弟说的对，路都铺到脚底下了，我要是还不敢迈步，就真对不起那些推着我往前走的人了。去吧，去看看蜗牛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0: 岁月长。
1: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傅伟、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2: 好的，朋友们，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在明天的我们的爱心观察里，欢迎你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今天的爱心节目呢，到这儿啊就要接近尾声了。谢谢朋友们，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了。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闹事的张大郎让王传用小计谋把他抓起来了。这个消息，户部尚书王之诰禀告给了他的亲家张居正。张居正一听，好，挺高兴。可是王之诰一看谭纶走了，就把心里话跟他说了。首辅啊，咱俩是儿女亲家，关起门是一家人，我为你担心呐。现在这个邱德用，他知道他外甥这件事做得过火，他也知道他没有理，他不可能去找李贵妃。那么我手下的人已经探明了消息，说是这个邱德用已经找到了冯宝。如果冯宝一出面，求你叔大，你这个首辅给不给面子？再说你和冯宝的关系，这些官员一个个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观察着你们两个的一言一行。如果你给了冯宝的面子，朝廷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一个服气的，那你叔大下一步可就寸步难行了。可是你要是严惩张大郎，冯宝那边你怎么交代呀？冯宝的身后有小皇上，有李贵妃，有邱德用，这是一套体系呀。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你叔大可不好摆呀。王之诰讲完了这番话，张居正还真就犯难了。那么这个冯宝难道真要跟邱公公穿一条裤子？现在的冯宝可不像以前了，自打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冯宝可不那么操心喽。现在在内宫，他简直是飘飘然。冯宝每天很早就回家，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躺在绣塔之上，让两个小丫鬟使劲给他捶腿捏脚解解乏，然后再吃饭。晚上吃的喝的冯宝也很讲究，那都是讲营养。今天冯宝吃完了饭想练练字，可是他拿起笔刚要练字，他那管家徐学进来了。老爷，
2: 什么事啊？
1: 胡子高求见。
2: 胡子高？哪个胡子高啊？
1: 一提起胡子高，冯宝真忘了。徐觉马上就提醒了一句：“老爷，就是那回
2: 花5万两银子给老爷买佛珠的那个。
3: 哦，
2: 是他。冯宝一想起这串佛珠就有气。哼，这个官员不是在南京吗？跑到北京干什么来？
3: 他有趟公差，
2: 这次进京顺便看望看望老爷。他是个极品官员呐，回老爷，他现在是6品官员。
3: 6品官员，
2: 你见见就行了。如今的冯宝可不比以前了，6品官员在他眼里那就是小菜一碟。冯宝根本没把一个6品官员放在眼里。冯宝说完这句话，头朝椅背上一靠，把眼睛一闭，扬起神来了。徐觉在那儿是走也不是，退也不是，他可知道他主人的脾气。平时他的主人很少接近朝廷里的那些小官员。另外，这个主人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来他家拜访的这些外廷官员，只有3品以上的他才能接待，就是内宫24监局的掌印上门找的，只能在外花厅见一见面，连堂屋都不让你进。徐觉他知道这些规矩，可是今天厚着脸皮一直站在那儿，因为他知道胡子高花5万两银子给咱买了厚礼，这次来到京城偷偷的又给徐觉1000两银子，就是让徐觉帮他安排和冯宝见一面。这两头一凑，徐觉就想今天我一定帮这个忙。另外再说徐觉还踏着人点情呢，就是那道花酒是胡子高为他安排的。老爷，你还没走啊？
3: 这个胡子高您还是见一见吧，因为他毕竟为咱们捐过5万两银子。这5万两银子就是放在今天，这也是个大数目。
2: 事情都过去了，还有必要再见见他吗？这听鼓听声，听话听音儿，徐觉知道主人的脾气，他知道主人这心里边开缝了。
3: 老爷，胡子高还有事求您呢。
2: 他要求我？
3: 是啊，
2: 老爷，这次胡子高还带了银票。
3: 这一提银票，冯宝精神头来了，腾的一下子起来了。
2: 他是不是想挪挪位子？
3: 对，胡子高想挪挪位子。
2: 他人在哪儿呢？
3: 在花厅里。
2: 好吧，冯宝答应着跟着徐觉离开后院，奔前院的花厅来了。再说这个胡子高，自从4个月之前和徐觉牵上线攀上这棵大树，是经常沾沾自喜。特别是冯宝这回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他心里更高兴了。今天他找了个公差的机会来到京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登门拜访拜访这位权势熏天的大公公。这功夫他在外花厅里等了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了，一直没看见冯宝的影子，心里也非常着急。尽管徐觉打了保票，答应他一定让他见到冯公公，但是他心里也不把准儿，因为他早就听说过这个冯宝

0: 一般的官员想见他，那简直是没门。再说自己一个小小的六品官，人家万一不念旧情，来一个拒之门外，你也没招。可是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门口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他连忙把自己那脚脖拔起来了，探头一看，就看徐爵领着一个年过半百、一身富态的老公公，摇摇晃晃的进来了。甭说了，这肯定就是冯宝了。还没等徐爵介绍，你看人家胡子高扑通一下子跪下去了，卑职胡子高叩见冯老公公。按照大明朝的规矩，内外廷分守得特别严，外廷官员哪怕你的官品再低，见了内廷的这些大当，就是这些大牌太监，也不能行叩头大礼，因为这种礼仪涉及到朝廷的尊严，也关系到读圣贤书人的人格。但是由于朝纲不正，就总会出现一些无耻之徒，还有那些溜须拍马舔屁股的官员，不遵守这些礼仪了。再看胡子高跪下去之后，冯宝那张本来毫无表情的白胖的脸蛋上马上露出了笑意。他根本不着急让胡子高起来，自己坐那儿了。胡大人呐，常言说得好，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给我这个公公行这么大的礼，就不怕外人笑话你吗？胡子高这回把头一抬，老公公，儿子给老子磕头，还有谁敢笑话？这句话确实胡子高说过，在南京他就要认冯宝做自己的干爹。接过这个话茬，徐爵答话，听胡主事这么说，你是想当咱家老爷子的干儿子了？是啊，要是真能这样，卑职求之不得。胡子高说完了话，那双眼睛直接瞄向了冯宝。说笑归说笑，胡子高可动了真格的。胡子高一动真格的，冯宝倒冷静下来了。胡子高，这个事儿先放在一边，你这次来见我有什么事吗？一听这口气，胡子高一伸手，在茶几上拿起个梨花木的锦盒，恭恭敬敬把这锦盒递了上去。老公公，不成敬意，给您带来一点薄礼，望老公公您笑纳。哎，胡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卑职知道老公公您奉公为谨，廉洁自律，但是老公公您是我的前辈，卑职叩见岂能无礼？冯宝把脸一变，这胡子高心里就有些发毛，但是说完话他收不回来了。再说徐爵这时候上来亲自把这盒打开，里边放着一张银票。哎呀，10000两！徐爵故意这么惊叫，实际上是给冯宝透信儿。冯宝听了，好了，徐爵你先收下，下不为例了。要说这官场上这些事儿，就这么有意思，收10000两银票，反而就像心安理得。胡子高一看徐爵把这银票收起来了，长长出了一口气。 多谢老公。冯宝一示意，让胡子高坐下。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啊，卑职想换个地方，挪挪位子。那你看哪个官职好？想好没有？想好了。这个胡子高恬不知耻的，把他的想法跟冯宝一说。冯宝听完，吓了一跳。这个胡子高，胆儿也太大了，他怎么能敢想这个官职？要说这个胡子高，他想到哪儿去了？他想到了现在的两回盐运使颜元清四年任期已满，他想接任颜元清担当朝廷中的两回盐运使。冯宝心里明白，这两回盐运使是朝中第一匪角，同时还是个四品衙门。胡子高，你这胆儿可真够大的，这么重要的官职你也敢想？胡子高听完心里直突突，不是卑职敢想，卑职想这个位置这么重要，不能让外人去啊。不管怎么说，我是公公您老的人。言外之意冯宝听明白了，他要是能干上这个肥缺，还能继续的孝敬冯宝。冯宝想了一会儿，好吧，这个事儿先有到这儿。胡子高在官场上混的年头也不少，各种场面也见过，他心里有底了，知道这位老公公已经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这个贪官胡子高心里边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可是也就在这功夫，胡子高还想再巴唧巴唧冯宝，万万没想到由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小太监。冯公公，大内的邱公公有急事要求见。冯宝一听邱德用来了，他心里有些着慌，因为这个场面可不能让邱德用看见，内外廷的官员不能互相勾结，人家邱德用一进来就得看见胡子高穿的这身衣服是朝廷的六品官员。徐爵呀，你马上把胡大人从小门送出去，可千万不能让外人看见啊。啊，是老爷。这徐爵领命，领着胡子高由后门就出去了。这时候冯宝就想起邱德用为什么来了这件事了。这么晚了邱德用干什么来了？冯宝想起来了，邱德用肯定是为他的外甥张大郎的事来的。因为东厂的人早就把消息透露给冯宝了，冯宝对这些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今天晚上邱德用特意到他家里来，冯宝可不能小看这个太监。他知道邱德用出任乾清宫主管之后，在紫禁城里边的地位是天天的在上升。要是论级别，乾清宫主管和24监局的掌印一样，都同样享受五品的待遇。但是这个邱德用是贵妃娘娘跟前的红人，内外想求贵妃娘娘办事的人都换着法的巴结他，这无意之中把他给抬起来了。邱德用这个人本来是个本分人，但是现在求他的人多了，他的小膀也架起来了，看人打发的那一套都学会了不少。打个比方说，对冯宝表面上 他是恭恭敬敬，但是言行举止之间，有的时候就露出一种优越感。冯宝看在心里就感觉到不舒服，一直想找机会杀一杀他的威风。今天正好赶上邱德用求的，他迎上前去：“哟呵，邱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呀，冯老公公，不是风吹的，我就想拜访拜访您，走吧，屋里请。”说话之间，两个人就进客厅了。刚坐好，这邱德用着急：“冯公公，有件事儿我想求您。”“不忙，先喝杯茶，一会儿啊再听一听小曲儿。”“哎呀，我没那种心思。”说着话，邱德用从怀里边掏出了一本心经。这本心经是贵妃娘娘亲笔抄写的，可以说非常值钱。今天邱德用把它特意奉献给了冯宝。冯宝接过这本心经，仔细的一看，确实是贵妃娘娘亲笔所写。当时冯宝心里这个乐呀，这种东西冯宝想得可难了。可是人家邱德用在贵妃娘娘面前就这么得眼，贵妃娘娘能把这么心爱的东西送给他，这就表明了邱德用在贵妃娘娘面前的地位。冯宝把这东西恭恭敬敬地放在桌案之上。“哎呀，我说咱们老哥俩用得着这么客气吗？”“冯公公，我确实有事求您。”“请说吧。”“我那个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我闯祸了。”“什么？你说张大郎给你闯祸了？闯什么祸了？”“哎呀，冯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冯宝他明明知道，但是他打哑谜。“你说说什么事儿？”“今天上午在储记仓那边发生了人命案。”紧接着邱德用就把这情况大致的跟冯宝叙述了一遍。冯宝听完了，眯缝着小眼睛：“怎么，这个事儿是你外甥干的？”“是啊。”“那你外甥现在在哪儿？”“现在让刑部给抓走了。”“哎呦，这可麻烦了。”“进了刑部的大牢的人可不好办。”“那不归咱们管，那是归内阁首辅管。要是东厂和锦衣卫都好说。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1: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0: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
1: 我可不敢。
0: 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冯宝今天一看邱德用是诚心在求他，他呢也在吊着邱公公的胃口。“哎呀，这么大的事儿让我去找张先生，我要是找张先生，一旦这个铁面宰相要是不给我面子，我可就下不来台了。”要想知道这个冯宝能不能为邱德用的事儿去求这个大宰相，且听下文书。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2: 对，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3: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
2: 嗯，
3: 在民间呢、啊、大家称赞灵芝呀、啊、为百药之王，
2: 嗯，
3: 仙草仙药。
2: 对，
3: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3: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你像黄芪、人参呐、啊，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呐、啊，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桑寄生跟银杨藿，它能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反应也是不错的，另外像我们何首乌啊，对我们三高人群、失眠脱发以及白发的作用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哦，
3: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和配伍。
2: 对，
3: 一种中药它的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两种三种中药配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功能功效又不一样。
2: 对，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银杨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这个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3: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下慢性病一定要早防早治，也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2: 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呢。
5: 啊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好，是这样的，
4: 嗯，
5: 我首先在你们讲诚信表示感谢。
4: 哎呀，不能感谢不能感谢，
5: 我没有这么很大的指望。
4: 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我们人呐、啊、更要讲诚信，对不对？
5: 谢谢谢谢谢谢。
4: 不谢不谢，你是什么情况啊？
5: 我就是，我不是你们那个服了六个疗程吗？
4: 服了，现在哪些方面有好转了？
5: 尿频尿急啊，那个前列腺疾病啊，
4: 嗯，
5: 小腹坠胀呢，
4: 嗯，
5: 现在好了。
4: 啊、
5: 哦，自己回去的话，可能是年纪还大的一点。
4: 啊，
5: 我六十七岁。
4: 主要是治疗这个前列腺疾病。
5: 不光是前列腺疾病，你那个所治的范围啊，
4: 嗯、
5: 我都上全了。
4: 嗯，
5: 都有。
4: 一体多病是吧？
5: 对。
4: 就是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感觉效果比较好。
5: 对，因为我呢，这中草药啊，我喜欢看那个虚。你那些药材呀、啊，
4: 嗯，
5: 我都真正的查了一下，
4: 嗯，
5: 那还是不错的，确实那药材。
4: 这个一个是药材好，第二个呢，这个方子也好，知道吧？
5: 是，所以我吃了以后呢，现在六个疗程吃完了以后，
4: 嗯，
5: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4: 嗯。
5: 开始吃药的时候啊，
4: 嗯，
5: 一晚上要跑六七次七八次啊。
4: 你夜晚起来小便六七次七八次，你这个夜晚完全睡不好觉啊。
5: 不能睡觉，那早上起来头昏脑闷的。
4: 那你一个小时要起来一次小便，知道吧？
5: 对对对，你刚睡下去还没睡热，他就又要起来。
4: 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爹爹？
5: 我想是前列腺的问题吧。
4: 对，这就是前列腺里头有炎症，有增生的。
5: 哦。
4: 另外呢，你肾气亏虚了，年纪大了，男性朋友。
5: 不光是年纪大一点，可能我这个他得病的时间呢、
4: 啊，
5: 嗯，还有点长。药呢，也是不断的买。我跟你直说吧，
4: 嗯，
5: 我花的钱不止一万五。
4: 你不对症啊，你这个病还是治不好。
5: 对。
4: 你现在小便情况怎么样啊？
5: 昨天晚上，
4: 嗯，
5: 一晚上都不起床啊。
4: 哦，夜晚不起来小便。
5: 不起来，我表示感谢。
4: 不谢不谢，你那个现在体质情况怎么样？
5: 体质啊，
4: 嗯，
5: 很大的区别。
4: 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5: 血压呢？我的血压一直就是高，量血压的人呢，他都有点怕，怕在他那个地方犯毛病。
4: 是的，是的，你在别人那个医院里诊所里要出现中风偏瘫了，别人要怕呀，是不是？
5: 是的，是的，对对。
4: 那你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5: 现在一是120/80啊。
4: 那就是说，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对你前列腺疾病呢，尿频尿急见到好效果了，是不是？
5: 对。
4: 另外，对你血压现在也比较好，是在120/80。
5: 对对对对，我表示感谢感谢。
4: 不谢不谢。
5: 我看了一下子，那是好药啊。
4: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药材好，配方好，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4: 灵芝它可以双向调节血压，来降血脂降血粘，对不对？
5: 是是是。
4: 哎，你贵姓呢？
5: 我姓佟，佟方平。
4: 你是哪里的人呢？
5: 百泉的。
4: 你百泉农场呢？那不就是东西湖区了吗？
5: 对对对对。
4: 哎，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
5: 好，谢谢，
4: 也祝你健康。
5: 谢谢。
2: 好，东西湖的佟爹爹，高血压现在降下来了，80/120，前列腺晚上夜尿多的问题啊，也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这位佟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6: 啊，陈局长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你辛苦了啊。
4: 哎，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我宜昌的。
4: 好，欢迎欢迎，什么情况？
6: 那辛苦啊。
4: 哎，
6: 我是2012年，
4: 嗯，
6: 那从那个老三社重发的。
4: 哦、老三社中过风了。
6: 哎哎。
4: 哎呦，这个是一个大病，重病呐、啊。
6: 哎呀，俺不晓得，我多少年开始存了。
4: 嗯。
6: 我的姑娘啊，我的姐姐哟、
4: 哦。嗯。
6: 我的姐姐在造化我3个月。
4: 哦。
6: 他们两个一边嫁一个。
4: 嗯。哎呦，你还是比较幸运的，知道吗？
6: 是的，
4: 很多中风偏瘫呢，有的脑溢血、血管破了，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6: 我还没住院呢，我跟他讲呢，我就吃了3个月的中药。
4: 啊。
6: 吃了3个月中药，我就后来的就慢慢的可以那个了，
4: 啊、
6: 可以走动了。
4: 啊。
6: 我就一直到现在。
4: 啊。
6: 我就在我听来的广播，我天天也晚听。
4: 哦。
6: 我听了，然后我就跑到那个本营堂。我就去哪里去买的
4: 啊，
6: 嗯，我去了，现在还蛮好的。
4: 现在达到一个什么状况啊？能不能走路啊？一个人？
6: 啊，我现在到处跑哎。
4: 哦，现在能到处跑了？
6: 哎哎。
4: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改变了你生活的现状啊。
6: 对对，谢谢了。
4: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确实值得祝贺啊。
6: 谢谢了啦。
4: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
6: 我66了。
4: 中风有多长时间了？
6: 2012年7月份。
4: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因为咱这个灵芝呀，它通血管、通经络，
6: 啊、哦，
4: 修复咱大脑这个受损神经，
6: 啊、哦，
4: 咱这个运动功能、包括语言功能，都靠咱们大脑神经来支配，知道吧？
6: 是的。
4: 哎，大脑神经给它激活修复了，
6: 咱那个好用，
4: 哎，你的说话，你的语言，你的走路，你的运动功能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
6: 我就是哦，那个缺氧哦，我让人头昏了，头晕了，腿趴了。我一晕了，一趴了，全身不得劲，我就要坐到，我就要躺到。
4: 是的，是的，血管硬化了，大脑供血供不上，知道吧？
6: 我现在吃了那个胶囊蛮好的。
4: 那是的，是的，是的，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
6: 我姓赵。
4: 哎，
6: 赵春燕。
4: 你是宜昌什么地方啊？居然
6: 东山大道。
4: 哎，
6: 143。
4: 哦，
6: 城市星空。
4: 哦，那没多远是吧？
6: 哎，那不远。
4: 好好好，赵婆婆今天就叫到这里，
6: 谢谢了啊。
2: 好，祝贺这位宜昌的赵婆婆，她是因为脑栓塞引起的中风，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身体恢复的比较好，手脚有劲儿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8: 啊，好好好，哎呀，我打几个字都谁打不通陈军人了，我先听到
7: 啊。
8: 我是颈椎。
7: 嗯，
8: 腰间盘突出，
7: 嗯，
8: 在这骨质增生有滑膜炎，
7: 嗯，
8: 再一个呢，边的现在呢颈椎也不疼了的，这个走路的时候也不疼了的。
7: 哦，就是说你现在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8: 对啊，一体多病，
7: 又有颈椎病呐、啊，又有腰间盘突出，又有便秘，是不是啊？
8: 对对对对对。
7: 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8: 78。
7: 这个也是一体多病呐、啊，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吗？
8: 对对对对。最主要的是在这个先取棍子，现在那块也不取。
7: 哦，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以前都取棍子了。
8: 以前取棍子，不取棍子不行呐。现在呢，走的胶囊的块也不取。
7: 哦，就是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有好转了、啊，这个棍子啊不能取了也能走，是不是啊？
8: 对对对对。
7: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服了多久啊？灵芝益寿胶囊？
8: 我服了一个月大半天。
7: 哦，那你这个时间服的比较短呢，你要是服2-3个月啊，那整个人都大变样了，知道吗？
8: 那是呀，人身体是好些，是黑黑的。
7: 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为什么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包括颈椎病、滑膜炎呢？它服了有作用呢？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啊，
8: 是是
7: 咱这里头有防其人参，是补充人体的元气的，
8: 啊、
7: 知道吗？
8: 我前天听吧，我前天听我晓得是你们前天。
7: 对对对，另外还有两种中药，就是桑寄生。跟阴阳藿这两种中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8: 对对对对，现在呢，颈椎也不疼了的，这个走路的不疼了的。
7: 提个醒啊，爹爹。
8: 嗯。
7: 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吃了过半月呢，它有效果。你这个拐杖丢了，但是呢，你注意一下，还不要剧烈的运动。它现在还是个恢复期，知道吗？
8: 我晓得晓得，这有确实有小事，这是。
7: 确实有事好。
8: 他就这意思，他不听呢。
7: 老人家，因为现在呀，市面上的医疗广告啊特别多，鱼目混杂，知道吧？
8: 对对，我这是国药菌子，这。
7: 对对对，这个是国药菌子号的药品。另外呀，灵芝呀，在民间大家称之为呀，百药之王，仙草仙药，知道吧？
8: 对对对对，我要啥几回电话打不通啊。
7: 现在参加节目的听众朋友太多了。大家的
8: 是是
7: 跟你的信息是一样的，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有好转有效果，都想跟陈军人呐、啊、反馈好消息，知道吧？
8: 对对对对的。
7: 老陈家，你叫什么呀？
8: 我姓宋啊，叫平民。
7: 你是哪里的人呢、啊？
8: 我是湖北仙桃长塘的人士。
7: 哦，你是仙桃市长塘口镇的。
8: 对对对对的。
7: 好，老陈家服的好就坚持服动，好吧？
8: 好，
7: 欢迎有时间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8: 好好，谢啊，感谢啊。
2: 好，祝贺这位仙桃长廊口镇78岁的宋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颈椎、腰椎间盘突出、手脚麻木、便秘的问题都恢复得比较好。爹爹特别高兴，打来电话报喜。好，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天门市九真镇花台村69岁吕小当爹爹的家中。爹爹啊，他有高血压、心脏病、前列腺的问题，还有失眠、便秘，腰呢还受过外伤，疼得站不起来。现在吕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爹爹，您贵姓啊？
9: 我姓吕，吕小当。
2: 多大年纪啊？
9: 快70岁，69岁。
2: 身体怎么不好啊？
9: 原来是血高血压两百到一百个到两百，这个心脏病，
10: 这个血压好高啊，
9: 血是高了不行，
10: 还有心脏病啊，
9: 心脏病在便利店做完去了快两年了，效果蛮好
10: 啊。

0: 一是现在智商很，
1: 现在量的血压是多少啊？
0: 1.80，
1: 那这个血压比较好啊。
0: 血压也是好。
1: 还有您的这个，刚才说心脏不太好啊。
0: 现在是简直不能做事，有心慌啊，闷呢，不能做事，再调的这个，4、54，心有个缓了，但确实是。
1: 心跳得比较慢。
0: 对。
1: 哦，那就相当于做点事儿，这个就心里就不舒服，是吧？
0: 心有简直不能做事。
1: 不能做事儿啊。
0: 那不能做事。
1: 睡眠怎么样啊？
0: 原来一夜睡不着，现在一夜睡得上4个小时，很舒服。
1: 哦，现在睡眠也比较好啊。
0: 睡眠好。
1: 好，弟弟，你就是这几个问题，一个是血压的问题，一个是心脏的问题，哈，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还有这个失眠睡不好觉的啊。你刚才还说一个便秘啊。
0: 便秘原来就是30天吃一次，觉得无法，是那个时候，现在很好的无法了，
1: 哟，
0: 现在
1: 那
0: 没
1: 这个也蛮痛苦啊。
0: 啊，现在蛮好，确实好，这个效果是通过这个晚期的好。我现在建议我又姐姐在接到现在，我正在找到的时候，这些刚赶回来，
1: 您介绍您的姐姐福临之一手是吧？
0: 对
1: 啊，
0: 他把现在我给他买2万2000元的，我上买3个月时候，是送2万2000的钱，这些有效，
1: 对这个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0: 满意。我可以买了以后这有效，我传了几个那个几个，都给买的。
1: 哦，都介绍几个人去买了哈，就是您原来是不能做事儿的是吧？
0: 原来不是，原来做事是心慌啊，晕倒的，会不会倒厉害点？
1: 一搞就晕倒哈。
0: 现在他说是，搬包啊，开拖鞋啊，谁干没事可以干。
1: 哦，现在还做什么事儿啊？
0: 现在种田呢，
1: 种田。
0: 种田我龙虾，
1: 哦，还喂了龙虾。
0: 还喂龙虾还，就是跟别人打点工
1: 哦，自己有个龙虾池子是吧？
0: 扛包啊，搞东西都搞。先不行，先的就是吃不熟，不吃熟就是心慌啊，受不了。
1: 哦，对对，你还是蛮能干的呀。
0: 还没得办法了，现
1: 对
0: 在
1: 哦。
0: 因为我这家庭条件不太好，
1: 您家里的负担重不重啊？
0: 因为我的儿子都是大学没考上毕业，没考上以后视力发病了。
1: 哦，您几个孩子啊？
0: 我有儿子有一个家的，儿子还在家里，他是新妈妈，
1: 哦哦。
0: 但是精神没办法。
1: 哟，怎么突然就发病了呀？
0: 没办法，大学没考上呢。我的结果只有是大学考上，但没考上大学，
1: 哦。
0: 是高职优越成绩，考的这锦州高中成绩太好，就是成绩就是好，因为好的聪明的，这得这种病，他
1: 哦。
0: 没考上，但一想想就写了，就我去农村学精神病，
1: 哦，
0: 但婚了没结？你看我这房子这，婚了没？姑娘没的，40多了，快40几了。
1: 爹爹，你还是家里的负担还是比较重的哈，所以你也病不得，然后你一病啊，你看家里都没有收入了，是吧？你看您现在好能干呐，这个又是种的田是吧？又是龙虾池子，有时候还去打工，做，
0: 我还拖鞋，这没事的，现在
1: 还拖拉机。
0: 我的腰啊，就是瘫了以后，现在都可以抬起好了。
1: 原来腰也不好，
0: 原来也打瘫的嘛，
1: 摔了的，
0: 打瘫，对，
1: 摔断了的。
0: 摔瘫，
1: 哟，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我也7、8年的。
1: 7、8年了。摔断了，这是腰都是直不起来，做不了事儿，是吧？
0: 对，这个是，能不能做事？
1: 哦，
0: 现在这药确实可以做事的，确实有效。
1: 他现在还疼不疼啊？
0: 现在不。

0: 好，行，今天是过来看望您啊，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哎，
1: 这是我是实说实话。
2: 陈主任，在和这位吕小当爹爹交流过程当中啊，一来表扬他非常能干，
1: 对，
2: 二来也是特别的无奈。你看家里的负担这么重啊，
1: 对，也是因为孩子呀，精神缺陷问题啊，他这个负担特别重。
2: 是啊，
1: 一个呢不能生病，第二个呢也病不起，是不是？
2: 对对是。
1: 哎，吕爹爹现在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人是越干越有劲儿。吕爹爹啊也是典型的呀，一体多病。
2: 对。
1: 你看那血压高的时候啊达到200，低血压就达到120了。你啊，
2: 对对，
1: 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一发作呀，有的出现脑梗，有的出现脑溢血啊，说走人都要走人的。
2: 对，这是随时可能都会发作的。
1: 对对对，也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对，
1: 选择领自己受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0，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另外啊，他这个心脏也不好。
2: 对对，
1: 现在选择领自己受胶囊，他说这个心脏不良的情况没有了。
2: 对对，
1: 现在你看老人家种的田养的龙虾，并且有时候啊还给别人打胆工。
2: 对对对，
1: 你说你身体不好，你给别人打胆工，别人还非要吗？肯定不敢要啊，是不是？
2: 是，
1: 心脏恢复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
1: 林子一受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对他心肝脾肺肾它是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并且呢他以前外伤啊，那个腰啊直不起来，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2: 对对，
1: 吕爹爹身体现在恢复的好，以后的生活呀更幸福。
2: 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3: 陈主任。
1: 哎，你好。
3: 我是一个中的风的，11年中的风。
1: 哦，你是中风偏瘫的患者。
3: 对对对对。
1: 你是什么原因中风的呀？是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3: 高血压中风。
1: 哦，你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
3: 右边脑梗，现在左边有点不能灵活，走路能走，直立能直立。我连过去啊，陈主任。
1: 啊。
3: 我听到那个当地一个患者也是中的风的，跟我讲说他在心灵芝一手胶囊。结果我就是给个儿子喊，我给儿子打个电话。我就给儿子讲说，我说这个灵芝一手对那个老年人啊中风偏瘫也有帮助。然后儿子就买了3个疗程。照了3个，那将近给1个疗程吃完了。比这个便秘啊左手麻木了就又有好转。
1: 哦，那个不错不错。
3: 是要到7月份，婆婆的也是那个腰间门头区。我就选婆婆跟他两个一起去。将近他去了9个月，他要换钙了。这个腰啊就不满痛的，没以前痛的很了。因为我在家里北河的一个北江子，近些又方便些。我就给婆婆呢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又买了5个疗程。
1: 不错不错。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3: 我现在个血压心情嘛好啊，这个睡眠好啊，血压就蛮正常，有么120-130的是高压，第二是么70几60几，不超过么80。
1: 你现在睡眠好，然后呢血压也好，120多呀，低压70多。
3: 对对对对，像我这个年纪70，我今年70多了。像我这个年纪蛮好，蛮正常。
1: 哦，血压蛮正常，你这个说太对了。第一个呢，你的睡眠好，睡眠好呢人的心情都好。
3: 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呀，你老伴儿腰疼服灵芝益寿胶囊也受益了。
3: 对对对，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我很满意啊。
1: 爹爹，你多大年龄了？
3: 是72了。
1: 好，那你二老啊一定要给身体照顾好，好吧？
3: 我现在这么想的，我要不吃咸，只要对我的身体有帮助有好处，我给朋友也几头吃。
1: 是的是的是的，咱们年纪大的人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身体照顾好，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什么东西人家妈吃的就一层什么都不是你的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洪湖的，洪湖大沙湖农场的。
1: 哦，你是洪湖市大沙湖农场。
3: 跟嘉峪是一江之隔，对着江子呀。
1: 哦，跟那个嘉峪县就隔了一条长江，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姓罗，罗万章。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老爹爹。

0: 1354-5805。
1: 您老保重身体啊。
0: 好，
1: 哎，
0: 谢谢啊。
2: 好，洪湖大沙湖农场的鲁爹爹和老伴儿俩呀，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这个高血压引起的中风、手脚麻木，还有老伴儿的腰椎间盘突出、便秘、睡眠的问题，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也平稳正常了，高压120-130，低压70多，不超过80。鲁爹爹特别开心，打来电话报喜。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云中大药房，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2: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人生不简单，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地下30米一样有光。
1: 不不不，回家，感动完了。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 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 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 上文书说到了，闹事的张大郎让王传用小计谋把他抓起来了。这个消息，户部尚书王之诰禀告给了他的亲家张居正。张居正一听，好，挺高兴。可是王之诰一看谭纶走了，就把心里话跟他说了：“首府啊，咱俩是儿女亲家。” 关起门是一家人，我为您担心呐。现在这个邱德用，他知道他外甥这件事做得过火，他也知道他没有理，他不可能去找李贵妃。那么我手下的人已经探明了消息，说是这个邱德用已经找到了冯宝。
2: 如果冯宝一出面，求你叔大，你这个首府给不给面子？再说，你和冯宝的关系，这些官员一个个那眼睛瞪得像豆包似的，就观察着你们两个的一言一行。如果你给了冯宝的面子，朝廷这些文武百官没有一个服气的，那你叔大下一步可就寸步难行了。 可是，你要是严惩张大郎，冯宝那边你怎么交代呀？冯宝的身后有小皇上，有李贵妃，有邱德用，这是一套体系呀。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你叔大可不好摆呀。

0: 王之镐讲完了这番话，张居正还真就犯难了。那么这个冯宝，难道真要跟邱公公穿一条裤子？现在的冯宝可不像以前了。自打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冯宝可不那么操心喽。现在在内宫，他简直是飘飘然。冯宝每天很早就回家，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躺在绣塔之上，让两个小丫鬟使劲给他捶腿捏脚，解解乏，然后再吃饭。晚上吃的喝的，冯宝也很讲究，那都是讲营养。今天冯宝吃完了饭，想练练字。可是他拿起笔刚要练字，他那管家徐学进来了。老爷，
1: 什么事啊？
0: 胡子高求见。
1: 胡子高？哪个胡子高啊？
0: 一提起胡子高，冯宝真忘了。徐觉马上就提醒了一句：老爷，就是那回花50,000银子给老爷买佛珠的那个。
1: 哦，是他。
0: 冯宝一想起这串佛珠就有气。
1: 哼，这个官员不是在南京吗？跑到北京干什么来？
0: 他有趟公差，这次进京顺便看望看望老爷。他是个极品官员呐，回老爷，他现在是六品官员，

0: 是小菜一碟儿。冯宝根本没把一个六品官员放在眼里。冯宝说完这句话，头朝椅背上一靠，把眼睛一闭，扬起神来了。徐觉在那儿是走也不是，退也不是，他可知道他主人的脾气。平时他的主人很少接近朝廷里的那些小官员。另外，这个主人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所有来他家拜访的这些外廷官员，只有三品以上的他才能接待，就是内宫24监局的掌印上门找的，只能在外花厅见一见面，连堂屋都不让你进。徐觉他知道这些规矩，可是今天厚着脸皮一直站在那儿，因为他知道胡子高花50000两银子给咱买了厚礼，这次来到京城，偷偷的又给徐觉1000两银子，就是让徐觉帮他安排和冯宝见一面。这两头一凑，徐觉就想，今天我一定帮这个忙。另外再说，徐觉还踏着人点情呢，就是那道花酒是胡子高为他安排的。老爷，你还没走啊？
1: 这个胡子高您还是见一见吧，因为他毕竟为咱们捐过50000两银子，这50000两银子就是放在今天，这也是个大数目。
0: 事情都过去了，还有必要再见见他吗？这听鼓听声，听话听音儿，徐觉知道主人的脾气，他知道主人这心里边开缝了。老爷，胡子高还有事求您呢。
2: 他要求我？
0: 是啊，老爷，这次胡子高还带了银票。这一提银票，冯宝精神头来了，腾的一下子起来了。他是不是想挪挪位子？
1: 对，
0: 胡子高想挪挪位子。
2: 他人在哪儿呢？
1: 在花厅里。
2: 好吧。
0: 冯宝答应着，跟着徐觉离开后院，奔前院的花厅来了。再说这个胡子高，自从4个月之前和徐觉牵上线，攀上这棵大树，是经常沾沾自喜。特别是冯宝这回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之后，他心里更高兴了。今天他找了个公差的机会来到京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登门拜访拜访这位权势熏天的大公公。这功夫他在外花厅里等了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了，一直没看见冯宝的影子，心里也非常着急。尽管徐觉打了保票，答应他一定让他见到冯公公，但是他心里也不把准儿，因为他早就听说过这个冯宝，一般的官员想见他，那简直是没门。再说自己一个小小的六品官，人家万一不念旧情来一个拒之门外，你也没招。可是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就听门口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他连忙把自己那脚脖拔起来了，探头一看，就看徐觉领着一个年过半百、一身富态的老公公摇摇晃晃的进来了。甭说了，这肯定就是冯宝了。还没等徐觉介绍，你看人家胡子高扑通一下子跪下去了，卑职胡子高叩见冯老公公。按照大明朝的规矩，内外廷分守的特别严，外廷官员哪怕你的官品再低， 见了内

廷的这些大当，就是这些大牌太监，也不能行叩头大礼，因为这种礼仪涉及到朝廷的尊严，也关系到读圣贤书人的人格。但是，由于朝纲不正，就总会出现一些无耻之徒，还有那些溜须拍马舔屁股的官员，不遵守这些礼仪了。再看胡子高跪下去之后，丰宝那张本来毫无表情的白胖的脸蛋上马上露出了笑意。他根本不着急让胡子高起来，自己坐那儿了。胡大人呐，常言说得好，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给我这个公公行这么大的礼，就不怕外人笑话你吗？胡子高这回把头一抬，老公公，儿子给老子磕头，还有谁敢笑话？这句话确实胡子高说过，在南京他就要认冯宝做自己的干爹。接过这话茬，徐觉搭话：听胡主事这么说，你是想当咱家老爷子的干儿子了？是啊，要是真能这样，卑职求之不得。胡子高说完了话，那双眼睛直接瞄向了冯宝。说笑归说笑，胡子高可动了真格的。胡子高一动真格的，冯宝倒冷静下来了。胡子高，这个事儿先放在一边儿。你这次来见我，有什么事吗？一听这口气，胡子高一伸手，在茶几上拿起个梨花木的锦盒，恭恭敬敬把这锦盒递了上去。老公公，不成敬意，给您带来一点薄礼，望老公公您笑纳。哎，胡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卑职知道老公公您奉公为谨，廉洁自律，但是老公公您是我的前辈，卑职叩见岂能无礼？冯宝把脸一变，这胡子高心里就有些发毛，但是说完话他收不回来了。再说徐觉这时候上来亲自把这盒打开，里边放着一张银票。哎呀，10000两！徐觉故意这么惊叫，实际上是给冯宝透信儿。冯宝听了，好了，徐觉你先收下，下不为例了。要说这官场上这些事儿，就这么有意思，收10000两银票，反而就像心安理得。胡子高一看，徐觉把这银票收起来了。长长出了一口气，多谢老公公。冯宝一示意，让胡子高坐下。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啊，卑职想换个地方，挪挪位子。那你看哪个官职好？想好没有？想好了。这个胡子高恬不知耻的把他的想法跟冯宝一说，冯宝听完吓了一跳。这个胡子高胆儿也太大了，他怎么能敢想这个官职？要说这个胡子高，他想到哪儿去了？他想到了现在的两回盐运使颜元清4年任期已满，他想接任颜元清担当朝廷中的两淮盐运使。

0: 冯宝心里明白，这两环盐运使是朝中第一匪角，同时还是个四品衙门。胡子高，你这胆儿可真够大的，这么重要的官职你也敢想？胡子高听完心里直突突，不是卑职敢想，卑职想这个位置这么重要，不能让外人去啊。不管怎么说，我是公公您老的人。言外之意，冯宝听明白了，他要是能干上这个肥缺，还能继续的孝敬冯宝。冯宝想了一会儿，好吧，这个事儿先有到这儿。胡子高在官场上混的年头也不少，各种场面也见过，他心里有底了，知道这位老公公已经把这件事答应下来了。这个贪官胡子高心里边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可是也就在这功夫，胡子高还想再巴唧巴唧冯宝，万万没想到，由打外边匆匆忙忙跑进来一个小太监。冯公公，大内的邱公公有急事要求见。冯宝一听邱德用来了，他心里有些着慌，因为这个场面可不能让邱德用看见，内外廷的官员不能互相勾结，人家邱德用一进来就得看见胡子高穿的这身衣服是朝廷的六品官员。徐爵呀，你马上把胡大人从小门送出去，可千万不能让外人看见啊。啊，是老爷。这徐爵领命，领着胡子高由后门就出去了。这时候冯宝就想起邱德用为什么来了这件事儿了。这么晚了，邱德用干什么来了？冯宝想起来了，邱德用肯定是为他的外甥张大郎的事来的，因为东厂的人早就把消息透露给冯宝了，冯宝对这些情况已经了如指掌。今天晚上邱德用特意到他家里来，冯宝可不能小看这个太监。他知道邱德用出任乾清宫主管之后，在紫禁城里边的地位是天天的在上升，要是论级别，乾清宫主管和24监局的掌印一样，都同样享受五品的待遇。但是这个邱德用是贵妃娘娘跟前的红人，内外想求贵妃娘娘办事的人都换着法的巴结他，这无意之中把他给抬起来了。邱德用这个人本来是个本分人，但是现在求他的人多了，他的小膀也架起来了，看人打发的那一套都学会了不少。打个比方说，对冯宝表面上他是恭恭敬敬，但是言行举止之间有的时候就露出一种优越感，冯宝看在心里就感觉到不舒服，一直想找机会杀一杀他的威风。今天正好赶上邱德用求的，他迎上前去，哟呵，邱公公，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哎呀，冯老公公，不是风吹的，我就想拜访拜访您，走吧，屋里请。说话之间两个人就进客厅了。刚坐好，这邱德用着急，冯公公，有件事儿我想求您。不忙，先喝杯茶，一会儿啊再听一听小曲儿。哎呀，我没那种心思。说着话，邱德用从怀里边 掏出了一本心经。这本心经是贵妃娘娘亲笔抄写的，可以说非常值钱。今天邱德用把它特意奉献给了冯宝。冯宝接过这本心经，仔细的一看，确实是贵妃娘娘亲笔所写。当时冯宝心里这个乐呀，这种东西冯宝想得可难了。可是人家邱德用在贵妃娘娘面前就这么得眼，贵妃娘娘能把这么心爱的东西送给他，这就表明了邱德用在贵妃娘娘面前的地位。冯宝把这东西恭恭敬敬的放在桌案之上。哎呀，我说咱们老哥俩用得着这么客气吗？冯公公，我确实有事求您，请说吧。我那个不争气的外甥张大郎给我闯祸了。什么？你说张大郎给你闯祸了？闯什么祸了？哎呀，冯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冯宝他明明知道，但是他打哑谜。你说说什么事儿？今天上午在储记仓那边发生了人命案。紧接着邱德用就把这情况大致的跟冯宝叙述了一遍。冯宝听完了，眯缝着小眼睛。怎么，这个事儿是你外甥干的？是啊。那你外甥现在在哪儿？现在让刑部给抓走了。
1: 哎呦，这可麻烦了。
0: 进了刑部的大牢的人可不好办。那不归咱们管，那是归内阁首辅管。要是东厂和锦衣卫都好说。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2: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0: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
2: 我可不敢。
0: 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
3: 冯宝今天一看邱德用是诚心在求他，他呢也在吊着邱公公的胃口。哎呀，这么大的事儿让我去找张先生，我要是找张先生，一旦这个铁面宰相要是不给我面子，我可就下不来台了。要想知道这个冯宝能不能为邱德用的事儿去求这个大宰相，且听下文书。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马的诅咒》，请听16集。
4: 众人静静地听罗非讲完，没有提出任何反驳的意见。综合各方面的线索来看，这番推测确实是无懈可击的。
5: 那他当时约你见面，其实就是想给你一些危险的警告。
6: 很有可能他多半是知道了某些我们尚不了解的事情，所以袭击者才要置他于死地。
5: 他是要劝我们别去恐怖，难道他预见这一路上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7: 不过他终于还是把警告发出来了，虽然这个警告来得稍微晚了一些。
4: 刘云已经体会不到罗非的心情了，这个为了追寻秘密而来的小伙子终于如愿以偿地掌握了一个大秘密，只是他却再没有机会把这个

0: 说出来了。好在罗非已经用自己的方式与死者进行了良好的交流，事实上他正是在考虑一个刚才没有提及的问题。谁也没有注意到罗非的额头正渗出了一层细微的汗珠，那问题虽然还未有答案，但是已经让罗非毛骨悚然。危险已迫在眉睫。处理完刘云的尸体，天色已经全黑了，众人围坐在篝火旁，等着度过进入山林之后的第二个夜晚。有了昨夜的经历，此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火光忽明忽暗，映出了他们的肃穆表情，气氛凝重又诡谲。那个可怕的恶魔是否正在某个黑暗的角落窥视着他们呢？在他的眼中，这几个人是否就像是待宰的羔羊一般柔弱无助呢？
1: 种种迹象，包括一些已经发生的事实，都已经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中。所以今天晚上警戒是必不可少的。
2: 你们放心吧，我们两个会轮流值夜的。
1: 不，值夜得两个人一组，而且每个人都要参加。从现在开始，大家的行动都得听从我的安排。我是一个警察，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我必须为每个人的安全负责任。对于这点，谁有意见？
0: 没有人说话。此时的境况下，他们确实找不出任何理由去反对罗非的建议。
1: 好，既然没人反对，那我就先安排一下今晚的值夜顺序。我和白寨主是第一班，从今晚10点到12点半，然后是我和赵立文，从12点半到明天凌晨3点。第三班周老师和岳先生，凌晨3点到5点半。这样，你们每个人值一班，有5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而我一个人值2班，只有2-3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所以在10点之前，我会先眯一会儿。这段时间内，你们不能提前睡觉。
0: 听了罗非的这番安排，众人都有些发愣，尤其是岳东北和周立伟，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神色尴尬。
3: 罗警官，你看这个还能不能调一下？我和你值地班怎么样？
1: 不能调。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把私人观点上的矛盾先放一放，不要在内部就乱了阵脚。
0: 罗非的目光再次从众人脸上一一扫过，然后他伸手到腰间摸出了一柄手枪。这是一把乌黑的5.62毫米手枪。罗非虽然一直把它带在身边，但是很少拿出来使用。在与罪犯搏斗的过程中，智力要远比武力来得重要。这是罗非进入警校后在第一堂课上听老师讲的第一句话。十多年来，这句话始终是他办案时的最信奉的原则。可是今天罗非却把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伙伴请了出来，他所面对的究竟会是一场怎样的危机呢？枪身闪着寒光，罗非先卸下弹夹，把子弹一粒一粒地退出来，全部检查一遍之后，又一粒一粒地装填回去。
1: 你们听着，值夜的人必须保持12分的警惕，有任何异常情况出现，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发出警报。如果任何人有所懈怠，那后果则难以设想。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的话。这支枪我已经上好了子弹，即使在睡觉的时候，我也会把它握在手中。好了，现在我先回去休息一会儿，到10点钟的时候，你们再把我叫醒。
0: 夜色越来越深，白建鄂、赵立文、周立伟、岳东北4个人一同守到了10点，然后罗非起来，周立伟和

0: 和岳东北回帐篷睡下，赵立文就地休息，白剑鄂则跟罗非开始第一轮的值夜。夜色寂静，黑暗中却又似乎隐藏着无限的危机。在一片忐忑不安的气氛中，众人在山林中的第二个夜晚，终于平平安安地度过去了。 当晨光再次照亮营地的时候，罗非从睡梦中醒了过来，然后长长的吁了一口气。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是否意味着自己的安排已经起到了效果呢？其他人的神经看起来也放松了很多。大家收拾完营地，简单的吃了早饭，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征程。 到了正午12点左右，一行人终于走到了峡谷尽头。前方的地势变得平坦起来，不过仍可以感觉到总体上有个下行的趋势。这里就是清风口了，我们休息一下，吃个午饭吧。
1: 白寨主，我们离目的地是不是已经很近了？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吧。
0: 一直顺着这条河下去，然后往南一拐，就到了。恐怖谷。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今天就可以到达哈摩人的村寨。众人在丛林与河流中间找了个干爽处安歇下来，取出干粮各自食用。 经过一上午的辛苦跋涉，大家水壶里的饮水都已经不多了。赵立文在河滩边挖了一个小小的蓄水坑，没过多久，坑中已经注满了从河流中渗过来的清水。你去帮大家把水壶都打满吧。赵立文应了一声，走过来挨个捡起众人的水壶，正要离开的时候，罗非却突然喊了一声：“
2: 等等！”
3: 赵立文停下脚步，不明所以：“
4: 你把我们三个的水壶都放下吧，我们每个人自己去打。”
3: 周立伟心思灵动，立刻明白了罗非的用意，他脸色一变，略带惊疑的依次看向众人：“
5: 罗警官，你这什么意思？”“
3: 啊，这个虽然有无群的前车之鉴，可是，罗警官，你这也未免太小心了一点。”
0: 哎，现在的状况怎样小心也不过分，大家还是听从罗警官的吩咐吧。好，白寨主，不要往心里去啊。哼，那好，那就都拿上自己的水壶，个人打个人的吧。赵立文把罗非三个人的水壶扔下，向着河滩处走去。他虽然一言不发，但是神态举止中显得甚为不满。
5: 周立伟上前把水壶捡了起来，然后分发到罗非二人的手中。我们也去吧。说完，
0: 他已当先转身走在了前头，罗非和岳东北也起身跟了过去。到了水坑边，却见赵立文最先灌满了他和白剑鄂的水壶，然后很不友好地瞪了罗非一眼，转身便走。
5: 罗警官，
0: 你觉得他们两个有问题？我倒不是刻意怀疑谁，只是非常时刻，我们每个人行事最好都不要留任何的疏漏。周立伟无声地点了点头，表示已经明白了。然后他蹲下身，把自己的水壶浸入坑中，取满了一壶清水。这一小段插曲，使得众人之间的关系 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接下来的休息时间内，大家都低着头进食喝水，没有人愿意在这种气氛下多说什么。白剑鄂始终沉着脸，他的心情似乎是最复杂。恐怖谷已然近在眼前，他的向导任务也很快就要完成了。可是那神秘的 恶魔力量会因此就放过了他吗？
1: 各位，
0: 还有

0: 最后一段行程了，我们抓紧出发吧。到了哈默人的村寨，再好好休息。罗非点了点头，正要招呼大家动身，突然心头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就像是从心底最深处滋生出来，开始的时候还若有若无，但是很快便弥漫开来，迅速。 渗遍了全身，那是一种恐怖的感觉。罗非有些茫然地四下环顾，这时候，他听见了一阵笑声，阴恻恻的笑声，干涩嘶哑，直穿人的耳膜。虽然是笑声。 但是这笑声中却包含了太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情绪：悲伤、仇恨、绝望、恐惧、狰狞。总之，这笑声给人带来的感觉，绝对比罗非听过的任何哭泣都要凄惨、可怕。 众人全都骇异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远处不远处的丛林，笑声正是从那个地方传过来的。赵立文咬了咬牙，唰的一声拔刀在手，迈开腿就要往那笑声发出来的地方奔过去。等一等，我们一起去。白剑鄂说完，也拔出刀来，三步两步赶到了赵立文身边。 罗非的呼吸逐渐急促，他惊恐地瞪大了眼睛，那笑声像是一记记重锤，不停地敲打着他的心脏。他感觉自己快有些支撑不住了。周立伟立刻走到了罗非身旁：“罗警官，你怎么了？”罗非痛苦地摇了摇头，似乎很难说出话来。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只手。 重重地攥在了周立伟的小臂上，周立伟猛然回过头，却几乎和岳东北贴了个脸对脸。岳东北那胖乎乎的面庞，此刻因为恐惧而扭曲着，圆睁着双眼，可是目光却迷离飘散。
1: 他来了，恶魔！
0: 周立伟也禁不住感到自己的头皮有些发麻，他拧起了双目，向着那幽暗阴森的丛林。他正看见赵立文和白剑鄂手持着利刃，相伴扎入了密林深处。不管你拥有多么可怕的力量，我也要面对面的和你拼杀一番。 这就是赵立文冲入丛林的时候大脑中唯一的想法。这种想法使他热血上涌，他认准了笑声的来向，直愣愣地扑了过去，没有做任何的防备。面对一个凶残的对手，赵立文的这种状态无疑是危险的。相比起来，白剑鄂就要冷静得多。 但是他并没有制止赵立文的鲁莽行为。主仆二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向着那难以预知的危险步步逼近。突然间，笑声止歇了，林子里变得一片寂静。赵立文如同一只失去了目标的猎犬，突然间站住，直刀茫然四顾。 不要慌，保持警戒，仔细搜索。这是林中一处地势险恶的地方，不但草木繁密，枝叶蔽天，而且前方不远处兀然屹立着一块巨石。那巨石约莫有七八米高，正面直峻陡峭，侧面。 则与山势相融，看起来倒像是天宫在山坡上刻意修葺的平台一般。几棵高大粗壮的树木紧贴。

0: 巨石而生，其间又有藤蔓纠缠，附着在巨石之上。很快，白、赵二人的目光便双双死盯在了那块巨石上。不过，吸引他们的并不是大自然的奇景，而是巨石上两行醒目的大字。
1: 每个字的大小都有半尺见方，颜色赤红，共有16个字分上下排列，组成了两句话：“与魔同行，大喜无虑，心生意志，入恐怖域。”
0: 字迹的边缘，竟然是隐隐的有种扭曲飘动的感觉。 看起来像是幽森的火苗，诡谲异常。白剑鄂、赵立文二人都是李定国部署的后代，自然知道这16个字的来历和含义，脸色均是一变。赵立文来到巨石下，近距离地把那16个字看个清清楚楚，眼前出现的情形，让他愣在了那里。 全身的肌肤都有一种发凉的感觉。当最初的震撼过去之后，他的脸上浮现出了极度的憎恨和厌恶的表情，然后他举起手中的砍刀，向着那些字狠狠地劈了过去。刀刃触及处，组成那些字的赤红色的笔画，骚动了起来，四散游离。原来，那竟是一根。

0: 刀不断地向那石壁砍去，每一刀下去都有数只蜈蚣身首异处，残肢扑簌簌地掉入了下方的草丛当中，同时枝叶飞溅，一股腥臭的气味蔓延开来。白剑恶喊了一声：“
1: 行了，别再砍了。”
0: 但是赵立文却不管不顾，依旧是刀刀竭力，似乎这几天来压抑着的恐惧、愤怒和悲伤，此刻全都发泄在了这些蜈蚣身上。巨石上的藤蔓也难免遭受了池鱼之殃，在赵立文的劈砍之下纷纷断裂，

快。白奸恶发现了异常之后，只来得及惊呼了一声小心，而赵立文的身体已然消失在了头顶几株大树的树叶深处。那树叶间的摇摆尚未停息，赵立文的惊呼声便也戛然而止。随即一片血雨从枝叶间穿过，飘洒而下，雨点儿落在白剑恶仰抬着的面庞上，还带着热乎乎的体温。白剑恶的心却在此刻已然冰凉到了极点。看着白剑恶和赵立文二人冲入丛林的时候，周立伟就有一种极不好的预感，但是他并没有阻拦。进入丛林后的第一个夜晚，那条被剥了皮的蛇突然空降在了众人的营地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周立伟的心里就一直不踏实，好像是坐在了一颗定时炸弹上，麻烦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后来的事情发展到更加令他担忧，虽然到目前为止那个神秘恶魔的行动并没有指向自己的迹象，但是他很清楚，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自己和白剑恶等人已经完全是一种同舟共济的关系。两种力量的对抗必然会有一个结果。从周立伟的角度来讲，他不仅希望白剑恶等人能够力挽狂澜，而且这结果不能来得太晚。现在面对面的碰撞终于到来了，在那茂密的丛林中，事态将向着哪个方向发展呢？大约两三分钟之后，一声瘆人的惨呼似乎揭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周立伟心中一凛，他往自己的身边看了看，罗非和岳东北正处在一种极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中。周立伟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他必须得做点什么了。虽然从目前来看，自己的境地仍然是安全的，但是丛林中那可怕又神秘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呢？他有什么目的？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去单独面对那个他？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来关注一下内容。从新看热榜，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说个心里话，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来关注，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最近呢，全网刷屏的热点莫过于2026年菲兹奖的重磅揭晓。北大同门王红、邓玉双双摘得这一数学界的最高荣誉，创下了中国数学史上的全新纪录。相信很多人和我是一样的，刷到新闻的时候满心震撼，却坦诚地说完全看不懂两位青年数学家深耕的几何数理研究的到底是什么。那些晦涩的学术术语、复杂的数学猜想，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好像有点遥远。可是褪去了顶尖学术光环，两位获奖者的走红真正原因从来都不是高深的科研成果，而是他们接地气、有温度、充满烟火气的成长故事和人生状态。而随着全网深挖细节，一系列有趣的乌龙和暖心细节接连出圈。有人误将两位顶尖的数学家奉为自幼封神、一路开挂的天才，可真实的成长轨迹却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于数学天才的固有认知。

0: 没有从小竞赛夺冠的传奇履历，还有啊，有人也没有一路顺遂的求学之路，一位曾经是北大数院不起眼的小透明，在一众天才身边深陷自我怀疑和焦虑内卷，一位始终保持松弛通透，不追逐名利，不盲目评价，只重于内心热爱。 他们的故事让无数网友卸下了对于天才的滤镜，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全民心理共鸣。我们终其一生呢，似乎都在被优秀标准裹挟，被身边的大神内卷，因为不够出众而自我否定，因为走得不够顺遂而焦虑内耗。而现在两位顶尖的数学家，他们的故事却给了大家心灵上的一些慰藉。
1: 在人人追捧天才、信奉天赋决定上限的当下，王宏的成长履历像一面精准的镜子，照见了无数普通人的挣扎与迷茫。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如今站在世界数学之巅的菲尔兹奖得主，从来不是众人想象中自带光环的天才。 16岁考入北大的他，最初被调剂至地空学院，凭借一腔热爱自学数学，顶住压力降级转专业，好不容易踏入国内顶尖的北大数院，却瞬间跌入谷底。身边同学大多是竞赛保送、自幼深耕数学的天之骄子，人人天赋卓绝，锋芒毕露，而没有受过一天专业竞赛训练的他，成了班级里最普通的小透明。 他曾无数次陷入自我怀疑，坦言自己始终在挣扎，看着身边大神飞速进步，轻松斩获佳绩，自己却步履蹒跚，屡屡落后。在无尽的横向比较中，深陷自卑与焦虑。他有过迷茫，有过退缩，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质疑自己是否根本没有数学天赋。这份顶尖圈层里的不够好的焦虑，是每个普通人都经历过的困境。 身处优秀的环境，被他人的光芒掩盖，在比较中否定自我，在落差中消耗内耗。那么，从常年挣扎的小透明到登顶世界的顶尖学者王宏，是如何走出比较的牢笼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在焦虑中稳住脚步，实现逆袭的。心理加油站今天带来：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
0: 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经典概念，叫做高地效应，也就是当我们身处更高层次、更优秀的圈层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他人的优秀放大了自己的短板，产生强烈的自我贬值感，进而陷入持续的焦虑与内耗。 而王宏的青春和求学岁月完美诠释了大多数普通人的高地困境，他的逆袭从来都不是天赋爆发，而是一场漫长且艰难的与自我焦虑博弈与自洽的过程。 1991年， 王宏出生于广西桂林，从小热爱数学，拥有不错的学习天赋，小学两次跳级， 16岁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年少成名，一度是旁人眼中的学霸。 但是命运的转折从此就是从踏入北大开始，他因为分数不足，无缘心仪的数学系，被调剂至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在大一期间，他始终无法割舍对于数学的执念，坚持旁听数学系的课程，自学专业知识，最终顶着降级失败的双重风险，通过严苛的二次考核，成功转入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在旁人看来，这是勇敢追梦的逆袭开端。 可是对于王宏而言，这只是他漫长的自我挣扎的起点。北大书院啊，它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数学人才，这里的大多数同学都是从小深耕数理，斩获各类奥数大赛的这个竞赛天才。 他们对于复杂的数学公式、抽象的逻辑推演得心应手，学习进度是飞快的，天赋展露无遗。可是王宏，他呢没有任何竞赛基础，属于半路转行，基础薄弱，经验不足。进入数院之后，他瞬间从曾经的优等生沦为班级里的垫底者和小透明。 在课堂上，同学们能够快速地理解知识点，他呢需要反复琢磨、熬夜钻研。课后，别人轻松完成了科研练习，他需要付出数倍的时间才能勉强跟上。在接受独家专访的时候，王宏回忆起那段至暗的时光，直言自己在本科和研究生的阶段，长期处于一直在挣扎的状态。 他看着身边的同学天赋斐然，一路顺遂，有人早早地确定了科研方向，产出优异的成果，有人轻松拿下各类的荣誉奖项，而自己始终步履维艰，进展缓慢，甚至多次跟不上集体进度。长期处于全员皆是大神、唯我平庸的环境当中，强烈的落差感包裹着他，自我怀疑成为常态。他不止一次地反问自己，是不是我真的没有天赋，是不是我根本不适合数学，是不是所有人都比我优秀呢？而这种心态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困境高度重合，步入优秀的校园、职场圈层，看着同龄人都在闪闪发光，而自己停滞不前，我们便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把他人的节奏当成自己的标准，把他人的优秀当成自己的失败，在无止的横向比较中耗尽了所有的底气与自信。很多人呢，就此摆烂妥协，最终在焦虑当中逐渐沉沦。但是王红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未被不够好的焦虑所击垮，他允许自己挣扎，允许自己有点落后，允许自己暂时不如别人。心理学研究表明，真正拖垮一个人的从来都不是能力的短板，而是无休止的自我内耗和完美主义执念。多数人焦虑的根源是无法接纳自己阶段性的平庸，执着于和别人对标，却忽略了每个人的成长节奏本就不同。王红在低谷期慢慢戒掉了横向比较的执念，不再盯着身边的大神的光芒，转而专注于自己的纵向成长。他深知天赋有高低，进度有快慢，但热爱与坚持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份沉淀。而多年的沉淀终于有了回响。34岁的时候，王红凭借127页的重磅论文，成功证明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猜想，攻克了百年数学难题。35岁斩获菲兹奖，站上了世界数学最高舞台。回望他的成长轨迹，没有一蹴而就的成绩，只有长期的接纳平庸，对抗焦虑，稳步前行的坚持。而他的经历给所有在困境当中，还有在这种横向比较当中的人一个最珍贵的心理启示：人生从来不是一场和他人的竞速赛，而是一场和自己的马拉松。
1: 如果说王红的逆袭是普通人对抗焦虑、逆风成长的范本，那么同门获奖者

0: 多了几分通透与从容。全网深挖的细节里，他的标签格外鲜活，数学家、诗人、老二次元，看似跨界反差的身份，勾勒出他不被世俗标准裹挟、忠于自我的人生态度。不同于大众认知中不苟言笑、埋头科研的天才形象，邓玉的人生松弛又热烈。他从小热爱数学，却从不被功利裹挟，不追逐竞赛名次，不盲从世俗认可的最优路径。求学路上，他随性通透，随心而行，专注热爱，不问结果。面对全网对天才的追捧，对成功的固化定义，他始终清醒。做真正喜欢的事，其他都是后来事。这份极致的松弛，并非躺平摆烂，也不是天赋碾压的从容，而是内心笃定的热爱带来的精神自由。在人人急于求成、过度在意外界评价、被名利焦虑裹挟的当下，邓玉始终跳出世俗评价体系，只忠于内心热爱，在数学世界里纯粹深耕，最终登顶巅峰。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
1: 当下社会呢，松弛感成为全网热议的一个高频词汇，很多人误以为松弛感是摆烂躺平、佛系无为，是拥有绝对天赋、无需努力的底气，实则不然啊。真正的松弛从来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天赋，也不是无需奋斗的安逸，而是心理学当中的内在动机主导的人生状态。当一个人的行为动力源自于内心的热爱与笃定，而非外界的评价、功利的目标，就能摆脱焦虑内耗，拥有稳定的情绪内核和从容的人生节奏。而邓玉的人生完美诠释了这份高级的松弛感。我们也是翻开了邓玉的成长履历，处处都彰显着与众不同的通透和纯粹。作为北大数院2007级的校友，他与王红是同门同窗，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成长轨迹。他没有跌宕起伏的挣扎低谷，没有自我怀疑的内耗纠结，自始至终都以一份纯粹的热爱深耕数学。在深度报道当中勾勒出了他的鲜活立体的形象是这样的，他深耕数理，攻克了难题，成为了顶尖的数学家，是落笔生花、温柔细腻的诗人，也是热爱动漫、鲜活有趣的老二次元。多重身份的碰撞让他跳出了天才学者的刻板标签，活得自由又热烈。邓玉对于数学的热爱从来都不是功利的选择，而是发自内心的偏爱。不同于多数学霸带着升学、评优、成名的目的这样的深耕学科，邓玉接触数学的初心只是单纯的喜欢，他享受数学逻辑的严谨精妙，沉迷于数学世界的纯粹有趣，在解题、推演、探索的过程当中能够获得极致的愉悦与满足。而这份纯粹的热爱成为了他人生松弛感的核心根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坦然道出了自己的人生信条是这样说的，做真正喜欢的事，其他都是后来事。简单一句话，道破了多数人的焦虑内耗的根源，也诠释出了顶级人生的通透智慧。在中小学阶段，身边的同学都在疯狂刷题、冲刺竞赛、争夺名次，奖状高分啊，名校成为唯一的目标，在内卷竞争当中身心俱疲。而邓玉始终保持自己的节奏，不盲目跟风，不刻意追逐名次。他喜欢围棋，便耐心钻研，陶冶心性；喜欢动漫，便合理分配时间，丰富生活；热爱数学，便沉心深耕，全力以赴。他的努力从来都不是为了取悦他人获得认可，只是因为自己很喜欢。考入了北大数院之后，身处天才云集的内卷圈层，邓玉也从未陷入到比较焦虑。看着身边人，他们的绩点、排名、科研资源都是争得头破血流，邓玉始终保持松弛心态，专注于自身热爱。他深知数学研究是一场漫长的深耕，急功近利、过度追逐外界认可，反而容易迷失方向。而正是这份不慌不忙、纯粹专注的状态，让他在科研路上稳步沉淀，后续顺利深造。很多人都有一个疑惑啊，为什么邓玉能够在极致内卷的顶尖圈层始终保持松弛和通透呢？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核心原因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叫做内在动机替代了外在动机的原理。心理学当中啊，将人的行为动力分为两种，外在动机是为了获得他人认可、世俗名利、社会

0: 会评价而努力，情绪和状态极易被外界波动影响，而内在动机呢，是源自于自我热爱、内心愉悦、自我实现而行动，拥有绝对的情绪主动权和人生的掌控权。生活中绝大多数人的焦虑都源自于外在的动机的绑架。 学习是为了满足他人期待，获得夸赞；工作是为了高薪职位、世俗认可；努力是为了赶超他人、证明自己优秀。一旦外界评价变差了，就会陷入自我否定。而邓玉呢，始终以内在动机驱动人生。他做数学、做科研、做所有的事情的核心出发点都是我喜欢、我热爱、我愿意，而并非是别人觉得好、别人认可。 获得名利，这份纯粹让他彻底跳出了世俗的评价体系。另外呢，他可以一边深耕着顶尖的数学科研，一边呢还可以抽出时间闲暇的时间写写诗，追逐一下动漫，在严谨的学术与温柔的生活当中自由切换，获得松弛又丰盈。
1: 后来有人问他，深耕枯燥的数理研究，常年与公式推演为伴，会不会觉得非常的枯燥乏味？而邓玉的答案是这样的：真正的热爱，无关外界的枯燥定义，自己沉浸其中，便是无尽的乐趣。最难得的是，他的松弛从来都不是躺平懈怠，而是专注热爱，无心功利的极致自律。不争不抢，不卷虚名，却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全力以赴，没有浮躁的功利心，没有内耗的攀比心，把所有的精力都聚焦于数学研究本身，并且杂念潜心深耕，最终在多年沉淀之后，一举斩获了菲兹奖，战胜了世界的数学之巅。
2: 所有的荣誉、光环、认可，都是热爱深耕之后的顺其自然的副产品，而并非是刻意追求的目标。当下的社会是极致追求最优解的社会，读书要选热门专业，升学要走最优路径，工作要选高薪稳定，人生仿佛被固化成一条标准化赛道，所有人都在拼命挤同一条路，不敢偏离，不敢试错。 不敢走弯路，我们默认弯路就是浪费时间，试错就是人生失败，偏离主流就是平庸落伍，在追逐最优解的过程中活得小心翼翼、焦虑紧绷。而王宏与邓玉的成长故事却彻底打破了这份固化认知，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从来没有标准答案，所谓的弯路从来都是人生最珍贵的铺垫。 很多人不知道，如今登顶数学最高殿堂的王宏，曾在求学关键期差点转行建筑，彻底告别数学领域。两位菲尔兹奖得主都没有走竞赛保送，一路顺风顺水的标准化天才路径，全程充满转折与试探、摸索与迂回。在所有人都在争抢最优解、害怕走弯路的当下，他们敢于接纳人生的不确定性，敢于跳出标准化赛道，敢于在试错中寻找自我。 那些被世人视作浪费时间的弯路、不够完美的选择、偏离主流的尝试，最终都成为他们登顶的底气。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的人生好像很多人的人生早已被标准化牢牢绑架了。从年少求学开始，我们就被灌输固定的成功模板：小学呢要成绩拔尖，中学要竞赛夺冠，高考要考入名校，大学要选热门专业，毕业要找稳定高薪的工作。每一步就有既定的最优路径，每次选择呢都有世俗判断的对错好坏。我们害怕走弯路，害怕试错，害怕与众不同。 生怕一步偏离就步步落后，沦为人生的失败者。在这种极致追求最优解的社会氛围之下，大多数人活成了流水线上的标准化产品，按部就班、循规蹈矩。我们把不走弯路当成人生的最高智慧，把标准化成功当成了唯一目标，却殊不知，人生从来没有绝对的最优解。所谓的弯路，从来都是成长的必修课。 而王宏与邓玉的成长轨迹就是最好的证明。 纵观两位获奖者的求学之路啊，没有一条是世俗认可的标准天才路径。传统天才的标准模板是什么呢？就是自幼深耕专项，竞赛一路风尘，升学无缝衔接，科研顺风顺水，全程高效无弯路，无试错无迷茫。但邓玉和王红的人生充满了普通人的挣扎试探，转折与迂回，处处都是非标准的选择，处处都有着不被看好的一些小瑕疵。 我们先看王红啊，他的人生全程都跳出了标准化赛道，在一次次不完美的选择与弯路当中沉淀成长。年少求学，没有走竞赛升学的标准路径，没有从小深耕数学，凭借纯粹的热爱摸索前行。高考之后，无缘心仪专业被调剂至其他学院，偏离了数学科研的标准起点。 大一期间，他放弃了本就这个还比较安稳的职业啊，这个方向，顶着降级失败的风险，毅然转专业，打破了专业既定无需更改的世俗认知。而进入北大数学系之后，长期垫底挣扎，没有快速的出成果或荣誉，不符合天才的年少成名的标准。 最让人意外的是，在科研关键的上升期，深陷焦虑迷茫的王红曾一度怀疑自我，动摇初心，彻底就差点转行建筑行业，告别深耕多年的数学领域了。在世俗眼光当中，转专业低谷迷茫差点转行，每一次都是人生的弯路，每一次都是浪费时间的试错，每一次都是偏离。 如果按照世俗标准，他的人生早已经充满缺憾，不够完整了。但回望过往，这些看似曲折的弯路，恰恰是他登顶的一个核心底气。转专业的坚持让他守住了内心热爱，低谷挣扎打磨了他的心性，转行的犹豫与试探让他彻底认清内心，正式的坚定了自己深耕数学的初心。所以你看， 正是这些不标准、不完美、充满波折的经历，让他摆脱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并且了急于求成的心态。我们再来说说邓玉啊，他的人生同样是拒绝了标准化，在人人都在内卷竞赛、追逐名次的学生时代，他呢是拒绝内卷的，不执着于标准化的升学荣誉，兼顾了热爱与学业，在北大数院人人争抢绩点、科研资源的内卷当中，他不参与无效竞争。 不追逐世俗光环，在顶尖学者普遍专一深耕、不问生活的标准化当中，他跳出了刻板标签，兼顾学术、文学与生活，活的是多维度，更加鲜活。他没有为了所谓的最优发展路径放弃自己的爱好与生活，也没有为了世俗的成功标准强迫自己内卷内耗。别人追求高校高速，一路顺遂，他呢接受慢慢来，稳步走。 别人执着于完美路径，零失误成长，他接纳人生多元，多重热爱。正是这份敢于走出非标准路径的勇气，让他始终保持松弛通透的心态，拥有更加稳定的情绪，更加纯粹的热爱。而心理学角度来看，过度追求人生的最优解，本质上是一种完美主义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恐惧。 我们害怕未知，害怕失误，害怕落后，所以拼命复刻别人的成功路径，死守标准化的人生模板，不敢试错。但这种看似最稳妥、最高效、最优质的路径，往往也是最平庸、最束缚自我的。标准化赛道只能复刻标准化的成功，而真正的顶级成长，永远藏于敢于试错、忠于自我的非标准路径当中。很多人的人生困境呢，其实都源于过度执着、最优解。 选专业要跟风跟热门，放弃热爱，找工作要跟风高薪，忽略适配性，过日子跟风追大溜啊，弄丢自我节奏。我们看似走在了最稳妥的道路上，却日复一日的内耗、焦虑、迷茫，活得疲惫，而且有点平庸。而两个科学家、两个数学家的故事告诉我们，成长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人生也没有 通有啊这个最优解，别人的捷径未必适合你，别人的顺遂未必是你的幸运。真正的勇敢从来都不是一路坦途毫无波折，而是敢于接纳人生的不完美，敢于走出属于自己的非标准赛道。 在人人都在追逐最优解的时代，我们最稀缺的能力不是跟风内卷、复制成功，而是坚守本心、勇敢试错，不必羡慕他人的一帆风顺，不必焦虑自己的曲折迂回。每个人的人生时区不同，成长节奏不同，天赋赛道也不同。所以，我们的节目建议大家， 允许自己走点弯路，允许自己慢慢来，允许自己不按常理出牌，允许自己拥有非标准的人生。好了，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0: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 大家好，我是吴阳。 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 给我留言。 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 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从小透明到松弛感获奖者，我们能否允许自己不是天才。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空山信语他说啊，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允许过程有曲折和反复，脚踏实地的笃志前行，生命终会开出最美的鲜花。 秦川他说，昨天刚刚因为要不要跨考和爸爸妈妈吵了一架，爸妈说跨考是走弯路，让我安心读本自己的专业啊，可我真的不喜欢现在的专业，今天的节目内容突然让我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晨晨呀，他说深以为然，我身边好多朋友在毕业考公不是真的喜欢体制之内，只是大家觉得稳定是最优解，希望我也能有勇气走自己想走的路。好，最后来看到这位小橘子，他说原来那些走过的弯路都不是白费的，去年考研失败调剂到了不太满意的院校，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毁了，现在突然想开了，什么样的路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和留言。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受心理化，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如何改变？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FM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好，来到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这位网友问啊，经常自我否定，容易焦虑，带孩子也很痛苦，该如何改变呢？
1: 您好，我总是陷入自我否定，很多事情一开始兴致勃勃，可做着做着就忍不住批判自己，这种自我否定的痛苦让我难以坚持，最后只能中断。我小时候常被负面情绪和语言暴力包围，或许这些已经内化成了我的自我否定模式。我还有很强的进步焦虑，如果工作中感觉不到成长，就会焦虑痛苦，忍不住想换工作。 这十来年，我换了10多份工作，没能在任何细分领域深根积累。不过，我曾经的情绪波动问题已经通过读心理学书籍《自我觉察情绪根源》、反思情绪合理性慢慢调整好了。我以为自己已经超越原生家庭的影响，可时不时冒出来的自我否定却总在阻挠我做想做的事。一次又一次，我才明白自己并没有真正走出来，内在的自我否定模式依然牢牢地影响着我。 现在我是全职宝妈，独自带娃，几乎没有社交，和外界接触很少，自我成长完全停滞了。看着孩子一点点长大，确实开心，但作为我自己，我失去了自由，没法做想做的事，也没有成长进步，焦虑症又犯了。尤其是孩子特别粘人，需求没被立刻满足就会哭闹大叫，这让我更加焦虑烦躁。我远嫁他乡，远离家人朋友，白天老公上班，
0: 只有我一个人，没人搭把手，真的很焦虑。我该如何在这个阶段保持情绪稳定，彻底改掉自我否定的毛病呢？我们这位啊，回答这位网友提问的老师，他是一个宝妈啊，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老师是怎么样说的啊？我们的老师说，请你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为什么呢？ 因为你很有非常强的啊自我觉察能力和成长动力，只要坚持，你就会在自我成长的路上越走越远，也会慢慢的学会停止自我否定。那么我们的心理老师想分享的是如何把自我否定的模式调整为自我关怀的模式。就像这位网友觉察到的，这个模式在心里积存已久，需要时间慢慢改变。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改变需要发生在潜意识的层面，而非仅仅停留在意识层面。我们通过读书、听课学到的知识，大多数都是在意识层面的。只有向内观察，探索内在的负面核心认知，看清无意识的反应模式，以及触达潜意识里被压抑的情绪和感受，改变才会真正的发生。那么可以继续学习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但是作为个人体验来说，更重要的其实啊，不是疯狂的学知识，而是要疯狂的去练习。当自我否定再次出现的时候，先停下来，别急着批评自己不应该这样，而是允许这个模式继续出现，毕竟这是多年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那么在接纳它会重复出现的基础之上，试着和当下的自己来做一个深度链接，看看自己自我否定的是什么，你在对自己说些什么，这其实就是你的内在的限制性的信念。你可以试着调整这些信念，用友善关怀的方式去对待自己。比如当你觉察到自己在自我否定，比如觉得我非常没用，我很差劲儿，就对自己喊停，换一种说法，虽然这件事儿我没有做得特别好，但我理解自己，也接纳这个不完美的我。真正的成长就是在旧有的模式重现的时候保持觉察，接纳它，然后加入到新的自我关怀元素，让潜意识慢慢感受到，原来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自己，这种方式让我更加舒服，也能够让我更好的生活。那么第二个方面，在这个阶段如何保持情绪方面的稳定呢？老师呢就用自己的经历，也是给这位网友来分享啊。老师说自己之前也是独自带孩子，老公工作特别忙，有时半个月都见不到人，爸妈和公婆在老家没法过来帮忙，自己又是个新手宝妈，什么都不懂。而就像这位网友所说的，那时候几乎没有社交，没人可以倾诉，再加上从小压抑的情绪，负面情绪找不到出口，那些年也完全停止了自我成长，后来就抑郁了。不过好歹啊，在后来的日子当中，学习心理学获得了成长，慢慢恢复了内在和外在的活力。那么结合老师自己的经验，觉得可以试试以下几个方面来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第一，就是找到能够及时疏导情绪的途径，比如老师自己就是写书，后来呢就坚持每天写情绪日记，通过文字梳理和释放情绪，情绪激动的情况就少了很多。那么也可以找一些合适的倾诉对象，虽然身边没有朋友，但偶尔给家人或者以前的闺蜜好朋友打个电话聊聊天，也能获得心理支持。还可以寻找专业帮助，在平台找倾听师来倾诉，或者继续用文字在网络上表达，甚至呢可以找到一位咨询师做专业伙伴，这些都能够让你更有安全感。另外，照顾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尽量睡好觉，吃好饭，多给自己一些关怀，别额外给自己施压。当你睡眠充足，吃得营养，情绪更加稳定，也会更有精力照顾自己和孩子的。第二，就是试着探索负面情绪背后未被满足的需求。老师自己当时就是通过这种探索，发现自己的核心需求是被认可，因为每次情绪爆发，往往是因为感受被否定，这其实和小时候被认可啊，这部分缺失是有关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合理的方式下啊，进行自我成长，主动满足自己未被满足的需求。一方面可以做一些让自己感受到被认可的事情，比如每天在这里的一些网络上的倾诉，他会被认可，其实你能给予孩子稳定的照顾也值得被认可等等。另外一方面需要经常练习自我认可，比如参考这本书啊，叫做《生命的重建》里的方法，每天对自己说几百遍，我赞同我自己，或者我就是我，我很安全。积极的自我暗示能够重塑思维模式，帮我们建立新的积极信念。第三，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老公晚上回家之后，你可以和他好好的来沟通沟通，可以告诉他你的不容易，也可以让他来抱抱你，既增进夫妻感情，也能获得安慰和支持。白天实在撑不住的时候，也可以找一位阿姨帮忙照顾孩子，或者做一部分家务给自己减减压，还可以加入一些妈妈群，既能在群里吐吐槽，学些育儿经验，也能获得归属感和连接感。 你会发现大家各自都有难处，这个时候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孤独，有些热心邻居还能够给你实实在在的帮助。其实老师自己也是远离家乡和老公在外地生活的，自从认识了小区里的几位妈妈，她发现啊，这几位妈妈并不会排斥外地人，知道他们不是本地人之后，还会把家里种的青菜拿来分享，有时候没空接孩子，这些邻居也会帮忙顺带。大多数人都是愿意传达善意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当然，人和人都是相互的，老师自己也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帮助他们，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价值感，还能收获助人为乐的快乐。其实不只是你需要这样的群体，很多妈妈都需要，您可以相互支持，也可以和孩子一起长大，对大家都非常好。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女儿现在颓废叛逆，我该怎么和她相处并且引导呢？
2: 我女儿刚上初一，性格要强，七年级突然增加到七门课，她可能不太适应，加上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得很快。作为家长，我也没有正确引导，反而经常打压她，言语上甚至恶语相向，慢慢的孩子彻底摆烂了，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上课要么看网络小说，要么睡觉，特别喜欢化妆打扮，却用很多劣质化妆品，其实一点都不好看，还不化妆不出门，时时刻刻都在反复照镜子，三餐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把饮料当水喝，零食也毫无节制，平时总刷各种变装视频，沉迷网络游戏，对需要付出的事一概不愿做，生活习惯很差，不讲卫生，几天不刷牙，不换衣服，房间脏乱不堪，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完全不整理。和父母也不好好说话，除了提需求，拒绝一切沟通。他自己也不自信，总跟不爱学习、习惯不好的同学玩，甚至学会了抽烟、说脏话，还出去打桌球，染上了不少坏习惯。前几天给他转了私立学校，他吃不了苦，只去了十天就不肯再去，现在天天躲在家里看小说，想回原来的学校，我没答应。我想着反正他也不想读书，七年级下学期成绩全年级倒数，门门不及格，除了选择题几乎什么都不会，还不如在家待着，免得跟坏朋友学坏。孩子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整个人很颓废，没精神，对吃喝也无所谓，躲在房间不出门，什么都不需要，就离不开电子产品。不过休学在家期间，我没给他电子产品。我特别讨厌女儿这一点，让她好好吃饭、学习，但凡提一点要求，她就要我买吃的、给钱或者给手机来交换。她觉得做这些事儿替我做事儿，所以必须要回报。以前上学时，她一不如意就用不上学威胁我。写作业哪怕完成质量差，边做边不耐烦，基本是敷衍，还要我给她手机玩，这让我特别气愤。我自己本身无力感很强，平时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比如他作业完成得很差，还光明正大的要手机，不给就大发脾气，说我不遵守约定。比如最近休学在家，他想找原来的朋友玩，我一开始没答应，怕他染上坏习惯，但想着他一周没出门，还是让他去了，结果比约定时间晚回来一小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批评他。比如他休学在家什么都不干，昼夜颠倒，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很差，却想看电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比如他已经在家玩了一周，我能接受他不上学不学习，但习惯这么差，一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作为妈妈我该怎么做，完全没头绪。其实我潜意识里觉得养孩子很麻烦，遇到矛盾也不知道怎么引导，看到孩子躲在房间不找我，我反而觉得挺好，不想面对他。可他白天睡够了，晚上就时不时跟我要这要那，或者要手机，我不答应他就狂躁骂人，家里气氛特别压抑。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 对于这位妈妈的回复啊，老师是这样说的，一口气写了这么长一段，还连带着十一个感叹号，能够感受到你对于这件事已经是充满了愤怒和无力了。而这段话里出现了两个核心人物，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第一个核心人物是初一的女儿，性格要强，不适应突然增加的七门课，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很快，心思不在学习上，上课看网络小说和睡觉，喜欢化妆打扮，个人卫生和生活条件习惯都非常差。第二个人物是作为妈妈的你，没有正确引导女儿，经常打压，恶语相向，前世觉得养孩子很麻烦，不知道如何引导矛盾，不知道这样的罗列和梳理。这位妈妈，你自己如果是听到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是的，你对自己和女儿的描述几乎全部都是负面词汇，而且用在女儿的身上的比用在自己身上的多了一倍不止。在这儿啊，我们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投射。对方身上让我们喜欢的特质，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向往的自己；对方身上让我们讨厌的特质，则是我们潜意识里无法接纳自己的一部分。从你对于孩子强烈的情绪和贬低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你对自己的严苛和不满意。我们再来说说家庭系统。我们呢，往往会陷入到一个误区之中，看到孩子贪玩，脑海里就会自动关联起玩物丧志，看到孩子喜欢玩手机和游戏，便会如临大敌，很焦虑，四处询问专家该如何帮助孩子戒掉电子产品的瘾。看到刚上初一的孩子沉迷网络小说，喜欢化妆，显得有些放纵，就给他贴上了摆烂的标签。而我们忽略了，孩子的行为是环境的产物，家庭系统的运作模式塑造了孩子的应对模式，孩子的行为是家庭系统的显性表现。系统能量正向的时候，孩子会展现出积极的行为与状态，系统能量负向的时候，孩子则会表现出消极的行为。换而言之，孩子就是家庭系统的警报器。你的提问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家庭当中存在着非常强烈的负能量漩涡，孩子一边无法逃避被卷入，一边又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和挣扎。我很喜欢 NLP 课程里的一句话，很多问题之所以会重复出现，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看见问题的本质。因此，当我们只盯着孩子的行为表象去评判和焦虑的时候，其实还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的根源。第三，青春期孩子的发展阶段，你需要明白，青春期是孩子探索自我同一性的关键的阶段，自我的力量正是这个阶段逐渐形成的。从生命科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爱玩是孩子好奇的天性，爱美是对生命美好的本能追求，而所谓的放纵本质上是孩子在寻求对于自我生命的掌控权。你看，这样的理解，你还会觉得孩子的这些行为是严重问题吗？我们的焦虑通常源自于成绩等于人生成功的保障这样的信念。既然这个标准在孩子身上并不适用，不如先暂时放下这份期待和固有的认知。那么，这个时候了，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我们可以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孩子的空心往往反映出家庭系统当中的生命能量的缺乏，家长需要共同参与到家庭系统的改变当中。系统里只要注入1%的积极的扰动，每个人就会自动调整位置，直至达到系统的新的平衡。具体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李松蔚老师的家庭治疗课程系列，在这里的第一步是放过自己。或许你成长于充满否定和贬低的养育环境，这个让你对爱美、爱玩、追求自主产生了强烈的抵触和羞耻感。你自己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人生，凭什么女儿不可以呢？那么拥抱一下那个压抑多年的内在小孩吧，他也值得被关注、被温柔对待。与内在小孩的和解会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加平和，而这种状态自然而然会带动女儿的转变。那么还可以怎样来应对呢？那就是有生命的学习。正如之前所说的，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独自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借助环境的力量，改变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但它也需要

老师、权威人士他们的认可，但游戏和视频能够给予他最大的正向的激励。谁不愿意留在常被肯定的环境当中呢？如果我们把生活当中的恶言相向、贬低、否定换成温柔或者是温暖的沟通和无条件的接纳，而并非是溺爱，对于正渴望被看见、被认可的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家庭氛围是不是更具有吸引力？孩子的空心、摆烂或者颓废，并不是不珍惜他们的生命，而是还没在生活当中找到能够触摸到的温度，让人踏实的安全感。这也是在提醒父母，需要多关注自己的成长，带着他用眼睛观察，用手脚实践，真实的感受是带他回归现实生活最有效的方法。最后想强调一点，家长持续的自我成长和坚持至关重要，生命的美好值得我们倾尽一生去追寻。

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继续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家长别慌，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不是一回事儿。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当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和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网民已达9.4亿人，其中近2.23亿是学生，占比达到23.7%。可不少家长发现，用了很多办法，却无法制止孩子使用网络，更担心孩子是不是患上网瘾。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治疗师孙野表示，虽然学生使用网络频率较高，但家长们一定要区别开爱好上网和网络成瘾。如果是喜爱使用网络和电子产品，只需要加强沟通和引导。如果确诊为网络成瘾，那就需要专业的治疗介入。
2: 成瘾是指个体的强烈的或者不可自制的一种反复渴求滥用某种药物或者进行某种活动这种行为。就是尽管呢，我们这个使用的人或者这个做这个事的人，他会知道这种做法会带来一些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是仍然无法控制。它是有三个基本特征的。首先是耐受性增加，加大物质使用的剂量或者是增加这行为的频率和程度，能达到原来的效果。其次就是戒断反应，停止使用这个物质或者行为后就出现了一系列的生理或者心理的不良反应，包括我们说的心慌、手抖、恶心、失眠、焦虑、抑郁等等。第三个呢是冲动性的溺药行为，就是我们不会分场合、不分时间、不管它、不顾它的后果，强烈的想要获得这种成瘾物质或想去做这个事情，最终对我们人的身心健康都会造成危害，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工作、生活还有学习。但是喜好就不一样了，喜好是我们的一个个人的兴趣爱好，对整个人和社会没有造成一个危害，而且兴趣爱好还能调节我们的心理状态。网络成瘾我们大部分发生是在青少年，过度的将网络作为自己生活的全部，他们可以不用吃饭，不用按时睡觉，整个生活是没有规律的，对其他的社交活动呢也变得非常漠不关心，对家里面人也缺乏亲情感，也不喜欢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如果不让他上网，就会出现这种非常明显的焦虑啊、抑郁、大发脾气，甚至会出现一些冲动伤人的这种行为。所以网络成瘾的患者呢会普遍会产生一种比较孤独的感，他对自己的这种非适应性的自我认知会受损，他会出现自我怀疑、自我效能感的降低，对自

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一般是持否定和消极态度的，但是我们的正常的爱好上网是和它有明显不一样的。我们大部分的人是将上网是作为一种工具来实现不同的目的，比方说娱乐、工作、学习等等。这种通过网络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呢，是属于一种正常的行为，很少沉迷于此，这种是两者唯一不同的区别。发生这种行为成瘾之后，我们需要多久进行干预？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学术界和也好，整个来看，成瘾行为是被认定为是一种慢性的脑部疾病。如果我们不及时进行干预的话，它会逐渐的加重，而且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不良后果。针对成瘾治疗还是十分困难的，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药物。所以如果出现这种上述成瘾的行为，我们建议还是尽早的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咨询。越早的干预，这个效果其实是越理想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的栏目，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各种慢性疾病的防治话题，也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能够找到科学对症的方法，早日恢复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啊，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啊，李岩。
2: 对，
3: 以及针对于慢性疾病比较好的方法呀、啊，介绍给大家。
2: 对对，
3: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准字号的药，
2: 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3: 对对对。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
2: 嗯，
3: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
3: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嗯，
3: 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 对，
3: 在我们《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大量的记载。
2: 嗯，
3: 灵芝啊被称为百药之王，在民间呢也被称为啊仙草仙药。
2: 没错，
3: 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啊，
2: 嗯，
3: 你像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人群，是不是啊？
2: 嗯。
3: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啊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病人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灵芝呀，它性甘味平，
2: 嗯，
3: 益气血、安神呐、啊，健脾胃，对于我们心肝脾肺肾的疾病呢、啊，反应的呀、啊、都是比较好的。
2: 嗯，
3: 你像我们冠心病以及心律失常的病人。它可以改善呐、啊、冠状动脉的呀、啊、血流通畅，
2: 嗯，
3: 修复啊心肌受损的一个细胞，服用一段时间呢、啊，你就会发现我们冠心病不良的一些症状啊，你像心慌啊、心绞痛啊，慢慢的、啊、它就没有了。
2: 对，
3: 另外啊，灵芝对于我们咳痰犬的病人呢、啊，在临床上啊反应也是比较好的。
2: 嗯，
3: 你像我们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以及更为严重的啊肺气肿的病人，它可以起到啊止咳平喘、修复支气管和肺部的病灶。服用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咱们的咳痰犬的情况慢慢的呀、啊、它就不咳不喘了。
2: 对，
3: 所以啊我们咳痰犬的病人呢、啊、服上灵芝呀、啊、反应的呀、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另外啊灵芝啊还有补肾健脑、利尿、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的作用。
2: 嗯，
3: 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体质虚弱、容易感冒的人群，你服上灵芝呀，这个反应呢、啊、也是比较好的。李岩，
2: 对，
3: 现在科学研究发现呢、啊，灵芝啊，它有丰富的呀活性物质，
2: 嗯，
3: 滋润肌肤，
2: 哦，
3: 养颜、清肺、排除体内的毒素，
2: 嗯，
3: 增强细胞的活力，
2: 嗯。
3: 从而啊达到延年益寿的作用。
2: 嗯，
3: 在我们中医名句《本草纲目》当中啊都有记载。
2: 嗯，
3: 灵芝呀、啊、久服轻身不老延年。
2: 哦，嗯，
3: 这就是说服上灵芝呀、啊、它能延年益寿。
2: 嗯，
3: 李岩呐，这都是有历史记载的。
2: 嗯，
3: 都有历史厚重的呀。
2: 对对对，
3: 咱们中医中药包括灵芝治病呐、啊、有5000年的药用历史。
2: 对，
3: 这个是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
2: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灵芝啊是个好东西，但是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啊？经过陈主任您的一讲解，我们知道了灵芝啊它的一些功能功效，以及对我们慢性疾病它的好处啊。
3: 对对对，灵芝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2: 嗯，
3: 是吧，一时半会啊咱也说不完，是吧你、啊、
2: 对对对。
3: 哎，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
2: 嗯，
3: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2: 是，
3: 你像里边有人参、防芪，
2: 嗯，
3: 大补人体的元气，是不是、啊嗯、
2: 对，
3: 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啊有记载。
2: 嗯，
3: 元气充盈， 百病不侵。
2: 对，
3: 还有啊，丹参跟三七这些药啊，活血化瘀，祛瘀止痛，这个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骨病的反应呢、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还有桑寄生、银羊藿这两味中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类风湿的一些疾病反应呢、啊，也是比较好的。
2: 对，
3: 还有前列腺的朋友是吧？
2: 嗯，
3: 银羊藿这个也是比较有针对性。
2: 是的，
3: 哎，五味子、灵芝搭配在一起啊，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啊，修复神经、通经络、活血化瘀，
2: 嗯，
3: 是吧？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这一精品国药啊，
2: 嗯，
3: 对于我们中老年一些慢性疾病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好，刚才陈主任给我们列举了灵芝益寿胶囊，它有灵芝啊、人参呐、啊、丹参呐、啊、何首乌、银羊藿，还有五味子等等这样的一些名贵的中药。每一种中药它有不同的功能功效，搭配在一起，它又起到一个整体修复、整体治疗的作用。好，收音机前出现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这个精品国药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哦，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你好呀，我是心梗的。
4: 哦，你出现心梗了。
5: 嗯。
4: 严不严重啊？
5: 不蛮严重，但是他发起病来了就是疼。
4: 哦，表现的症状发病的时候啊，就是心绞痛。
5: 啊，心绞痛、
4: 哦。
5: 嗯。
4: 哦，那是的，是的，那个心梗啦、冠心病啦、它表现的症状啊，大部分都是心绞痛。
5: 嗯、
4: 哎，有的是心慌，有的啊，疼的严重的时候啊，汗直流，知道吧？
5: 嗯，对对对对。
4: 你多大年龄呢？
5: 64。
4: 你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心梗呢，它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知道吧？
5: 对。
4: 严重的时候啊，它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呢、狭窄了，一抖了，哟，它这个心脏不工作了，那个说不好听的话，说走人都走人，知道吧？
5: 对。
4: 你今天打电话就对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中药的，又是个菌字号的药，它里边的药灵芝、丹参、三七啊，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知道吧？
5: 嗯，
4: 灵芝益寿胶囊了不了解啊？
5: 我还没吃吧，我今天才送到。
4: 我今天才拿到手，是不是啊？
5: 嗯，对对。
4: 好，不错不错，你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咨询一下怎么服用，是不是啊？
5: 嗯，对。
4: 早三粒，晚三粒，服到一个月左右啊，有效果，及时来个电话，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哎，咱这里边的药呢，有补充身体元气的药，最关键灵芝跟丹参、三七。这几味药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咱那个冠状动脉的血管通了，咱那个胸慌、胸绞痛，它不就慢慢没有了吗？知道吧？
5: 嗯，对。
4: 不错不错，你买了多少啊？今天？
5: 我买了5个疗程。
4: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
5: 我是宜昌的。
4: 好好好，那我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5: 啊，他可不可以喝酒啊？
4: 白酒少喝一点啊，最好是不喝，好吧？
5: 啊，好好好，那个他是饭前期还是饭后期？
4: 如果没有胃病呢，饭前饭后都不重要。如果有胃病呢，就饭后半个小时来服用。
5: 饭后半个小时。
4: 哎，对对对。
5: 好好好好
4: 好。好，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5: 好好好好。
4: 好，就这么说啊。
5: 好好好
4: 好。再见。
5: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找陈军人呐。
6: 哎，你好，陈军。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哎，我灵芝益寿胶囊，我买了5个疗程的。
4: 哦，咱们的老朋友。
6: 5个疗程。
4: 哎，
6: 我跟老伴两个人一起服用的。
4: 哦，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是吗？
6: 我这个有糖尿病。
4: 啊。
6: 我糖尿病一般控制在，6个餐前，餐后也是8到9个，控制在这个程度上。
4: 哦，你这个血糖指标还比较好啊。
6: 对对对对，吃了的氧，糖尿我吃了氧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4: 哦。
6: 我吃了1.5个疗程的时候就不氧了。
4: 哦，你还有皮肤瘙痒的问题，现在解决了，不氧了。
6: 解决了，彻底解决了。
4: 那个都比较好啊。
6: 我老伴呢，他主要是这个摔了的，腿啊摔了，打了钢针的。
4: 哦，老伴以前外伤过，摔到了。
6: 他那个膝盖骨啊， 这髌骨吧摔碎了，做了手术。
4: 他那个情况啊，很痛苦的呀。
6: 哎，
4: 他那个走路应该有问题吧？
6: 走路啊，有点疼，但是平时睡觉有点疼。那今天去年的4月份呢，又摔了一跤。
4: 哎呦，
6: 把那个骨头那个有尾脊骨那里摔裂了。
4: 他这个生活能自理吗，老伴
6: 儿？都可以，开始还是不行，最后现在通过这个吃这个药以后呢，疼痛问题确实解决了。
4: 哦，老伴儿，以前那个外伤引起的那个，疼痛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再不疼痛了。
6: 对对对对，确实解决了。再就是呢，他那个睡眠也好，

0: 哦，一个是不疼痛，第二个呢，那个失眠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1: 现在解决了。这个他原来心脏还有点不好，左胸那个上面呢经常疼，背上也疼，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不疼了。
0: 好，
1: 这个有时候到晚上半夜那个气受伤以后啊，也是胸口疼。
0: 好，
1: 这段时间还没发了。
0: 现在没发了，现在不疼痛了，那个就比较好。咱这里边呢，有丹参，有三七，有灵芝，这几味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冠状动脉的血管通透了，咱那个病灶消除了，咱那个冠心病，有的心绞痛的情况，它不就没有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你看，咱们有那个丹参滴丸，心绞痛对寒疾的。咱们这里头有丹参，有灵芝，有三七，它是个大组方的药，还有防脾、气推血行、净化血液、远化血管。所以说这个方子啊，对我们心绞痛，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血液循环不好的，这个在临床上反应的都比较好，知道吧？
1: 对对对对，他肠胃不怎么好，原来总是说稀的，现在挺行的。
0: 原来他有一个肠胃疾病呐、这个排便呐、都不成形儿，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都成形了。
1: 对。
0: 现在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灵芝益寿胶囊都比较好，都受益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1: 我今年80了。
0: 哦，80岁，听你这个中气还蛮有劲儿啊，不错啊。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武昌的。
0: 哦，你是咱们武汉市武昌那边的是吗？好好好，爹爹你贵姓呢？
1: 我姓龙，龙天喜。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龙爹爹？
1: 153-151-5690。
0: 好，你这个大脑反应很快呀、好好，不错不错。
1: 我跟你讲啊，我还有一个事没跟你讲啊。我是受过伤的老同志。
0: 你是受过？
1: 我以前烧伤过。
0: 哦，你以前烧伤过是吧？
1: 对，我原来是炼钢工人。
0: 哦，外伤烧伤了是不是啊？
1: 我是炼钢的，武钢的。
0: 哦，武钢的。哦，是是是，武钢都是那些高楼啊，是吧？
1: 平楼，我们是炼钢的。
0: 我说你还是比较幸运的，那大型的高楼啊，那个炼钢楼，有的人呢出现事故了，都人都不在了呀。
1: 我那差点死在
0: 你。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我是受伤以后，意思。好了以后去了院了，在上海治疗，在北京治疗。
0: 哎呦，
1: 治了一段时间。
0: 那你也是受了苦的人呐、
1: 吃了苦的人，大难不死啊。
0: 你那个烧伤啊，外伤啊，那是个很痛苦的事儿、知道吧？
1: 因为我烧伤啊，烧伤皮肤也痒啊。
0: 对，
1: 晚上痒的睡觉睡不着。
0: 那是的是的，
1: 再一痒，
0: 你那个
1: 真的痒，我感觉了。
0: 你这个烧伤啊，本身它对你皮肤啊，那个毛囊啊、汗腺呢，都给你破坏了，知道吗？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就像那个皮肤不能正常的呼吸，不能正常的代谢啊，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夏天也热了，出不了汗。
0: 那肯定是啊，你整个那个汗腺都给你烧毁了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恢复的还是比较好啊。
1: 恢复的比较好。
0: 你要坚持服用，好不好？
1: 一直都比较好。
0: 哈，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1: 谢谢你关心。
0: 好好，咱们武昌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跟他看到我们同事，我都带上了。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谢谢，祝你们身体健康啊！
0: 好，老人家，咱们都健健康康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就这么说，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2: 好，武昌80岁的龙爹爹啊，一体多病。这个糖尿病的皮肤瘙痒，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糖正常了，皮肤不痒了。另外啊，老伴外伤、腿疼痛，还有失眠、心脏病、肠胃病都恢复得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祝贺龙爹爹二老。武汉市内购买灵芝益寿胶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
3: 你好，
0: 我是陈主任。
3: 啊，你陈主任，
0: 哎，
3: 我姓王啊，我叫王西静。
0: 哎，你好。
3: 吃了你的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以后啊、我的血压呀，稳定了现在。
0: 哦，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很稳定。
3: 对对对对对，我原来血压呀忽高忽低，有的时候高前到156。
0: 那个156，那个血压高了。
3: 156到90、100这样嘛。现在呢，吃了以后呢，达到了80、130。
0: 哦，80、130，这个还不错哈。
3: 啊，这样吧，反正呢，吃了以后呢，这个血压呢能够呢稳定了，稳定下原来那忽高忽低的，有的时候也能达到140啊、90这样。150啊、100，它不稳定，现在就稳定了。
0: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里头的药物成分呢，你看一下就知道，有灵芝啊、丹参啊、三七啊，
3: 啊，
0: 这些都是活血化瘀的呀。
3: 对对对，
0: 哎，
3: 主要我身上有瘀症，瘀症以后呢，血压就引起了不稳定。
0: 不稳定。
3: 哎，这吃了这个以后呢，它那个瘀症可能好多了，就是血压就稳定了。
0: 是的，是的，它这个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
3: 啊，
0: 你的血液干净了，血管软化了，通透了，这个血压它不就降下来了吗？
3: 对，它就不那个血就不凝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你血脂血粘呢，它就恢复正常了呀，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不错。你以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有什么症状啊？
3: 血压高吧，就身上难受啊，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前吧，腿也疼啊，腰有的时候也疼，睡睡觉就把你疼醒了。
0: 哦。
3: 白天走路前这腿也不舒服。
0: 那就是说还是瘀症，是
3: 不是？瘀症。哎，瘀症比较那什么，
0: 那你现在服了之后，你这个头昏呐、
3: 好多了，
0: 现象应该都是会减轻的。
3: 对，就是说呢，就是腿呢也不那么沉了，
0: 嗯，
3: 走路。再一个呢，血压稳定下来，心里也不难受了。
0: 是的，是的，他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他这个是一好百好，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这个身体它是个整体，是不是啊？
3: 对，灵芝益寿胶囊这里的材料好。
0: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灵芝啊被我们称为仙草仙药啊，是不是啊？
3: 对，
0: 它可以降，对，它可以降血脂降血粘，对不对
3: 啊？灵芝降血粘降血脂。
0: 对对对，
3: 就是三七也是活血化瘀啊。
0: 对，三七丹参都是活血化瘀的呀。
3: 对对对对对。
0: 另外三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补血的。
3: 补气补血可能。
0: 哎，还有防
3: 气。我本来就缺血缺气。
0: 是的，是的。你看我们成分里边还有防芪跟人参，
3: 啊，
0: 防芪跟人参都是补气的呀。
3: 对对对对，
0: 咱们老年人那个气血流失的多呀，对不对？
3: 对，老年人本来就气血不好。
0: 对对对，
3: 他就容易头晕呐、或者是走路无力呀、腰疼腿疼的。
0: 对对对，
3: 都来劲儿了。
0: 他
3: 老了就来这些事儿。
0: 老年人他身体啊形成了一个瘀肘。
3: 对，
0: 你现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的治疗，它能降血脂、降血粘，
3: 对对，
0: 它能补气补血，咱们的瘀肘冲开之后，咱的一个身体啊，它就神清气爽了。
3: 对对对对对，陈主任，我告诉你啊，
0: 哎，
3: 这一变天吧就厉害了，
0: 嗯，
3: 不练天就是夏天天吧还好一点，
0: 嗯，
3: 这就一热一冷，这毛病就来了。
0: 是的，是的，
3: 是这么回事。你要吃了这个以后呢，它就能给你呢，稳定。
0: 是的，
3: 你呢血压呢正常了，
0: 嗯，
3: 血呢也不那么稠黏了。
0: 对，我觉得你精气神不错啊。
3: 哇，精气神不错，那还不是吃了这些个好的才能够达到精气神好。
0: 是的，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一个国药，真正从本源上来治疗咱们慢性疾病的一个好药。
3: 对对对对对，
0: 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有病能治病，没有
3: 病
0: 的。
3: 啊，
0: 它可以强身健体，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3: 能治病。好，
0: 对，所以说我们很多一些老年人呢，没有明显的病，但是呢，他有一些隐性的一些慢性病。
3: 对，
0: 哎，你通过灵芝益寿胶囊都能解决这些问题，哈，
3: 给调理。
0: 哎，对对对对对，听得出来，老人家也是很有文化、很有知识的老人。
3: 调理身体就能够达到健康，
0: 不错不错，
3: 能够达到长寿。
0: 好好好，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
3: 我呀是实验室啊。
0: 哦，老人家是实验室的是吧？
3: 实验二期嘛。
0: 好好好，
3: 汽车制造厂。
0: 哦，不错不错，
3: 东风汽车制造厂嘛。
0: 哦，二期的是吧？
3: 啊，
0: 好好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3: 好好好，
0: 好
3: 好了，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3: 哎，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哦，你好。 我大概请老师你听啊。
0: 啊，你请讲。
4: 啊，我今年是75岁。
0: 嗯。
4: 身体完的不大好，血压低。
0: 哦，你是低血压。
4: 对，低血压。
0: 嗯。
4: 心脏也不那么好，冠心病。
0: 哦，还有冠心病。
4: 又又得心慌、心肌缺血、手脚无力、视力不好。
0: 哦。
4: 还有点头痛、头昏、便秘，这个腰酸腿软。
0: 现在一体多病呢、啊、爹爹。
4: 现在那个症状已经消失了。
0: 哦，你现在症状消失了，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
4: 我服的长了。
0: 啊，
4: 每五十中午时我已经服了2个50。
0: 你现在已经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了？
4: 现在已经服到150，中午时是第一个转诊时。
0: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这个低血压，当初低血压是低到多少啊，爹爹？
4: 爹是60。
0: 哦，
4: 60级的，最高是70多。
0: 哦，你高压只有70多。
4: 对，第二是60。
0: 你这个第一个呀，压差呀太小了。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啊，就是灵芝。那个灵芝啊，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知道吧？
4: 是的，低血压升起来。
0: 哦，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以前的低血压慢慢的给你调整好了。
4: 对呀、啊，对对、
0: 啊。
4: 哦，蛮好。
0: 好。爹爹，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现在你对灵芝益寿胶囊对你这个血压满不满意啊？
4: 满意，现在已经到真是。现在满意，到真的了没？血压正好。
0: 哦，那个不错。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你的低血压反应的不错，是不是？
4: 对呀、啊，对、啊、对。
0: 你这个冠心病情况怎么样？
4: 冠心病现在心不慌啊。
0: 哦。
4: 现在蛮好，都不昏，腰不酸，心里不慌。
0: 哦。
4: 现在蛮好。
0: 哦，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呀慢慢调整好了，你这个心脏反应的也不错，是不是？
4: 对呀、啊，对、啊、对、啊，
0: 哦，
4: 现在蛮好，
0: 好，那个不错，咱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前面几味药你看一下，咱那个
4: 都是药啊，我晓得的药都是上好的药。
0: 对，灵芝益寿胶囊、你看一下几味药啊，一个是灵芝被大家称之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啊？
4: 对呀、啊，对、啊、对、
0: 啊。哎，这个是在中医在西医都是认可的，是不是？
4: 哦，是的。
0: 哎，另外呢？还有丹参三七，这些药呢，它是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知道吗？
4: 晓得是知道。
0: 哎，另外呢，你这个低血压呢，服灵芝它可以双向调节血压。你血压太低了，慢慢服了之后啊，它给你血压慢慢给你调上来，是不是？
4: 对。
0: 好，不错。另外呢，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你这个冠心病、冠状动脉的血管呢，慢慢畅通了、通透了。你这个心慌啊、心绞痛啊，慢慢也会好转，知道吧？
4: 对，
0: 不错。你现在血压、低血压反应不错，冠心病反应也不错。现在便秘情况怎么样？
4: 便秘情况有好转，
0: 也有好转。
4: 对。
0: 那就是说，服灵芝益寿胶囊对你，一体多病反应的都不错。
4: 对。
0: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你当然没有。
0: 好，我对你也有个要求啊。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一体多病的，你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的一个真实疗效，好不好？
4: 哦，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啊、爹爹？
4: 我是湖北，我是云梦的。
0: 哦，你是云梦县的人。
4: 哎，云梦县这卖药就是在白布街卖没？
0: 对，白布街城关中学斜对门这个白布街大药房就是我们云梦的服务站啊。
4: 对呀。
0: 爹爹你叫什么呀？
4: 我姓王光银。
0: 好，那个电话留给我吧，爹爹。
4: 电话是183。
0: 嗯。
4: 712-2489。
0: 好，你现在大脑的思路很清晰啊，电话号码这么长，你还记得很清楚啊。
4: 我记得。
0: 好，给身体养好，我们往100岁来努力，万爹爹啊。
4: 哎，那看向那个方向努力。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万爹爹啊。
4: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 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6: 啊，老陈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可以交流。我原来是胸痛胸闷呐。
0: 嗯。
6: 左手麻木抽筋呐。血糖有点偏高。
0: 嗯。
6: 血压有点偏高，我现在血压、血糖都蛮正常了。
0: 你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是不是？
6: 是啊。
0: 哦，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6: 现在血压是128。
0: 哦，高压是128，低压是多少啊？
6: 低压85。
0: 哦，低压85，你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6: 那现在蛮正常的吧？
0: 那是的，是的。
6: 我前几天给检查的吧。
0: 哦，你经常在检查血压，都是120多的，低压80多。
6: 是，我血压是7点，原来是14点。
0: 哦，原来是14点，现在是7点。
6: 是吧？现在蛮正常的吧？
0: 你这个14点太高了。
6: 啊，就是14点太高，我这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了，血糖就高7点了。
0: 那你现在这个血糖降的也比较好啊？
6: 是吧？蛮正常的吧？
0: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今年66啊。
0: 好，你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
6: 心跳还可以，心跳我检查的说心跳蛮正常的吧？心跳。
0: 现在心跳也是正常的。
6: 啊，都是酒吧的改嫁了，不喝酒了，都是抽点烟的。
0: 哎，对对对的，那个烟
6: 我去药，我都把酒都办了，不喝了。
0: 对对对对，那个烟酒啊，都不是好东西，是不是？
6: 啊，烟酒害人呐，这个酒特别害人。原来不喝酒才好，一喝酒就不好。
0: 哦，
6: 都是脑门。
0: 你现在血压、血糖都比较好，那个左手麻木的情况怎么样？
6: 左手麻木、抽筋了，现在都好了，都不麻，都不抽筋了吧？
0: 哇，现在那个左手也不麻木了，抽筋的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6: 是吧？没有了，都改善了。
0: 现在你一体多病了，恢复的都比较好啊，对的。
6: 是吧？我买了三个疗程，送两个还是五个疗程呢？
0: 不错不错不错。那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6: 非常满意，
0: 非常满意。
6: 对，我老听你这个讲座了，你讲座讲得好啊。
0: 谢谢你老的鼓励。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湖北仙桃长塘口镇星火镇。
0: 哦，你是仙桃市长塘口镇的。
6: 是。
0: 你贵姓呢，爹爹？
6: 我姓刘啊。
0: 好，刘爹爹，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收获啊。
6: 好。
0: 哎，咱们仙桃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6: 好，我都讲了几个人了，他们呢还不准备去买去啊。我还要过完多了，吃完了我再去买一点给你。
0: 好，刘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6: 好，
0: 就这么说啊。
6: 好，我原来不想去饭呢，现在一餐怎么能餐，都是饭量大了。
0: 就是以前呢，你这个食欲也不行。
6: 他反酸了，这个肠胃，他谁去抹叫反酸了？现在去了那无损益的反酸了，
0: 就
6: 是吃不得米汤汁。
0: 原来就是肠胃不好，是不是？
6: 肠胃功能不好。
0: 肠胃功能不好啊，反酸水呀，不舒服，是不是？
6: 是，现在气着了，原来是吃不进去，水里就好，生活都吃不进去，现在神经气着了。
0: 好，那就是肠。
6: 不吃肥肉，不吃肥肉，不吃萝卜。
0: 好，那就是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跟你的肠胃功能修复的比较好，现在这个食欲也增加了，消化系统也比较好。
6: 是，现在蛮正常的吧？
0: 那刘爹爹，你就坚持服用，好吧？
6: 好，我坚持服用。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6: 好，
2: 也祝贺我们仙桃市长塘口镇的刘爹爹，他的高血压、糖尿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正常了。另外，他的肠胃病啊，现在也不反酸水了。特别打来电话感谢。好，灵芝益寿胶囊在仙桃指定的服务点是在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了江汉平原潜江市运粮湖农场新华队，走访的是59岁的严道东师傅。严师傅啊，也是一体多病，严重的失眠睡不着觉，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夜6-7次，还有啊这个耳鸣、老胃病、打嗝反酸以及关节疼痛。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严师傅啊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他说啊，刚服了5个疗程，那现在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7: 我买它的话，就是我的胃病那是个最狠的，再一个睡眠
8: 啊，
7: 一个睡眠呢、啊，那可以说是相当改善的好
8: 啊。睡眠原来睡得很不好，
7: 原来睡得很不好，简直一夜睡不了2个多小时
8: 啊。
7: 现在我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
8: 啊，
7: 就是起来干一回手
8: 啊啊。
7: 原来没吃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之前的话
8: 啊，
7: 动不动就是60到70次。
8: 哦，
7: 你说我睡不了什么觉吗？
8: 嗯嗯。
7: 现在这三大问题
8: 啊，
7: 那个胃病呢？
8: 胃病原来怎么不好啊？
7: 哎呀，他就是吃了东西他就不下嗝
8: 啊，
7: 不下嗝了，再又还像我就是打嗝的话，就是
8: 反酸，
7: 他就是把那个饭期间下嗝的饭腔在那喉咙里。就隔出来
8: 哦哦，
7: 就成整个情况。
8: 嗯，
7: 我是说现在我的老婆她都说我，你现在怎么这么吃的，一次吃几碗？
8: 哦，这个、老胃病啊。
7: 对对对对，
8: 嗯，
7: 这个药真的是好。
8: 嗯，主要是三大问题，一个是胃病的问题，原来吃不得啊。
7: 对对对，
8: 还有一个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夜5-6次，现在
7: 对对对，
8: 现
7: 在就是一次，大部分情况都是一次。
8: 嗯嗯，
7: 再就是这个睡眠
8: ，
7: 再就是那个耳鸣。
8: 啊，还有耳鸣的问题啊。
7: 对对对，睡到了，他睡到了就耳洞响了
8: 啊啊，
7: 现在耳洞不响了。
8: 嗯，
7: 这个东西真的是好，这可以相当说
8: 啊。这个耳鸣也蛮讨嫌的哈，都是嗡嗡嗡。
7: 对对对，他就是嗡嗡的响了。
8: 嗯，你现在的关节问题怎么样啊？
7: 就是吃的了都好得很
8: 啊。
7: 吃那个药我还开始我跟他说了，我还是半信半疑
8: 啊。
7: 但是我听收音机听了年代多、
8: 啊、
7: 我听了30-40年的收音机。
8: 哦，
7: 我的收音机到了都上床，我就是开学就不停的
8: 啊啊，
7: 一直经常喊到早上我起床。
8: 嗯嗯啊，那你怎么就最后就选择了这个灵芝益寿呢？
7: 主要是那头里的那些人呢、啊、都是我们省的那些有名有姓有地址
8: 啊，
7: 我们的周边都有好多子、嗯、他们都在那周边都来过的。
8: 对对对，
7: 什么张津啊，那边高厂啊，广化呀，那边我们是松子那边、荆州那边啦、公安那边，他们都个那武汉市都有好多是噻。
8: 对对对，
7: 武昌的前天一个武昌的一个老婆婆好那个，他都我说那个那个了，搞好的。
8: 所以你听到都是你挨个的人是吧？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做不了假的，这可以说。
9: 我就听收音机了。
7: 嗯
8: 啊，叔叔您贵姓啊？
7: 我姓严，叫严道东。
8: 严，颜色的严是吧？
7: 颜色的严
8: 啊。您多大年纪啊？
7: 我59岁了。
8: 59岁、
7: 对对对对对，
8: 这可以说还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7: 他是
8: 哎，这个还有很多的事要忙是吧？
7: 我在现在为了有40亩的虾子啦。
8: 您的搞40亩的虾子，你搞一个人搞不过来呀？
7: 搞得过来，
8: 搞得过来。
7: 哎，搞得过来。我这这我人把这个药吃了，我的精神好充足的。我现在精神，我那根就是精神好。现在，
8: 嗯
7: 嗯，
8: 你看你这个关节，如果一犯病的话，你搞不成事儿的。
7: 对对对对对，就是吃这个对各方面都有好处。
8: 原来这个关节是怎么不好、啊？
7: 原来关节就是动不动它就是这里像有的有时候像磕起包子像针举的两下呀、
8: 啊，
7: 有时候这个。就像有点感觉到蛮冷了、啊、也枪不活反的一搞还一响，他还在这个颈椎他也还搞得不好、嗯、一摇他也枪那个有个骨头枪撇的响的。现在不存在那情况了。我还只吃了3个疗程，说2个疗程，我等于还只吃了5个疗程。
8: 哦，总共才吃了5个疗程，是吧？
7: 我就说我这马上就要去买去的，马上就去买。
8: 哦，
7: 还别人还有2个人要我带过去买。
8: 哦，也是您介绍的，是吧？
7: 也是我介绍的。
8: 啊，
7: 他我说你那吃了好，不会偏的。
8: 嗯，
7: 他们马上就要去的。
8: 啊、
7: 嗯，
8: 哎，严道科是您给他介绍，他是心脏问题。
7: 他是心脏问题啦，
8: 啊、
7: 他心脏他就像那走量不漏。早晨走两步路他都是吼了、
8: oh.
7: 吼了，再有动不动的有时候枪停了一个几秒钟，大概是15秒钟的停了又开始跳。
8: 哦哦，
7: 嗯， 住了个把月的院呐。
8: 啊啊！
7: 再又还要看装指甲嘛，我他的喉咙说。

0: 不慌装着，
1: 啊，
0: 他也说不慌装着，
1: 啊，
0: 忙活把年一切，今年要去一年，
1: 哦，
0: 他将来。他马上
1: 准备要装支架的是吧？
0: 他要装支架的，他怎么不放心都
1: 装个支架，那要几万块钱呢？
0: 是有几万，那他老说你有便宜的
1: 啊、
0: 嗯？他说你我就是七
1: 对比了这个做手术啊？
0: 对对对，他是说对比那个装支架
1: 啊啊、嗯！
0: 他说去年月还是花了那些，
1: 嗯嗯，
0: 再加上这个月他又没得副作用，
1: 中成药啊，
0: 中成药，对对对，
1: 嗯，
0: 他去了呢，就说没得你像那种那个西药的话，去了他以后就出现一些并发症。
1: 对对对。
0: 你像我的老婆，她是要的高血压，我说你要是吃那药，她就不承受你以后心脏啊、肾脏啊、肝脏啊，
1: 嗯，
0: 都是病来了，
1: 嗯，
0: 她只会对你有好处。
1: 对对、
0: 这个、
1: 是、
0: 嗯、
1: 是，
0: 她就连吃了，她开始还半信半疑了
1: 啊，
0: 她忙活买回来吃了那个三四天吧
1: 啊。
0: 他说：“哎呀，那效果像不假。”我说：“他说来停他。
1: 啊”
0: 哎呀，我说你不停，你不停，赶快去接着去。
1: 嗯，
0: 接着去了一个大概跑半天吧。
1: 嗯，
0: 效果就来了了。
1: 哦，幸好听了你的话啊！
0: 幸好听我的话嘛，我就跟我讲了，他说：“哎、
1: 啊、
0: 呀，那效果行。”这我马上准备还给我的老婆买的去嘛。
1: 啊，
0: 我老婆是高血压。
1: 高血压。
0: 对，他现在一直不吃，就买了高血压去。我说爹，你吃了最后并发症都出来了，你就吃了。
1: 嗯，
0: 他又有高血压，又有那个甲亢段手术的。
1: 哦哦，
0: 他那吃对他的效果都好得很。
1: 好，那感谢您叔叔的实话实说啊。
0: 那是半点都不来虚的。
1: 嗯嗯，
0: 你的不行，我可以说我介绍都不能给你介绍。
1: 是的，是的。
0: 是是
1: 叔叔，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我们是钱江市运粮湖。
1: 运粮湖农场。
0: 运粮湖农场十分场新华队。
1: 哦。你们这个农场有退休工资是吧？
0: 得有退休工资。
1: 你有没有啊？
0: 我还有一年，还一年就退了。
1: 还有一年就退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这个退休工资的水平怎么样？
0: 那都还可以。
1: 啊，
0: 像我们起，我们退估计都起步价都是1-2000块钱了。
1: 哦哦。
0: 嗯，
1: 你们相当于都是这个农场的职工是吧？
0: 都是农场的职工，对对对，运粮湖农场的职工。
1: 这是国有农场。
0: 国有农场，国有农场。
1: 哦。电话是多少？
0: 电话是135。
1: 嗯。
0: 9390。
1: 啊，
0: 9040。
1: 好好好，谢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0: 哎、
2: 啊，好，陈主任，
0: 哎，
2: 我们来到了湖北的潜江市啊。潜江也号称是我们中国国内最大的小龙虾的这个养殖基地。
3: 对对对。
2: 那我们的这位严道东严师傅啊，非常的能干，养龙虾养了40亩，可以说也是靠着养龙虾发家致富的。
3: 对对对，咱们江汉平原呢、啊、是鱼米之乡，是不是、
2: 嗯、对。
3: 大家呀都是靠养鱼养虾呀来发家致富。
2: 对，
3: 并且呢大家对健康的意识呀也非常强。
2: 嗯，
3: 有慢性疾病呢大家都在积极的选择治疗。
2: 对，
3: 并且咱们严道东师傅啊经过多方的比较，是不是？
2: 对，
3: 李岩呢
2: 啊
3: 他说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参加广播的人都是身边的人。
2: 对，
3: 很多人他都认识。
2: 对，
3: 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址。
2: 对，咱们这位严师傅啊是听出了门道哈、啊。
3: 对对对，他说都是真实的。
2: 是的。
3: 哎，并且严道东师傅啊选择林子一瘦胶囊，现在睡眠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3: 一觉睡个大天亮。
2: 对对。
3: 还有严重的啊前列腺疾病。
2: 嗯，
3: 一个晚上6-7次。
2: 对对。
3: 他说我现在服上林子一瘦胶囊，一个晚上起来个1次。
2: 是的，现在睡眠好啊，人的精神也好。
3: 对对对。并且以前老胃病呢、啊、
2: 嗯，
3: 总是打嗝。
2: 对，
3: 这个吃进去的食物啊，
2: 嗯，
3: 全部又返回来了。
2: 对对对，
3: 现在服上林子一瘦胶囊修复他的胃黏膜，他说现在胃病呢、啊、都恢复正常了。
2: 对，
3: 不良的症状啊现在都没有了。
2: 对，
3: 以前耳鸣呢、啊、嗡嗡响的现象啊再也不响了。
2: 对对，
3: 骨病关节的情况啊现在恢复的也是比较好。
2: 对，也不疼了啊。
3: 对对对，你看严师傅啊他自己服林子一瘦胶囊身体恢复正常了呀。
2: 嗯，
3: 也是个热心人。
2: 是，
3: 介绍身边的邻居啊是冠心病需要做支架手续的。
2: 对，
3: 现在服上林子一瘦胶囊同样也受益了。
2: 嗯，
3: 所以林子一瘦胶囊啊在咱们荆州大地啊大家都在口碑相传。
2: 对，
3: 一传十，的十传百，百传千里啊千传万。
2: 对，
3: 李岩呐，
2: 嗯，
3: 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啊大家有一个好的身体，如果出现疾病像我们严道东师傅一样积极来治疗。
2: 对，
3: 哎，通过林子一瘦胶囊的帮助来获得健康。
2: 嗯，
3: 让自己晚年生活呀有品质有尊严。
2: 对，国药准字林之玉瘦胶囊。

0: 能够帮助到这位严师傅，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您。为了帮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陈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啊，哎呀，哎呀，谢谢。
2: 客气了，老人家。
1: 现在我买五疗程啊，送五疗程啊。
2: 嗯。
1: 我吃完了，现在前列腺也好些了。
2: 嗯。
1: 这个尿频啊，尿急就好些了。
2: 哦。
1: 那个睡眠呢？
2: 嗯。
1: 也睡了5-6个小时了，原来睡不着。
2: 哦，原来睡不着觉，现在能睡5-6个小时，这个非常好啊，弟弟。
1: 对，但是脚肿，消不了。
2: 哦，原来还有脚肿的问题，是不是啊？
1: 脚肿，但是没敷满灵芝，没吃是脚就肿。
2: 哦。
1: 都把这药一吃，脚不肿了。
2: 哦，脚肿消了，是不是啊？
1: 脚不肿了。
2: 脚肿啊，有很多原因，有的肾功能不好脚肿，心脏不好呢也会造成脚肿，知道吗？所以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哎，它脚肿消了，咱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这就是好消息，知道吗？
1: 咱就是个便秘，便秘的好像。
2: 哦，原来还有便秘的问题，现在也正常了。
1: 原来有5天，我便秘会。过去5天，我一回。
2: 哎呦，你那严重的便秘。
1: 严重的，现在就1天1次。
2: 哦，现在1天1次了，太好了，弟弟。
1: 太好了。
2: 你那个5天不排便，那就是毒素啊，全部沉积在你身体里边，知道吧？
1: 对。
2: 所以说你的身体啊，都会出现问题。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它来蕴藏通便。补充身体的元气，哎，咱这个排便呢、它就通了，是不是啊？
1: 对。
2: 咱这个是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便秘的问题，知道吧？
1: 对。
2: 哎，这个蛮好啊，弟弟啊。
1: 咱的高血压。高血压也现在呢降下来了。
2: 我高血压降下来了，原来高血压是高到多少啊？
1: 高到183。
2: 哎呦。
1: 高183呢，咱就低压就101。
2: 你那个血压太高了，你那个低压跟别人高压这么高吗？
1: 现在就是103呐，80。
2: 哦，
1: 就得到这里徘徊。
2: 好，那太好了，一个是血压稳定，第二个你的血压现在降下来正常了，80-130，这个太好了，弟弟。
1: 对。
2: 这个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你看咱们灵芝、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属于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药。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咱那个血压它不就正常了吗？降下来了吗？对不对？
1: 对。
2: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弟弟？
1: 对我满意，不满意我还买。我老就听你的广播，听了1个多月。
2: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1: 我80岁。
2: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贵安的，我是马口的，连敏镇二斗。
2: 你贵姓啊，弟弟？
1: 我姓简，叫简思杰。
2: 蒋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
1: 我电话记得135。15372-2059。
2: 好，你这个80岁啊，这个大脑反应呢、很快啊，蒋爹爹啊。好，老人家，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了比较好，后期还要坚持服用，好吧？
1: 好，谢你们的好说。
2: 好，
1: 你也保持身体的，你也蛮辛苦的。
2: 哎，好的，老人家，咱们都要好好的，好吧？
1: 好，谢谢。
2: 好，就这么说，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公安马好口镇的简爹爹打电话感谢，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腿肿消了，严重的便秘啊，现在是1天1次正常了，高血压现在是130-80，很好，祝贺简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听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1: 啊，陈主任你好。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啊，谢谢奶奶。
6: 好，客气了，老师姐，什么情况啊？
1: 我吃那个银子一头胶囊啊，我一回买5个疗程，我买2个5个疗程。
6: 哦，
1: 是吧？现在都蛮好的。
6: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都比较好，
1: 都蛮好。我这吃饭呐、睡觉啊、带书啊，那个前列腺呐，都蛮好的。
6: 哦，你还有前列腺、吃饭呐、排便呐，都是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1: 我主要是现在那个我这个肺心病，一个上气接不到下气。
6: 哦，你还有肺心病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对。
6: 肺心病呐、那有的严重的时候啊，走路都不能走，呼吸都困难，知道吧？
1: 对，我就是这个病，我是嘛，这个他一个上气接不到下气。
6: 哦，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肺心病的情况怎么样？
1: 反正过得都蛮好，现在吃饭呐、睡觉啊、带书啊，都蛮好。
6: 哦，现在肺心病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1: 对。
6: 我现在跟你交流啊，感觉你这个肺心病呐、没什么问题，咱们说法交流很清晰，知道吗？
1: 啊，我反正这样锻炼，我也没啥疼呐、我说话呀、我自个烧火气啊，还弄得，热盐子做点菜呀、我都还可以。
6: 哦，你现在还能参加劳动，自己的做饭呐、油烟子啊都没有问题，
1: 都没有问题。
6: 那就是你现在那个支气管的病灶、肺部的病灶给你修复的比较好了，知道吧？
1: 都是蛮好的，我现在吃饭呐都蛮好。因为我没个牙齿的，我还是吃的根的。
6: 哦，牙齿都掉完了。
1: 我今年80岁的，没个牙齿的了。
6: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在举菜的时候啊，给那个菜啊举烂一点，知道吗？
1: 那我是做的蛮烂的，我没牙齿的。我现在那个感受啊，那个便秘啊都蛮好。
6: 哦，原来便秘还是比较严重。
1: 原来就是还是我个西家话，现在都蛮好的，蛮顺心的。
6: 哦，现在排便成型了，通畅了，顺畅了，是不是啊？
1: 对，都蛮好的。
6: 好，老人家，我想问一下，现在排便呢，肺心病比较好，你原来

0: 好的，现在。
1: 哦，现在敷上林志怡瘦胶囊，一个晚上最多起来个两次。
0: 现在身体蛮胖的，我也是个健将子。
1: 那就好，那就好。你现在感觉是不是睡眠也比较好啊？
0: 睡眠也蛮好，我一上班就睡着了，一般就睡不起个小时。
1: 好好好，咱现在敷林志怡瘦胶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是不是？
0: 对，都解决了，都蛮好。
1: 老人家，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志怡瘦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0: 我肯定我满意的，我蛮满意的。
1: 好好好，满意就好。能听到老人家这种上当的笑声啊，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也是开心，知道吧？
0: 我现在吃饭主要是吃饭，现在一餐一碗饭吃了蛮好，又有蛮有味道。现在、
1: 现在那个肠胃比较好，排泄系统比较好，吃饭呢、也有味道，也有胃口，是不是？
0: 对，蛮好。
1: 好，老人家。现在国家政策也好，经济条件好，咱这个身体好，咱晚年的生活啊，才有质量、有品质、有幸福，知道吧？
0: 我们反正现在自个儿，我们自个儿拿去啊，我们两大在一边过的，不是跟他安排哈。
1: 哦，子女都在外地，不在身边。
0: 不在身边。
1: 那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老人家。
0: 我们啥也蛮好啊。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那当阳市玉溪镇左东乡政府的。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傅先宝。
1: 你现在收益怎么样啊？经济条件怎么样啊，傅爹爹？
0: 经济条件还可以啊。
1: 嗯，
0: 3000-4000呢。
1: 哦，现在一个月有3000-4000的退休工资
0: 啊。啊，对。
1: 好好好，这个经济条件啊，在咱们那个当阳市玉溪镇呢，应该是比较好的啊。
0: 我们是政府的退下的，我是政府的。
1: 哦，原来是政府的那个公务员退休的。
0: 啊，对。
1: 好好好，不错不错，老人家，咱经济条件好，更要给身体照顾好，知道吧？
0: 反正我要长期吃那个药，我就要长期吃的名字一首。
1: 对对对，要长期吃，身体各项指标正常了呀，咱要符合健康长寿量，好不好？
0: 好，谢谢奶奶。
1: 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0: 我记得了啊。
1: 嗯，
0: 13996-1143。
1: 好，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现在身体获得健康，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0: 啊，是的，谢谢咱们的这个药确实是好。
1: 好，确实好。咱们当阳市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0: 我介绍几个买的，他们都买的都说蛮好。
1: 哦，你介绍的几个人服用了，反应的都比较好。
0: 都蛮好。
1: 好，老人家，咱一个是林志一瘦胶囊的受益者，也是林志一瘦的宣传者，是不是？
0: 但是我们每回，我们那开个会啊，把我们这几个像重阳节的，就把我们这几个，我们这个俺们家长的，今年长得发没好了，长得，我说两年我切个肉啊，都蛮好的，我就说了，他们都买了的。
1: 是的，是的，咱们传播健康，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0: 我知道。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二老啊。
0: 我天天看今天的节目。
1: 好好好，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那行那行，谢谢奶奶陈主任。
1: 好，不客气，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
2: 好，我们当阳80岁的傅爹爹啊，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肺心病恢复的比较好，还有啊睡眠、前列腺的问题，包括便秘都恢复的比较好。80岁的傅爹爹啊，很有健康意识，这身体好了呀，经常吃一个保健量，让我们不会出现一些重大的疾病，健健康康的过晚年。祝贺傅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

0: 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故西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这天晚上刚送走胡子高，听说邱德用求见。邱德用自打当上了乾清宫的管事牌子，这地位一变，你看那小架也起来了。冯宝早就想杀一杀他的威风，一直没找到机会。这回他的外甥张大郎犯了事儿，他自己又不敢去求李贵妃，只好硬着头皮来求冯宝。冯宝在吊他的胃口。这个事儿啊，我看这么办，您找一找张先生。
1: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找他，
0: 听说张居正铁面无私。嗨，您是贵妃娘娘的红影儿，您找找，兴许他能给您面子。
1: 我可不敢。
0: 听说冯公公您和张先生交情不是一般的交情，您给我问一问吧。
1: 这可难了。
0: 冯公公，您可别推呀，
1: 我姐姐就这根独苗。
0: 不是我推呀，邱公公您想想，刑部按杀人案把他抓起来，我说话能好使吗？那小皇上听你的，你是皇上的大半，他还不得听皇上的。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话又说回来，不是他听皇上的，是皇上听他的。冯宝把这句话说完，邱德用当时就捏铁了。
1: 那我外甥这条命看来要难保。
0: 其实冯宝也在吊他的胃口，心想平时你总是趾高气扬，今天我杀一杀你的傲气。
1: 邱公公，这么办，这件事儿先不忙，等有机会张先生心情好的时候我给您过个话。
0: 哎，好好，我太谢谢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办成办不成可不一定，因为张居正这个人你也听说过，是一条道跑得黑，敢做敢为，敢为天下先。我只能尽我的力。
1: 行行，冯公公您尽力就行啊。
0: 好吧，邱公公，既然你信得着我，我一定尽力帮忙。不过张先生那头有些事儿也不大好办，我尽力就是。
2: 冯老公公，多谢您了，那我就回去了。
0: 好吧，
2: 欢迎邱公公常上我家来坐坐啊。
1: 谢谢谢谢。
2: 邱德用是点头哈腰啊走了。
0: 冯宝把邱德用送走回来之后，他就合计上了这件事儿怎么跟这个铁面宰相说。张居正这个人他可不是一般的宰相啊，这个人有头脑啊。如果把张大郎放了，这个新上任的首辅怎么跟手下这些文武百官交代？如果不放张大郎，那我的面子他能不能给？冯宝真就犯难了，他合计来合计去，怎么跟张居正沟通这件事？再说第二天，张居正到内阁上班，大 清早一个差官进来禀告，说是赐府高仪因病已故。张居正一听高仪死了，马上安排朝廷这些官员前去高仪的府上吊唁。这位首辅张居正从高仪的府上回来，马上就考虑高仪原来是内阁的次辅，还身兼礼部的尚书。这礼部的尚书可不能空着，现在的左侍郎王希烈，这个王希烈是高拱的门生，办事虽然有一定的水平，但是这个人比较奸猾，是高拱的死党，不能让他上来。再说高仪这个倔老头活着的时候，张居正有一件事一直想办没办成，他觉得高仪死了，这个机会来了，那么这个新上任的宰相有什么难事儿，不敢当高仪的面提出来呢？这个事儿可是张居正必须办的一件大事儿。如果高仪活着的时候这个大宰相提出来，高仪这个倔劲儿一上来就容易给你驳掉，那个时候你再重新想办就难了。这个事儿就是想把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变成慈圣太后。你别看现在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他儿子是当今的皇帝，但是待遇和陈皇后那可差远了，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太后，你李贵妃啊只能是身为贵妃，跟人家差一大格。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李贵妃在朝中说了算，但是名不正言不顺呢。这件事儿高仪活着的时候张居正就觉得是个心病，因为高仪这个人办事非常认真，如果跟他提出来他就可以引经据典把你驳掉。那么今天高仪死了，这可是最好的时机，他就安排好高仪的后事，让这些官员都送去花圈晚葬，热热闹闹的把高仪发送了。高仪这件事处理完了，首辅他觉得这回该落实这件事了，还不能等，等的时间太长了还不好办。他就想起来了，现在朝中有一个人，这人呢是好好先生，谁呢？国子监的祭酒。国子监是干什么的？要搞现在的名词，那叫全国最高学府，也就相等于现在的北京大学。那么祭酒呢就是大学的校长。这个人呐，有文采，一手好字，那文章是天下一绝，在中国历史上这吕调阳也是有名的大才子。但是这人呐，说话有点结巴，你看他教学的时候还不结巴了，要说怪就怪在这儿。那么把这个大学者提到哪儿呢？提到礼部当尚书。礼部尚书那可了不得，国家的各种礼节还有教育都归他管，要是给李贵妃上个封号就得礼部拿出折子，冯宝马上就得批注，批完了注内阁就可以执行。这天呢他就来到了国子监。到了国子监，吕调阳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大的大宰相到国子监来了。首府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吕大人呐，我要来了，您说话可不用着急，你要一着急啊说话呀我就听不出个数来了。你笑笑话老夫。哎呀，我说李大人，我呀跟你开玩笑，我今天来啊是想跟您探讨个事儿，
1: 您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几年了？
2: 六，哎呀，什么六六六？六年了，对对，是六年。哎呀，这一说好像六了大岁似的。我啊，想给您换个地方，您不能总在国子监呐，这是个教学的地方。您呐，换个地方。现在这高仪已经病故了，礼部缺一位尚书，您呐就准备到那当尚书。您要同意了，我这边就写折子报给皇上，这皇上批回来，您就准备上任。吕调阳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官还能升，他心里知道啊，礼部尚书天下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那个位置啊，因为那个位置下一步就是入阁。你看吏部老天官权力大，没有入阁的机会，兵部堂管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因为你兵权过重，工部的

堂官也没有入阁的机会，入阁的人选都是从礼部选出来的。那么这个吕调阳，老学究，怎么看上这个位置了呢？他心里明白啊，他现在的地位还达不到风妻因子的地位。什么叫风妻因子啊？地位高了，夫人就可以封为一品诰命、二品诰命，那孩子弄好了也能弄个辈辈世袭，就是啊，辈辈是公务员，国家养活，不用考试。他自己有个缺德的儿子，这儿子不争气，这人没有私心的，他就很想自己这官品再升他一格两格的，然后把这儿子让皇上给免试，当个公务员不就得了吗？自己的后顾之忧不就解决了吗？今天他一看首府特意来找他，他就非常高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职务。嗯，好吧，那我就先试试干他一段时间。你看看老伙计磕磕巴巴的还挺谦虚。转过了话题，首府一脸严肃的样子。

我这态度不仅不会变，这个事儿报到皇上那儿，皇上就能批。但是我有一事相求啊，你说，只要我能办的，我全力去办。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现在朝中有一位太后，一位贵妃，但是你可知道，现在乾清宫里边住的是李贵妃，小皇上才刚刚十岁呀，不懂事儿，离不开他母亲。我想能不能给李贵妃上一个封号？他说完这句话，你看吕调阳那眼皮就耷拉下来了，他就感觉到为难。为什么呢？这有悖祖制啊，前朝也很少有过这样的现象，说是一个槽子别说俩叫驴，这一个宫里边俩太后，这成何体统？不过既然人家大宰相提出来了，他又不能不合计，在那儿就犯了寻思了。这个大宰相知道这老伙家有老猪腰子，可能他觉得这事儿有不妥的地方，就给他鼓了一把劲儿。吕大人呐，这件事您大胆的去办，只要皇上批了注，虽然有些官员有想法，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只要你不动摇，我不动摇，这树梢他瞎摇。吕调阳是勉强的答应下来了。哎，好吧，我要是到了礼部，我就先把这件事先办了。好，张居正要的就是这句话。这个事儿安排完了，首府就回去了，马上就给皇上上了一道本子，要提一位官员到礼部当堂管，就是礼部尚书，然后就把吕调阳的名字给写上了。要说现在首府在整个的朝廷，他基本上说什么是什么。这个奏本由通政司按正常的规定先送给了冯保，冯保一看这是安排人事上的大事儿，赶紧呐，他得想办法尽快的让皇上批红。怎么说呢，他呀还有一件事儿要求张居正，就是张大郎那件事儿，现在首府有什么事找他，他的料蹶子去给维持。他不光为张大郎的事儿要找首府，还有胡子高要当两淮盐运使，这两件大事儿，冯保都已经答应了，就等机会了。咱们是简短截说，皇上接到了内阁的这个奏章，马上就批了，吕调阳名正言顺的升任到礼部的尚书。没过两天，这礼部就上了一道折子，要给当今的李贵妃加一个封号，封为慈圣太后。这个事儿可是国朝二百来年没有过的事儿啊，官员多多少少就有一些议论，但是议论归议论，首府装不知道，人家礼部按章办的事跟首府没关系，这些官员心里明白，暗箱操作者就是这个大宰相，可是啊谁也没有实据。这些官员尤其是高拱留下的那些死党，心里边明明有怨气儿，也找不出正当的理由反驳，那么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李贵妃当上了慈圣太后以后，你看这地位升起来了，心里边暗暗的感激这位当朝的宰相张居正，心想，呵，我这个男朋友够意思啊，把我这地位给提起来了，这回咱们俩再见面啊，可有了唠嗑说话的理由喽。这位李贵妃从此之后就不是李贵妃。

0: 了，就叫李太后了。你可别小看这一字之差，这一字之差有可能就房倒屋塌。现在李贵妃从心里边更加佩服这个当朝的大宰相。那么这件事虽然办完了，张居正心里明白，礼部那个王希烈他心里边肯定不服气，这个王希烈有可能在背后要使一些手脚，我要时时刻刻防着他。单说这天，王希烈和魏大炮两个人约好了，悄悄地坐着便轿来到了魏学增和高拱吃猪头肉那个熏风阁。两人上了三楼，找了个雅间，要了一壶酒，几盘小菜和熏猪头肉，就喝起来了。这个王希烈，他和魏学增都是嘉靖29年的进士，老做主都是高拱，两个人情同意合。隆庆皇帝死了之后，王希烈一直在天寿山监督修建皇帝的寝陵。最近这几天，重病在身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高仪死了之后，担任礼部左侍郎的王希烈就回来主政。他万万没想到，吕调阳把他顶了。因为王希烈担任礼部左侍郎已经4年了，当时高拱已经承诺，说是高仪入阁之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机会奏明皇上，让他直接担当礼部尚书，高仪也就不再兼任礼部尚书了。可是这个愿望落空了，吕调阳担当礼部尚书之后，王希烈不得不退到副手的位置，你说他心里能好受吗？今天他和魏学增两个人喝起了小酒，他就跟魏学增发起牢骚来了。哼，哎呀，咱们的新任首辅重用死党。他这一话一出口，魏学增听着可来气了。那你说的不对。你想想，王国光、王之诰这两个人，一个是张首辅的亲戚，一个是他的好朋友，这是事实。但是这两位大臣都是干正事的大臣，当年都为朝廷效过力，就是高阁老在位的时候对他们俩也很器重。你说现在六部的尚书真正换了的就是户部和刑部两个，朱恒山朝元老又是治河专家，人家张居正把他留下了。再说老杨伯早在隆庆初年就是吏部尚书，高拱出任首辅之后，隆庆皇帝让他兼任吏部尚书，接着改由杨伯任兵部尚书，实际上他照样挂着吏部尚书的衔儿。这次他回到吏部，那是应该的事儿。另外，他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由刚卸任在家的南京兵部尚书谭纶接任了。人家谭纶战功赫赫，坐镇宣大6年，蒙古那些鞑子一直不敢来犯边。这就说明人家谭纶是个能干的兵部尚书。再说现在的礼部吕调阳，就说这个吕科吧，要是比起那几个人，政绩差了一些，但是道德文章，你说朝廷这些官员谁不佩服？更主要的是，人家是詹事府的詹事，那就说明人家是太子的老师。小太子如今已经登基了，首辅张居正举荐他的老师出任礼部尚书，这也在情理之中啊。说句公道话，张居正举荐的六部人选实在是没挑的。魏学增的这番议论，王希烈听着听着心里边是非常不是滋味儿。 王希烈本来指望韦学增领大伙带个头，公开和张居正较量一番，没想到这个魏大炮一反常态，为首辅张居正唱起了战歌。
1: 这两个人在这喝着酒，发表着不同的观点，这才演出来一段东厂出了一条人命案。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 ，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扑克牌咱们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要说到它的历史啊，这里边有些事儿还是挺有意思的。扑克牌是什么时候出现，又是谁发明？它和中国古代的叶子戏到底是不是一种东西呢？扑克牌诞生很早，为什么最后是在美国流行起来的？扑克牌里面的画像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究竟是谁呢？话说天下，阿杰和您说说扑克牌上的那些事儿。扑克也就是纸牌啊，关于它的起源说法很多。威尼斯人说啊，这个是我们发明的，因为古代有很多威尼斯的商人出外经商，最早他们发明扑克牌是用来计算日期的，后来啊慢慢开发出很多种玩法。不过法国人不干了，说这个扑克牌是在1392年一个学者专门给有精神病的法国皇帝查尔斯六世设计的。也有人说呀，就是查尔斯六世自己设计的。接着比利时人又不干了，说1379年是我们比利时人发明了扑克牌。马上英国人就站出来反对，说我们大英博物馆里边保存有一个瑞士僧侣的文件，里边记载扑克牌在1377年就已经流传到了瑞士了，所以这个不可能是你们比利时人发明的。这各国人民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啊不得不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扑克牌大概可能保不齐是中国人发明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古代啊流行过一种和扑克牌很近似的一个游戏，叫做叶子戏。唐代苏俄的《同昌公主传》里边有记载，同昌公主嫁了个老公叫做韦宝恒，老韦家人啊喜欢晚上玩叶子戏，同昌公主就让侍从拿出红色的琉璃盘，盘中放着夜明珠给他们来照亮。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叶子戏啊挺好玩的。那么最早这叶子戏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相传啊是在汉代，大将韩信带兵打仗的时候，发现很多将士无精打采，天天想家，这要是打起仗来能有战斗力吗？所以啊韩信就想了个办法提高士气，就是发明了这种叶子戏，让大军啊没事的时候可以玩一玩，省得老惦记家。因为这个纸牌啊只有树叶那么大，所以就叫做叶子戏。据说这就是扑克的雏形。后来啊慢慢的流传到了民间以后，那些高官和文人们都很喜欢玩这个东西。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叶子牌的发展已经相当的成熟了。宋朝叶子牌风靡全国，连宋太祖也让手下人学打叶子牌。当时的叶子牌啊一般都是用这个丝绸和纸裱成的，上边印上各种各样的图案。到了南宋，在临安都城的市场上有专门出售扇牌啊，也就是纸牌的店铺，可见这纸牌啊在南宋众多的娱乐玩具当中也是有相当可观的独立地位了。您想啊，如果不是叶子戏十分普遍，显然不会有这样的社会行为。到了元明那个时候啊，叶子牌已经演变得相当复杂了，有40张牌，牌面呀极其的精美，有人物啊风景啊花鸟鱼虫啊等等等等。玩的时候大家轮着抓牌，大牌捉小牌，基本上和扑克牌的打法差不多。明代画家徐渭曾绘过40张素纸叶子牌，每张宽3寸长9寸。散文家张岱也设计了一套文武牌，可见当时纸牌啊已经不仅是娱乐品了，而且成了有一定收藏价值的艺术品了。不过呀，还有一些权威人士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可能是扑克牌的起源地，因为他们发现，欧洲早期的纸牌，也就是塔罗牌，与印度教神话当中的某位女神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位女神的形象啊，有4只手，每只手中分别持有魔杖、杯子、宝剑和圆环。 而在欧洲早期的一些纸牌中也印有与此类似的图案符号，但是这牌和牌之间到底像不像啊，不能光看图案，还得看玩法。现在咱们玩的扑克牌除了大王小王以外共有52张，象征一年有52个星期，红桃、方块、草花、黑桃4种花色象征着一年春夏秋冬4个季节，每种花色13张牌，表示一个季节里边有13个星期。而中国的叶子戏呢，牌也分为4类，4种花色象征一年中春夏秋冬4季。总之啊，不管从门类、张数、花色、形状，还有对牌意的解释来看，叶子戏和扑克牌都是非常相像的。所以学者们认为啊，叶子戏应该算是现代扑克牌的雏形，在明朝或者宋朝被商人和传教士们传到国外去了，西方受此启发才改制成现在流行的扑克牌。这种观点呀，近几年来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所接受了。扑克牌的图案一开始并不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它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您知道最早的扑克牌上是什么图案吗？叶子戏被带回欧洲以后，立刻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兴趣。一开始啊，它只是宫廷贵族们的奢侈品，但是因为叶子牌造价低廉，玩法多样又容易学，所以很快啊就在民间流行开来了。各个国家后来把牌面的图案做了不同的变化，法国牌图案为红心、黑桃、方块、梅花，瑞士牌图案是一组盾、花、铃和橡胶果，德国牌图案是心、铃、橡胶果和树叶，意大利牌图案是关帐、宝剑、钱币和杯子。前面咱们说了，红桃、方块、草花、黑桃4种花色象征着一年春夏秋冬4个季节。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说黑桃啊象征着橄榄叶，表示和平，红桃是心形，表示智慧，梅花的黑色三叶呢源于三叶草，方块代表着钻石，意味着财富，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外国扑克也随着洋人进入了中国。当时进口的扑克主要是来自于美国和日本，日本扑克因价格便宜更加畅销。1931年，全国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发展实业运动。上海人黄金生创办了翠华卡片厂，试制出了中国第一批扑克，叫做红狮牌扑克。1857年，纽约街头出现了会有丑角图案的扑克。再后来啊，扑克牌的图案变化是越来越快，先后出现了圆形、方形、梯形、椭圆形等多种款式，张数也不统一，有22张、32张、52张、78张、120张。

120章和144章等。1894年在英国伦敦俱乐部产生了桥牌，这种桥牌直到20世纪初才基本定型为长方形，54张牌，标准尺寸为 6.35 厘米乘 8.89 厘米，这也就正式演变成了现代的扑克牌。虽然扑克游戏起源有多种说法，但是扑克游戏真正的发展流行却是在美国。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扑克在美国被打得火热呢？准确地说呀，扑克游戏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开始流行的，它主要先从法国人的聚集地新奥尔良市开始扩散，然后啊就扩散到了西部的各个乡镇之中，再通过轮船沿密西西比河以及俄亥俄河逆流而上，接着借助马车和火车向内陆传播，并发展衍生出了许多种不同的玩法。当时人们喜欢用扑克赌博，赌客们呢主要是一些西部牛仔、逃犯、冒险家、旅行者和淘金者，这些人啊没有家庭的负担，四海为家，喜欢刺激，玩扑克呢就成为了他们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关于美国扑克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话说呀，在1832年的一个夜晚，在密西西比河的一艘蒸汽轮船上，四个人在玩扑克游戏，其中三个人为职业赌徒，另一个则是一个毫无经验却希望靠赌博发展小财的年轻人。结果可想而知，这年轻人输掉了身上所有的钱，走投无路之下他准备跳河自杀了。不过也该饶这小子命不该绝，他被一个过路人给救上岸了。这位路人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小木屋，问清原因之后，过路人对年轻人说，不用担心，我去把你输的钱赢回来。于是年轻人将这位神秘的过路人带回到那艘蒸汽轮船上，过路人开始与那三个赌徒玩牌。在一轮赌注非常大的游戏中，其中一个赌徒出老千使诈，被这个神秘过路人给识破了。过路人愤怒地将这个家伙摔倒在地，拔出刀子指着这个家伙吼道，伸出你的手，如果你手里多余五张牌，我会杀掉你。他一边说一边用力掰开了这家伙的手，果然有六张牌掉了出来。最后过路人毫不客气地拿走了7万美元的赌注，他又把年轻人输掉的5万美金还给了年轻人。船上的骗子非常不甘心啊，他大声地问那个过路人，你到底是谁啊？我是 James Boy。要知道啊，这个 James Boy 是当时家喻户晓的职业赌客呀。这个年轻人啊算是撞上赌神了。早期的扑克只有一轮下注，所有玩家都发五张底牌，没有公用牌。最后一些职业赌客对规则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游戏的技巧性与灵活性。在1830年代一般使用52张牌，扑克的规则呢也随着大量扑克书的出版逐渐变成了标准。美国西部迅速地学会了这个游戏，随着玩家发现他们可以通过打牌迅速地积累财富，扑克也就成为了沙龙中最受欢迎的游戏。西部的传奇英雄枪支、沙龙和扑克就这样巧妙地融为一体了。另外当年加州的淘金热为扑克的流行注入了新的活力，大量的淘金者带着一夜致富的梦想涌向了加州，于是加州北部出现了许多为淘金者开设的赌场，赌场雇佣乐手和年轻漂亮的女人为赌客助兴。在这一时期啊，大部分赌徒并不喜欢玩扑克游戏，原因是玩扑克游戏节奏太慢，无法像轮盘一样，运气好的话几分钟就可以将赌本翻几倍。但是当人们的生活安定下来以后啊，人们开始将扑克游戏作为了一种娱乐来消磨时间，这时候扑克游戏才开始真正的进入普通人的生活。加州在1910年开始禁止赌博游戏，但是加州大法官宣布由于扑克需要技巧，因此反赌博法不能禁止它。于是乎那些合法的扑克游戏啊发展起来了，今天的扑克游戏仍然受法律的约束，沙龙被赌场和牌室所取代，各种规则规范也使扑克更像是一种体育运动。全世界每年都举行比赛，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扑克大赛在

0: 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举行。扑克牌里面的画像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那么他们究竟是谁呢？他们为什么会被选中成为扑克牌里的标志性人物呢？这个要说起来啊，可就复杂了，因为它不只有一种说法。现在流行的主要是三种说法，咱们时间有限，就挑其中的两种来给您说说。这第一种说法中啊，红桃代表法国，黑桃代表德国。当然，因为历史的原因，黑桃里边还包含有奥地利和捷克。方块呢，代表英国，梅花代表其他一些国家。那里边的人物形象也就都是这些国家的君主咯。 K 和 Q 都是指夫妻，也就是 King 国王和 Queen 王后的意思。不过其中梅花 K 和 Q 比较例外，是父女关系。勾的成分比较复杂，有王子、贵族、执政和未被普遍承认的国王。这里边的人物啊，大多为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初的王侯，可见扑克牌啊也定型于这个时代。那么第二种说法呢，咱们先说说 K。 其中黑桃 K 是指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王国的首任正式君主大卫，他善于用竖琴演奏，并且在圣经上写了许多赞美诗，所以在国王 K 的牌上总是有竖琴的图样。红桃 K 呢，是指查理曼大帝，他征服了西欧与中欧大部分的土地，具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并完成了教权与王权的结盟，下令全国人民信仰基督教，从而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那么他呢，是扑克牌四张 K 中唯一一位不留胡子的国王。那方块 K 呢，哎，这是指啊朱利亚斯西泽，他是罗马的名将和政治家，也是罗马帝国的独裁者。他在罗马帝国硬币的画像是侧面像，所以只有方块的国王是侧面像。最后啊是梅花 K， 他是指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崛起于马其顿，他先消灭了仇敌波斯帝国，随后呢陆续征服了许多西方文明城邦，建立了名震一时的古希腊帝国。亚历山大的衣服上总是佩戴着配有十字架的珠宝，可以去牌里边找找。咱们再说说 Q， 黑桃 Q 啊，是指战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她是四张皇后牌中唯一手持武器的皇后。红桃 Q 呢，是一个叫做朱尔斯的德国人，她嫁给了英国斯图尔特王朝的查尔斯一世王。方块 Q 是指莱克尔皇后，她是雅各布的女儿，而雅各布是旧约圣经中约瑟夫的父亲。雅各布有十二个儿子，在以色列建立了十二个部落。梅花 Q 呢，是指一个叫做阿金尼的女人，她手持玫瑰花，表示在英国以红色玫瑰花为标志的兰开斯特王朝和以白色玫瑰花为标志的约克王朝经过玫瑰战争之后终于和解，将双方的蔷薇花结在了一起。咱们呀，再来说说扑克牌中的 J， 也就是这个勾啊。咱们就捡咱们熟悉的说哈，比如这个红桃勾上的人物与圣女贞德有关。话说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啊，法国出现了一位千古传颂的救星圣女贞德，在她的指挥下，法军解除了英国对奥尔良的包围，赢得了重大的胜利。而红桃勾上的那位叫做拉海尔，他呀是追随着圣女贞德的一名将领，他个性张扬易怒，但却在解放奥尔良战役中立下了赫赫的功绩。后来啊，他还作为首席指挥官赢得了帕提之战的胜利，这可是百年战争中法军的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啊。之后拉海尔多方面开展游击战，为法国赢得最后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方块勾的哥们儿呢也是很有名的，他就是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他是特洛伊的第一勇士，被称之为特洛伊的城墙， 最后在和半人半神的阿克琉斯的决斗中死在了对方手上。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太长了，我们就不细讲了。总之啊，这个人物是特洛伊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在电影《特洛伊》中，王子赫克托尔对着自己的勇士们说出了自己一生所恪守的信则，信奉自己的神明，热爱自己的女人，保卫自己的祖国。最后咱们再说说梅花钩上的人，他是亚瑟王故事中的著名骑士兰斯洛特。兰斯洛特是圆桌骑士里的第一勇士，他温文尔雅，又相当的勇敢，而且乐于助人。传说呀，兰斯洛特还是婴儿时期，由于父亲过世而被遗弃在了湖边，是被湖中的一群仙女养大的，因而他也被称之为湖上骑士。兰斯洛特不仅在亚瑟王的圆桌上很受支持，在整个王国内都有很好的口碑，所以他也被称之为亚瑟王的第一骑士。
1: 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更有趣的故事还在等着您。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开展，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2: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最近我们跟大家一再强调啊，就是冬病夏治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康复慢性疾病的一个阶段，尤其三伏天自然的阳气比较充盛，对人体自身机能的调养恢复

0: 肤啊，能够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对我们那些身患一体多病，尤其是久病缠身的老年慢性病的患者来讲，是您获得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因为久病以后啊，对人体脏腑的损伤是非常大的。您看我们冬病夏治的主题啊，大家可能都听得很熟悉了啊，叫养五脏扶正气去病邪。为什么要调养五脏呢？人体的健康基础实际上都是以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与否啊为基础的。那么当您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的功能受到损伤，或者说久治不愈得不到康复的时候，那您这个病自然就长期的困扰着您。所以我们一再强调调养五脏，当然也包括六腑，这是我们获得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啊，说到疾病的产生的原因呢、啊，我们一般会想到外感六淫。外感就是从外而侵袭我们人体，六淫就是指的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外感六淫。感受了风，感受了寒，感受了湿，结果呢就导致疾病产生了。但实际上从我们久病的这个特点，就是疾病时间很长，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内生五邪了，是一个很重要的致病因素，也是您这些老慢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原因。内生就是由内而产生的五邪，这个五邪指的是风火寒燥湿，也就是说六淫当中除了暑邪以外，其他的五邪都会由内而生。那么这个内生五邪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就是我们人体的脏腑功能异常而形成的。所以内生五邪了，是很多老慢病之所以久治不愈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中呢，五脏功能受损，这是最核心的因素。你比方说我们讲这个风邪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外感风邪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因素，但实际上内生的风是导致很多病症的重要原因。你就像我们讲中风啊，脑血管意外中风，实际上很多是由于内风而生。内在的比方说您的肝脏，由于肝血虚或者说肝火太盛，肝阳亢盛而导致内风，结果就出现了脑血管意外，口眼歪斜，手脚痉挛，半边瘫痪，这就是中风。那么要想让您的中风得到康复，内风的去除要养好肝，这就是我们康复的重要一个基础。所以我想今天呢，跟大家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提醒朋友们，尤其老慢病的患者，要想让您的这些老慢病，比方说中风后遗症啦，长期顽固性的高血压啦，或者说几十年的老胃病啦，或者说几十年的老咳喘啦，这种老慢病得到康复，必须要调养您的五脏六腑。所以这才是我们获得健康的基础。那我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通过滋养骨髓，我一再强调了，能够源源不断地通过骨髓造血功能的恢复和提升，给我们的五脏和六腑提供能量，得到修复。五脏六腑修复好了，功能正常了，这个内生五邪自然就去除了，疾病不就康复了吗？所以您看我们有很多老患者老用户跟我们反馈信息说，几十年的一些顽固性的病症，通过坚持服用元黄金活力滋养宝，现在康复了，人健康了。所以我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感受元黄金活力滋养宝的真功实效，那您真正从源头上调养好五脏，去除由内而生的这种邪毒，疾病去除了，身体不就健康了吗？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行动起来。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男女老
0: 啊。你好，你好啊。
2: 我原来我这是一体多病呢。要是腰疼啦，胃病
0: 胃病，
2: 心脏也不好。
0: 哦，心脏也不好。
2: 前天赶上学这个产品，喝的自然包的蛮好。
0: 嗯，
2: 现在又好，我这开始我这个买的起，我这起了七半年几年了，三年多，三十年了，差不多。
0: 哦，三年多
2: 了。三年。
0: 您刚才说是听别人介绍的是吧？
2: 对，我别人也讲了，我也听的，我这是不听手机的。
0: 哦，你也听我们节目了？
2: 对，我天天都听了，我现在也还听了。
0: 对对对对，
2: 经常跟你讲课，讲的一些可以做蛮好。
0: 是的，是的，是
2: 的，我们的年轻的也清新的。
0: 那您具体讲一下您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当时人是怎么不舒服啊？
2: 我的腰椎弯头局了。
0: 哦，
2: 腰椎弯曲加头局，他就不能走事啊，又不能走事，总是疼吃药呢，总不疼这样的吃药。
0: 那就
2: 那心脏啊，胃呀、啊。管毛病，农村里的病症是蛮多的。
0: 心脏当时怎么不好了？是什么心脏病呢？
2: 那个是跳啊，跳好快。
0: 哦，就您心里老是
2: 跳
0: 老是慌得不得了。
2: 哎，他的跳慢都哈是自动自动自动。
0: 那
2: 后来去做了，我还去做了那个的视频效应的。
0: 哦，您怎么那是有房颤呢？
2: 哎，所以说房颤吧，最效应就是房颤吧。
0: 是的，是的，那还是蛮严重啊。
2: 啊，那个胃病，胃炎呐、啊，也胃糜烂呐，光体中央的胃病。
0: 就是做胃镜，就是胃有糜烂。
2: 对，哎。
0: 哎呦，那不原来经常胃疼呐、
2: 啊？疼啊，胀啊。
0: 疼啊，胀都有。
2: 哎，还有胃最近胃炎。
0: 那这时间就蛮长了。
2: 哎，我这个几年了都总是在的一老在吃药嘛。后来吃了你们这个那个的话，我现在刚开始我是吃的那个活力自然宝。
0: 嗯。
2: 我吃活力自然宝的时候，你们还没有这个量黄金
0: 啊？对对，活力自然宝先出来的。
2: 哎，先出来的，我是吃活力自然宝。活力自然宝那位有量黄金的，我也心脏问题了。我听到你在这里讲的这些道理，我讲的这些吃心脏是这个量黄金的好些呀。
0: 是的，是的。
2: 哎，我也吃了。我也要去，我现在都是一直今年都是这样的去。
0: 哦，
2: 早上的去上课那个活力自然宝，
0: 对，
2: 下午的去上课那个老黄金
0: 啊，组合着用了啊。
2: 轻松过的间就是早上一课晚上一课。
0: 那您这组合用了这几年，刚才说的三个问题现在怎么样呢？
2: 我现在蛮平稳，蛮好、
0: 啊，蛮好了。
2: 哎，买的模式就是，也这是走势的时候的时候，肯定是把天那个高一下子，腰还是有点疼。
0: 那就不能。
2: 一休息的，他的腰还是好的。
0: 哦，那就还是要注意休息好，不要太累狠了。这再好的身体，做事做狠了，那也受不了啊，是不是？
2: 对。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8岁。
0: 哎呦，您看您这78岁了，那还做那狠干什么呢？啊？
2: 这不能干了的。
0: 是的，是的，是的，该休息。但是呢，咱们也只能说力所能及的做点事，但是别太累了。
2: 现在就这样吃可以的。
0: 可以，就这样吃，就这样吃啊。
2: 嗯。
0: 现在吃东西都没问题了啊。
2: 吃东西都还好。
0: 都还好。
2: 我的胃一些东西我都不能吃，我现在什么都可以吃。
0: 什么都能吃了。
2: 就得少吃一点，怕你可发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就是科学养生。咱们身体再好，也要科学养生嘛。心脏现在一分钟跳多少次了？
2: 我现在那个说，我就是没有那个，我就是一两天呢。这个心率的话，就是70多呀，60以上，70左右。
0: 就是70左右。
2: 哎，
0: 也正常的很。
2: 这是正常的吧？
0: 啊、正常的很。
2: 啊，血压呢，都是120啊，120多呀，这110多呀，就跟你老师这个说。
0: 哦，低压呢？
2: 低压就70多。
0: 哦，那都蛮好，您这心脏都恢复得很好了。现在就是这个腰啊，自己做事就要悠着点了，平时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2: 对，心脏这今年都没有发过，我和受了那个的医生都还发过的。但现在这今年这几个月，去年下半年这都没有发。
0: 您刚才说就是原来做了射频消融以后还发过。
2: 对，现在没有。
0: 现在再没发过了。
2: 哎，这好稳定。
0: 那就好，那就好，心脏稳定很重要啊，因为这是个大问题。您心脏要不好，像您那房颤，再要是复发了，那危及生命，那都有可能呐。
2: 嗯，
0: 哎，
2: 那我现在接受的这样吃吧。
0: 坚持这样用，尤其这个三伏天一定要好好用。
2: 嗯，好的。
0: 您贵姓呢，婆婆？
2: 我姓周。
0: 周婆婆是哪里啊？您是？
2: 我是盱眙。
0: 哦，菜店盱眙是吧？
2: 哎， 对，
0: 好好好，那我祝贺您了，祝您更加健康啊。
2: 好
0: 好，再见啊。
1: 请菜店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保专营店在中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安排好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哎，唐娟。
0: 哎，您好您好。
3: 哎，那好嘞，
0: 欢迎您啊。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天门赵氏。
0: 哦，赵氏的是吧？
3: 哎，我是啊，那个胯子啊，这尾筋骨这里啊，
0: 哦，
3: 水胯子疼。
0: 哦，
3: 就是这右边的这胯子疼的很些。
0: 哦，右边狠一些。
3: 但是左边的呢，倒是心痒子直尿子疼，要胯子心痒子疼。到时候贴膏药啊，搞中药片，搞仪器点尿那个都搞了的，搞不好啊，我就去收买个收银就听收银听的。
0: 嗯，
3: 听说这邻居去了有个小啊，
0: 嗯，
3: 我都去年都去买了，也买了个护身。
0: 是买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3: 轻松活力健呢？
0: 啊，轻松固力健。
3: 对。因为到时候疼到的以后叫水水的的，到五十油去买个护身，到疼完的那种感觉好的，孩子到现在还是脚你看麻的，他这个这里这脚被这里疼呢。
0: 嗯，
3: 我是油去买了两个护身。
0: 等于说最近要参加活动了是吗？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您那个刚才说的就是一个是尾脊骨，就是
3: 就是这尾脊骨这里不能睡耶。
0: 哦，就是不能平躺着睡。
3: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是整个腿都疼呢，还是就是屁股疼呢？
3: 从屁股这里都不疼，就是从那螺丝中的螺丝关系杆下去走的这一节，到那的外形呢，一下子疼的不能走，一下子疼的不能走。
0: 从螺丝骨一直到脚背，是吧？
3: 从那膝头半截下去，
0: 从膝盖一直往下。
3: 对对对对，
0: 疼得很的时候就走不了路了。
3: 不能走了，有个十几年，所以坐还不能走。
0: 这疼了几年呐？
3: 这个疼的有30年个了，是吧？
0: 有30年了啊！你看，真是。嗯，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0年生的。
0: 等于说也贴过膏药，也做过理疗，用过仪器。
3: 对，都用的电疗啊，用多高的，多难的。
0: 哦，那就是外敷。
3: 因为都搞不好，搞不好，就天天疼的。
0: 嗯。
3: 可是我知道的，疼就叫我睡了，我都没发了。我说你买个收音听，收音一天天听的，都是真听真都好的。我说买那个护身的去呢。
0: 那您这一个护身用下来，缓解到什么程度了？
3: 感觉那个人那是可是可以睡的，这个腰是不同疼的。
0: 哦，
3: 我去买的护身镜，这个护身搞完的，这个我就是我去买两个，买两个，到时候再说，是不是打这个针的左边这里疼呢？再说胯的还有个疼，
0: 那就说上面这个疼基本上都已经解决了。
3: 这胃经这里没得什么问题了。
0: 哎，晚上能够好好的睡个觉了，
3: 能够睡，能够翻身
0: 了。哎，能翻身了，那还真不错。所以您看，咱们这个轻松固力健啊。不光是消除关节炎症，实际上它还能够消肿，还能够改善微循环，因为它里面不光是有像氨基葡萄糖，另外还有硫酸软骨素，对我们局部的这种循环功能改善也特别好。所以您这个能够把您疼痛消除，既对您的骨质增生有很好的康复作用，而且对您的软骨又有很好的修复效果。下一步呢，您那就好好巩固，然后呢，平时还是注意一下啊，现在天气热。天气热了也要注意脚啊，要保暖，尤其是有时候下雨啊，潮湿的环境下注意脚不要受凉了。
3: 嗯嗯，
0: 哎，这个要注意一下，好好巩固就行了。
3: 嗯，
0: 现在走路还行啊？
3: 对对，现在完全是心嘛，胯子卡紧了嘛的，现在告诉有个劲了，
0: 有劲了。
3: 嗯，
0: 哎，那行那行，那您这个两个浮沉下来基本上也解决了80%-90%了，下一步呢就再巩固一下，基本上就好了嘛。
3: 这个原则就是早晚疼了。
0: 对，就早晚各一次啊，一次一粒。
3: 这是饭后是饭前呢？
0: 饭后吃。
3: 饭后吃是吧？
0: 饭后嚼着吃啊，嚼着吃。
3: 嗯 嗯, 嗯。
0: 行，那我就祝贺您啊。
3: 嗯。
0: 贵姓哪，爹爹？
3: 我姓艾。
0: 姓艾，草头艾是吧？
3: 对对对对，草头。
0: 好的好的，那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跟我们多交流。
3: 好好 好,
0: 好，再见啊。
3: 再见，好好，谢谢谢谢。
1: 请天门造势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请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唐志，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哎
0: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金山马甸的。
0: 啊，金山马甸。
4: 哎，对，马甸。
0: 好好好，那个我们具体交流一下您的情况啊。
4: 嗯，我姓赵。
0: 哦，姓赵。
4: 哎，对，我原来是那个肠胃息肉，现在都检查都好了，那他长春自贸检查了，这个胃里面检查了的，做胃镜了的，他这里面没有息肉了。
0: 等于说原来胃肠都有息肉。
4: 对。

0: 做过手术的。
1: 哦，还做过手术啊？
0: 嗯，对。
1: 当时那不也是感觉不舒服，才去检查就发现有息肉。
0: 对，发现有息肉，然后做了手术的。
1: 哦。
0: 还是那个病因也没有检查出来，还有一个反流性的食管炎才没有检查出来。
1: 哦。
0: 当时那个人呢，就走路拖都拖不动了。
1: 那长期的吃东西都不行。
0: 不能吃东西啊，那人都感觉像要。要回老家的那种状态，那在整个村子里庄的人都看到了，都感到有点奇惊，说你不赶快的把地方给警察局，专门的我把人们搞命都搞丢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拖的时间越长，身体越来越差了。
0: 对，说然后呢，骑了这个就是我哥哥介绍，我的娘家哥哥介绍我，叫我去骑这个软黄金。
1: 啊，
0: 去哈，怀着是活的自然保。最后呢，就把病因检查出来了，骑了一个月的药以后，就骑的这个开始是骑的那个软黄金，软黄金骑了又骑了又是长期的，现在都是那是23厘米的试试吧。
1: 嗯。
0: 再然后呢，就是骑的这个活的自然保，一直骑到现在。
1: 哦，那就是说从23年一直用到现在。
0: 对。对，
1: 那您胃肠不好这些病有大概有几年的时间呢？
0: 那90几年找不到，反正是2019年查出来的。
1: 哦，就说您在这之前应该就已经不舒服了嘛？
0: 有感觉，
1: 有感觉。然后23年检查出来，就是有一个是食道有反流，再一个就是胃肠有息肉，然后平时自己吃东西也不行了。
0: 对，
1: 后来息肉做了病理检查没有了？是什么样的息肉知道吗？
0: 他只说有息肉，找不到是什么息肉，都不知道。
1: 哦、
0: 他说切了，
1: 切
0: 出来都是还有都说不能做小了，不能做。
1: 哦，
0: 不能做了，然后也还是一直不好，一直不好，
1: 嗯、
0: 不好到了那个24年的时候就到武汉去检查，检查的时候呢做了胃镜，刚好我就问那个医生说，肠说你这没有息肉啊，他胃上没有息肉了，我就感到有快奇经了。
1: 哦哦，那就是说23年吃了以后，然后是到24年是在武汉这边做的复查。
0: 对，24年到了武汉，24年去了个，也是现在这个店了，在武汉去做的复查。
1: 哦、做的复查，
0: 他说里面没有息肉了。我都感到有快奇经、
1: 哦。那您自己
0: 因为肠子也没有做检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做，都没有管他了。
1: 那您自己感觉上有哪些变化呢？比方说当时原来是怎么不舒服，后来自己用了以后是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原来不舒服就是他骑什么就想拖啊，
1: 哦，
0: 但是手脚无力啊、就是躺着就不想动的那种。
1: 哎呦，那就是气虚血虚，人哪、一点劲都没有了。
0: 对对对，现在是精神蛮好啊，骑也骑的嘞。
1: 其实我想象得出来啊，您原来那个身体肯定是人也瘦又没精神，说话估计也没气力。
0: 对呀、
1: 您看您现在说话的声音很洪亮，然后人的精神包括身体的体力应该都恢复得不错了。
0: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那
0: 就好，当然是136斤、
1: 瘦
0: 到101斤。
1: 哦，您看现在长好了吧？
0: 现在长到118斤了。
1: 达到118斤了。
0: 对、
1: 可以。晚上睡觉情况怎么样呢？
0: 睡觉睡眠好。
1: 睡得好那就行，首先吃的问题解决了，第二个睡得好了，然后人自然就慢慢就长好了。那个大便小便都很正常吧？
0: 大便小便还可以
1: 啊。那就行。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5岁。
1: 啊，65岁啊。
0: 对，
1: 65岁现在来说还是很年轻的啊。哈哈，这个身体好，生活质量就高，不管是对自己来讲还是对于家人啊，对生活了、都是一个很大的好处、自己好好的巩固一下。
0: 哦哦，我这个痔疮也切好了的。
1: 痔疮也好了。
0: 嗯，痔疮也切好了。
1: 嗯，
0: 这里有2年没拔了。
1: 其实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您原来不光是胃肠息肉啊这方面，其实长期的身体消耗啊，就导致您整个身体气亏虚的比较厉害，就形成一个中气不足。中气不足它有一个最大的危害，就整个身体的内脏啊，它的托举能力就比较差，这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胃下垂呀，女同志呢会并发比方说盆腔的子宫脱垂呀，甚至包括您像直肠脱垂啊都有可能。所以现在您这个气足了，它的托举能力增强以后，包括您整个的代谢啊运化了就有力了，甚至您刚才说的痔疮循环有动力了、血脉的淤堵就没有了，所以自然就好了、现在我相信您平时走路啊做事情呢、应该也比较轻松了。
0: 走路他还有的人走不赢我。
1: 走不赢你。您看、那个血压方面都还好吧？
0: 血压一直都很好。
1: 都很好，那就行，那就行、那就放心了。
0: 血压血糖一直都还可以、
1: 那就可以。您自己呢反正身体好了啊，做事归做事，也注意劳逸结合饮食规律就行了。
0: 哎呀，现在可能小孩都打电话回来叫注意热点不出门。
1: 反正如果生

0: 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白在石首的，我也姓唐。
1: 你也姓唐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哎呀，
2: 我家门的，家门。
1: 家门不多啊，在节目当中遇到家门不多。
2: 哎，对对对对。
1: 欢迎您，欢迎您啊。
2: 欢迎，那好。我今天买的人黄金，还可以，我去了一好的。
1: 哦，那时间不短了啊。
2: 哎，我现在时间了。我去了这个人黄金还可以。
1: 还可以。
2: 我有糖尿病，我没有反糖，还可以，一直去到现在。
1: 就是糖尿病一直很稳定，是吧？
2: 哎，对对对。
1: 嗯。那这个收获就非常大了啊！您糖尿病这么多年能够保持稳定，那个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出现呢？
2: 我就还没有，
1: 还没有，
2: 还没有并发症，好像没有。
1: 好好好，这个要祝贺。
2: 现在还可以，我就前天上次我跟人打个电话没打通，我又打电话，我说我跟谭主任讲一讲，我说我这个原子去的还可以，还走的还可以。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7岁，
1: 那您这糖尿病要说时间应该很长了吧？
2: 我是在得的糖尿病。
1: 那现在除了糖尿病以外，身体其他的情况都怎么样呢？比方说平时的关节啦、吃啊、睡啊、精神气色啦，都怎么样？
2: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2: 我因为40年了，我也没感冒，也没打个打针，也没去感冒原子，
1: 您看，
2: 都没有，全都没有搞。
1: 哈哈，这个回头来，我们总说走路走长了，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脚印呢、啊。那就能够看到走过的这个历程，这个收获是不是啊？祝贺你，祝贺你！这个
2: 可以的。
1: 行，自己好好的巩固。咱们这次冬壁夏至的活动已经参加了是吧？
2: 我前天买的是4个疗程，我在准备要买4个疗程。
1: 就准备还去再买一点。行，那我祝您更加健康啊！以后记住多交流。
2: 好好，谢谢。
1: 祝您更加健康啊！
2: 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官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53。活动每天都在火热进行当中，欢迎广的朋友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政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

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原黄金国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8: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重温岁月经典，品读艺术人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将走进人民喜爱的男中音歌唱家刘秉义，回顾他跨越半生的艺术征程，细细聆听几首刘秉义演唱的家喻户晓、传唱半个多世纪的时代金曲。同时在节目当中，我们还将聚焦中国男女生二重唱历史上最经典的搭档之一张振富与耿连凤，来回望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岁月，欣赏他们演唱的和声隽永、久唱不衰的二重唱代表作。好的，老歌续往事，歌声寄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音乐怀旧之旅。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乐享夕阳。
8: 提起雄浑沉稳、铿锵有力的男中音，估计有很多老一辈听众心中一定会浮现一个名字，那就是刘秉义。1935年，刘秉义出生于河北秦皇岛，是国家一级演员，新中国第一代本土培养的声乐艺术家，被听众亲切称为平民歌唱家。少年时期的刘秉义怀揣文艺理想，参军入伍，投身志愿军战地文工团，在炮火与行军中开启演艺生涯。 1957年，刘秉义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62年毕业以后，留校任教，打下了极为扎实的美声功底，既能驾驭西洋歌剧咏叹调，又能深耕中国民族声乐红色主题歌曲，风格兼容并蓄，雅俗共赏。1964年，刘秉义登上了人民大会堂舞台，参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唱《西江月·井冈山》，正式走入全国观众的视野。此后任职中央乐团、中央青音乐团，常年奔走工矿油田、乡村军营，把歌声送到最基层劳动者身边。他不追求浮华流量，扎根群众舞台，留下了无数传世佳作。歌声里边有石油工人的热血，沿岸故土的眷恋，家国山河的壮阔，也有月下乡愁的温柔。

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这是刘秉义整个艺术生涯的代表作之一。1964年，中国石油工业如火如荼，大批建设者奔赴荒漠戈壁开采能源。词曲作者专为石油工人创作这首歌曲，那时候还是青年教师的刘秉义受邀首唱录制。豪迈开阔的男中音一响起，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瞬间传遍大江南北。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没有华丽的编曲，字句朴实直白，勾勒出石油工人天不怕地不怕，扎根荒原奉献家国的奋斗模样。

深情回望黄土圣地，一腔赤子故土情。刘秉义演唱的歌曲《回延安》改编自贺晋之经典同款诗歌，是陕北红色题材声乐代表作。刘秉义的演唱兼具叙事感与抒情性，开篇低吟婉转，如同游子久别重回延安故土，抚摸黄土摇动，追忆革命岁月。而中段情绪层层递进，将对革命摇篮延安的感恩、思念与崇敬娓娓道来。刘秉义常年赴陕北慰问演出，真切触摸延安的红色文脉，演唱的时候饱含深情，把诗歌文字转化为流动的声乐语言。不同于激昂的颂歌，这首曲子更偏向内敛绵长的思念，既有革命情怀，又有人文温情，也是刘秉义红色艺术歌曲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经典曲目。

以毛主席经典词作为蓝本谱曲的《沁园春·雪》，对演唱者的气息、格局、声线要求极高。刘秉义的男中音厚重宽广，完美适配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宏大意境。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回顾歌唱家张振富和耿年凤演唱的经典作品。歌唱家张振富与耿年凤是中国男女生二重唱领域无法复刻的黄金组合，被业内评价为国内早期二重唱的巅峰绝配。二人同属于北军军区战友文工团，1972年团内编排节目正式敲定张振富、耿年凤固定搭档开展男女生二重唱的表演，自此开启数十年默契合作。

张振富的嗓音明亮通透，男声舒展昂扬，而耿莲凤音色清甜温润，女声婉转柔美，两个人的音域互补，和声严丝合缝，排练无需多磨合，开口便是浑然一体的听觉效果。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歌唱家张振富与葛连峰二人常年随文工团深入军营、乡村、工矿慰问演出，多次跟随艺术团出访亚欧多国进行文化交流，把中国民族二重唱推向海外舞台。他们跳出了独唱单人表演的局限，开创批量原创时代主题二重唱作品的先河，许多曲目一经问世便火遍全国，大街小巷随处可闻。歌曲《祖国一片新面貌》作为张振富与葛连峰的搭档成名开篇之作，创作于国家百废待兴、城乡建设蓬勃发展的时期。歌曲的结构工整，男女生一问一答交替演唱，和声整齐明快，歌词描绘农田丰收、工业发展、城乡换新颜的鲜活画面。

歌曲《逛新城》取材于西藏民俗生活，采用父女对话式对唱结构，张震赋扮演父亲，耿莲凤饰演女儿，一问一答，边走边唱，讲述藏族妇女进城游览拉萨新城，目睹城市建设巨变的小故事。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28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大家用上了吗？三高爷这会儿戴上了吗？入伏以后用三通三宝，冬病夏治，事半功倍。江林老爹72岁，很早就用上了三通三宝，血压呀、骨关节的问题呀，都有非常好的收获。尤其是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老爹总结了几点体会：第一，体质增强了，抵抗力增强了，很少生病，很少感冒；第二，精力充沛，不疲劳；第三呢，是头发多，而且白发少，只有两鬓有一点白发，那70多岁的老人这一点啊，非常难能可贵。还有呢，就是配合三通仪的护眼明目罩，眼睛视力保护得很好，眼睛明亮。大家用三通三宝都有很多体会，喝 CMD 也有很多巧妙招，我们都学习借鉴起来。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这天气热呀，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绝佳时机，所以冬病夏治呢，咱们有肺炎的、肺结节的、肺气肿的，都可以用三通啊，有效的清除炎症，改善肺脏的这个供血，改善你的呼吸和代谢功能。那我们有四个异常表现啊，是肺部受损以后的常见的这个现象。第一，长期咳嗽有痰，这说明你上呼吸道的感染。第二，喉咙老是沙哑，老感觉有痰，胸部觉得闷，这说明你炎症已经到肺脏了。第三，抵抗力差，特别容易感冒。第四呢，就是早上起床口干呐，鼻子啊、嘴唇呐、眼睛啊、舌头都干。大家记住啊，咱们三通治疗有专门专治的五号药包，大家可以放在前胸后背的肺腧穴做治疗，它能宣肺理气化痰，打通气道堵塞，所以您用三通啊，不憋闷了，口唇的颜色会有明显改观。
1: 是的，伏天也是均衡微量元素的好时机， CMD 矿物生物元素记得早晚服用啊。喂，你好。
2: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
3: 我正好给你反映一下啊，我这2010年3月8号上街的时候呢，是买了东西，下午回来头上起风了，下雨下小雪呢，冻了一下，冻了过不多，想骑着摩托车，买了冻了过小时回来，之后到晚上干两分晒干啊，都冷了，下半身就瘫痪了，就到人民医院里去，10天。我虽然检查一直在用到，你没检查出病的原因了，不知道是什么病。反正下半身不能痛了，瘫痪了，就这么死的，也不疼，打针也不疼了，再不疼了也不痒，
2: 就是没有感觉了。
3: 没有感觉了，当时还正常的，下身就是从东西窝以下就不能动弹，到每天打5瓶标准呢，就挂的挂天都给你在上面，现在挂的很不舒服了，不舒服了。我就问他，我这是什么病呢、啊？他说，他没有查出你的病了、啊。查到9号的下午你就休克了，休克了之后到办案室抢救，还是抢救过来。抢救过来之后，第一天就又打针了，我就不用他了，我就回来，我说要死就死在家里吧，我就回来了。
2: 糊里糊涂的就回家了。
3: 哎，对对对，因为他不知道么病嘛，一切都检查都没查出病的原因了，因为人家打针打过了之后，给你再不要吃、几天睡了，不要吃也不要喝。不疼也不痒，后来看看真的是没力气了，算了，要死就死了，死了算了。当时呢，我就舅妈呢，就八十天来看我，看外甥呢，跟外面很多人都来看我，两个儿子女儿都回来了，
2: 都回来了，
3: 都回来了。回来之后呢，就我就叫他们打电话到熊医院，当时我呢运气还有点好，用两部手机打电话打，也刚好跟熊医院把电话接通了，真是幸运，刚好那天就接通了。熊院就跟我指着我这是没病了，我这用三通行不行？但是你要接着看，就是光看什么仪器是不行的，但是很老实的，我就听。

0: 的话，你就边打针那边山东的，到七天他针就这边就把你做下来，我就长期用山东啊或谁用的。一路搞了两年多啊，人都有点开始走动的，从白山走有人走动的，走动的这里我就继续用山东啊或谁用的。第三年是吧，白山丢掉了。
1: 第三年。
0: 对，做白山丢掉了，养过白山店，我可以帮着烧火呀、饮食子啊，到前去看一下，可以走多远了。开始好的时候还真的走几步，长期用山东或谁用的。到现在你就完全可以，所以不要白山啊，可以前去看一下。会做事啊，可以看一下，这玩一下的，可以自己料理自己。我就是感谢熊人呐、啊，他很客观地跟我指导啊。
1: 有的病能用三通，我们会放心大胆地告诉大家。
0: 对对对，
1: 有些病来得急，得配合用一点西药，我们也会客观地告诉大家。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坦率直给，我就相信他。
1: 你通过用三通以后呢，经络通了，气血通了，胳膊腿都好了，
0: 对对对，
1: 现在功能都恢复了。
0: 对对对，
1: 你的经验和体会咱们可以学习，如果也有类似的问题和症状，可以放心大胆的用三通。
0: 是的是的。
1: 你住在哪儿啊？
0: 我在天门角口。
1: 多大年纪了？
0: 我现在67啊。
1: 老人家、嗯、你的电话会给很多那些瘫在床上的人，给他们以信心的。
0: 对，要坚持用三通，不能用来再放弃，那不行，
1: 就是要坚持用三通。
0: 我现在长期都是靠他，现在的还长期靠他。
1: 那就跟家里专门请了个专职医生一样，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嘞，老人家，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天门老爹的这段经历啊，真是惊心动魄。好在现在用三通三宝，身体恢复了。喂，你好，
1: 早上好啊！
3: 啊，你好你好，真的真的、啊、你好。
1: 早上好啊，电话接通了。
3: 我是反馈一下子我这个情况、
1: 嗯。好的，您请讲。
3: 我是买了有几年的，
1: 有三通健康三宝。
3: 我以前就是那个腰子间盘突出啊，再就是坐骨神经疼啊。我那个2012年的时候，腿子就疼得不能起床了。
1: 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3: 然后那个坐骨神经了、
1: 啊，起不了床。
3: 我想用完了之后都搞过，效果都不是蛮好。那个弟弟他介绍我，他说他买一个三通，介绍我就买了，我就用。用了大概有接近2个月，就明显效果了。现在一直这几年都坚持的那做保健呢，效果都还蛮好。我就介绍了周围的亲戚朋友啊，买的上市还要，他们的反应会都蛮好。
1: 等于是你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腿疼的卧床，看了很长时间都没看好，然后是你的弟弟他用了三通推荐你的。
3: 对对对对。
1: 你现在通过治疗好了，你的亲戚朋友都在用三通，是吗？
3: 对，
1: 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3: 我65了。
1: 65了，现在走路没问题？
3: 走路没问题，我还可以挑担子，轻微的劳动都没问题。
1: 现在可以劳动，还能挑担子？
3: 现在可以挑上100斤都没问题。
1: 挑300斤都没问题？
3: 对。
1: 慢性疾病，特别是骨关节，可以通过用三通局部治疗，让大家恢复的好。你现在都能挑100多斤的担子了，这说明你腰椎的椎间盘的弹性已经恢复了，祝贺你。
3: 谢谢。
1: 我能感受得到啊，就是你从床上爬起来了，现在也能干活呢，也能挑担子了，挺高兴的。
3: 我当时1个人的7月份发病，这就疼了1个多月，后来8月份我的岳母娘病逝了。当时我是在南京坐火车赶回来，反正在火车上坐也不能坐，当时买不了票了，就拽了个那个两个车厢连接的不是一个拉手
1: 啊，
3: 把手要撑起，那就受罪啊，回来了。当时就等过晚上，我是公安的嘛，我从南京坐火车到荆州，下火车就回来以后，这岳母娘放了3天，我就是磕了一次头，快不下去了，不能站不起来了，就有的隔壁那不是蛮多人嘛，有的，睡了3天不能起床，当时就到那个县人民医院、中医院里可以检查，搞那个 CT 检查，当时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磕了1张片子。我说你也能搬呢，我就他们介绍有个金山的这个位置也是搞，然后是他用那个鸵鸟油啊，
1: 原来用过其他的方法，
3: 用过其他方法都搞1个月磕了几千块，也不能改进问题，耽误1-2个月时间，
1: 耽误了2个月，也花了点钱是吧？
3: 对啊，
1: 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用上了三通。
3: 是的
1: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啊，用三通的人特别多。
3: 对对，
1: 你现在在公安工作是吧？
3: 啊，我现在已经退休了，退休了，我的有一个学校，它有个大概有七八亩田，那个一个院子修的房子，这样的养点鱼啊，就是种点菜啊。
1: 养鱼种菜、是吧？
3: 啊，种菜对。
1: 那也是重体力活啊。
3: 对。
1: 你有了三通三宝啊，你才能安度晚年。
3: 就是啊。
1: 有好身体，才有好生活。
3: 对，谢。
1: 好嘞，再见啊。
3: 好，
1: 嗯。
2: 那现在骨关节的问题，用三通仪的三号药收到的成绩啊，更是事半功倍。学习公安老爹治疗腰椎取得的好成绩。喂，你好。
1: 您好。
4: 喂，你好。
1: 哎，三通健康乐园。
4: 哎，我中风之后主要是左侧的这个半身不遂嘛，半身不遂主要是表示因为这个上下肢的运动和这个感觉受限。
1: 多大年纪了？
4: 我52了。
1: 这么年轻啊？
4: 哎。
1: 中风到现在多长时间？
4: 大概2年吧。
1: 2年的时间了。
4: 哎，
1: 这是个教训呐。
4: 哎。
1: 这个52岁，你想想，你就半身不遂就中风了，你今后怎么办？家庭怎么办？
4: 对。
1: 你刚才讲到运动神经感觉受限，这是典型的三偏症状，也就是你现在有偏瘫的表现。
4: 对，那是这种，我是慢慢的，我不是走起的，我是慢慢的。
1: 确诊的时候是脑梗塞呀，还是脑出血呀？
4: 脑梗塞。
1: 脑梗塞，那你这个血管是逐渐堵上的啊，是慢慢的
4: 堵
1: 上的。你原发病是什么？有高血压、高血脂吗？
4: 有一点。
1: 有一点哈。
4: 有一点血压高。
1: 血压一般最高的时候多少啊？
4: 是180吧，160、180、150，一般是150。
1: 你平常吃降压药吗？
4: 不吃。
1: 像52岁的人，血压在140、150以上，就要适当的吃一点药了。到180，这是很危险的。你是怎么用上三通的呢？
4: 通过朋友的介绍呗。
1: 咱们三通就是口碑相传很厉害，大家用的好都愿意告诉给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是谁告诉你的？
4: 是郭嫂熟得的。
1: 他们家里有三通是吗？
4: 哎，
1: 他推荐你用三通。
4: 哎，
1: 你当时一中风的时候是什么症状？
4: 原来就是这个上肢的话不能抬，下肢不能蹬。
1: 你这个基本功能都没有啊！你这个屈伸的基本功
4: 能
1: 都没有。
4: 上肢不能抬，并且这个拿什么东西，那个手拿地上的东西也不行，拿天上的东西也不行。关键就是那个关节了，伸出去的时候它痛。上肢是筋关节，下肢是膝关节和髋关节。
1: 你这大关节都不行啊。
4: 对，
1: 你这个中风还是挺厉害的啊。你这个偏瘫症状还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不属于轻微的。
4: 它是属于比较慢的，它不是陡然一下的。下肢呢，主要是原来开始刚开始的时候是感觉屈伸障碍，就是说冷的热的各方面差，
1: 你皮肤的感觉温度都不正常。
4: 对对。
1: 你用了三通以后怎么样啊？
4: 现在的话，上肢的话基本上关节不痛，这个活动的话就是说如果幅度不是特别大的时候，它就基本上没问题了。
1: 就是基本功能已经恢复了。
4: 对，你比如说上肢的话，你把它旋转或者摸那个后脑袋，这都没问题了。
1: 那不错，那说明你的内旋和外展都能做到了。
4: 对，
1: 那不错呀。
4: 按照医学上的观点，就是垂直或这个平行的运动都可以。
1: 对对对，不错不错。
4: 下肢的话，就是说现在的话，基本上可以蹬
1: 啊，
4: 但毕竟不能长。
1: 就是力量，你现在还差一些。
4: 对。
1: 但是屈伸都没问题了。
4: 感觉的话，就是说现在还有一点麻麻的、胀胀的那种感觉。
1: 嗯、就是供血还是稍有些问题，但是大关节功能都恢复了。
4: 对。那个髂关节如果这个腿子分开幅度太大的话、嗯、稍微有一点点感觉就受限。再就是那个原来那个膝关节晚上不能屈伸、现在可以屈伸自如了。这个腿子的话走路的话没那么胀，没那个麻，现在可以小小的跑步慢慢跑、原来只能走都不行，现在慢慢可以跑步。但时间不能久，我心里每天早上就跑步半个小时或者十几分钟。
1: 可以啊，很好啊。
4: 一个跑，一个能够下蹬一下了，现在可以。
1: 嗯。
4: 就这样，两个腿子分开蹬下去，可以蹬一下。
1: 祝贺你、
4: 就是、啊！
1: 啊，祝贺你啊！一个人的康复啊，离不开很多因素。第一，你中风了，亲戚朋友帮你，告诉你有三通，你才有机会用得上三通。第二。中风啊，半年以内是黄金期，你中风2年了，时间稍长了， 也就是说还是晚了一点，拖了一点。如果你能早点用上三通，恢复的会更快。但是咱们。

0: 级的功能锻炼，这三个原因都缺一不可。
1: 嗯，
0: 52岁的人发生中风，要考虑看跟遗传的因素是不是有关系，因为心血管疾病是显性遗传疾病，啊，因为52岁你的高压能够达到180，这个就比较高了，所以咱们要注意什么？不能发脾气啊，不能受凉啊，你肯定不能劳累啊，哎，心情要愉快。然后家里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去买一个三通健康三宝当中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像中过风的人，多多少少你的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都不稳定。激光佩戴又比较干净、比较简单，可以软化血管、净化血液。
1: 啊，
0: 咱们就说到这儿。您是哪里的？
1: 哎，我是汉川的。
0: 汉川的，都说汉川人聪明啊，所以汉川的人中风了都知道用三通恢复得快啊。
1: 反正就这个情况吧，我总结了几个字
0: 啊，
1: 总结了几个话
0: 啊，
1: 就是说正确的治疗、合理的饮食，
0: 对，
1: 再加上辛苦的锻炼、坚韧不拔的锻炼就行了，就这三句话。就是说其他的我都懂，这个病发病的原因我其实我知道，因为上次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恢复的还是很棒的。
1: 哎，关键就是医学上就是掐骨在你，卡骨在你，就有点问题。
0: 你现在多多少少还有大神经受压症状，也就是坐骨神经的受压表现。而坐骨神经受压最重要的就是治环跳，你环跳做了以后，下肢的皮肤感觉温度恢复的会很快。
1: 我知道。
0: 哎，那咱就不多说了。
1: 哎，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好。
2: 这位汉川的总结得很好啊，及时的治疗，及时的把三通三宝用起来。
0: 对于中风的人呢，使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一号药包，大家放在后脑勺的风府跟哑门穴位进行治疗，它可以直接打通脑脉不通，促进积血吸收，让康复期啊变得更短。用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包放在偏瘫的肢体的大穴位上做治疗，经络通了，气血通了，你的肢体啊就不会无力，就不会疼痛了。三通治疗带上啊，还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可以让精气功能啊恢复得很好，身上有劲儿。
2: 大家宝贵的三通健康经验都听到了，剩下的就是行动起来，用三通三宝做三通健康人。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电话，大家记一下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3: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4: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3: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3: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说到冬病夏治啊，最近呢，我特别强调了，就是首先第一个，如果您真正把这个三伏天利用好，对我们培补正气啊，至关重要。也就是我们人到中年、老年，久病多病以后啊，身体往往就面临气血亏虚，正气不足嘛，容易感受外界的风寒湿邪的侵蚀。所以呢，扶正固本，扶正去邪，您把三伏天利用好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更好的促进人体脏腑机能的调养。五脏六腑很多时候啊，往往就是由于受到了各种致病因素，尤其是外感邪气的影响，再加上内生的邪气，大家记住啊，风寒湿火燥这五邪了，其实有时候我们人体内在的脏腑功能受损的时候，它也会产生，所以这叫内生五邪。也就是除了属邪没有内生以外，其他的五邪都会内在而生。所以把这个五脏六腑调养好，对我们不管是抵御外邪还是防止内邪的产生，稳定机体内环境，去除疾病，都至关重要。那么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在这个三伏天服用咱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就显得非常关键。所以你看，我一般建议大家啊，坚持按照早3粒晚3粒的服用量，这个很关键。哪怕有些老用户平时都已经身体好了，甚至已经减量用养生长寿量在服用的话，那么在这个三伏天，我也建议大家把它加到康复量，早三晚三，这样就能够更好的来实现或者说维护好刚才我说的扶正去邪、养五脏、去病邪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这就是冬病夏治为什么我希望大家要用，而且呢要足量的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重要性。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强调下啊，咱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的第二期工程的活动啊，到目前为止非常火爆。尤其最近我特别提到了时效性啊，很多新老朋友都在积极的参加，而且呢大家都知道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呀，很多老用户呢帮助自己周围的朋友们一起来感受我们系列产品，包括我们轻松顾立健千里眼。另外你像我们专家所到之处，现场非常火爆，虽然天气很热啊，但是呢大家纷纷到现场来互相交流，得到专家的指导，免费的检查身体，免费的贴敷千里眼，确实机会很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积极的参加活动。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5: 喂，您好，老人家。
6: 唐哥。
5: 您好，您好。
6: 你好。
5: 哎，
6: 我是潜江的姓胡的老胡啊，老朋友，我现在很好。
5: 您老今年高寿啊？
6: 我有93岁。
5: 那太好了，太好了，93岁了啊！
6: 我的那开办这个业，我就给助理了。
5: 就是我们20多年前就已经，
6: 哎、对的
5: 啊，那您当时也就70多点是吧？
6: 我这现在好得很了，
5: 好得很。
6: 你们跟我说话的就是这，好吧，好吧。
5: 啊、对对对，
6: 姐姐，
5: 是的，是的，我们钱江庄
6: 周姐姐还好啊？
5: 都好，都好，周老师他们都好啊，周老师、万老师都好啊。
6: 让我就放心了。
5: 爹爹，领导现在跟谁在一起生活了？
6: 是我一个人呐。
5: 一个人生活了？
6: 都不在家，我就抖音在家生活。
5: 烧火做饭都自己弄啊？
6: 都是自己弄，这一杆杆上上都是我自己。
5: 就是上街买东西也都是自己是吧？
6: 都是我自己干，都是我自己扛。
5: 那您真是不容易啊，这还真是腿脚出门都还利索吧？
6: 哎，我都可以。
5: 都可以。
6: 每天我都现在上这个街上玩。
5: 就是每天到街上去玩。
6: 我还骑着自行车的。
5: 哦，您具体是钱江哪个地方啊？
6: 我现在竹根滩家。
5: 啊，竹根滩。
6: 哦，
5: 那就说您现在腿脚还灵活，骑车走路都没问题。
6: 啊，都没有问题。
5: 头脑感觉怎么样了？
6: 哇，一点都不差。
5: 是吧？
6: 我的身体一点都不差。
5: 血压都还好吧？
6: 不眼花又不眼，又不聋啊，又不哑。
5: 啊，眼不花耳不聋。
6: 现在你的手一个小时我都看得到。
5: 眼睛也亮得很嘛。平时。
6: 我这个人很不简单。
5: 是的，是不简单。您这90多岁了。
6: 这不是旁啊说的，我这不简单，或者是就这么样好。
5: 那您哪这几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现在
6: 我就是活力健保啊，我那时候老是活力健保。
5: 啊，
6: 那些家伙都没有用。
5: 固力健呢？
6: 今天我没有用啊，今天因为我们是农村，经济赶不来，我今天没有用。
5: 那可以，您到时候。
6: 我们是农村啊，又没有工资。就是国家给点钱，我就脾气攒了，就买点，
5: 是的，是的，
6: 买点车。
5: 那领导到时候经济缓过来了，到时候再接着再巩固一下。
6: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那就祝领导更加健康。您自己在家里，
6: 自己身体健康。
5: 哎，您一个人要注意安全啊。
6: 对，是的，对。我以前我这整个年纪的不照顾国人注意啊，我就搞不成的。
5: 是的，是的，是的，要注意安全啊，咱们。
6: 每次都要注意我的身体，
5: 哎，
6: 要注意我的一举一动，要行动都要注意。
5: 对对对对对，这个很关键，身体没有病，但毕竟老了，这是事实，所以呢也注意安全。
6: 这是关键的关键呐，不注意不行呐。
5: 好，那就保重啊，
6: 就是快乐，
5: 你
6: 健康。
5: 好好好好好，再见啊，
6: 谢谢啊，
5: 好好好。喂，您好，老人家。
7: 啊，陈夫人，那好。
5: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7: 真那么的高兴嘞。
5: 不客气，您呐，您把电话拿好。
7: 哎，谢谢我们的好人老伴，就这位那么的这好产品的。
5: 哦。
7: 老伴你怎么样了？
5: 老伴用的很好，是吧？
7: 啊，老伴用的好。这我就觉得我的手痒啊，这我的脚哎，咋办呐？一痒就扎口。
5: 哦，您自己身上痒，脚一痒就裂口。
7: 哎，我自己身上。
5: 等于说爹爹一直是我们的老用户，是吧？
7: 他有老跟他心脏病呐、
5: 啊，
7: 小学介绍啊，他就是前列腺炎呐，反正带五种病。
5: 哦，有个是血小板减少，是吧？五六种病现在都好了。
7: 这不是我呀，他不想活吧？反正我跟他俩跟你回，快回去看看天门。跟他去武山，还去了武山那回，反正那么，这三遍听了，我都听的，我听的都不冒。
5: 哦，就是您呐，一直鼓励爹爹要坚持用，所以他现在好了。哎呦，那还真是。
7: 这明年就11年呢。
5: 哦，都11个年头了。等于说爹爹现在脑梗呐、心脏病呐、前列腺炎呐、还有血小板减少，现在都恢复了。
7: 搞疫情呢，反正我们跟老婆呢没阳的，反正
5: 那就免疫力提高了嘛，免疫力提高了，很好很好。
7: 前年呢就出了事啊，打的哈，疼的跟啊我掰一下疼的哈，咋把这筋骨里边活，不爱紧疼的，这是还不爱紧的。
5: 哦，您前年摔了？
7: 摔跤的。
5: 是把哪里摔了？
7: 反正腰的也就点的，那软组织伤的。
5: 哦，那不当时疼的蛮狠呐。
7: 床下不能下床的哈，接着找我呢。
5: 哎呦，在床上躺了一段时间。
7: 哎，那时候没那痛都痛不得。
5: 哎呦，那后来等于说用了轻松固力键，这个问题也好了啊。
7: 哎，用轻松固力活2个月的活力支援宝。
5: 哦，加上活力支援宝一起用。
7: 哎，加上活力。
5: 那还真不错，您看您这老两口真还是很不容易啊。
7: 哎，他已经八十住的，我还学门年住八十。
5: 哦，你也差不多八十了。
7: 我们八十了。
5: 可以可以，这
7: 还不得问他们好什么？得问他们还是现在的？
5: 嗯，
7: 和真的和气数高啊，我们老板把你怎么样了？我和瑞。
5: 反正只要身体好，咱们方法选对了，钱花的值。老两口啊，都好好用。
7: 我们看着没走完的这困难事，人家的
5: 嗯，
7: 这那婆我们一直回来，我不听啊，说是
5: 是的，是的，是的，
7: 什么听的，为我操着活。
5: 因为我们是高科技大品牌产品，您作为一个老听众老用户，您知道，
7: 哎呀，有人不相信了，
5: 他们不相信，他们还是一身病呢。您老相信，您老坚持，您老都健康了。
7: 我们的姑娘都在疼吗？
5: 哦，姑娘也在用啊。
7: 啊，我们姑娘都在用。
5: 好，
7: 但是像我们挣钱的人呢，在有病就黄的啥？
5: 是的，是的。
7: 但是哈，这四五岁的，他都是在疼。
5: 可以可以，人到中年了，身体也在走下坡路，都可以用。那这样，婆婆您贵姓呢？
7: 我姓丁兰呢。
5: 姓丁啊，是武山农场是吧？
7: 哎，武山农场，谢谢了。
5: 好好好，那这样我祝贺您跟爹爹，好吧？老两口都好
7: 好
5: 用就行了啊。
7: 好，
5: 保重保重，再见啊。
7: 啊，再见再见。
4: 请武山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三。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8: 哎，唐主任，你好。
5: 哎，你好。
8: 你好，我是荆州的。
5: 荆州的是吗？
8: 是啊。我骑的那个活力资源宝，我原来的是有糖尿病，
5: 嗯，
8: 等于说呢，肝不稳定，不上不下，有冒起来有几年时间过啊，又稳定了，又不不上不下了，那等于要消除了。
5: 哦，这个病有几年了？
8: 有22年了。
5: 现在一般量血糖的话，在什么范围呢？
8: 现在5.8到6点空腹的话，
5: 那就正常了。
8: 身体感觉有精气神了啦。
5: 精神好，
8: 非常好啊！
5: 精气神非常好。
8: 跟一般同龄人来比的，我也精气神要比他们要好。
5: 哦，那就行，这个很重要，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啊，一旦出现以后，人呢、啊、就影响很大了。
8: 啊，是的，是的。
5: 祝贺你。
8: 我原来的那个喉咙啊，长那个，它不是梅，是梅核嘛，是吧？
5: 梅核
8: 中医做的啊。
5: 梅核气啊。
8: 啊，梅核气。哎呀，肯定是吞不进去呀，咽不吐不出来呀，真的好难受，好难受。听那个脱离这样保护下以后呢，就完全好了。
5: 哦，没和气，就是有个东西堵在那里的感觉。
8: 哦。
5: 其实这就是慢性咽炎，中医讲叫没和气，西医讲就是慢性咽炎，咳也咳不出来，吞了吞不下去，总是不舒服。
8: 是，
5: 嗯，现在也好了。
8: 情绪也好了，
5: 情
8: 绪也好了。
5: 那您这原来身体还真是不行的啊。
8: 哦，原来身体是蛮差。
5: 嗯，
8: 那现在各方面都很好耶的。唐哥，我咨询一件事哦。
5: 嗯。
8: 轻松骨力健，在我们能不能吃？
5: 轻松骨力健，咱们这是各类骨关节不好的朋友都可以吃啊，包括咱们有些老人家可能关节没问题，但是如果有骨质疏松的话也可以吃啊，上了年纪以后关节劳损呐、啊、都可以用的。
8: 啊。
5: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 我今年65。
5: 平时关节怎么样呢？
8: 关节不是蛮疼，就是有时候有点。
5: 哦，有一点，反正就是说只要是关节有点劳损呐、啊，这就是骨质疏松啊，骨关节退行性改变呐、啊啊，都可以服用的。
8: 啊，好。
5: 哎，可以。您要是需要的话呢，刚好现在您听广播也知道，我们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都有优惠，您可以到我们沙市专营店呢，可以去详细的了解参加活动。
8: 好好好，
5: 好，那我祝您更加健康。您贵姓呢？
8: 我姓李。
5: 好好好，行，再次感谢您带来好消息的分享，希望您呢保重好身体。
8: 好，谢谢您，谢谢您。
5: 好，再见啊。
8: 好，
4: 轻松固力健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恢复关节灵活。轻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9: 哎，唐教授你好。
5: 欢迎你，你好啊。
9: 我在新老给买两个疗程包。
5: 就是参加了活动了是吧？
9: 还是活动参加了，参加了搞了。

0: 做了鱼，这个媳妇她买的药，还买的冤
1: 哦，
0: 枉金呐、啊，不把的，我的这娃娃活了个轻松工钱买的，
1: 哦，这三个产
0: 是
1: 品
0: 啊，
1: 都
0: 三
1: 买
0: 个
1: 了。
0: 有这个三个，我婆婆早前都两期，一个七个疗程够呗，
1: 哦，就是您跟老伴一直在用，然后呢，这
0: 对，
1: 次
0: 一
1: 活
0: 直用呗。
1: 动，这次活动就是这个儿媳妇也用。
0: 这个早上用用这个
1: 哦，那这算起来，这一家人都在用了啊。
0: 手机家用这
1: 好好好，一家人都用。
0: 是你们老客户。
1: 好好好，那您具体说一下，就是从您自己来讲，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您自己。
0: 我的原黄金，这个啊，这一开始还没得活的这么，我就用心看里面。结果原来血低的，血低啊，头昏呐、啊，这么子啊，
1: 哦，您
0: 要
1: 是低
0: 血
1: 血压。
0: 低头昏，再靠感冒。
1: 免疫力也比较低，经常感冒。
0: 我婆婆是什么？我的血早前这一滴跟血糖是一点低，
1: 您说这
0: 看你看。
1: 个婆婆是低血糖是吧？
0: 婆婆经常在一个血低的血压是50的60。
1: 哎呦，那她那个身体太弱了啊！
0: 还有住院你们
1: 那肯定要住院呐！您那么低的血压，那么低的血糖，那人都要昏倒了。
0: 我说这就是这意思，他就是我们把你是搞到现在给老是发的并发的，不或者是搞现在给看的你。
1: 这个该抢救了，那要抢救了，知道吧？
0: 妈回来出院以后就全部。妈回来之后，这个买家药的其他是好些了，这个。
1: 就说现在爹爹婆婆都恢复得不错了，最近量的血压是一般是多少呢？就您跟老伴现在血压，
0: 现在阴历是我的是80的101，
1: 110的80，
0: 婆婆是75的100。
1: 那都不错了啊，
0: 现在不感冒了，现在从来不感冒了。
1: 是啊，您看这血压一上来，说我们血液充足了，血氧供应充足了，最起码您现在老两口最起码都不会头晕呐。
0: 现在的吧，头晕吧，头晕。
1: 头不晕，心不慌，人呢应该比以前也有劲了。可以可以，这个老年人啊，像您和老伴这种体质啊，在我们特别是广大农村还是比较多见的。年轻的时候呢，可能长期劳累。再加上肠
0: 现在
1: 胃
0: 年
1: 吸收
0: 纪
1: 不
0: 是不行
1: 好，
0: 的，这个
1: 那现在平时吃饭呐、睡觉啊，这方面都怎么样呢？
0: 吃饭还可以，吃饭还行，
1: 吃饭也行，
0: 腰的蛮苦的。
1: 就这吃饭也可以，睡觉也行。
0: 这
1: 那个轻松固力健，刚才你也说也用过了是吧？
0: 其实过年我还听你们太晚不，我早先买专买两个疗程，两个婆婆一个七个疗程。
1: 就现
0: 他
1: 在
0: 腰
1: 还
0: 有
1: 在
0: 的疼
1: 接，
0: 呢，我的腰有的疼的。
1: 都是腰椎的问题。
0: 腰疼的我就搞了。好，只要现在不疼不疼的，
1: 哦，那就行，哈，解决问题就好。可以，在这里也祝贺你们，您贵姓呢，爹爹？
0: 姓王呢？
1: 所以咱们经常多交流一下。您看，您刚刚说的啊，像婆婆那个血糖啊、血压了那么低，尤其像这个夏天啊，我们有很多老人家了，他夏天血压特别低，那就很危险。尤其是这个长期低血压，容易导致出现脑供血不足，也会出现脑血管意外。所以咱们一定呢要抓住夏天三伏天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把咱们的骨髓造血功能充分的恢复和提升，供血供氧充足了，人呢血压正常了，这个时候人才会有精神。那这样那就好好用就行了，王爹爹。
0: 好，
1: 祝你们全家更加健康幸福啊！
0: 好，
1: 再见啊！
2: 请仙桃的朋友特别注意了，8月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唐主任，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4: 你是我最新来的老朋友啊。
1: 您这个客气了啊，谢谢您，谢谢您。
4: 就是从对你的信任开始。我们那个时候才开始吃这个东西，
1: 也就是
4: 你在那个电台上面那个播送这个产品呐、介绍这个过程呐、那个成分呐、那个八项治疗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4: 都讲得很透彻。
1: 哦，那看来您
4: 很诚恳，
1: 您呢也听得很仔细。
4: 我从那个时候我都看你，我都认准了这个东西，我慢慢吃了以后，确。

0: 持不错，虽然我们一直坚持直到现在啊。
1: 那您当时主要是身体怎么不好呢？
0: 哎呀，那个时候那个人呢，他活得没得信心了。
1: 哟，那怎么这样讲呢？
0: 怎么这讲呢？我反正退休了没事，我就很多老同志要我到公园里去唱歌啦，拉胡琴啦，搞那些事。有时候我背那个胡琴呢，就回来的时候啊，走的那个腿子啊，就不晓得方向了，老是往右边偏。
1: 哎呦，那
0: 这个腿子啊，突然的就像踩在那个海面高头，踩在那个沙子里面呀、啊！
1: 有了，有点走不稳呐。
0: 哎，走不稳了。后来还那个肩膀也还撞在那个小一棵小树高头。
1: 哦。
0: 我才马上把个树哭倒。过了几分钟以后啊，他才慢慢的好了。我才慢慢的摸到才回去。
1: 哦。
0: 后来我是到医院里去看的哈，医生要我，他说那你马上要住院。我说。好像还不是那么严重，我这好像刚开始出现这个现象。过了几天呢，就弄不住了。这还是没办法了，还是就按他的说的，就住到医院里去了。
1: 哦，越来越严重了。
0: 查的话呢，做 CT 啊，各类检查以后啊，就发现左脑脊的结石梗阻。
1: 你看，这还是脑血管出问题了。
0: 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右脑的丘脑也有个小梗阻。他跟我讲的话，他说你这个梗阻的话，他幸好不在主干高头，在枝桠高头。他要不然的话，他经济问题严重了。
1: 那是，那您肯定就走不了了。
0: 把我还说得很。
1: 后
0: 来又就出了院以后，好长时间了，我都不敢到外面去玩了。后来就发现那个山坡啊，那个人也很费劲。呼吸啊，都很费力。再一个那个上长坡啊，上楼梯啊，那个心脏啊都有那个绞痛的那个现象。
1: 哎呦，心脏也出问题了
0: 就出现这个现象。后来住了几次院，但是这些个问题还是没有根本的解决。我就说这个两方面搞吧。去点那个。人家改成国的自然包啊，
1: 对，
0: 那后来叫那个软黄金呐、
1: 是的，
0: 在我的这个呼吸方面呢，好像是大有改进。
1: 哦，就呼吸顺畅了。
0: 哎，呼吸顺畅了，就不那么憋闷了。
1: 好，这说明您心脏功能、心和肺的功能在恢复啊。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跟人讲话这个精神呢、都好像比以前一样
1: 啊。
0: 所以我觉得你家的这个产品呢、确实还是不错的，
1: 确实不错。
0: 就是要长期啊，我们准备的这么长期，坚持啊，把它服用下去。
1: 现在走路啊，或者是爬个坡啊，上个楼啊，怎么样呢？
0: 现在我每天上午出去走那个公厕的那个楼啊，我走3到4站。
1: 哦，
0: 然后再返回来。
1: 哦，就是公交车站。
0: 感觉的还蛮可以。
1: 电话信号有点不好，就是。来回3-4站，那就是差不多有个7-8站路了。
0: 我慢慢的就走吧，走路吧，
1: 就还可以。
0: 还可以。这个讲话的人的精神呢也还可以。
1: 那很不错。
0: 腰也还可以。这个心情况啊，基本上这个半年多都没有发生过。
1: 就是那个心绞痛的那种感觉是吧？再没有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那行，这样啊，谢谢您的分享，也确实替您高兴。说实在的，我总说咱们人呐，有时候退休了就是想安享晚年，但是如果退休了一生病，那就很麻烦的。
0: 对，
1: 很不错。现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79岁。
1: 哎呦，也79了。保重好，保重好，这不容易啊！咱们一定要把身体搞好，这样才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好每一天呐。
0: 对。
1: 行，您贵姓呢？
0: 我姓陈呐。
1: 陈爹爹是哪里啊？
0: 我在宜昌。
1: 好的，好的，那您保重好，保重好啊，坚持用就行了。
0: 人家也很辛苦啊，你要注意，坚持要注意身体啊。
1: 好的，一样。好，那就保重啊，陈爹爹。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了啊。
1: 好。
2: 健康服务组奔赴到各地，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牌楼街老官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造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势派出所旁。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53。欢迎广大朋友及时行动，参加目前正在开展的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活动每天都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欢迎广的朋友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舰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6到32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今天白天，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阴天，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偏东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襄阳、随州、宜昌东部、荆门阴天，有分散性中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8到34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 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游说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8: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7: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9: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7: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0: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7: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 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

0: 河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1: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2: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肥头客了。
1: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3: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1: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4: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5: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1: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6: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7: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9: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8: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0: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1: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 不间断巡查。

0: 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3: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4: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5: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6: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5: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5: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弃。
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8: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系列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聚焦就业。湖北以创业扩容就业增量，以精准服务稳住就业存量，就业数据强势回暖。
2: 李殿勋会见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
1: 省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举行。
2: 今年上半年，湖北吸引外资9亿美元，同比增长11%。
1: 武汉造汽车亮相上合组织媒体智股峰会，车股汽车上半年海外销售增量翻倍。
2: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刘立平。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6到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单点暴雨，省内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襄阳、宜昌、江汉平原阴天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22到26度。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系列报道湖北半年经济观察，今天关注就业。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今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55.88万人，完成年度目标的79.82%。六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低于全国上半年平均值。强劲回暖的就业数据背后，是湖北以创业扩容就业增量，以精准服务稳住就业存量的双轮驱动。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姚涛、王磊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湖北的就业创业形势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创与留。全省新增返乡创业带动就业16.65万人，同比增长12%以上。新增高校毕业生留鄂、回鄂、来鄂就业创业26.81万人，完成了年度目标任务的62.35%。这两个数据正是上半年城镇就业增长的两个核心引擎。
4: 创业就是就业的源头活水。湖北上半年就业增量持续扩容，核心亮点在于坚定践行以创业带就业和就业长在产业上的发展理念，推动创业集聚产业，产业催生岗位，岗位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天门服装产业就是典型样本。
3: 这里是位于天门的起点产业园，园区今年已经入驻了50家服装企业，已经带动了3000人就业。当地把创业担保贷款、技能培训、用工对接打包成一站式服务，让返乡创业者回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这些创业者也把实实在在的就业岗位带回了家乡。
4: 天门市西延飞服饰厂老板陈颖：
5: 我是25年10月份回来的，这家工厂是我们从广州搬回来的第4家工厂，都有培训机构，然后呢会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输送员工。带动的话应该有接近400人，后期的话就是说我想把广州的那边的产能陆续全部搬迁回来天门来。今年的话我们尽量再扩展1到200人。
4: 今年上半年，湖北在支持企业创业方面打出了降、返、补、扩组合拳，释放政策红利超60亿元，惠及55.84万家企业。 7286家重点企业有人社服务专员一对一包保，一企一策解决用工缺口7.83万人。全省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43.9亿元，稳定和带动就业31.9万人。创出就业增量，与此同时，人才供需结构的剧烈变化又抛出新挑战。数据显示 ，AI 应用后，简岗企业占比已达73.8%，岗位总量净缩减2.3万个，其中一线操作工占比64.5%，而生命健康、现代化工等招聘需求同比分别增长91.5%、51.8%。面对这一结构性矛盾，湖北加快开展定向免费技能培训，全力护航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
3: 这里是2026荆楚之夏青年技能专项培训的无人机航拍体验微课堂，通过3到15课时的免费体验课，让未就业青年先做尝试，再来选择进阶培训，其中就包含有 AI、 数字创意、无人机应用等7大热门赛道。它的特别之处不是在于教一门技术，而是从产业端需求出发设计课程，用技能重塑把年轻人引向新赛道。
4: 2026荆楚之夏青年技能专项培训学员大二学生蒋子豪
6: 了解到，我们的低空经济它是一个正在比较热门，而且它正在迅速发展的一个行业，只要是能进入相关的行业，其实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愿意的。
4: 湖北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一级主任科员张亮，
7: 目前我们已经遴选了513个项目，发布了137个全免费体验式的项目，力争是在全年培训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这个群体2万人，让年轻人更多的这个选择。
4: 针对高校毕业生这一重点就业群体，湖北还依托百县近百校联办起就业促进专项行动，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精准适配。同时，从产业端的实际需求出发，加速高校教育体系改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湖北省劳务品牌研究院院长李波：
8: 湖北近几年我们的改革力度很大，第一个是高校调整专业力度很大，就是一方面停招专业，另外一方面新设专业，像新技术、像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这种越来越多，至少有一半的课程是在企业中介上的，在用人单位介上的。
4: 湖北还加快落实离校未就业毕业生1131实名精细化服务，为每名毕业生提供至少一次职业指导、一次技能培训、3次岗位推荐、一次就业见习，帮扶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
3: 守住底线，更要看清前路。上半年湖北就业的成绩单靠的是创业带就业的拓宽增量、精准服务稳住存量。面向下半年，湖北已经明确路径，募集100万个市场化岗位，构建全省统一的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用创拓展空间，用留兜住底线。这是上半年的经验，也是下半年的方向。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林大辉一行。李殿勋对林大辉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湖北作为经济大省和科教强省，在我国科技创新版图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地位重要而独特。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实施高水平开放创新合作并举，以建设武汉科技创新中心为载体，加快打造具有创新策源功能和核心竞争优势的科技创新高地，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香港理工大学在武汉布局建设立足湖北、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协同创新研究院，体现了作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前瞻思维与战略考量。希望双方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聚焦教学和科研两大主体领域，遵循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双重逻辑，进一步谋划好、建设好、运营好及协同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联合创投、国际合作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武汉协同创新研究院，进一步商讨推进多种方式的联合办学，重点培养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理科、新工科、新商科人才。 我们将立足地方政府职能定位，遵循科技创新规律、现代教育规律与市场运行规律，努力打造国内外一流的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为包括香港理工大学在内的海内外高校、院所、企业来鄂开展创新合作提供根本保障。林大辉介绍了香港理工大学在教育、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情况。他表示，作为一所世界排名前50位的跨学科研究前沿的顶尖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将充分发挥国际化办学优势，持续深化与湖北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培育等方面的合作，更好助推湖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陈平、武汉市市长熊中宇参加会见。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在汉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加快建成支点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力。会议要求全省各级人大加强协同联动，共同完成好下半年各项工作任务。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杨云燕、徐文海、程用文，秘书长雷文杰参加会议。
2: 今年上半年，湖北吸引外资9亿美元，同比增长11%。在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外资企业接连加码，新项目不断落地，湖北的磁吸力到底在哪里？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君岩、曹文超的报道。
4: 走进财福武汉安全气囊工厂，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总经理黄希超告诉记者，工厂每天能产出2.5万件安全气囊，产品不仅供应国内所有主流车企，还远销日本、欧洲和北美。
9: 从2011年一步一步的，最开始销售收入第一年10个米林欧元，一点点到现在，今年150个米林，明年预计在192个米林，这几年基本上每年会在20%左右一个增长。
4: 从2011年落户武汉，财福14年间完成了3次追加投资。财福 LifeTech 武汉工厂已发展为亚太最大的安全气囊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2024年。财福第3次追加投资1.5亿欧元，新厂区66000平方米，配套3000平方米研发实验室。为什么一投再投？黄希超给出了答案：速度与厚度兼而有之。湖北已集聚25家整车企业、2400多家零部件企业，完整的产业集群让财福大幅压缩了供货和沟通成本。但光有速度还不够，让财福 LifeTech 把研发中心也放在武汉的是这里的科教资源。
9: 看中了湖北的这个本地的这种高校资源，包括科研院所以及主机厂的研发中心也在附近。
4: 不止财福，今年上半年，美国元真晶圆、远景动力电池基地相继开工，沙特能源企业落地开展综合能源合作，一大批外资项目深度融入湖北产业布局。如今越来越多外资把研发中心放在这里，从武汉制造到武汉研发，财福不是个例。法雷奥在武汉集聚了全球规模最大的车灯研发中心及全球软件技术中心，超1500名研发人员占法雷奥中国研发团队的1/3。盖瑞特最新落成的武汉零排放创新中心被定位为全球研发的中国引擎。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院长钱学峰：
10: 湖北吸引外资这种爆发式的增长不是一个偶然，是我们整个湖北的这种产业的这种生态呀、优势呢，逐渐的发挥出来了，创新能力的这种厚积薄发有很重要的关系。再加上湖北呢，在吸引外资的政策上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制度的创新，龙头企业它持续在湖北来进行追加投资，它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外围的这种配套的中小企业向湖北、向武汉来流动。
4: 制度创新也在加码， 武汉已建立外企圆桌会议、外企服务专员等制度，实现外资企业登记注册全程网办。截至目前，湖北省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1万家，325家世界500强企业在俄落户。接下来，湖北将借助投洽会、进博会、中国北欧经贸合作论坛等平台，重点面向欧洲、中东开展精准招商，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引进海外资本。
1: 昨天，2026上合组织媒体智库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启幕，一支从武汉千里奔赴的丝路东风寻访车队亮相会场，标志着中国车谷丝路行活动圆满收官。活动累计售出4000多台武汉产汽车，拉动销售额超7亿元。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彭汉、陈芳芳报道。
4: 现场一台台武汉造汽车吸引大批当地消费者驻足体验，经销商们纷纷下单采购。借着上合峰会的平台，中国车谷深化与上合成员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在汽车贸易、文旅交流上挖掘更多商机。过去一个月，车队从武汉一路向西，途经西安、河西走廊、喀什等丝路名城，出境抵达比什凯克。这条万里丝路成功为武汉新能源汽车、家用乘用车打开了直通中亚的海外新通道。武汉经开区投资促进局行业管理分局局长王建广：
11: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文化赋能，政策加持，为汽车产业走出去探索了新路径，为推动中国车谷加速迈向世界车谷积累了宝贵的品牌资产和国际口碑。
4: 跨越数千公里的丝路行程中，车队在沿路各大城市都举办了车展推介、产业洽谈会，蓝图、猛士、逸派、吉利多款车型集体亮相，高端商务车、家用代步车、越野车型一应俱全，满足不同出行需求。活动还拿出8000万元专项购车补贴，单车最高能减8000元。一路下来，不仅拿下7亿元销售额，还和各地客商签下采购订单，成为一张行走在丝路上的中国制造名片。蓝图汽车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杨斌：
12: 在这么长的距离中，我们实现了零抛锚、零故障，然后也让大家体会到了我们的这个硬核的实力。
4: 中国车谷品牌运营中心负责人谢成：
13: 推出专项汽车消费券，叠加购车升级优惠，持续提升车谷造全国知名度。通过文化内容引流线下核销补贴，同时借统一文化符号打通国内促销，与中亚产业对接全链路。
4: 这是武汉连续第3年举办汽车巡展活动，去年24场活动让武汉汽车站稳省内，走遍全国。活动路线也从省内荆楚行、全国神州行升级成如今走出国门的全球行。今年上半年，车谷整车出口16.8万辆，同比增长翻番，全年预计出口27万辆，出口量连续3年稳步上涨。
2: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我们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副教授刘立平。他扎根雪域高原5年，在山南市嘉察县培育核桃核心种源，攻克高原嫁接难题，让小小核桃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湖北台记者何进报道。
14: 在长江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实验室，记者见到正在整理援藏技术资料的刘立平。今年是他援藏第6年，短暂返校休整后，他即将重返西藏山南市嘉察县。2021年，湖北省“十四五”科技援藏项目启动，刘立平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妥善安顿身患阿尔茨海默症的巴旬母亲和年幼的孩子后，他奔赴千里之外的雪域高原。
15: 第一次，因为对西藏一无所知，高反是最强烈的，头痛欲裂，嘴唇发紫，走路像采棉花，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去适应。
14: 初到嘉察，成片古核桃林让刘立平看到发展希望。但当地核桃种植长期靠天收，缺少科学管护，优良种植资源难以转化为规模化经济效益。克服高原缺氧、山路难行等困难，刘立平走遍全县29个核桃果树村落，为3657株核桃果树逐一建档立卡，摸清高原核桃资源家底。
15: 当时我一去的话，我就做了2个工作。第一个工作就是把那些好的资源给他找到，我们现在选到的这种2种有10几个吧。然后另外一个工作呢，我们就要克服种子繁殖以后的这种变异啊，我们就通过这种嫁接。
14: 思路清晰， 但落地之路阻碍重重。当地群众将古核桃树视作神树，不愿修剪枝条，对嫁接技术心存抵触。刘丽萍不急不躁，坚持每周下乡观察核桃长势，现场示范嫁接、整形修剪与田间管护，用实干慢慢打消村民顾虑。
15: 是一个优质的那个户主，刚开始他是非常反对的。我基本上每个星期我都去他家，他们家不是还有其他的果树吗？对吧？然后我就教他其他的果树该怎么弄，他能知道就是我是真心想帮他。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我在试探性的问他，我说哎，我今年能不能剪几株？他说可以噻，他说你只要不剪多。
14: 五年深耕高原核桃产业，刘丽萍亲头成立长江大学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指导建成高标准采穗圃、育苗圃与千亩高效栽培基地，团队成功攻克高原核桃嫁接技术，嫁接成活率接近90%，同步制定采后处理、品质分级等系列技术标准，推动家茶核桃走出高原，打响品牌。
15: 我觉得一辈子如果一个人能做成一件事情，就是对国家和社会最大的贡献。我选择了家茶这个核桃，我希望这个核桃最终能变成当地老百姓的致富的金果果。
14: 采访结束不久，刘丽萍再次踏上飞往拉萨的航班。五年援藏期限将满，当地群众不舍她离开，她主动续签3年援藏合约，从江汉平原奔赴雪域高原，从实验室走进核桃林间。这位80后女博士把青春挥洒在雅鲁藏布江畔，高原大地也牢牢记住了她。
1: 昨天，楚天好茶哈尔滨推介会举办，一批楚天好茶专营店集中授牌，湖北茶叶品牌向东北市场全面铺开。湖北台记者吴简雅、沈鑫报道。
4: 湖北和黑龙江两地150多家茶企经销商齐聚现场，举行多轮产销合作签约，金额超5000万元。现场还为10家黑龙江本地商户授牌，未来这些门店将统一挂上楚天好茶专营店的招牌。哈尔滨天下茶园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宇辉：
16: 俄罗斯人大量的是喝我们的红茶，我们茶叶协会跟俄罗斯那边已经设立了办事处。
4: 这次专营店落地，用楚天好省级公用品牌把多产区产品聚合，统一形象，统一标准，统一服务。消费者走进任何一家专营店，看到的是一张完整的湖北茶图谱。哈尔滨市民孟凡奇：
17: 我前几天呢买了咱们湘江高粱茶，确实好喝，很香。我们东北人这边吃饭比较油腻，然后我这次来呢特意又买了一盒茶砖。
4: 襄阳金丝红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家国：
18: 我们以前呢是单打独斗，现在一次性的给我们推销了，成本肯定降低了。那今天签约3家，
4: 下一步湖北还将依托授权门店打造楚天好茶东北亚运营中心，推出更具地方特色、适合当地习惯的产品，打通南茶北销、楚茶出海双向通道。黑龙江周大发茶叶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思佳：
19: 结合东北特有的气候特点，推出楚天好茶冷泡茶系列、花果茶调饮系列，打造东北年轻人爱喝的新中式茶饮。
2: 受台风红霞残涡影响，从昨天到今天，我省局地暴雨、大风叠加，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露营、漂流等户外玩法热度走高，旅游安全如何保障？来听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全监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屈凡东的建议。湖北台记者陈新卫、王天宇报道。
4: 台风裹挟的短时强降雨具有雨势猛、突发性强的特点。鄂西、鄂西南山区山高谷深、河网密布，是山洪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域。其中河谷滩涂、林崖陡坡等地带的露营、漂流等涉山涉水业态是本次防御的核心风险点位。一旦上游迎来强降雨，下游短时间内就可能河水暴涨、山体落石，直接威胁游客人身安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全监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屈凡东：
20: 我们收到联合预警后，第一时间要求相关景区坚决做到一关一停，就是坚决关闭涉山、涉水、涉崖、漂流等景区，关停缆车、索道、玻璃吊桥、栈道、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对已在景区内的游客组织转移疏散，加强对地灾隐患点、排洪沟、林崖路段的巡查整治。
4: 筑牢安全防线，游客自身也是第一责任人。 文旅部门提醒，出行前务必密切关注目的地气象预警和景区开闭园公告，收到暴雨地质灾害预警后及时调整或取消山区涉水行程，坚决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的景区。屈凡东，
20: 选择露营地一定要避开河道、谷底和冲沟，优先选择地势高、视野开阔的平地。扎营前呢，要先摸清周边逃生路线，留意沿途警示标识，一旦发现水流突然变浑浊，水位快速上涨，要快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27号到28号，湖北中南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7号18点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湖北省防办决定于7月26号24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61.4亿元，同比增长2.4%，投资规模稳居中蚌省份第一，全国第三。
2: 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自2025年9月“知音湖北”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启动以来，截至今年7月，合作机构已达231家，覆盖55个国家、89座城市，半年入境旅游客流同比增长14.67%。
1: 2026年武汉市青少年暑假爱心托管班第二批次开始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31号，本周五12点，托管时间为8月3号到21号。不含周末，托管时段为每天8点到18点。
2: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7: 我不会游泳。
6: 没事儿，我教你。
7: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6: 切，游泳都不敢。
7: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6: 好啊，走。
8: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4: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9: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受台风红霞影响，我省多地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专家解读台风天景区游客如何保安全。
9: 有免费 WiFi 还能看电影，武汉龟山人防纳凉点今天正式开放。
10: 审批通过连唱三天周杰伦武汉演唱会定档明年赏樱季。热点里的价值观近日评说，以演绎为笔，绘就武汉文旅新图景。
9: A 股新股王诞生，市值突破3万亿元，长兴科技成为 A 股历史首支单日成交额突破1000亿元的个股。
10: 凌晨4点入住，还能第二天凌晨4点再退房，部分酒店开始探索24小时退房制。
9: 足坛最新身价前10公布，汉兰德亚马尔身价涨至2.2亿欧元，打破历史记录。
10: 日本著名推理作家东野圭吾因大肠癌去世，医生提醒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才能远离肠癌。
9: 掩盖战争损失，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美国五角大楼施展障眼法。
1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我省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局地暴雨、大风叠加，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陡增。
10: 昨晚，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湖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从7月27号的晚上8点到28号的晚上8点，预计三峡库区，包括新山县东部、秭归县东部、夷陵区、襄阳，主要是古城县南部、保康县东南部、南漳县、宜城市西南部，还有宜昌部分地区、荆门东堡区、荆州松枝市中部还有西部，以及其他强降水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
9: 近期应急管理部通报湖北13起成功避险的案例，基层灾害风险隐患 信息报送员擦亮眼睛，日夜巡查，提前发现并成功组织了13起避险，累计紧急转移群众48户、131人以及7名工人。
10: 面对突发洪涝和地质灾害，基层吹哨人作用凸显。比如说，其中有一起案例发生在6月23号的7:30，咸宁市通山县红岗镇东平村的干部。在巡查中发现了一处大塘水位偏高，溢洪道和坝体多处渗漏，判断存在溃坝风险，果断通过铜锣、喇叭、敲门等方式组织下游39户、86人紧急避险。随后坝体渗漏加剧，县应急指挥部调度力量排险，当天的13:25塘水排尽，险情消除，下游农田和房屋安然无恙。
9: 那就在同一天，实验室丹江口市凉水河镇油放沟村信息员谢瑞国在巡查当中发现了一处合作社旁的山体裂缝落石，于是立刻上报。村镇研判后认定风险极高，当天上午的10点将受到威胁的4户17人以及7名工人全部转移至村委会。下午的2:10，约1000立方米的碎石滑落，厂房墙体受损，因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竹溪县、竹山县也先后成功避险多起滑坡。
10: 此外，在恩施州宣县成功预报了一起滑坡，还有黄冈市溪水县、黄州区红安县等地，在道路崩塌、路基塌陷、渠道水毁等多起险情中，均因信息报

0: 送及时，先期管控果断，实现了零伤亡。比如说红安县上星集镇石鼓岭村有一处漫水桥的水位暴涨，桥梁基础受到冲刷，信息源上报后，工作人员在十分钟内就到场封控，随后路基局部倒塌，道路中断，而因为提前封桥，所以车辆行人无一涉险。
1: 在黄冈市英山县，为了防范台风巴威的影响，温泉镇东门社区信息源段军7月10号巡查时，发现多栋居民楼顶的太阳能热水器以及广告牌锈蚀松动，存在着高空坠物的风险，于是呢立刻上报社区，与县纪委监委等单位迅速联动，制定了专项拆除方案，到晚上的11点到11号晚上，完成了182台锈蚀太阳能以及26块广告牌的拆除，保障了周边4856户、10140人以及过往车辆行人的安全。
0: 应急管理部通报指出，这13起典型案例集中体现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转移的防灾机制成效。通过加大群测群防，不断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是的，防范之嫌一刻都不能放松。就在前天下午，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到短时强降雨的影响，爆发山洪。事发前，河道的宽度不到2米，但是山洪到来时，河面的宽度一度超过了50米。截止到目前，现场搜救已经完成了4轮，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伤者主要是骨折、开放性外伤、落水后呛水导致吸入性肺炎等等。
0: 当前正值暑假，露营、漂流等户外玩法热度走高，在旅游中安全如何保障呢？来听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全监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屈凡东的建议。
2: 台风裹挟的短时强降雨具有雨势猛、突发性强的特点。鄂西、鄂西南山区山高谷深、河网密布，是山洪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域。其中河谷滩涂、林崖陡坡等地带的露营、漂流等涉山涉水业态是本次防御的核心风险点位。一旦上游迎来强降雨，下游短时间内就可能河水暴涨、山体落石，直接威胁游客人身安全。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全监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屈凡东。
3: 我们收到联合预警后，第一时间要求相关景区坚决做到一关一停，就是坚决关闭涉山、涉水、涉崖、漂流等景区，关停缆车、索道、玻璃吊桥、栈道、大型游乐设施等设施设备，对已在景区内的游客组织转移疏散，加强对地灾隐患点、排洪沟、林崖路段的巡查整治。
2: 筑牢安全防线，游客自身也是第一责任人。文旅部门提醒，出行前务必密切关注目的地气象预警和景区开闭员公告，收到暴雨地质灾害预警后，及时调整或取消山区涉水行程，坚决不前往未开发开放的景区。屈凡东。
3: 选择露营地一定要避开河道、谷底和冲沟，优先选择地势高、视野开阔的平地。扎营前呢，要先摸清周边逃生路线，留意沿途警示标识，一旦发现水流突然变浑浊、水位快速上涨，要快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眼下呢，三伏天持续高温，前天位于武汉市汉阳区的龟山人防工程纳凉点开启试运行，免费的向市民开放，这也是武汉市今年新增的一处大型人防纳凉点。我们来听一下湖北经视记者昨天在实地的探访。
5: 今天是龟山人防纳凉点试运行的第二天，目前啊，室外的温度是31摄氏度。那么纳凉点里面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跟着我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6: 为什么没有空调却这么的凉快呢？然后我爸爸告诉我，这里头是因为，这个是在山里面，然后它是冬暖夏凉的，它不需要开空调。
5: 走进来一会儿啊，我感觉明显温度就降下来了，我手上的温度计呢指针也来到了24度，舒适的范围。据了解啊，这个纳凉点是由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人防工程改造而成，曾经还做过香蕉储存库，如今经过改造升级，它摇身一变变成了服务市民的避暑客厅，
7: 因为它来服务人民，那么搞还是搞得蛮好的。
8: 龟山人防纳凉点总面积是超1100平方米，然后呢可同时容纳人数达350人，然后我们昨天第一天试运营就已经在中午2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200多人，到了晚上的9点钟左右就已经达到了800多人次了。
2: 百米长的主通道两侧嵌入了人防知识宣传展板，市民纳凉的同时还能了解防空知识，沿途配备了休闲座椅、免费直饮水机和充电插座。副通道分别设置了阅览区、对弈区、文体区和影音娱乐区，象棋、围棋、乒乓球桌等设施一应俱全。
7: 尽管这边人多，还是比较安静的。骑行过来以后，就会进来看一看、玩玩、休息一会。休息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去骑行呗。
9: 本身那个运动叫船，这里面还是蛮凉快。本来在屋里也是锻炼打球，在可能要经常过来玩。
2: 负责人介绍，7月26日，也就是试运营首日，运营方发现洞内外冷热空气交汇，导致屋顶水柱滴落，地面出现水渍，便紧急增加了防滑脚垫和板凳，确保老人和儿童安全。龟山人防工程纳凉点将在28号正式开放。
8: 开放时间是从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然后我们会一直开放到9月30号。大家可以导航秦川大道与龟北路交叉口西侧约100米处。如果大家是乘坐公交的话，大家建议大家可以坐到铁门关这一站，然后呢朝龟北路的方向大致走200米，就可以找到我们龟山人防纳凉点啦。
0: 今天啊正式开放。刚刚记者介绍了龟山人防工程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啊，要说里面实在是有点冷。凭借它稳定的这种温湿度环境，它曾经长期用于存储香蕉等热带水果。那现在经过精心规划和重启环境的重塑啊，这样一个工业遗存已经完成了蜕变，洞内墙面修缮一新，照明、通风、安全设施也都全面升级，在保留人防工程独特风貌的同时，也注入了现代便民服务功能。所以住在附近的朋友，包括没有体验过这种在防空洞纳凉的朋友，不妨去感受一下。
10: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1: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10: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1: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10: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那不少人啊都遇到过小区楼道的地面残留水渍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一旦滑倒，轻则擦伤，重则骨折。那前段时间呢，武汉黄陂的胡先生就在小区楼道里摔骨折了，而罪魁祸首就是楼道里的一滩水渍。湖北台帮女郎记者随后进行了调解帮忙，我们来通过报道了解一下。
12: 武汉的胡先生是黄陂区仁和天地丰和园的业主。5月23号早上7点，胡先生从家门口走到电梯口，短短几步路，却因楼道地面一滩水渍不慎摔倒，当场摔成骨折。
13: 一出了门，走了几步，突然一下就摔倒了。看脚下有水，那天早上没有下，我的左膝盖当时就跪到地下了，就抬不起来，撑也撑不直了。医生诊断是髌骨骨折。
12: 胡先生称，骨折后家属第一时间将楼道水渍情况告知了管家，当时管家态度还比较积极， 建议胡先生先安心养伤，后续再沟通相关事宜。可如今两个月过去了，治疗费都是胡先生一人承担。
13: 住了十八天，我是自费花了15000，地上有水才导致我这个骨折，物业跟保洁就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0: 就不管，你去找到他们就不管，什么都不管，推得一干二净。要适当的承担一点，也不说钱要他们赔。
1: 那胡先生告诉我，当时啊，他刚走出家门口，走了不到几步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就踩到了水渍，于是呢就摔跤。我手里拿的这张呢，就是医院的一个诊断证明，上面明确写着左髌骨骨折。那么现在就这个情况，邦女郎也带着他一起来找到物业，了解一下情况。
2: 邦女郎随后陪同胡先生的爱人找到物业公司，前台工作人员表示，楼道地面属于公共区域，每天保洁人员都会按时拖地。
3: 阿姨本身是7点钟开始上班的，但是她管的不是一栋楼，她在别的楼栋再打扫的话，可能要打扫完这边了，然后再过来这边。
1: 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来揣测，为什么会有水呀？那第一种可能就是其他的邻居路过这就留下来。那第二种呢，像您说的这种也可能会有，比如说这个阿姨拖地的时候，这个拖把没有拖干净，这种概率也有。跟保洁对一下，当天早上7点多，她这个地方有没有拖，保洁的一个清理记录。
2: 家属回忆，胡先生当天是早上7点多钟出的门，在邦女郎的介入下，物业前台工作人员联系了当天值班保洁人员，邦女郎就水渍成因、清洁细节逐一核实。
4: 我们一般的在7点钟之前都做完了，
1: 那就说地是都已经拖了的。
4: 我估计保洁搞的机会不大，因为他们都是拿拖把拖的，有泥水嘛，你这指的是没泥水吗？那应该是机会不大，应该是业主提水呀、或者是怎么样那样的搞的水，
1: 或者别的业主出门把水洒在地上了。
4: 对。
5: 后期如果有人反映说这个地方脏了，或者这个地方有水了，麻烦管家，他就会联系管家，我们就会点对点的，就是联系阿姨，
1: 随叫随到型的，是吧？
5: 对。
2: 小区保洁表示，当天早上7点前就已经完成了胡先生家门口楼道的拖地清洁，地面当时完全干爽。可胡先生出门时，家门口却凭空出现一滩水渍。由于事发楼道没有安装公共监控，水渍究竟从何而来，无从查证。邦女郎随后咨询了律师后援团。
6: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小区的楼道属于物业的公共区域，物业有义务及时清理地面的积水。如果物业能够拿出完整的保洁台站巡查记录，以证明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它是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自己的相应的责任。业主本身是个成年人，那么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其自身也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说水渍是因为邻居弄的，那么邻居可能也需要承担一小部分的相应责任。
2: 邦女郎反复要求公开保洁台账，但物业公司始终没有出示相关记录。物业工作人员针对胡先生的摔伤给出了解决方案。
7: 物业公司本身是有给小区投公共责险嘛，原则上面来说是需要案发24小时之内来报嘛，最初是不为保险公司受理，通过跟那个公责险那边多次沟通之后，现在他终于受理了，补偿的话就是以公责险最终的一个判定的结果来。
8: 在这我们也提醒一下啊，这个你在楼道里啊遇到残留水渍啊，包括有时候天气不好啊，雨水刮进来呀、积雪啊，都有可能会滑倒。所以当大家遇到什么楼道、大堂等公共区域如果有积水或者有安全隐患的情况，第一时间要拍照留证，联系物业要求及时清理。如果真的啊不小心因此摔伤了，提醒大家记得保存好现场的照片、就医记录，还有和物业的沟通记录，必要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昨天上午，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官方发布消息，周杰伦、兰亭序武汉嘉年华2027世界巡回演唱会审批通过。歌手周杰伦呢，将会在2027年的4月9号到11号，在武汉体育中心主体育场连唱3天。
8: 周董的歌迷啊，是可以来武汉，可以提前准备抢票了。
10: 对，可以来看樱花了。
8: 2027年。周杰伦的嘉年华巡演会迎来全新升级，主打一城一名的这样一个模式，每个城市会认领一首周杰伦的歌曲作为专属主题，武汉站定名叫兰亭序啊，就是以兰亭序为灵感，营造国风和江城交融的独特氛围。
10: 那周杰伦上一次来武汉开唱呢，是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9月份嘉年华巡演，当时呢同样是在武汉体育中心连唱3场， 吸引到了超过20万歌迷共赴青春之约。那9月28号晚上最后一场演出上，周杰伦动情地说：“感谢所有的武汉观众，希望下一次回到武汉不会太久。”
8: 业内普遍指出，大型巡回演唱会通常是一个大概2年半的周期，所以你看，今年也算是新轮回的起点。周杰伦新巡演蓄势待发，此前没有完成的一些优质项目也会顺势回归。那现在周杰伦也兑现了和武汉歌迷的约定，不少节目也感慨啊，说这就是青春的约定，说到做到。
10: 是的，那周杰伦的受众啊，其实在武汉比较的广。2021年，武汉人听歌品味词条登上了热搜，其呢是有博主晒出当天 QQ 音乐本地热歌榜单上武汉榜单的前13首啊，都是周杰伦的歌曲，而且呢持续了近1个月的时间。在7月27号上午每周更新的 QQ 音乐武汉本地热歌榜显示，前100首歌曲里啊，周杰伦有12首歌曲都在这个榜单上。
8: 实际上，武汉本地也有不少这个算是杰伦粉丝开设的这种粉丝打卡景点，比如说在武汉市江岸区梨黄陂路啊，就开了一家叫叶香伦咖啡馆，门口的风铃居然就是那个《半岛铁盒》歌曲的前奏。饮品的名字也往往都是拿周杰伦歌曲的名字去定的啊。在大众点评平台上，不少歌迷就表示曾经在周杰伦武汉演唱会以后去哪儿打卡。
10: 那说到演唱会，业内呢有一场演唱会拉动7倍 GDP 的说法。去年呢，周董在武汉开演唱会时，10万多的全国各地的歌迷奔赴江城，光演唱会门外的尖角摊啊，几个小时就卖了上千元，附近的经开万达广场一天的销售额近300万元。3天演唱会是有效拉动了湖北及武汉的旅游综合消费10亿多元。
8: 数据显示，去年武汉全年举办营业性演出已经超过了4万场，观众达到了800万人次，实现2位数增长。武汉也锚定了演艺之都的目标，正在持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市场规模。像今年有汪峰、陶喆、谢霆锋、单依纯等不同类型的歌手轮番登台。这样许嵩是不是也要来演唱会了，是吧？几乎每个月都有大型的演出落地。
10: 没错，那对此呢，业内人士就分析，武汉的区位优势、人口红利和丰富的文旅资源，为演艺产业提供了丰沃的土壤。9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再加上百万大学生群体，使武汉成为了中西部演出市场的核心枢纽。只要场馆的档期允许，大型巡演啊，基本上是绕不开武汉。
8: 明年4月春暖花开，正值武汉最美樱花季，歌迷们又可以在满城纷纷中赶赴这场既有青春记忆又呼应江城气质的演唱会了。
9: 热点里的价值观，湖北之声、湖北省社科院联合出品。
10: 新时代背景下，演唱会经济持续升温，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打造演艺之都是顺应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各类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精品剧目频频落地江城，单场演出就能够吸引到数万观众，外地歌迷不远千里奔赴而来，也直接带动了交通、住宿、餐饮等多行业同步升温。
8: 武汉坐拥9省通衢的区位优势，高校云集，也带来庞大的年轻群体，还有完善的场馆矩阵加持，具备承接各类演艺活动的优越条件。武汉建设演艺之都，能更好服务湖北建成支点的战略定位，提升区域文化辐射力与影响力，让文化软实力真正转化为发展硬支撑。同时，丰富多元的演艺供给也能精准对接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文化盛宴，不断提升幸福感与获得感。
10: 武汉打造演艺之都，既要广引八方好戏，更要靠优质的服务与文旅融合擦亮品牌。一方面要始终立足观众的需求，积极地引进各类流行演出、精品剧目、国际秀场，让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群众都能够找到心仪的文化产品。而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做好演出宣传、场馆服务、交通疏导、安全保障等全流程的工作，让观众能够看得舒心、玩得放心。还要推动演艺与文旅深度融合，打造丰富多彩的特色游玩活动，把演出流量切实转换为旅游的客流、消费增量，真正的实现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
8: 是的，当前各地都在纷纷发力演出经济，市场竞争是很激烈的。要想持续擦亮武汉演艺之都的品牌，既要紧跟潮流引进优质的流行演艺，吸引年轻群体，激活消费市场， 更要坚守初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彰显武汉特色的原创演艺作品。相信在历史底蕴和时代活力的双重加持下，在政策支持和市场发力的双向奔赴下，武汉演艺之

0: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从湖北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全省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1061.4亿元，同比增长2.4%，投资规模稳居中部第一、全国第三。其中，高速公路与水运两大板块齐头并进，重大项目压舱石作用充分显现。
2: 过去一年，武汉越秀国际金融中心招引入驻企业56家，已齐聚数十家世界500强和上市头部机构。
1: 近日，武汉新威奇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及万吨级伺服直驱数驱电动螺旋压力机项目正式落户光谷，计划在2027年8月正式投产。
2: 蓬勃兴起的天台经济正在重塑武汉人的夏日休闲方式。记者连续多日走访发现，传统百货大楼的楼顶曾是无人问津的死角，如今通过场景重塑，变身年轻人热衷聚集的消费强磁场。
1: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国务院行政复议案件处理程序的若干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2: 今年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
1: 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
2: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家防总决定于27号18时针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
1: 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
2: 来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到642人，其中18人死亡。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一审宣判，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3: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4: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5: 爸爸，你早点回来。
4: 好，那我走了。
3: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4: 哦，差点忘了。
3: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6: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9: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8: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9: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8: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9: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好的治疗方案，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1: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